0: 当地，著名天气党组建联合的社情消息：这次今年将党委技术气象部、将民政厅组建研究会议，拉萨庄桥大最前端、兰州总的李东大将的话题。部将国里李内上边强烈参与公司研究会议，公司南庄组织党突进科技学者建议实行个超越车桥协办党，再度及我市县的这扎徐进协同。 从南乡坝塘开立军政院配给党，比大公平永久耕地东国边南宋那瓦里，兰州总办就林中地级，三土项目都属地级了，年纪黑夜，三土项目通林配给东侧级，年纪身高，参加十多党年龄下级的修建年，项目都属比多泥板东坝塘，同自己承认人组起了当年。
1: 印着克比大公平永久耕地东国边南宋那瓦里，兰州总就这个是延吉黑夜，人类有个里人偏见当年，从大吉来吃当，比多尼巴多年，印着满族籍用不分的永久，你只是个边南宋那瓦里。大些那里延吉黑夜，通空吉来吃日出巴当，月儿巴当的呢，前秋当来吃顶边，通林偏见当托，可空吉本就比大公平当。
0: 中所教育的得劲用劲，耕地东国边南宋那瓦里。用党委结束一天吧，让上用结主席干嘛？七天节是在今年，中国培养一个人的假期，人从各周边镇看了，答应那些，镇看谈不了，干嘛七天节天在了日巴达，我的三八，从兰州济南年，三周七天天的培训着去成都，黑车那把戏。
2: 空间，让用该天空留下点点有把的点点，确定留下契约，天里到底动个把当，从这远古的天里确定天在这从那凶个，那天开了一节，确定写个小单点，天里人不写就是动个，不要用人错节，找到都有小单点，人错了点点，让你下脚的工地动个单，让你心里配置用脚的工地动个一些算把戏，人看你比确定行住的单。
0: 家中老的从的素质，人都是干么菜店去，人有葱巴蛋，干么东西。空格，不用在配置简单那么贴了，等候全部预备，满有来的心里也不一直接送巴蛋。葱巴在一起前边包的满有心里，你别年纪用下去，干么东西？干么菜店去，这前边下月就在头当年，确实有巴蛋，蒙着预备不用人手，也不你预备，我想那不行。认为蛋点吧，家长老上点子，维修厂，徐志涛。
1: 让将军节南山新桥电视系边启动特殊国际贵宾村的这次纪念拉萨出发党，将党委及吉林书记宣布，是常务院林康基书记刘江根从地头送信那瓦里。刘江根南山新桥电视系边启动特殊呢，伦敦习近平给送信那位党中央给那位特级国际各级新兵，就教书记习近平给那位该国各级机关都老将党拉到了电视系的党中央。 给特级官吧，他到他办些把当，点看你了，这个人太记得些话。宋江年太记得他办这些年，将党委及浪下些送，俺主党也叫用的，村民介绍姐姐，雷东也不知道，当当结果及雷东巧用了人地些话当，不将一类点过当，比大公平用着更得动过。 乔氏姐妹将党陈江给多年多年，慢慢接上的呢控制西边，南岸桥头党年少了陈氏东队参与动过，矿内出级了党政系国办党，刘西党业绩下级了巡逻结果，东队东级了党政系国办党，河北的陈氏东队参与动级了巡逻结果。
3: 今年全国细节，党政系各部党都需积极备做下级的巡逻结果把季节南宋那瓦里，周数可以创造早教那些，彩电党下课前创造了修学班里。
4: 下午了，三镇土地开始做。
3: 宁城中级前初一给你日夜党，将在内用的单位来动，今天必行，这一前初地可得些呢，给你日夜下岗，主角各地些把党，公司起来你将跟跟可的。 德桥边初一给你打，农友给你日，就是记得他的就些年，平地气温初一给你日夜打，张三忙了左右八里，年终时阵，通过新开主动按家下打，接住天长，吃按打起东拉三八打，德桥边初一给你转按家接地边，专门用包过吃按家下乡右八里，那路村的那家中间街。
1: 自从跟旧比起来时，当吃点吃的东西，跟地顶地当年，若看见自从安上里头，要擦着药，明个那吃中间节，前程错得些点，自从安上卡吃俺家俺家下入生八当。

0: 北京了，跟着读。
1: 一边读了，读一读。啥钱不打，过个门个月日。嘛是俺女小钱不月子啊？干嘞，我是读。
0: 哦，干着这个没呗？
1: 干着这个呗。北京的月日。
0: 三年落花了呗？
1: 可结束？
0: 김민도사무총
2: 감사걔랑집자대유돈도증만이열봐도스구나
0: 됐어
1: 별뜻사지로할때는영민도두상아삐진리교책이띵은니니망내주다증마시
0: 어니은니집으로있으면这叫写上代理队，你也看上去写影。我你了做好的买卖，马他来落不着谁，让给我你土里些马袋去不去的。
1: 让三老年马袋去个什么队？拿了透明干燥的什么袋？对着我呢，做好的干来好许多。
0: 现在让给你什么拉鼻子去个药的，看了脸不有马的。
1: 地屯带你日，我毕竟在对面带你们多看嘞，苏州罗林那边带你们多看嘞，估计人人都不比呗。
0: 我都不有。哎，你怎么了？光了脱不着，人家也是吃的。
1: 你也没吃不开结束，人我做公司大概晓得，你可能也是吃个鱼。那面前带着牛脖子，人家老板说话你们能吃个鱼是？人家六十斤没给不起。
0: 那面前带着可是嘞，可让你人你个命不要的。可对你说出三句，同我自己话嘛是。米线给三家忙十年的用途呗。
1: 你米三家每年不开结束？
0: 米线个三家年个月呢，让去过北京住嘛是。

0: 现在前来送达。你来看个这些地，从头学不到几点哩。看那个你多长么？隔壁树荫啦。你这大大的阿勇，生意别人过意啦。你这这里差阿勇。用啊用啊，你也肯读书去哦。来，先打。
1: 请马上啊！我怕罗杰别人抽烟，让你们多看那沙罗米多。你自己给不下我，让克里说。
2: 嗯，见面的。
0: 嗯嗯。见到了，看这里。
2: 对对对，我怎样到现在这里？
0: 来斯。这边的。
2: 来斯。

0: 让给俺北京的老张，偷个切片芝麻馅儿吃吧。
1: 今年是对你不是，三月来得及了，你来取下。今年俺屋内老张在种豆油，让苏州点豆油吧，你先给。周叶文，啥了三村啥的这鱼呢？俺先他是，你唐林切土吧？
0: 三年级了，搞着老些这就这么吃吧，你让固定。前头上北京错空谷的喂，多不些空谷的喂，你让下雨的，北京了，你把土多不些要塞，你要念，老总苦都不学不开嘛，谁先送？前头俺前送哎，你让了刚过前没？哦，用啊用啊，让给不学你这个要钱。

0: 可是这里边人家打不了几句，波罗他们的点上很特殊路数，念路数啊，特殊啊，波罗的念哪里有数啊？人家有呢，看他念路数。俺来姐姐要的，来嘛嘞，要三马要的。看他现在可说的，俺没疼嘛的。俺没呢，让疼嘛的，他疼的这个的。
1: 我找不着这么几个月，中吗？这边，你让广大老百姓谢谢钱币吧。我那让给俺爸妈连不亲牛买呗，俺能给养活没不卡些嗦？你让给这养活些闲没得过？打开车头。哎。
2: 감사. 계란 집시.
1: 됐어. 도착. 비란이 고유.
2: 됐어.
3: 어디? 小江, 로용배.
2: 어어.
3: 小文给 카라카르사가 치죠.
2: 색색색이.
3: 어디? 아님도 뭐 치가시. 괜히 참부디 데 그 뒤치 아버지
2: 은이 대원나 롭저지
3: 어래
2: 차례 입에 맨날 알아야 차주이
3: 아지 왜왜 디오 팀난가 난두디 미세야 깨지시다 마샤 디오 육쇼 밀러집레 수소디 내가
4: 지혜장 계란이 깨치 세입시에베
2: 谁不晓得回事？过去没说。周叶文给给这些单单钱币呢？人家啥子都没对。你周叶文晓得的，之前咱们都别接了，都看不着。周叶文给些单哎，周叶文给苏州来给米都收多。阿子，到底做你妈那处理？得过些还出来？前年去年，卡什么等个月？我搞到有的，开始搞到没币呢？
4: 开给我听不见穷差的，吞到听不见呗，得来有效。杨啊，让给咱们的大人住过去，我这三边把俺兄弟住过去，兄弟住过去能住过去？
2: 怎么三边把人给俺打，你让给俺打了去多嘛的？
4: 我这，
2: 让干嘛先俺别接下？有效，看到俺你给俺等嘛的？
4: 看的，让给俺等个呗。
2: 让搞着给他打入去嘛呗。嗯嗯，打入去的。
5: 老孙给空了。
2: 这嘛啥啊？这里我这个从昨天等的多。嗯，
5: 解释吧。呀。
2: 呀姐。
5: 走。
2: 罗尼看了，嗯嗯，年薪给，让给卡西玉梅年薪给，俺来让给年薪半年的，吃亏的这是嘛事？肉啊，顶着空路买不上人，顶着永远有嘛事？穿下个肉啊，穿个对不起呢，你最疼人。罗尼，算啥？算啥？是你固执给过于随意，要不就算了。卡西。
6: 让给俺什么东西？他老杨哎，从来看那得比他不同就点烟呗。
2: 给俺这些嘞，你也学了上古调。俺娘没有子，隔壁对你学了九十几的古面，你也让给点点钱要是什么去？这嘛啥？俺底下吃了些啥多？
5: 马上俺给俺大爷拿碗面，让给孙女端把炒了打死。让给我来拿下什么端呢？他老娘偷偷炒了没打了去。
2: 你看谁人？伢让他吃这些吧。
5: 哼，隔壁的人个性格人。

0: 小江，俺不进去了，俺不炸。小江，小江，可怕信不信？阿西，就算顾不着下，被杀死他也能。叫过去莫讲，可怕多。
1: 光给他让小哥今年留来了，简单前来通话中一搜搜，看他给看不出来。
2: 可这多了。
3: 只有那些呢，落了跑不掉。这人那个制度，才能够讲了。俺当年朝北带队，当时你被你看不的到冲查下，其实小哥的这辈辈呢，没忙过，想也没多。特别是当时伢手里当兵呢，可这多啦。
2: 你看啦，看人家说呢，你多么哦，怎么你看不说啦？
3: 看人家说呢。
2: 用都用不着，看人家这孙男用那年里住不起去，一年堂多腿最大，你不着拉住着。你不得，我就年俺用住着。堂多几月日，桃子一看就大气难吧，手根吃不熟着。从多几月里，秋千那段地，秋千都过着呗。
3: 你从那去学起来，看不牛的些不呢？用过嘛的？第二上不好嘛就用哪里？
2: 见大钱了，我就过着地群居松子，结果群居这边也偏脱离。年前呢，做准去听我开去了，都是些马当狗日。
3: 今天给送半斤给你。
2: 嗯，来是。

0: 계장라
1: 天界所公家生个片不大，天界所公家还有那天个松茸，下个不讲了，这些拿出去是吧？对呀，让谁读啊？前两个谁给你的？
0: 谁的？
1: 你那段看些子，下个不讲了了，跟着学语。看不得给其他个开出门的话，说个语呢？讲这个过来的也开出几把说话卡的呢？你讲啥吃嘛的呗？马上开出门的开门读啊？
0: 车上个，就这么多。
2: 国日群居长嘛，年前过去对呢，估计呢所在怕了，替大队被立即打提醒国日群居日日开局越不前的。国日西部苏州给塞给南部接兵，提供在你恰上人些越北京去的。看到国日群居队，你们都懂不赢呢？恰上位忙说难参加的，开始开局这边那座水兵呢，卡车别从那运过去。
3: 卡车别从那运呢，开有嘛事？马达里开局不是通过路，他在这里是，有话去摩托兵呢。
2: 三木恰恰嘛是，我那天这里下，
4: 通过他的恰嘛是，开局的卡多达，吃素为的这个八个大，提前南街规制前的住不着，卡车别从那地，这个多那些呢，几个点嘛是，别那中国南边过的大，这边去日出那边南部都不，都对俺们特别有利，一年的杨树明在外我不去的，俺去过的对长嘛，明在外对所图嘛是，
5: 哦，给那个送不得走，牛仔修不多。
1: 你也是不是清白？看到你什么价钱？孟金那里也把头二杠又不小哟。二杠你，孟金给拉锁了。二杠你，
6: 引起过去。
5: 是。
1: 二杠过于是，路上可把来多，今天重大嘛了呗？
5: 重大多个？
1: 多。你前边呢，那些所在给从看去做，咋说他加速开出去那这个的，动作协商清不要的，人嘛的。马上俺就带兄弟给关注错。
5: 拿了老铁的，说是随便所在屯子去下要的，要不很这。喂喂喂，忙说南山中年的么的，从卡中年嘛的，看把要个随便能看来了去的，他都是女金仓退了送上，你把都前菜送拿过去。
3: 完了，其他都没拿去。二康的，天天做舞的。
2: 对对，大哥嘞，嘿嘿嘿，
5: 啥时候不讲了？啥时候不讲了？春节公家的要不是拉多，其他个人就掏出过来拿。
2: 哦，
5: 难过，你来一趟。
2: 那你看去了。
5: 哦，春节看看去了。
7: 俺那时候吃了个不讲了的，光吃还嫌多。都是的，对，长嘛什么就写了多。一年光木村，俺这里吃过不是？俺俺这什么就打三顿龙子吃一。
2: 哦，咋的？小子，光木村，
7: 你可把这里？
2: 嘿，我那叫差不多，叫差不多。
7: 你就差不多。送的，现在给公司要不是来送，其他的公司开的远呢。俺啦。
2: 嗯。
7: 现在可把家也拆几回？呀，喂，让开些送。这里俺行三九年一百。
2: 卡吉松，阿是让雪打，车子开始切吧，俺你们这雇代兵。走嘛啥？你接下。你看是谁？走嘛啥？你讲啊，车坏些了多，等给卡巴多带不到啊，让给俺一亩田收去。让给车子切不是多？前面，让给俺当了一亩多什么去？他车子前面，可是两个路不是写字，你看那台湾是写字。
7: 看你太帅，方元清，俺年过的人给不着许多哎。

0: 其他送到钱了，人没有过呀，没多。他可是，俺嘴里忙酸呢，咋说子？抽烟那不熏着过些，俺就期盼拿了你点个面吧，长袖就擦，穿卡里有些。东三家嘛呢？前两俺嘴康边拿了，家那宁波多子真的肯得多。家那宁波，家那宁波对住，不在天了，给人要嘛些是吧？家过去莫讲。
1: 对，吃了你不肯带几只米了？哦，比赛的天地，开车去上马是？开车去的，听我水啤酒当有呢，开始弄得差不赢了，要爱了。
2: 听我那军车多，吃了谁啊？那军车多，弄得差呀，吃了都是啤酒当不赢，弄个马子，听我没退。
3: 当然，
4: 对，
3: 啤酒当不赢，
4: 是。
0: 看上给工资这么着送钱，工资很少过水些。别看这月吧，工资开心个那么些，咱们家忙过是对呀的，是说那我大热钱的啥不是？今大钱了是年过不的呢，日日是也么多辛苦米多，卡点价的不是？
5: 他家哪家屋啦？天天看上个这人，
0: 也就看上面的。小文给咱老六十多钱账。 让个克拉当不是吧？俺也是年一呢，今年不是没酒着。
4: 克拉一呢，咱们三个在那给。

0: 我俩阿婆都是带军人呗。阿家乌拉修月子，得不得命多？
1: 江苏人看着，苏州人看特别要紧。
0: 我俩去做带月。
1: 让我来两亩都是买不多。
0: 你要创下的牛啥月吧？让个新个人吧。就做你这不吃的接待我哩。
1: 格勒卡苏。让我来格勒卡苏。嗯。我做甜甜，格勒修卡苏。
0: 阿家乌拉，阿家乌拉，嗯，擦皮没多，把球球洗了下。这不嘛啥啊？伢让伢做伢里三毛球。
1: 开心嘛是阿家乌拉，给人家伢个罗给，坐外街是苦有困难时没带苦喝皮拿去，也不吃东西。伢
0: 让肉菜水煮看那用过。
1: 啊，哦，
0: 嗯，
1: 那切不下下，我就我亲戚吧。
0: 水军看着还是有些，爹爹能打个是，年轻过。叫出不得这么送大，岂不得这苦巴爹啊？找个人能给年轻打个是，苦巴爹呢哪里给苦巴要些？你也看了女婿，俺小文在你们看些爹能打个是，见到给你了算不算没打？主给你打。
1: 阿家乌拉，阿家乌拉，
0: 阿家乌拉，
1: 叫出不得。
0: 叫出不得。
1: 哦。

0: 小文啊，
1: 乐，今天第一。

0: 老百姓来的也差不多钱那么些，让你女婿。天天，咱们人也三不识登的，让俺快没多，让住个难他没多，你也让老不给，接通没多。岁数多，难免呢，你毕竟家里的花小人，让开钱不急。
1: 家长搞到的，家里就是感情自由着。
0: 家里就是感情我照着吧。但也对。

lenge gungam sa kirangge nidu ti deje ya sam de nyu yibe chu chi gu yi ne da mya deje zhu ro na yu yu de seng yu na gup gup la ri ni xiang yu gu su wa da gup gup la ri ri ji su yo ji seng yu na xie da di no bu zhe bes na tiong wei to di ni de ne zhe yo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i ri ni xiang yu gu wei guo xie bi de ri le zhen na ri ri guo xu yi ri ri xia di qi zhong du yi gu na tu bei bu jia ji yi ba da di ji ri gu yi du ting gu yo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修王 高族卡小为各书 出落前部日一部 当面三部所的 读书念不得这些 四书忙不对别 出落主不有人 而多少对这些学不赢呢 日日下的 当面的 多这边 出落人 第二次还将给各部的 书家的一部的 还将前部有人 退不引起国德边的有马人 让这几个月日日的女子，开始做的婚路单，弄强的是为了的，别想下面的四川的云南，人就甘肃。

创作堂熊人三不所孟西之鬼多了我的各心里呀干嘛看线呢超容别提干预无要是你呢也那地出桌子的长大里呀多东个预备马赛各这个嘎姐每句里呀出了听过要是宋呢第六部托家里呀听过要是每日操心的车龙肯定要马是接着明天西面忙不及四个要是一年来日日天教过一年来的马天狂里啊得些钱都别打鱼不得别那吵架不别鱼里难落了超容难呢没我的这段周围物质钱不起差异不及超容难给去年马钱不打去难落了读书的咱们家忙不这一步要是熊人给小你嘎嘎也能听我是运气为日日天虚鱼事儿吵架钱不破别急了日日天你要是能最低的天青日日天白年个月白年白都同时切记起切不过要紧可是日月都月白呢日月给年个切白够了切么年度日月给小年给托事儿还要过不来出熊都必须早晚的要马进但是看这四百呢日月给牛在哈江的月白月长没日月给我俩回头马进推送数三百年节我们这群的情绪嘛的电价准备机卡巴也不大超过所别姐姐这一年最提多的空虚情绪的你的想打重点思想打地位打重点的年上需求的了铁嘎仍旧听过钱不大样的车给你的心图单钱包年上需求的年上需求的预备被推最大三年大概能行这一年最接三不需求不过的仍旧年纪把大年薪电影预备呢起来给别车都年盖应接起度的日子的别尊给厂家的朋友追给四十个年纪的第二路不人心起我的都是有钱不有的仓面给这点这些三不年贵不的五只钱不缺呢托三去厕所点价规定给自己的交给不的谁

0: 你让小听到这个前面我的他的眼睛老远
1: 今天不同了谁的比着的其他给阿不是是吧二中有些女差不是可是其他给公队那个没说呢有的马路被马车卡下那个被女人照着你参不要嘛这
0: 我躺着看过作业关键是谁还叫着还叫你给我女人用啊你这车
1: 公路马那大天天不同了怕老姐能不打刚没是能没呗
2: 我们比该若打看不女人呢过一段时间呢恰是给自己预备着因为可这些人呢路不多看着我去下对的比给新给你看不着的该若打这话建议是给
3: 给人给我们的这个人是给你
2: 对我控制是给
3: 给人卷不穷啊管大粗罗皮修方圆清转干那地里
2: 让给我煮肉钱的生活嘛呗你打打钱不是
3: 钱的别的不要添对于呗我那个人钱对没多我这到我今晚看着这人不是看人家不要那年一面光不洗着呢

我们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个人的人生是一
Лес. Мм. Мне сесть.

0: 喂。
1: 喂，甜甜，列车一遍。
0: 啊，请马啥？请马啥？我同我两个朋友去过。
2: 喂，你那么啥用过？
3: 用啊，床米多，是啊。

小天，张爸了，等到马匹开车，我托你马对面坐。让我们这些马匹，你爸拉的这些，他在那做那屯大清酒还是那几天的，狗屁的，都是孤单。

0: Gela, kena gyo te si, de top che nye soyo. Gela, let's chune.
1: Se lan di, sang wish duida.
2: Ola, kamsa.
1: Oh, kamsa, duida, duida.
3: 然了,江源清水要了吧?哦,哦了,你瑞芳影,芳源清水。哦,唐宋元明清给,元清小影住的影子。哦。巴拉。那你恰是给他定给切比。
4: 你一头吧,听个谈话了吧。
3: 这,头不谈过这。头见谈话的啊,路不头不见的人干啊。你这情意思一呗。哼。听这不够在么这个有吗呗。你真正面,我你搞不起这罗西主义,偏最近我是来月了,你原先的嘛准对于。罗西起不得。
2: 罗西这个钱呢，他这两个新的车要钱，路不妥不见了，你这几个意思，这两个把我们命拿的小妹妹打着吧。
3: 罗西拿了，我那年听我感觉多久？原先给他在车上推走过把月人。
2: 哦，对，马姐欧了，都是的。你也谈得不到，给咱们院呀的，俺这亏些没把钱是，得小天大找俺有嘛事？
3: 啊，这么事啊，俺大爸来给些就等着人。 Rasim na xiang ma shi.

0: Jema, ara dong gui bei, yida dos dong da.
1: Oh, ola, tebi.
0: Ara xin bu du.
2: Tegi ara dong ma shi.
1: Oh, ola jun de yu na, nye ru hu xie jiu. Oh, ngan yi da, ngan yi da.
0: 你也不能得穷对呢，俺隐私年纪越老，膝盖也轻咋觉着？没让给老大姐姐擦皮呢，睡闲的人干嘛的？前三天是不这么去洗，你也得看着血皮呢，其他人认真了，胸襟挺满的。嗯，嗯，热的，你先对气血的，将天给洗个大，绝不得。
1: 让给每次记忆水空大，夹不着切土不对。我老头儿的不那些，你也没让他搞不有咋，有些水空切土吧。
2: 这土在哪买的？原先给俺舅。

0: 忙有着意。
1: 安逸的。
2: 可里尔动了阿拉的。卡不有着。你也过对了让浙江那里去。
1: 是浙江仙居那里说的。
2: 别进了看不有呗。
1: 哦，欧拉，都是的。你谈的我对这样的，我啥别感应。
2: 给不着个生意的，你这些对，看我买的有么的。
1: 嗯。
0: 去让婆婆别进来看买吧。看那说，看买呢，你这些有么的呗？
2: 既然你认这钱呢，谈谈看不买账，看不要就是。姐嘛，不是姐为难，不的也既然你这么多，看了也别看不那点就认呗。
0: 他种的这三大个就是，老孙弄错了，你不给姊妹。
2: 老蒋大爷这个人，强是姐为难，一直看不过去。亚美呢让他想听苏州的对苏州的代表呢北京的代表能行给你说切不得这阿姨
1: 是
0: 兄弟他怕既然给你错脱了提取能有预备我给我预备了给我有马上他怕我在团队我在他去几个月马上呗且在你这地脱了你也热完了既然给提取什么那着土地呢？我来当兵啷个的？我来捡起子，我终于到了。
1: 小天，小天，
2: 对了对了，等这是他，西哥等这里。最近你歇不到啊，那么啥轻松啊？你的东西。
1: 累死，饿了。啊，饿了，你打起哈欠。
2: 用啊用啊。
1: 嗯。
2: 看不到外面呢，他不敢去对你们着。

0: 평소에
1: nga thun da de leng kem du mi do
0: ale nie san ba nie zhe ga yong ni me ba pian zu chang mo zha xia qie wo zhe shi ba de da nie nga ga ro ka zui me chang mo xie bin bo
1: nie ra le ga ro zhi gui lu ju de zong a xiao yu shi ba de me ba
0: ra le xin ma xin be thun da de de yao ma ba bu ku gu min du ge
1: 公母做要要去扎手。扎。没钱呢,马上年轻都看看切不及。看什么?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水云
1: 啊。
3: 哦，空，哦，林小小。
1: 方元清。
3: 哦，姨。
1: 你我们把人哪里这个？啊，对对的。然后这是要吧？
3: 看意思呢。
2: 看意思呢。的确都用不着伊。
1: 那给看林呗。
2: 你面试压力，工作肯定不俗。切长。
1: 你这样了，方元清哪里看不起？哪里讲点老糊涂的？
3: 培训个保姆的，没钱打个炮呢，可真是。
2: 大哥，让你吃下。
1: 听他讲不的这，俺自个儿女的给了，可拉当嘛的呗。
2: 让你苏州旅游呗，出门就不送咱可拉当把卡着这。
1: 谁知道周月文看你嘛的呗？听到老五去，咱给听他的，可你俩先你明白啊？
3: 你可是周月文是的。
1: 周月文，
2: 你都成老着的。
3: 都成老着的。前几天，第一个能说几大，我说你们都看了也好傻的，最后的也好多。
1: 娘啊，大家点个皮，听到的俺老家家亲戚，老家个年代的，你查也不清楚。没记嘛记不起，
2: 让俺两个这啥情
1: 况？听过去，看到俺年纪么久不赢了，看着钱比恁给不多。俺多多没听的。
0: 这几十度，让我那啥挡开不多啊！这龙江大学啥子人儿些？
1: 顶过去，你穿几不穿，侬还几不穿，我们得开门。你没闹不得，啥子也不是挡那么多。
0: 让个谁呐？毕竟你苏州的员工别穿么？讲点事儿呗。
1: 让个跟这新疆。
0: 可啥让个俺新疆啊？
1: 这些也个了。
4: 呀，这了。
0: 哦，
4: 别要光不打。
0: 万杰有人。
4: 万杰有人。
0: 你我是去，过年跟你林小小这。空格今次虽然看了俺不是，
4: 看不上看不上，都这么难去。你咱们口里吃啥？去那所学校也学得下去，都是呢。你去那所谁家在这学？
0: 走，六街桥的。
1: 是不是？
0: 嗯。你也看完视力，我说也不行啊。
4: 小白军。嗯。
0: 喂，学的。
5: 上课都老用过，你从我们那个地生的下手那些。
0: 托工去不去吧？用透明度，今天把我拉到去啊。
5: 咱俩还几个月？
0: 林小小穿门龙江人的车子去的，你绕不起去。
5: 好嘞。林小小的穿门。
6: 小小的穿门江铁子，江铁开车多。
5: 龙江大爷的下。
6: 小江龙江大不大，挣钱主要还是有人。
5: 你先莫穿，俺车那节，俺当的主要开门吧。
6: 人大主要买呢，没给钱还是多。看啥许多？
5: 我这样做主意。
6: 嗯。

0: 方元清，你看把罗明都，让看把干的出去牛运的。
1: 哟，上岸这姐妹。
0: 用啊。
2: 看么子？几十块这边。
0: 么个偷钱呐？
2: 来次，我们就用的毛子用这些，担心哪的。
0: Let's. 도지아나
2: 기능 말이 펴고

0: 喂，你在干什么？
1: 啥事吧？喂。

0: 勇啊，让俺干点么卡不起啦？
1: 嗯，干不起的。我是，得先让顾这个，等到让俺卡过速度的。
0: 他那差是不现下，可是让俺特些冷难说，不让俺卡过速度。
1: 见你好久不见。
0: 让天下可真多，来干点卡过度的，是我当今姐姐干点么卡不起啦？
1: 来个的干点多，特别俺苏瑶玉，羡慕到面个着急吧。
0: 姑姑上瘾了，是的这些年有这边，退退退。

0: 小天，到时候我吐露是牛肉吃啊，他的吃法像样呢，吐露我炒是开心多。
1: 辣仔不成个人吃的，人家怕联系我们呗。
0: 卡里辣仔不成。
1: 很多个最新年一遍，广大人士，可让你给今年报的这些，偏最臣妾的，现在方元清，我恰是日我对下看的，前得了杭州就要腾大几十遍。
0: 你让强生让我蹲下地，你让搞不有生意。
1: 给是的这，他里面是购买了牛买。
0: 妈的，小弟，你做的怎么就变成要买些？旁边的，你查到个人我先去。但是你怎么着，今朝没出现白毛头，我打这话劝了没？让给我一起去打香甜。
1: 绿头男弄住小弄住大，三六个男弄住小弄住怎么办？绿头弄住小不来，三六个弄住小呢，我谈的钱多不多？
0: 你跟这些呢，让给唐林去吃。你拿不上素票，对那边找我清明。
1: 多钱呢？他去不是呗？这里你让唐林去不赢呢？你最低，你是那边几点人？让给钱呢？我你听我能行？你最开心嘛？喇叭自己都是点头呗。点头是呗。茄子，你让唐林请嘛谁？
0: 嘛谁讲的？你最近不在这了呢？你也碰不着的。今朝没出现，今朝喝了一杯，没吃也合适。
1: 俺现在没多。
0: 对的，让俺提点消息。你最可这些呢？让俺他这边接了，现在俺联系的。俺连可把装玉米，稍微没人我的，可把总队接过玉米，咱们让俺他这边接了，现在俺联系的。江天，让俺谢谢死我了。江天，你来了。俺碰不着的，今朝没出现，今朝喝了一杯谢哦。看意思呢，俺让你们多点呢，你休息啥都。前三年三七三节，轮流接电话上去。他的俺的金准备就先年碰不得，俺真叫起给了。年先别开始上嘛，马上给年头起给。一年金准备就先不咋么样。
1: 然后他先前就得看下菜嘛谁。国家民族，让他的公司别给谁压的，让给对人的什么大病。三娃人退出世界涂鸦的，毕竟请不得这孙子，叔叔说控制得不要钱多的，马三。可对于那他们结婚了，俺让了给吃不赢，让给看脸送。
0: 俺看马林花钱牛些，让个些不藏个钱不皮，一年俺让个些不能是钱币呢，俺该来是哪去的？啊，俺。
1: 弄这些呢，需要不是？得让给看下事情嘛是？那你就知道方永清。
0: 大强呢？让年羹油嘛是呗？

0: 小天，你那么要说，你让没事打多钱？
1: 江天，
2: 对的，阿拉东哥，
1: 让爹爹接下去哟。
2: 你让伊让人家告诉伊，怎么啥怎么啥？你请教请教，我人没请到。
1: 干啥话哟？
2: 干啥哎？干啥事嘞？

0: 사 랑바라 헹아 카발레지 콩퐁 루리 탕고 주고스 쇼세 게베 마집치라
1: Listen.

0: 小江，让开车送，唐姑出罗永别。
1: 我出罗姐，同罗姐来永别，能打米多？
0: 我奈能打米多个，唐姑年纪还最近那两圈的零米多，我能开车拿上去。
1: 你说不是？屯大卡罗热？
0: 真的特别啊！小江，让给我奈阿四个米多啊！龙江大学屯大开车没得这，俺做没了钱。这是的嘞，大巴乘不动了。

0: 这是空地的啥都随便吃过什么人，咱们给他吃了鱼，其实点起呢，阿来如何给是你的料做的。
1: 记得钱啦，光家还是有那送家那些，吐鲁什么需求？哎，你也上不了肯这事的，开局几个人吃饼呢？江家那些没得贵，给他光不写的，你就算平时当街吃了贵不点的水，他们的开局几个水饼呢，俺全部拿满了呗。
0: 顾小姐啦，过来开局的团大弟，可是俺做点给吃差不着吧？也有多大难办？
2: 热热热热，一年头里年，吃过的没得多，俺做了那点点小。听闻起来个，开车也是送不多，先拿完这。都是那，俺做看不热热，开局的时候肯知道。
3: 金大钱啦，既然的这孙子就看说子，开局就够大，吹些农民子孙呢，俺的等人特别有钱。既然给看过上面开局落个水位呢，俺级别逐渐领钱嘛了呗。
0: 听到嘛是，你那水钱俺没是点那的，他们没说呢，结尾给我们打个了吧？
2: 打个嘞，打个嘞。
3: 金大钱啦，既然给看过嘛是，节目讲给日暮的个三号机那新的车土不是，大把过年车就不能，吃过别个新的，吃过买不起的是。
2: 进了电器产品的压缩时，经常看过托大的，那看过托大的，那，看上矿改阿哥阿大那不大，你也托不马过几个，马上先对起的，他多商家要过的这东西的，矿改先拿马上，到底下，经常也不用弄到把那，喂，免得有，晓得，从小了学习阿的，干脆咋对的，现在其他钱啷送不能行，说不就一般。
4: 托大哥，恁们大钱挣着，一年俺吃过几个恁们大钱挣嘛着，光么做狗土没多。

点过点天元年不写过。今天啊落雪天在他把浪有些。落过他不说就叫写吧他。今天啊没他落虽然浓缩啤酒喜酒点过写过。你把那边有些写别他上方的笔看管这座他借也不做喜酒点过写过。松看这么冷不疼点价点过松就他嘎巴提醒强个钱为他我给工定加着他得给钱不说说到他别睡着就给开过了没不可以点过写过。是今天啊看别难为说如果干过了就把他落手就点过写过。啊每生这些都是他先去接送让他们啊喜欢他每生这些他有些全这么就不说喜就点过写过。出今天啊没能想对喜就点过写过。对连年喜人没撇就喜欢他他的家不说每句给年给人心点别连个喜就点过写过。

0: 키라니
1: 머신에 수소 카체도 요 마르버
2: 야구도 냥지니 닌지지니 과속그

0: 创对盘点，乡村振兴。
1: 公司再见，乡村振兴。
2: 没见啦，明天说。
3: 祝福祝福。
4: 希望能给观看上，老人这个六千南写接穷还将搞不穷。列车去面前那路了，俺那是摩托。团结吉林两千届，云中路羊肉菜不汤吃起，提档这位几个名次开了心呢，老不就是难度。希望能给团结吉林那路两千大伯出了所谓云中路羊肉菜越不嘛些，俺都日子也多了。日子还要这样子，几个从那些的登山修是完了。但现在俺那是你们都日子啊铁头。但日子呀，刚啷的我呢，得不得不休息休息了。但日子呀，刚啷的几个托那些那登山步道是修过了。你那嘞是往天给日子呀给给人拿了了，店家里什么拿了？俺做日子都不得单去，吃咱老多家睡下了，但多家的几个托那些呢，台阶是修过啥了？但俺做店家俩跟送起来吃多，中间的些呢嘞，难道没有跑到家伙单上叫的下了？果然是修过的几个托呢？

他的新大不是的这些就跟所谓那老郎就新大不是了几个他那些那花木是修过的他新的那插过月被开去学长忙出来的那张年是对不新大不过的没新郎不过的是他拍起张年一年这能切一年这所以给就不做的我新的这了三不地一般车厢的收银三不是学过的了，这个他那些的公交是学过的，公交的些呢几年前的再不谈，几年前的取出来都代表开去的。出门呢，唐叔叔在学这些的，将买吃素鸡的，三三丁丁块多，吃素是但是这个他那些呢，倒影是学过的完了。你们前不提我俩吉林过的给不对杨姨记不记江不是叫我叫我参加这个什么的是多干了江不提谁去过的那我呢是不是不记得谁难的那么三是不是恰死了但谁去提醒那个这个头呢阴阳处是修不过的但是吉林的那老了帮的呗经过这去要不是不是给那些学生啊做吉林那老了如果两岁前辈小了帮了肚子接大嘛那了肚子大呀的还能啊做帮他女子吃水了健康们送给起来的啊做没上面没都没认为坚持起这大了帮的一百下下的几个团呢才我平时学过的了

0: 哎呦，让龙他可不拉你客气啊！你让了钱是你的，我不让也是了呢，嘴巴给不起客气啊！丁年先过去，只做地干村内吃过去呢，流动吃过去哩，一年吃过，丁年他再吃哩。
1: 我让俺让他给俺当家，路当没团牌，如何的给了唐林青面了？老不管谁不打啊，用把啥团捏的给了唐林青面？捏他都不多，公公接不得，宁不爱有生病？别急，来没得俺也不着。小江。 让给你一个月的嘛这，一年年三十了你，老出口了，年前都扛不得过一段时间，半桃园阿七多，出门阿你，毕竟年前过期没给给你，第二三吧，让老你学了一个月，前过期没的，我就老没这些，给你那么多，趁多扛把大家来。
2: 他们上的几千来大礼。 需要看不的个，年前更多些了嘛，大罗去，说不就到此间了吧？一年俺年岁还卡不远，年岁些这么些事习惯于，你到了他小庄，来。
0: 给点木啦，跟着小哥，看俺对面没到岁啊，你别别。
1: 嗯。

我那钱呢，让你们这跑堂的用过的三百东西，真够用吗？是，让个洗个大钱，让给我三十七万是。我北京来的，北京让给年头一个嘛是。一年年可心些别给钱，大个生意，怎么说了是？让给我运作到你，我也是清楚。可是我你搞了没呢？ 干你也好，抢到卡不是？让个年老下辈子拉的，你让人有钱过差，脸也没接不起了。小天，对了。

0: 老早总对着吧，现在看着的清淡的，可以呀，钱吧继续。
1: 昆总，俺老来不行嘛的，马赛托真给我老早母亲名义接下，中面。
0: 昆总，俺老来不行过去，你先和你同都做官拿了，俺老来些是乐不易。俺大爷看多。让你们看现在哪嘴爹爹你这个年马的那不这个爹爹的但爹个家家爹不多啊。
2: 年前的小小给谁啊他个谁起了团子起。羡慕多大把年爹比呢哪用啊
1: 今年啊是不是穷马是一。俺能大妹。俺几个人家的可得是周瑜没三大的鱼。
0: 让叔叔对的。俺是不是起火出
2: 阿姐，
0: 对的，阿姐。
1: 阿姐，今年俺老早总对起病呢，俺能打药嘛是生不对。
0: 去那你的那边的。
3: 老林，光是冷，然后得有的，你强冻有的。
0: 有啊有啊有啊，
1: 你啥不累死？
4: 休息休息，
0: 来年休息。
3: 那咱们得刚有牛肉吃多，然后吃这边，
0: 咱不喝就光不吃这边，要些对的。
1: 我自己姜甜是多，
3: 姜甜，我这边了，我那上海是多个，没让给让拉这团的北京亲戚老妈不亲不这啥的，俺做客都这么多钱的用品多个，前三年我妈心不
0: 这。没让得
3: 喂，老赵子，咔咔对的，咔咔对的，对的，没让所以没跟在我心不对。
0: 我自己，
1: 姜甜，
0: 没让姜甜这边，
1: 别急，用不着，
0: 开天不热情啊。
3: 让对的，场面让钱得多。
0: 我那江田
5: 是
0: 啥？
1: 点哪嘛对，点阿着。
3: 谁谁？
4: 我那江田是啥？
3: 是，然后你这干不了，我那移民是啥？点对的，
6: 点对的，
3: 点
6: 对。
2: 江田，弟弟今年要办，有人过去托么子哇？弟家很知道。
1: 你是北京人，用不啥点阿着？
4: 用不啥也开心不着，老早也开心不着，人嘛的老早说。
3: This 三块块对的，民宿咱们江田，千万别进来，俺最老就靠边，动作不用不大，让给这姐姐你写的。
7: 姐姐，
1: 这个狗笼土么种？常务县呢？我这开的小外卖新农都。
3: 是，他到我啥家去死？俺娃老早带队的这年吧。上队的，咱们老早认过是不？快先带你先养起。
6: 是的，
1: 是我来呢，年前都过人。前的年，亏些不村边，是不那个协议？
3: 养啊养啊！
4: 进营的，进营的，营的，进营的，
0: 进营的。
1: 现在堂屋的充足原产要落不着做经营，现在钱多大，地基用外面对收益。
3: 要多要多
6: 要多，
3: 我就是我大。
1: 还是开里多，开心嘛是？现在你不地，把那阿姆拉钱别补错。还是三年行不大，点么汤么用不消。
4: 三百元了，三百元了，别急了，有人不点呢，这三百多啊，该是该上嘛，别急差多啊。江田，很多苏州鬼个一品预备啊。
0: 让你开始写我的，
1: 俺来明早给送不得多久的，现在送不得，下次给不的，上上，看看请教。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
6: 哈哈哈哈哈
0: 哈哈
1: 哈哈哈
2: 哈哈哈哈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这周末过来呢，俺可怕着你这。
7: 记得，让东西，俺没打鱼。
3: 老周家有个妹子是个多。
9: 阿
3: 丽，
0: 他这有个妹子，一年他这来些，让他们一起养不着。
1: 咱们大爷妈咋不着？
0: 干着这一天了，俺心闹不住了，弄牛没？给不着啥的，留给俺爷妈的，啥不拆不烂的，永远不拆的，妈的呗！
1: 俺大伯当着这岁，俺干来可以。老周谈的天天在点儿打，
0: 点没着，到时那年还会要要买单。
1: 啊，对你也羡慕死。
5: 呀呀呀，参谋你们多谢你的。
1: 你的可对可拉当啊！
0: 姐子，
1: 让多大？俺最熟哦。可对面就前位面，国粹也有骂人。俺这年大的是熟，大姐起来桌头也有骂人。感觉蛮牛逼呢，可得吃。
3: 俺这老亲戚身上送当大面。
0: 是，让老早不给的，俺让来给不
3: 用。俺来，我是。
1: 小王，看这南部穷的，感觉牛不是呗？
0: 可就拉不那牛不是？
1: 人家岁岁出个感觉是牛的，看你没心个呗？
0: 看你呢，
1: 不朴实年的，出不起来有的。可是那最拉边的蔬菜啊？
0: 别的，
3: 现在年不来牛个几个日不？
1: 当然，我才见牛的。今年看做姐姐雇佣过，哪路看在一步？看几个日？
0: 看几个日？看几个日？
1: 七个几个日？
0: 是。俺自家人我小嘛的，你来多大？呀，多些。江田，让看钱不算。
1: 能打拼多，
0: 让我呢人接接着多，
1: 然起来感谢。
0: 咱们这些咋的？让头有两万个月子，感觉牛掰啊！你得出点那些感觉书，让差不起来多，你能够狂接球。
1: 这挣钱的偏多嘛人，没就那年，没可再能人。
3: 大姨，侬我可就做小买的，就做买牛，就买多些。可是呀，
0: 爹爹，人家毕竟男女差一个的，他的老爷子看几年吧？
1: 两次还用比？
0: 好的，人家过奖不是不？隔壁有了，你难过都是你赢，我年年挣好钱的。
1: 人家不管多钱呗？
0: 他个的，俺们老矿他不算账，看不管多是给我算出。
1: 钱大大的，那你给这些年多？
0: 李英达，
3: 给
0: 点钱
3: 都，
0: 对对对，我也给点钱都。
3: 刚三牛找人，快点请我三舅，你让他先，隔壁的空调下来。
1: 能打毛？
3: 这些修的，
0: 你
3: 先
0: 修的。你自己家过去毛的？英达英达，
3: 咱就过去用不着。
0: 是能打没？
3: 用啊，钱呢？俺爷注意打，就过再下去啊。
0: 用啊，老对不起。
10: 这样的能打没？懂啊？
0: 能打没？
10: 啊用啊，钱的啷个使得起啊？俺做主给你打，做主，俺做主给你打。
0: 拜拜。
11: 喂，你给你给。
0: 哎呀，要死！呀，
11: 我呀，
0: 你要注意点。
1: 哦，
0: 拜拜。
11: 林小秋，让

0: 王可汗，让我把住，你也给。
1: 啊，没啊，没这类事，拜拜。
2: 王可汗，突然露出个头，让人搞不明白，辛苦伯伯。
0: 让可就嘛说呀。
2: 阿姊，莫让你晓得名字个，苦嘛的。
0: 底下你只干起明白。
2: 阿姊，底我嘛说当阿哥那个。让给谁打娘们了的事儿？
0: 让都让给女不是？
2: 我说。

0: 都是那两个没人拿给咱呢，俺给这是过。
1: 先说去。
0: 那么这叫我经过了，你做你不就没事了？
1: 要没弄，没这长个东西，你没这当铁不的，你刚下来。
0: 注意，拜拜。

0: 周亚文，江店堂的商家人，给你你吃的西面呗。妈的，你让吃下去，让看着芒果糖了不接，看个人给什么着学着的。既然是给不着的，我那看着糖果等个多啊。
1: 阿姐，从没吃什么去啊？罗芒果的钱咋不的？前头出工呢，三六百就通嘛是。
0: 你让给看这钱是点我，你让写我，等待点我你光忙的，现在给三瓶果汁。莫是江铁堂的干肉大厨两个月嘛的，一点没让写个大钱呢，别急老钟都看不着。毕竟看这钱呢，没让给老妈恰恰准备，忙是主要的。当然了，退休虽然没多啊，这就是说过我等月嘛的，苦个效用啊。
1: 效用啊是，我让钟队员呢最敢吐着。

0: 两个连接的。
1: 朦胧的云雾天。
0: 江铁，你连接的鬼的。
1: 这城市被构建。
0: 周叶文，江铁。

0: 喂，王可安肯接得？
1: 让你哈死了，让你刚做那一杯，卡桑姐马上去死你厕所了。
2: 来给卡桑一杯。
1: 我，你也看我一杯，我让哥哥催我些。哎，卡江不是不冲。

0: 用过月，用过月。这天天要办，也晓得，也晓得。叫我恩拉斯皮西，不过的米龙我查住个。天天让用的用不的，将来结果看的月吧。你让克拉斯给大家，让把那个年纪岁数克拉斯有事的。
1: 克拉斯再见啊。
2: 欧拉怀孕了。
0: 参加大事给不接，同多人有着大。
3: 我这天天。那就新人节来多啊，更收益更收益大。
2: 哦，那看上。
0: 老蒋小个子来个去个袋子，让新来拉姐，我操个名头啊！
3: 这是这是，啊，收入六七千啊，这位，那么生意天天。
0: 天天，叫我多大？
1: 哎呀，穿起来啊，年头起的，年岁变大。
0: 呀，差不多大。
3: 对的对的，结果刚来看送啊，
1: 刚来看嘛就。
0: 天天，筷子。
3: 呀，阿英的。
0: 天天，让北京来老杨姐。说明咱爹吃个脸么就，让些那个没买的。
2: 你这买着伊，提前来个走走都是团长，吃上就没送。你说么那光大收银？
0: 对的，天天和你可不肯证明的。
3: 和你可不要的，我连和你可不要的。
1: 晓得晓得，提前在大伯和我么的。
0: 老张老
3: 弟
0: 了，我连写过也没多啊。
1: 怎么了？天上的星光地，光天那位送
0: 的。听到我们的心意，天天让把那个让北京的苏州那个车用不的啥，车长要我说，让就叫个我你看不的光天去叫一个意思，让钱差不上啊，今早几个米送着，偏嘴绕不起。

0: 我们老来子啊，让我来给不着的话，呀，那你想打几打？记打，记打，记打，记打。嗯，你就莫安不来吵架，怕没事去出药嘛的。天天让给阿妈姐你用个嘛的。嗯，啊，这怎么娘们就不看过的？东西端走过，他妈学的。啊，天天，再说，说的。
1: 什么啦？看来是哪的？是的，是的，是你大人的。嗯，你舅母俺不来吵架，婆婆是去出药嘛的。天天让给阿妈姐你用个嘛的。嗯，啊，这怎么娘们就不看过的？东西端走过，他妈学的。啊，天天，再说，说的。来，什么啦？看来是哪的？啥些的你从前的干过的？你怕多不赢呢？从前的干些主意，个别的给我看来你不用呢。这个仓库里给我说瞧的。等着钱呢，看看哪个是对主意。啊，这俺这叫大阿姐给看不啥不是女士。
2: 你先接了，让了看不全的，你让大家听过。你也看不得的，你们到车库前，你也不行啊。
1: 那是看不啥不是差错呢？你去让看这个不巧。看这，看的看这，车库给出送达，滚到前面出送。
2: 哦，这天天，让给苏木冲出给看不车库前边嘞，车库人不领个药这边，让老对不起，给弟弟苏木让了小家钱不给不巧，那么这边两个钱就能看这事。
1: 什么啦？土钱呐？我恐怕没个，车库个人不低，这难值吧？给咱多点不呐？你光家去。人家人不吃阿给，团团聚聚去吃吧。今朝今日算账，我个人不多做的，没事的让就交给车库小姐，看我车库去个意思。你莫个是了不？请个人给当兵的。你那什么啦？
2: 俺车库人么车也点着，都会参与。俺那做勤杂技送着，我自己的年了么学呢，厂么么给不用过这。让把那个车库拿了俺做，让两个小桌子，俺做看我滚对车预备是吃的。现在你们现在干嘛当姐，让俺当皮，怕么让俺赢呢？他个那不让你嘛，心不差了。
1: 把那个俺来要嘛送给俺，
2: 心么都很这一步。
1: 光们做什么了？人不买呗，看不光对钱的，眼前都没多。

0: 我们俩人呢，他可能比俺爹妈媳妇差了。
1: 把那个俺奶奶要买送给俺，
0: 媳妇都肯这一步。
1: 我们做什么了？人不买呗，看不惯的钱的，眼前痛多。老有名的，
2: 嘿，啊，现在倒是有。
1: 老蒋，让婆母和你们好不的这看这些，洗个天咋许多？
2: 哦，
1: 他那表卡上面的这一幕是。什么了？先来蛋白推荐呐，我两个多子月，我终于打了，我来修哦。
2: 爹爹，爹爹，年纪轻。爹爹，江天，让开，亲友啊！空看这些呢，也惹不着他。亏些不到是爹妈舍不得这个人。亏些不起啊，爹，至少钱我也把钱我这。
1: 听我儿子拿了过个月对裤子花钱，头几场嘛，儿子在那拉大连家吃的，儿子怕拉大这不么多，工资出这女儿呗，那边老牛没吧，等到过大中秋前呢，人们白白来个七十一，把那你谈的吃过钱吧，我看这两个月没去一遍，儿子看这些钱，我也得这开户的。
2: 我那些呢，保送上了么看不得，让个扫描去。老弟爷拿了，我让做点酒不是？他这让个节目，你的钱我有账，让个扫描看不得账去。你这个老弟的工资多。啊，谈到让个扫描，我打让个嘛，你的钱没得清明多。谈到点个时间。 我看不得女儿跟女儿可都有呢，弟弟马上就不打，你的钱就交上。接了，让街上特别缺的买不起，上面店给的最美小姐，草木，都通了周围呢，用个马力塞。爹爹，老弟也拿了，上面。

0: 做看不见那年岁得不见点就不行看了凭借人要么大
1: 什么那个看不中国意思可得找那年多
0: 老几个见了阿家无那个俺就看不得脸上让个说没老太没肯认的连都不清意思
1: 看不来呀的给让个去面并不是给让个俺们送不起
0: 可这些呢让个说没大也都不算账听这几年有了呗
1: 俺也老主意

0: 老杨呗，得是的，我你给起钱都。是的，这里年纪压的可真轻松。
1: 听我有大差事，命啊对不起民都。
0: 命对不起个民都噻，人家尊孝嘛是，你可把给啥？미수랑게도입지금인도시기돈도부치치니미균간체기시기랑다라우정스니에디영니가하치유
1: 마리아무라기랑게
0: 니에가르치에샤스니에케니사나네돈용부통주돈도깨지십시기랑다라우정스니에디영니저와가치인바
1: 아씨은니저와가리유바저와가케메갑키제토부잠기체산깨스도시에비이내미디코주태제니에대비오마리삼샤
0: 오네르베
1: 응응오네이니에키랑고고다시르베
0: 니에체네랑게아고고등거마지이내니에랑시니시야유다라오저스니에드미야가치마샤무유강기토담베레기야고딘체지네토니가사구뉴쾌네메베코프양다스사딘체조제가시네이나디밍러정치레기게마케브사디슈조다케바가시어지아明天这大几个人呢？今晚都通过你几时先送哎？
1: 阿姆拉，我那你徐州过先去，看见哪边不？
0: 你先送哎？喂，你让了你过去，先给你怎么是女友？让没是点过？

0: 但是就让爹爹都，明年让他念不起，明年老不着住就让给哪里啊？卡拉萨给等女妹的。喂，江天，你念些了让我们俩穿嘛这边，光说嘞。嗯哼，光俺家屋哪里？我只拿了看了下爹屋里，今年老不着王可汗啥？
1: 看啥看啥？
0: 爹，你就看嘛这边，多多看了下这边。
1: 亚秀。
0: 让巴拉给让他给起马车吧，扛不摇这边。老爷子来着，忙不应给的。对面扛不摇的嘛多，其实扛不装不赢呢，人数才个多啊。呀，让巴拉哪能输要嘛这边？
1: 对军人啊，那是我的，
0: 罗平嘛是。哦，对的。用啊。
1: 年前呢，让给巴拉给军鸟的，可能他不算在，给军官的面前这样用呢，给你交着吧。
0: 建军，俺大姐说门外几块绿叶子，来我那女下。来我那女家门西咱们这边，你得啥子去？你俺们那里女的，第一那年七八月日的，我军出老远子，第二月日呢，我刚叫调停在来参不晓得。
1: 他这俺姐姐，让俺给滚对起啊，过得下远边，结果跟这小妹上当边。
0: 你还没过站，老早人不参加来不得，人家参加也过去的。
1: 啊，老对不起，俺以前前面学过，你也肯读不起教。第二六月都对的。
0: 第二哦，咱们去赢，对的。呀，地摊子伢人是被赶去杀的，让巴拉给死对面呢，让给叔叔女儿追追，他得让去干两个月子，赶去女儿要嘛着吧，赶去女儿可着吧。
1: 有效，他等俺老亲戚孙子，今晚你们打着。
0: 让客的女儿的呢，俺猜个晓得，俺女儿这娃大钱，伢让老舅的对了，大哥也要这边，让兄弟呢，他那不都打开不有吧？ 都是，我中途住在老雷北街了，让你能看巴达个晓得。
1: 哦，嗯，
0: 我头头从小到大总得随便，你要注意的。
1: 哦哦，
0: 心头别个下雨。
1: 用大个是，心头去过也要买的。
0: 给我买的，给我买的。
1: 可以给我。
0: 他也不在这玩钱多。
1: 用啊。

0: 给中国国家写的多，对牛从前不三不十不，给觉得过得接不接不起，得长牛嘛是呗。阿家乌拉，咱们这儿的这是给钱有嘛的，不然给看给下面子，看给马下款了，更多钱面谢谢有嘛的。特别是那还是有些小将。
1: 从一个大的这是嘛大，让给叔叔人工钱，咱们家才还着这么多，咱们这样给人家还过得叫嘛的？
0: 我才过几年的，
1: 我有啥也没学过创新。

0: 喂。
1: 卡里，弄哪种诶？天快些是没用咱们直播，这一年难看过菜价个熊。
0: 用啊。生意土用。
2: 可这都，能大学嘛这？这个是。
0: 根据地，客人的名头呢是不是？客王的客人人员长，你看里面。
2: 你王科的，康北高端的经理，他都别是一个不是个呗。
0: 都是那，客人来中国可是不吃吃多，你把那大吃多吃些，客人到我这里肯定来没有。
2: 嗯，贵也蛮多。
0: 钱都还能自由。
2: 这是一个游戏。
0: 客人来做就有人有吗？这？
2: 儿子，儿子，我不在这了，别，等到我来个吃东西。
0: 客人给多少呢？老人家二十几，你客人来吃了什么的？

0: 小江，让王坑拿住你一遍。
1: 住你赢，
0: 俺你们都用不赢。
1: 你给俺吃五十来买单。
0: 让俺吃一毛，俺是谁用他的？这头听不听过去，我领快用着。
2: 可都也说，很过病嘛的。
1: 用啊，
2: 阿姆拉，你老早给看块菜价个药品，莫拉涨贴的，看阿家乌拉的。
1: 看不上，看不上。
2: 啊，你来看过大都，你刚子做的多少钱鱼？你刚的多少钱鱼？
1: 你把金子是呗？
2: 啊，这个的。同我头，我早上起来打也没，现在看不上猪肉是个子，阿姆拉打多少钱？
1: 同多鱼呗。
2: 等到从这个庄子过边头去，俺们老公在前山铁头得别个年个多，三句的点子说不准有皮了。等到什么话不提出这些，
1: 你干脆扛把狗狗钱了，过年挣是呗？
2: 他个的。
1: 哦哦，你菜钱挣是呗？
2: 菜钱的，拿了准他个的。
1: 现在银行那过足够用
2: 的。
0: 小江，你也若不钱还得多哎？
1: 莫管俺这钱值吧。
2: 阿家乌拉，切不去，输的。
1: 嗯嗯。

0: 叫乌拉 ，Liz， 去去的。
1: 呀西呀西。可汗，张哥，过段天了就挖开了哟。是谁来啊？你去我。
0: 但三千代开矿不住，矿个差个能洗钱呢？马里贝。

0: 柯涵。
1: 嗯，菜姐菜呗。
0: 哦，菜姐菜。伢让了，团大还是给吃鱼？
1: 是的。
0: 让的阿姐了，团军可把忙点鱼。
1: 团军啊，离婚点个月子，点起来点没？俺们两个做不能习俗了。
0: 习俗，现在让？
1: 嗯，我爱。哦，来大姐姐老远呢，咱们这个一住也没呢，土老住在哪里都是鱼。今天俺们俩的，你们都点不点点鱼？我同意。
0: 嗯嗯，谢谢。
1: 妈，我是不是吃多啊？
0: 他们吃过点少几几只哦，
1: 少好几只嘞，就最零五几只。
0: 嗯，
1: 你们送几零五只呗？
0: 你们送哎？
2: 你们送哪花车的？小江给叫我吃那吃的车子的，媳妇差过钱吃不能些，劝他要呀要嘛打。隔壁头派出所就给单位那推出车来的。
1: 嗯，你阿是才能阿是带我上去。你们阿用过这边？
0: 你们阿能打毛哦？你们阿接了，让点点落住的。
1: 用啊，钱他阿点给你的。
0: 用啊，
1: 来过的。第二拿这边啊。年三家年四年要嘛这边。阿姆拉，给咱三家用听给么送子？同我同阿看过的官队前对面啦，婆母带你们到一点对面。看过过的，阿那你眼里给钱差不不？你婆母的，你给是开始见的，什么时候嘛是？特地给咱你爹给当的面吧。钱能看不地官队钱呀，也写批诉求于。
0: 应的应，钱哪家来客人，看不地跟这是官队男子员。
1: 我谈的什么话没说，什么当差事的账写错。俺们俩心那么难的，米嘴旁边不你们多点对钱的，客人给能俺别很多能给。米嘴米嘴的，让俺们让俺们的，下面年看女，下面岁岁错也不解决。大把你的床上去，俺你的这么去，你看这，用啊用啊，给人家送把菜小鱼的，今晚给人光家烤鱼呢，我那你在这玩哪种？俺许多清明，用得过。
0: 先拿起来，我那你看帮着先能给，我可得再拿那只吧。
1: 嗯，地里空的，这娃去。看着老穷的，三不钱都还有生计，阿姆啦。有个嘛的呗，给你你们多嘛的呗。
2: 你们多银。
1: 嗯。
2: 对，来死。
1: 这不就是马啥着？你俺们来听我听这嘛的，把那窗别记了，看我膝盖运动情节，看咋吃些？之前俺看你们到底要推出些啥面子？俺看的是有给的，今晚看了三些忙事了。
2: 听这些嘛的，让俺们两个老了都用就是。
1: 阿在屋里有俺老爹是，
0: 让接了可都推出鱼，那你看见过些多？
1: 我这江天让听到些鱼，啥个看我在周月文念这些鱼？
2: 啊。
1: 周永文，你妈拉不扎住的，给扎些啦，要这啦。苏古人哥，洗个药哦，带是退不？等到垃圾包里药，我洗过去。老不着碰马公子的，拉不着管着。周永文，他也固定着吧。

0: 要求不是，这得先整理。确实啊，小娃了，我有啥图嘛？谁肯咋了？上大年跑么？让说的人呢？小娃我阿妈嘎达去个是。阿在屋了，看人给你这么送的，我看人给送不得些，我得这边。马上我找岳文去弄了找到看嘛是。我那一打，退出一段可里让的先瞧。我就看给你，这不多哎。这嘛的，这嘛啥？
1: 都去，你看看的手脚小，让他怕鼓用过，让给么这么多的大气的，可是那顿多的，明年给吃着的。我一个人用不算咋，说不定这钱嘛的，你也快对了，看上昨天了，对嘛小事，让给矿子学的，你也过去。钱让给我吃就过的。
0: 啊，
1: 可是，真不得劲。你那年底矿业比较麻的，让给看看下一点片最不多跑的嘛什么啊，看给的人就小的。
0: 让了送给别人了，俺来送给别人。
2: 大哥姐，看伢生意贵啊的，岁岁岁岁送给别人，开始小张给两个多不拉钱币呢，让说了八九年吧。
0: 阿在屋了，给他写小么送的，小张明天这么的，等我头年这娃得点不易，看我过头也要钱币吧，我有的看见两个钱给嘛的。
1: 让老道可把对的，你过去。
0: 嗯，
1: 再买去啊。
0: 先不到俺这，我自个买的。
1: 看见有，有嘛人？看见买些那纸人，我得眼里有嘛人。让，多谢，吃过头送的给钱小人。
0: 嗯，用啊。
1: 你呢？给你老张买多少钱的生意？
0: 给这卡里有那颗多些呢？平均跑多用嘛的？
1: 阿在屋了，卡里做多有那天卡做的，你将天那天卡些有。现在俺天卡些个人的，让开嘛什么啊？开始让给将天个车过的开些，明显打车卡些没呢？我你说车卡着嘞？
0: 将天，俺没得这这边。你让俺没得这里是个买的，你是呢？
1: 几千的四个月是吧？现在看亚瑟一个月的，那最低总怕拉下去的。
0: 真说没送的，
1: 请马上啊！光给吃不拉不是，什么下啊？开心嘛的？你要注意的。
0: 嗯，
1: 可怜的。
0: 小江，可力气的，俺多少股的钱，你先把女的，俺的这钱的让钱都赢。给亚瑟一个月的的草钱，生意嘛贵不呢？俺最吃不的，先送哎。
1: 没事，俺们让你不到草的给姐妹，现在来的钱还里嘛？
0: 吃过去嘛，我有单样的，叔叔让我咱们去接里住去的，没让你吃过单，俺咱们去过的，你俺给过过嘛的呗？
1: 俺上毕竟落过生不多哎，小江。
0: 他三不了好些多了，他都没拉不起还吃不着，是说军团的多，连你看孙大个是吧？
1: 俺吃过去年几日，俺吃过去也新个月没到，从也新没，
0: 也新个月，俺让路不清楚，俺叫起车子，连你看的座位呢，没这些多不多，让叔叔吃过个那不远远前前，叔叔村大姐可里个里短途不呢，你来忙个没，让个吃过去啊，菜也用不起。
1: 连拉不得这些的呗，嗯。用啊，你给俺跟着学我，钱那托没算下用过去这些嘞。王可汗能行，给你越讲你的这票，算俺吃过去还给得个嘞。两千年没去这些嘞，吃过没这么的，光对钱也吃过的，我总我心没吧。俺两个的，人们直接让咱买吃不起，俺那人们直接用把手玩过过的。
0: 对这四个没，
1: 算下给你那的卡嘞，穿大衣这个就那的卡嘞。俺来偷看你亚姨，偷你的卡嘞。
0: 看人家俺出门的钱，没有看这个明年写么送？俺俺军大个在有没？你先给有，看人家从该军节学不来，来日的军用是哪能个的？看该去买去吧，可就没就送用嘛的。用啊，你去没去这钱不？这送哎，让看着钱都有那气息，可把中都有那个西，你去多钱买？
1: 去多钱是你买吧。
3: 난 로스트 내리 그만 대가.
1: 我来接手了，客气。小文，俺托我打你的。
2: 这是王可汗的几部美食，这里呢客家生意规模被老早吃下，你莫让有悄悄的这有的瓜生不是？
3: 今天你写错着的，听我明天这一面最新个着。
2: 让个新个预备。你写个呗，
3: 你今天你们都想着了吧？
2: 第一个先他俺吃不死的，你让了先，我那年看他睡觉啥个小时的，下岗等个月是个美食的。 他们的南区了，看来今年的活动就严重去。莫让给，年过了才三十个多。爹，
3: 你干啥要了呗？
2: 俺娘多啥个小事没了呀，还是呢？莫让给，彤彤，明年你们多得多，三亚大批就大家速速速钱多，你这钱不能给得用嘛，是意思的。让许的，你开始说着，俺。
3: 别给我说是呗，
2: 啥子？莫让给提这事给有嘛事？他个事我是，
3: 今天婆婆提这嘛事？
2: 让给莫让给我要，你也莫让给我要嘞。
3: 有事得行没？
2: 让给俺东家取出来的这嘛点钱，公主马上去看去的。
3: 你也提下莫让给，给么给土有兴趣？
2: 你说
3: 不，
2: 给么给兴过去？给么是给他他个是不？给么给你人怎么许多？大把当然是留的，俺最莫让七百十多起的。你也莫让伢不赢的，彤彤你也莫让七百十多起的。
3: 看不皮个莫让给赢不有的？你，
2: 谁瞧起个哟？俺两个说么着，莫让两个说么着？
3: 谁
2: 个
3: 别
2: 么
3: 都抢救嘛那是？
2: 그런게들려나는저도그루에세냥대배매합차지에 야오미도 그런게 세입다가시 냥그제미도
3: 다세봐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0: 萌美。看啥？我这谁能给？我你那么多银。
1: 杨白，
0: 哦。
1: 莫让你干你。
0: 阿姐，阿姐完了，今天给你拿这些菜，我没多送过多，弟弟让俺关注吃皮呗。
1: 让你肉都不讲啥的。
0: 多谢阿姐完了。哦，是，皮给说的这么着有的，今天给你试试拿的。哦，用啊。捏了捏什么水？来，来修的，哦。
1: 然个，错了浪最开心个多啊！
0: 没啥的，岁数高不低，钱好是不，是吧？

0: 睡吧。梁宇。
1: 哟，怎么那个拖布队那些？
0: 阿家无啦。
1: 小哥，俺不能退缩，从下拖也送过
0: 来。从下拖啊，哎。
1: 哦。
0: 快退缩。
1: 你还快醒过来？
0: 吃了的能免中毒。
1: 快点吧。
0: 啊，看了没？你是那两个那么要多少个月？让俺都不给把牙去啊！
1: 来过的。让米西给我用嘛吧。
0: 米西给我。
1: 让给他去的。
0: 俺米西给我，卡多。
1: 罗马古天这钱呢？让米西差不点这，肯这这。
0: 俺卡比，让他找我卡多。
1: 别撒些，我让俺都弄俺卡不多。
2: 既然破年登头，学车是给的，读书读书嘛，钱用多个。
3: 用啊用啊。
2: 偏多米多，听我们公司也不行不。
3: 来是来是。
2: 人家谈的也不是啥闲事，年破末，我带你们到店头买车，卡里面新个预备。
3: 让错了，学今天的三分钟。
2: 年破末，俺面积就我南大买是人的一千七个米多，俺的生意端的少，多你端的多，岁岁端不着不。莫然要比呢，你看那水土落住，你看都说给不着钱去。光大来当个你再小姐，你军队吃这点呢，莫然当面当回事，先不劝你吞个面。
3: 是呗，俺就那样不过，既然看看能行，吃点着钱能，俺你干不需不需要啊？既然你弟弟，经济嘛那么钱，他都看最干军兄弟。
2: 钱子，人对的，婆母给不要的，俺给不要的，弟弟算子，我那嘛用的更多。我的个，我的个，
3: 别是吧？
2: 我的个，你们的。
0: 祝你了新年，莫让一个叫大热娃，记住不是吞素。唐林这个也是几十天难打，许多心不许多。

0: kirangi chumi chi na yo di karsuwa re la.
1: Kari chumi. Rangi zhu yo be. Dabi yasu, cien kan pa ju.
0: Chani yangi karsuwa re la.
1: Wang ke han ge murang amla ge zang zhe ne du gu le ka zang, chui jie ge zang zhe qing ye nyo du du si yi.
0: 今年我最难的金戒指当了的呢，张志前看过多，女儿比那偏开透明多，一年年头给不下雨。你三把让给钱过去的，别就运动还不是？嗯，你看这头给不有没羡慕嗦？看他怎么头给不下雨？这么说的，第三只开钱不起来？我呢？
1: 过去那个对面人民，让给打起的。克拉萨斯村多了是瓦克梅斯基，藏不出多大，藏不长多，的确是这。某人给最先还不晓得这干么，一年农场呢干么事？某人给人穷看不起，我讲给最先的这干不有，是里面人干么事？
0: 파체야디

0: 让。
1: 啊。
0: 他的腿子一边。狼啊这打。小车不就咱们就是吧没想好说这。
1: 现在他都来个点这样呗。
0: 你先把女儿啊你继续给我们的人对路用你对路用的人继续给我们现郭宗英达记你松西记你松西你你松西郭德敬哎呀郭德敬郭德敬呀郭德敬切多达然来不达人呀约了你达这这起你达记你松西你你松西郭德敬
1: 你不明怎么不会害
0: 你你不用这大名是新年呀阿姨杨家应答冤了顾不用哎呀

0: 地听我俺最初都切不细下，随便什么人，咱们几时着呢？俺来就是写的，看别人给哪不是？听我给三九的多呢，看了三十岁；听我给接了下是的三九岁呢，他不长大，你们这有个人，过的下午那家有事呢，看别拿了，赶紧都要住人，住久也得住人了。接了下是忙住人，看见苍嘛看了下有不顺呢，长着起对特别住人。在之前呢，开始今年的春节年节，长着起了几人。
1: 嗯，第二多。
0: 下面来点解给邻近那对谐音，唐多强安仓吗？阿家拉给宿舍姐姐牛人，多钱呢？这拉人呢对特别不要人。出安达他咋能给个姐给大妈小爷过人？出安难了，国家级出不求人。今姐达强个苏过我苏人，对这钱呢特别用嘛人。对同面出息人，阿家王拉谁子难达？给咱广家院呢，更多打那球的。
2: 哦，年轻的哦。阿姆拉，给咱看我孙子，给咱给他接呢。咱给麻将局是看不起孙孙的。
0: 麻将局是啦？
3: 麻将局是。
0: 伢个的麻将局孙子热了，用多了。
2: 伢个的东巴上的球员嘛的，他的牌就让我洗过去。通道从今的年日完了，西欧是干生的，顶这处呢，差不多的，我看别那下日将要有去。
3: 嗯，什么最低要多？
2: 通道你这的，俺你这个也没多，第几节，车票是干着？
0: 车票啦？
2: 人，他个
0: 人，人在大大请人。
2: 通道年日完了，咱俩路是忙着说着。查着查着，顿时露水越不起，洗不到起了，咱们钱都差不少多。吹洗脱了，俺来热瓦去。俺们俩看见，光在芒果地这丢个的三三没出，人家过钱对不对？
0: 那大没多，看怪没多。我这人得大气大，得光在你吃鱼，得滚蛋的狗吃人，得干脆看不见的光彩人，得俺来没那些个东北人呢，日子过不赢，吹洗的。毕竟这几次月吧，
2: 忙不点这，
0: 做的跟随看不见的个，再给这送药咱吃不着。
2: 阿来，快点去呢，狂见的这菜要买着呗。
0: 得狂吸血的这下，可是染了刚刚月病呢，俺最看不见多少牛等有的。阿家来谈的能大米多，等下给零钱啊，等这谈的一起送买着。
2: 阿可以买的，看你给我也都是给的，信不得，快点滚到去吃着。
0: 用啊！我是喀山县衙的爹妈的。
2: 啊，吃几日吧？
0: 明我出马接了光阿个人，明我出解决吃几日？听我送了一节针子吧，听我当我的干送子针着。
2: 吃几日你懂？
0: 是，可对对对，两阿针子吧。
3: 阿是，那这是这是，小王可是可多的这日，这人生的点点这些日。
0: 你谢谢别人，
3: 钱能个你着头。
2: 生意今天早上头
3: 用，生意头用
0: 啊，有啊。我天哪，这还能个？
3: 阿西，你也晓得，我有的啥用生的？
0: 阳光不还是能个有？简单的晒不热，出行天气不热，为嘛这样还热呢？
3: 嗯，让我对起。
4: 哦，黄姐，阿西，阿姨，小文，叫人俺就得决定不起来嘛说，生就了，规矩晓得喂。阿嘞，三通这个药是，是，看他可不都是对老客气气，对么特别搞笑嘛是。啊喂，阿姐，你家哪个肯这多，那么弄的喂？看嘞，估计算不得他搞到这个意思。钱呢，这些来应的，他们这些来。哦，今天花了，钱呢？阿嘞说，你打死钱。你啥老板，去追去追出吧，估计钱能用的喂。啊，来是来是，都真去是。
5: 他家伙家过去哪里呢？
4: 连没生就的，这次倒是永久撤退。
5: 江天天生就人家做卡灯的事多啊！
4: 让给可得时间去。
5: 让说明俺卡巴有些闲去。
4: 看脸呗。
5: 看脸没？让他们家老给 俺做卡拉达那开两个枪。
4: 喂，让叫我崔舅堂哥当着有嘛的呗，有嘛的。
2: 地矿俺们那矿矿在忙工地这鱼，你还没个也开的赢呢。你老用过一了，大概矿工对天了，矿在忙工是来多，然对的，矿给伢人忙工是过些，对对的。
0: 啊。阿家来的人嘛，皮也开的赢呢。
2: 让给接不着呗，今朝阿家饿了，没钱，我老早做点水饺。俺们那个亲别接了，你们到天后有送给。
0: 这里俺光不水饺，一年过把天又买什么种？阿家饿了，你看给下面咋？可能过把天你出来让没人。让爹干不呗？眼前的村道地让拿的差不多。
2: 你他接土巴的，把这给在俺们那的故意。俺们那地肯这多。咱老些人北京待着，我二三月的，平房进了我们那边，看我看些工地钱呢，早早看过女儿有着吧？
0: 从上门过住的，我是打三头也没多。
2: 啊，待着，北京看了头些，早早打头也没的，前两个现在呢，用不上三大买呗。
0: 隔壁过隔壁这院里，你那门过也没的。
2: 咱家两个现在还吃鱼，俺先领过着呗。
0: 看你那几个鱼，从大大日么都捡不出来的这。
2: 听住着呗。看他人没吃就这多，
0: 俺吃过不是不？人没吃能看就来，让爹去打。所以爹你就不许多。
2: 阿江田，你可把实力，俺倒是过啊。喂，看这多，给吃呗。
6: 你阿家个小老师呢？让妈先上通州吃不是个？矿山里面的都是那堆差不要的，团购到还算是不要的。
2: 应该嘛是？
6: 矿山所在定制的，伢们来前面矿山我们的，你来洗啥个么子？吃亏接不起奖金呢，俺阿家叫那个公司占便宜呢，公司都是全占嘛这。
7: 哎，看不上，嘿，既然吃亏起码买着。
0: 赢了。
7: 俺从俺的金大银绿藤是鱼。
0: 啊，俺奖金是鱼。
7: 吃了亏不讲了，看不上看不上，嘿嘿嘿，你创业对，没创对不大，上头看不得是他创业鱼。既然了看了光那多呢，你公司马修金赔着。托马就被没得走，矿山卡住这边呢，你总归白搭。
0: 看人家托马对面呢，今半年创下点成就呢，光景是白了。
7: 上个月那得一得一，这得钱够呛了，过路这么难，你其他上的轻松生意白搭，啊，其他人都永不散伙上去。
0: 你还收债了？
7: 长谷水平呢，钱够呛了，今半年其他创下个。你从干了的，再拿月饼呢？年年把家去送去不行，用多回来，家去送去。
0: 你再当老下，你来的这亲妈是？
7: 啊，是的，但没人多嘛呐，去了以后没得做苦嘛子。我那时来的几个上山，其他没去这前面也闲过去。
0: 让谁不晓得？我没去这事多。
7: 我那时下的，现在也凶蛮大。
2: 江铁开始解说，但也明白。
0: 看见没说？那你要找？
7: 哼，俺也别进了，双脚没有的，我睡不着，俺别气死，今天还不上
2: 他睡不着？
7: 就是把高高档的衣着，就买把高高档的用过了呗。
0: 你我那现在睡不多，让别进了，来还是个月？没跟这关系个月，你几个年过？
7: 哼，在嘛？你去哪里睡？你从俺水中啊，金碧床单的，罗出七百，从俺你不晓得，一顿足送七个月，给谁去了？光对哪个月呢？你下了个去嘛，我叫秀秀，光在人民卡里那要去，广告那么随便拿了。
0: 你让他在招人，听嘛着啊，
2: 没得羡慕那这边。
0: 然而疫情不对。

0: 姐，老汤。
1: 呀，吃过饱了。哎。
0: 上个头君上下了，我又到哥哥那里休息。谈得没了，想不拿过去打药浴呗？
1: 말해，吃了过饱了。今天给广播东西买的，过了中午那时，你看啥？俺毕业生都上下学，吃了过饱了，去那宿舍，
0: 到
1: 那
0: 配学啊，
1: 到那配学啊。
0: 到北凉天还有人。老头是年迈的，我去要这点，不休息还干不去要这。估计今天今天送一个面食，毕竟那是大姑爸煮牛肉的，人家现在蛮牛了。我认识联通公司前半年团购的面，面我就接了，过门阿皮钱呢，我那块钱不买的。让了哥哥单买吧，你看联通吧。
2: 钱咋钱？我大江天老早人不少着。莫让给俺哥哥把打死的，是吧，江天？
0: 有什么事偷摸着啊？
2: 同都弄清楚呗。简单的，天主国大学校董事长，让给看见的俺哥的，甚至让你看见啥都。
3: 让给俺一起买几本书回来读书。
2: 是，让给写他的，参谋年年退役，年来里的没这么知道这往桥月子，他不切我意义，让给三七七着。你让了黄大了不依，怎么说着？路么是的？

0: 老用不到啊，一阵过节，该是些的日，土来煮土面吃。江天日，俺们来给俺姐姐登记，这你俺热不死了。
1: 看哪个？
0: 景区才有，别多个。该去大学校，该上其他俺们学校去。我那想听这边，老郑应该买了吧？
1: 看看这里，咱们年干的热不？
0: 看有个学，几铺子，几铺么子？
1: 看大家热嘛的，你妈先留下呢。
0: 然后呢？年干那主要的是嘛？开学。
2: 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偷

0: 我列雨。
1: 让我那穷过许多啊！我对这预备喝了啥子了？听我孙子来么说啊？让给弄的这嘛事的，我宁愿去抢买的呗，我宁愿让他们都给，可是不抢多。我让给宁愿去看的亲民多，我两次的丢民多。
2: 这是这是，现在是大成马生意。
0: 呀，看上你的多，你也简单听。
1: 都是的，你就给马拉比呢。生久了，你穿唐古的拉皮。
0: 老早准备了，照样农民的话，老早人不听做，他都让给给钱吃水去的。起码没人老准打，土里老准，他那老早老早，唱不到这话钱我是。既然给困住，你得开始去买下锅的。嗯，这真准吧？哦，有两个，看不起你。哈哈哈，让给困住的给陪着马车皮呢。老杨姐恰恰准备开车我这，
1: 等到啥？我晚来个几年。
0: 老师在他们台了，看来有嘛事。
1: 我，让给他过过日子，年龄的俺们那个规矩难不着，老马虎的给钱呢，两个干不全吃土木多。没是年片头嘛的，一年米几也的，让给样子这话晓得。
0: 是的。
1: 你看巴西哩？哟，没人给卡巴亚卡哩呢。
0: 喂，小小，让听到下雨。可汗，今日我是怎么做啊？开始下雨下的。
1: 嗯，今天给俺闺女看在路边的，没人给帮助呢。我忙些里面着。
0: 让听这么说的，没人明天这么的。
1: 开始说。你看你忙我这里干什么？
0: 我才过别来的，路大没准备用不着的噻。管队去年的，有主公司的，你们来参加的。你用个钱币，给了你这样养鱼，你好好鱼。伊呢，老马我去给你托鱼嘛，是不？没人听我他个爹鱼咩？人家一开连托嘛，是不？给这嘛你们钱币呢？给这嘛人吃下台了，养个虫鱼呢？俺做老庄，你不得给参加，管得吃哇，看热的，人家参加嘛的。
1: 莫拉老妖姐，恰恰住院有隐藏么？你还可以，人家都给我做了三毛的牛肉多嘞。

0: 地堂的女别错街堂。
1: 今年社会年泡拉不远。今年社会年没他们街堂泡年不远。十栋楼群。吕仲为参。张阿拉托南鲁屯面具今年社会龙门镇杨大街的地堂堂马王把松用枪

云川党人人中送给科学机，没及机构机构科学领域的他，机构执行组长太了，用这里吧，开心些准备前行。天明地如，军界七十万人的村，科学第一，加加给那么来，用所着地。 看着人家的特别意，你给当时看的你，为什么社会去？俺家的村一度往往稀土，就落钱。

为上日军那么些年，明显切为才会偏偏推拢当时些事。集团创新七九毛不月白，新年吃这个你们记不起点。吃不，今个的主任先去，再参与空的解决所当。况且，每到这么他，我们别拉去咨询社区了，干些事。他能啥都都解决，这的神经去解不呀？况且他把东个没。金藏图，空手三把卡些忙都签约别，爸爸是一名官员，可别涉入配送错别恶况，念头不切个。吃住刚阿表家。阿们谈天图，七六图三错完了签约，对不进个了九十年，只当普里吉他木里蒙表国内绝对前景，落得了几百天几来几个面，木里去出国错了大奖是差不几个月，谈到规矩他也在七九七百那最严别，况且约在了也在七七了百几月，替阿们错了，特别甚至签不说个月别。当初年过了一年左右了，新年七个月，这不经过了九十年，中国天天去七十七一百五年，人家一直不谈判，总能松江铁棒去人家所家几年了。那时候他了旁边，七百过他进不年年，天气一百他进别需要你不讲到几头就中个月，做不来，十六月出新月。某日村吕全勇站到起言行，给我图那天几个月。地铺人呢，他的亲戚没不认得。记录启动姐姐对着传送罗罗，法兰西瓦阿尔蒙大卫伊，为啥是想给重安图？地铺经过了九日，写到重新。记录启动姐姐对着传送罗罗，大卫伊，地铺算不是俱乐部的男人去了。因此他，俺们这个人中他陆续点在狂徒，他的帕多亚，地铺经过了九日去马匹廿三千元。中国了。退入年纪，落入结局结束。他说：“对不进个的主任了，心中千百来团他，心内特别动过粗。”记忆是我唯一删除，因为有过阅读一百八的心，这就送给您。许多都特别吃不甜，那在全用孙秀杰先生。前几个三岁呢，得不着去规矩去忙学习，退出退行。这不长个了他，加个俺不出马的年龄，当当他当着拖拖马后背，准备第一了。这不进个了九日呢，三日正做看前学的事。他到茶楼用先别吃住贴嘴，念到了用他的呀，三日听初段怎么错把了做规呗。替阿妹打用个两段了，体位哭不记录签约。罗伯罗托马背准不行，对不进个的主任给阿公所作用。那几天你给谁了？什么小把他？七柱村光彩写了没写入为前途，乔木村张南康阳七个妹。阿妹出过错了。牛王设备六千些吃不是？到我开始亲戚，看着你，俺们送进来彻底让几杯约在了当年吃过。前面他吃住草，记住你对的吃咱都老钱不谈，爸爸啦，三里边边路路月边，俺光是念月经。可别挨巴的土，你们没去狂土、人金土、老土吧？奇怪的。是不出人命，送进俺们内，切断一半的呢？军将那么切的去，全心给俺光赢了。可不如热他，那么热说，动人全心做几个月。
自信地道去罗马村里，你为他铁土人把当下所见越别，你为出售切切的单越紧，得不得不温州的你把切土把穷越。玩家罗马里为菜的鲜美七旬天里，你过就在他找我了，铁罗马烹饪了送脚切呢，你先别得别问过切土。为一山日月土，君将落节日月难在起，三月地个难在起，送去几心行？行呢，送多少？接着穷月，天不行了，三日当眼行吧，快点签约。明儿啊，咱们用说不行卡送去苏皮来念完月经。为一山日月，一个人中送去块土，卡送去手机念土吧穷月。春天配送草苗，得不着了，那段苦药差不甜，好点钱去。日文的某句题，是不出人民切断江南，切断出一盘的土。动人之心，切用土着行，天差不多，落克不塌，落木立不坚，娘子硬，改变能力一把塌。自信跟落木样，用到照顾草原。汤官别，落脚汤车家接月别，雨天的米村新天了，接来是恰当嘛，谢谢了。年底如早晚初年，龙东厂跌新。龙文所加入为农怕日不天，锤子猎过了沃土抢那羊，罗马拉拍抢没动。落脚汤车里，让爷爷天天心里是阴心。为上日月四百出在民切断出一年，每切断一夜爬的身边落脚汤车的领土，贴别穷月了，借用其日积日久切血的事。铁柱阿这他三马的准心所送信参观他，准备先给日月那座建立，推摩托为上日月起六个能领亏的出事。四百出在民切断国际沿途列土，龙秀切切的当心，锤在马路中心月了，切出破布在墙，修起来装月。最新给擦的切通它，一个卡沙团在墙，起码都偏心月边，寻龙东通新日记，准心穷为能连天出镜。四百出在民，年冬阶段出去擦街的黄冈日为怎么了？落空么了？退休日把俺年出怕了，等个月景。为啥日月难题？现在切血铁塔。莫不成于人血的念题时，锤子马为罗马恶人他，东通给黄山送信去，都做切为那么些盯着，随土地也。晚阳，几对几日在砸当去，砸身所家没用我写个一万钞元。桃孙切为日王去，大土光明退俗，我只盯着。小娃不说不讲。今么他为协助做车辆，这个他这就让我来提。为上日我了，基金车我擦出这么一块土，基金车你擦过一对面人行，一些业务员军将那么切的去，那在伢擦恰擦不切有个嘛事？那在开在家，也就过去苦主擦送十个月呗，所以他自行给团款配送差不远了。人民逃到汤官外，我的一起去做这件事。机关我一生是月土，常年代表自信能你为我土，也得见你虽说一百八的，我三百了，什么学习也。

五一上是预计创建那些的车位均将落成南侧土，那为我的喜悦。第二，司令级别乔荣的雷军乔国连他接，我是康阳美北国内，日对日水库跨度参见杨先生。他这天呢，东出去隐形，拖在了里面就也没事了。第二。东北阿妹吃不死他，联系了他龙叔去行去。太阳忙往龙阿居人土，替苍老用钱，人民吃过了就着嘛些。他拉托在米你去盐是不是？太来龙吃松间狂热气，买不出那么铁，我行去。罗列到我西边，等着他到我那边打对个人。东北套头吃不着味，买到什么些几个月呢？天了，日间看不到吃不见西边菜年养鱼，日间看不到吃不见去罗马吃住扎行，研究他等不西鱼。军将罗前军心先打他们这窝了，日间看不到吃不见去蒲个那么呢，罗一困难了吃不。罗杰托摩托团别本种特色，你为其设计，确定能够解决了干过前途。为啥日月图可怜兄弟级别托起吃苍血塔，没塞退休，特别切血阶级才会偏别对面人些的男子，给他们让说了二十千元别。日间看不到吃不见呀，不如采取俺李国土采集穷些事。是不出在明俺们那年冬爬了起，连起了七位荣兄弟，是不多。渡过了界边，军将落前军心他呢，都牵不起他找我了。他到采了新兵，日间看不到吃不见了，你为其吃都吃不干些些。我讲军将落前能连天作呀，日间看不到吃不见去找我了就几月。日间看不到吃不见人冬天，闲来干嘛都菜，买到闲来吃不打卡不耐说吃了呢，今年着悄悄都去着。可有个修建漂白，日间看不到吃不见人外的节日的现在太阳，七着就今年这个月。日间看不到吃不见的买到呢，泡沫菜呢买到银白。这个泡沫店里，你这几档天，今日不了，这不到位，不再讲落日来买点不了，你们提前都做些。提米，不生个讲，日间看不到吃不见的节日了，今年数个月。日间看不到吃不见的罗马了，用那只配送错不点不他，我在哪里呢？不吃力气，我们当地人去三里亚学的事。娘先辈吃点忙不歇来，听俺太太配送错位，日间看不到吃不见的你，谈的早都给你说吃了去。得不了不歇了，我一上日局，几个人群送去开土，那位新日记东部卡些，伢子脱不了把他。替那位三个新旧天了，菜里个人呢，学钱不点去。第二天，日间看不到吃不见了，给农人准备自行洗白，菜年养水鱼。我一上日月图，那所查为日间看不到吃不见天，虽受七月恩，给咱了前景。天，俺呢他爬了起，因那么。看了呀，就我妹妹过年，那我也买不出，记得不就卷，哪说吃些些。

0: 心不了，我跟牛奶就飞在这的，还是走的哎，密码我听着都。拖个这个密码，肯定得记得点不行的。人家小学生我心不死就，等到初二新毕业，咋什么痛痒痒的？
1: 一密码器。从卡南基人业绩康不了不呢别村级团结的你的用下个队所以其女极度对别什么极度对别你有性应别没原团老不学
0: 啊这家给妹妹今天继续约到
1: 接近西塘投诉你不了垂直给公家头卓兰图枪炸塘同时接近温索碰图投诉你别给自己搞图落去归兰给了给天的塑形图接下来这家给妹妹被今天忙不用了咋咋给你最团结中间生育的地方团结
0: 你的呢什么性骚扰查性通话咱们有人点名度马赛的情报名度美军说样这么追踪起来呀
1: 美军兄弟退出的美国借机特殊难度都能协助人吧听着忙不录一把西塘

0: 喂，看啥？
1: 我来，光看啥？朱莉是在哪的？哦，听这事，俺们让上海那边传不起，第二两年没让我到此下边，天下人家已经。我根本找不着的，没人找我去透明度，给人给猜着是哪的？
2: 没人我也你要是别，俺我也根本找不着。
0: 俺没人猜别个人，他下辈子拉不那条出路你给不着。
1: 那，顶着这钱不着？他就是没人的，找我去偷渡给西装，俺我得拉些他偷死。第二到我还想找一种原因，你把那个到我还想个垃圾的。
2: 大弟，俺俩偷些明度，俺们偷些新大石头。
1: 喂，
3: 今年了，我在那边。
4: 阿姨，到这呢，下桌边桌茶吧，啥鬼不用接。我让就随便，老李跟我茶吧过了，真的去的。让两个弟弟，天干之娃又
0: 长。
4: 到这呢，先开些水啊，困难做嘞，这些兄弟。多点
3: 嘛是。今年
0: 了，下桌边桌茶吧，啥鬼没茶些。
4: 烈水，喝不到。
0: 喝到的有。
3: 啊，是给我吃的。
1: 到时候啊，到时候的。喂，苏菜啊。
4: 啥鬼无了？哥收银的，哥收银的。看不上，看不上。
2: 到时候啊。
3: 我年老偏主队呢，年只顶水子，谈得看不见呢，你们都待遇的。到时候来打结束呢，俺喝了熟水。
4: 老弟，哥开酒了。
5: 看他懂，喝了人还输酒的。俺谈到天水钱都来不及过的，今年算了，看人生俺是那苦牛牛。还应该其他人先物质层的光不的事业。
2: 陈梦雷，张海英吃完些啥多？卡巴林老师大名多。
1: 阿家人个卡巴今年俺是死了不得。
2: 也乐不伊，陈梦雷人死乐不伊。那样投资没事业，就我给不是大爹没些啥多我。
1: 阿姐，俺吃完些啥鱼？

0: Hello.
1: 喂，谢天阳一遍。
0: 孟雷，快接送。让他的蓝色出去游，那岂不是呗？
2: 能多会？
0: 俺们这么下，
2: 你蓝色怕有。

0: 어찌 멀리 잔 가르쳐서
1: 어찌 당사부
0: 사와 얘기 왜 가르쳐지
1: 뭐라는 침진 퍼샤 반드 라면 간 조국이
0: 그시
2: 고셔 다다 네 자로 줘야 두게
0: 고미도 나래 제도봐
2: 严重过来给他们打扰。阿里。Liz，准备的干哪？Liz。喂，康三。海爷，你让局里我猜不赢，但是呢，猜错中啊。有你看哪说？让猜猜，就打起了没有？退罪了，我让你偷钱了。哦，让了退罪一呗。
0: 不是嘛啦，我谈的主要是啥都，广大东土结束就是。东土，有啊，退军三级的固定的。有啊，我呀，都是那土友。土建呐，
2: 哎，先说了，看到老百姓的局面怎么样？让开看到老百姓的，我也要去研磨做。大对的，跟我的人别的什么想想。
0: 跟我们三家别人也不要骂谁，人家有别说过，冷场嘛只听我的。
2: 天天让看了一年养我鱼，他都搞不进来，别去查查。这个嘛
0: 啦，俺们家那嘛是，晋安给跟我的个仓嘛，年底起来的，给你起来是。开学期学的，苦就跟我的跟我穿这套了，明年时送牛送钱去我是，严重我来的，为了这俺仓嘛也会有事，既然给公布也会谢难的。
2: 他的人给老不得，我眼睛上面也会等你。俺做那子的都是满足要钱多，免税吃的那边买菜，免药水的，陪住等个月。孟磊，
0: 我说啥的？不知道，我让你老不得，他都可知道？
2: 我让了年度收钱不晓得报销，年度的先生俺做面干的，明俺超市，今天才有工资可热死呢，年度的鸡蛋给清平的找不晓得多。 没最推到了面具嘛，钱不的，你不忙过节，面干了用的，汽车的，一年三五成了，推到了来说，我的面包卡就推到钱的，没拉面具钱投过的，一年差给用吧，大伙你是过过的，
3: 大伙你了，
2: 大个的，
3: 十几不成这样了呗，
2: 嗯，
3: 俺
0: 们去了，没拉面也睡这边嘛，钱，特别看这单子，差给用不起了，
2: 能打要嘛的，投这嘛那是，
3: 行啊。
0: 顾小茶到了，我去让他赶快收鱼。
3: 有啊，你这边拿手的。顾小茶到了，
0: 天天去让托钱拿收银。开始忙了，推到了面干节目头呢，肉全部拉不匀，托钱拿收银。
3: 是这么几天呀？天天忙了一年，打到钱的用过了呗。
0: 天天去哪了？是不是拉手术？俺来打到去的，你也找不到俺姐，没哪了，打到去了是的。
3: 人找不到，打到去是的，可以呢。
0: 他个的，孟磊你也找不到，干啥的？我你找不到土医，包个俺姐孟磊了，打到要去了是的。一年包个孟磊俺做的都看最有名，看你好苦嘛的。
3: 前面来了，干扰的是个吧？大哥，过小茶得了。你看他们来了，搞不有怕苦个月。一年梦来，你找不要学个干扰的。看他给辛苦了吧？
0: 大哥，你辛苦月，你辛苦月。人家说大哥，
3: 俺们来了搞不起来月。俺你听不谈过土地呢？不然你来了，怪不得什么？一年天阳，俺们来呢。
0: 谈这个着就谈不得，也那俺谈不得。嗯，边角的拆迁的内部拖那些呢，去哪了？热多少钱要的？一年嘛，你不拿了，可你落不着的。
3: 이내 탄다 그니 개가 만잔 일 때어리 그봐 세태야 니란 치고 란다 명래게 미린디 근데스 때년인 봐 와야 니 신소 랑게 럭베가로 따도 치니리 이내 탄다 에레 유자 니 키닐 럭부 치두리 학바도 모란 따도 치두리 모란 탄다 럭부 구거리 ngani ni ga ge mo ran kyo tsan sen guo re ri ba zhe zhe ni mo ran da do che zhe yong de ge

0: Kashi, ngada lao bai jie ma dam jie su chu guo dong de yu bei.
1: Lai da jie sheng ye. Ma re, ruo bu qin cha zhi, qin cha zhi da. Oh. Dada, ni me duo zong de, ni jin da de wo. Xie bo zhi ren ga jing wo.
0: Xiang zi. Kala da yang ngui yu ne, po lun zhe tu mdu we.
1: So po lun zhe wu re.
0: Shang nye dun tongpa che wu ma shi, nye cang mu ko zhong a. Shang ge so zhe li mi zan ngui ya zhe, da ke tu gim zhe nye yinba.
1: 你们今年是什么这条路就不行了是吧米拿了不过几亚的团大钱不买是不是啊现在人家的这钱呢都是铁铲买是不是我的东西没没事呢控制天空安慰也对你也穿钱有没的控制几个安慰也不能当买是不是等等啊铁铲当个去
0: 先生，我你找不是，我看最近有人拿血的，你也这处用得过。
1: 不过，而且都是生意人，跟我中的人我都差不多了解，工作这处用得过。
0: 开点菜鸟的
1: 啊，这开点菜鸟处呀，我们都做东啊。
0: 先生，提提让你不得了没？没到准备时节，团大给吃午饭，都行的。山东马水，我是老友，用不动啊，进来了，继续用的，
1: 用啊。

0: 哎呀，大姐说，大姐，
1: 南楼主，阿妈的姑叔而已。
2: 春生罗有别。
0: 哎，我等了，看不上。
1: 春生罗有别。
0: 我叫我来看不上。
1: 罗有，你停下，停下。
0: 阿姆拉，我罗有别。
1: 你来阿舅，我南山差不远。
0: 老师，今天我也住你那。
2: 春生罗永斌。呀呀呀，杨师大，杨师大。
1: 呀，卡拉萨多。

0: 你是切火是烈和卡里尼过的前追马切不切扎满着缺的马切了我来是也好过什么了还一生意那个还是让引起把他阿姆拉你们都落撒当该给我来是我呀大家落呀呀落西呀落大
1: 阿姆孙啦，恐怕没错。巴兰，阿姨，马上就是这里，上海出不起来，给你。等一下，他六级、三级，上海出不起来，多啊！让牛的，七楼的班子，学吧，给看下。让给他前面是当个三不公布的啊。去哪看那个鱼？饺子区别。
2: 啊，三比三比，
1: 饺子三比的，礼物啥个呢？饺子开腰间，还要大大个转下雨，哈哈哈哈哈，三差三多啊，哈哈哈哈，他都叫他吃些钱，吃些苦的鱼了，伢些鱼，吃些不吃些鱼的啊，哈哈哈哈。
2: 嗯，巴拉，给几头人看把人不偷不是些，钱看把小人的了。
1: 好嘞，用啊用啊，那些呢，先给没得，看把小人的。
2: 阿姆拉，是的，你也去让了拉大女的，拉。我都对女的。再去跟他，你的。你再去。看这都，连不都贵。
3: 连不都，连不都。阿妈都做忙不完，我可就到你那边去呗。对阿姆拉拉大女的路大腿么事？
2: 我看周末就到不了斯卡斯过些。卡姐，拉起爬不着，不耐爬不着。
3: 那个中间有个月子，丢丢你这几的，牛头过去。呀去呀去。阿姆拉，提前能干些，巴拉同多罗平你们多啊。
2: 让个巴拉，你那是先穿穿些，切着切着住的。他都看个，来我拿了嘴，拿的内脏了嘴多啊。
3: 阿姆拉，既然给你这说呢，俺们对面的。
1: 光给长面前都光不歇歇，普通三杯钱钱都立刻赔不了事，看着能叫我买的。
2: 今年跑步你，吃日些多。
1: 来，来，呀，对哪里？大姐。对的。
2: 有吗？
1: 主人
2: 啦。
1: 嗯。
2: 今天过送呀，一起得有。
1: 有啊。

0: 陈梦蕾，这很硬糖的吃完些啥都，让卡巴玲珑怎么多啊？
1: 阿家让给卡巴今年二十四了不得？
0: 今年六月梦蕾卡巴的下是六月的，这很硬给玲珑没啥。

0: 전문의 제중이 제그도나 가봐야겠지
1: 마시 니에 말한 가봐야겠는데 대비요 마시 태양은 이 개체사 소크바 레비유 딱바 레즈이 봐라 니 가봐야지 喂
2: 哎,
1: 天啊,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2: 这是里, 这是里,
1: 这是里, 这是里,
2: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3: 这是里, 这是里,
2: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1: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2: 这是里,
3: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这是里,
1: 我这次不进去，
2: 所有的事情。年前呢，嗯，上个月才能开始。年前呢，阿七开了没？开了没？我呢，六三三做的呗，年前都会。上年做不是呗？到过节嘛，学的，有学的去。阿七，年还啥没的？我让深度生病。
1: 谁嘛先能阿体会深度吧？
3: 用啊，先能阿先的。一共。年前呢。
1: 孟雷达查尔德尼恰差不多。杨查尔德是呗？
2: 让他们这么多啊？之前呢，就当总队的的一个嘞。孟雷
3: 给卡巴杰不中哎？
2: 啊，是，俺谈的钱不用嘛是呗？但是啥不得卡巴用嘛是？来过了卡巴杰没呢，领队还没到。姐子，人类给予的，不然来哈多呢，已经完了了。用啊，老对不起，你最后哈多呢？你拿了卡巴杰不接？
3: 来解决。
2: 用啊，你看啥？有啥什么事情啊？
1: 卡巴杰没人不拖不动。大大的，让巴拉达阿姆拉了什么事啊？卡巴小人的。用啊，对啊，人是我家去了。
3: 用啊，小人的。

0: ngani tin cha jitab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k bu che gup chue dang ge si si kha ji lu gi cha bu fo zhe qi yi ti ri ji ze ga ta men zu gua ga zhuan me yo ma ji dun lu kheng jun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su de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e ge ngan su kang bu di na le ma de ya kha zh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sha Kangudi, Toruna Yubida, Shoni, Yang Savi Yuza, Jiju Tianyaki, Ning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ang was coming at the Yung Madbe
1: Yung Madi, Jijuni, T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yarsha, Kanga Shua Sobi Ginche Tungu Yori, To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 Go, Chulo Da, Nimdo Tumbada.
0: 玉树切瓦，推最通丢拿落了日语古今出落的念头，有这个月子，厕所有哪的，面交组织了南京不听的，可是日语听不进了，看不得，看着就点击是。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语听不得，这他主个也抓不许多。
1: 日语听不得，给的下，俺是叫我不要着急。 日语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人。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语狗呀，脚不松着，回头骂人。俺这电视的，日语狗是日小了呀人，俺这电视的，人家情绪给捏着的。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一的紧，情绪起的，吃了甜不赢呢？你呢？彻底昂啥吃不着的？你也看把那老呢？你肉脚菜吧，啥子羊肉吃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吃不赢呢，牛肉多点米呢，拉面啥一百用不着。
0: 给啦，前头日日狗餐巾，俺做罗主。
1: 用嘛的，实习的，恁们去了点钱，恁们去了工个吃不着钱呗？我们打打不着，我做没用俺三百三点点，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想给团长看了呀，托拿去过。那么是问他的哇，吹着啥西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日，现在点做轻松哎了。

0: 年前呢，去那个杨氏那时那些，他这去那个饺子吃不汤过是不？
1: 也就啊，
0: 这是你输赢的。是的，所以咱们说不定这车子。
1: 啊嘞，
0: 中路饺子。
1: 也不是些。爹，我得主动爬嘞。
0: 大猪印度。
1: 勇啊。
0: 我学查德跟着寻就是别。
1: 这个人。
0: 看上饺子去呀了，你也不听这语呢。看上个来绕了，骚扰男的是送过去吧。
1: 对的对。一年工作也是你们这个下边。提领给你们的，让我那些开钱不来。中国米几啥条件等对，能不能做么子？饺子菜给落水要的。车子，俺的让给，让了饺子随便拿。从那地我呢，满差就要的生病。
0: 啊，看来我那要个石头，他艰难。
1: 怎么的，穷嘛嘞？

0: 梦里打茬的你家乡都靠不住。
1: 来来去了你连住有呢。杀伤起来的高瓦米多。既然你他的错我给谁哭了有这个面子。江派人人亲切。你们能行全部用下有吗嘞。

0: 相策，你也看了年纪，今晚来定制，去哪去了？上个农民三轮大把吃血，谢孙伟。
1: 我那孙，没事就吵不是不？

0: 阿扎州了，阿姨。阿姐，春生是多，春生，然后都有呢，这拉忙不停这去用去。
1: 春生用呗。欧洲了，从阿那天别光到我们睡不着，你多少去用呗？
2: 前提的，卡拉得说啊。
1: 没了，我从多两个月了。
3: 春生，你得到阿拉也好几月，阿拉也多少动的。
0: 来个秋日了，卡拉也少是吧？对的，你让去管。
1: 再见了。
0: 春生，
1: 老，让他多阿姆拉从阿那来个七月呗。
0: 七月了，来个新的菜土木多，接着阿姆拉从阿那捞个七月。
1: 让老孙去算算，草花结不来，解决忙掉的。七里忙是团结，几组还没打，这娃忙是巧些。
0: 我老孙大个嘞，因为从阿那捞些退休金，第一干了六七十块钱，这样两三个七呢，惹么多了。
1: 侬只要三千多呢，也好些。 他妈让给，什么啥心不欢喜？阿姐姐，没看见个让大大年不有事哩，一年让给没大大年不的，通出去给生表嘛是。搞不定这个头了，岁岁白送点呢，说是拉出土不光的。
2: 春生，让给欧长来个些拍戏，说说一目就对个嘛的，等他看了有哪吒。

0: 我从这套呢贴上了不得了让给叔叔军团团结每个人认当的我们都不穷不得俺最退入的个人全部以上过的哦你年岁了结局给俺落了是结局给俺落了提对你过目系统给结局进入牛逼对我贴上糖果的不得第一节了你跟我牛逼跟我从这套呢贴上糖果的不得
1: 今天我别的拦不住就把这种啊，开车学的，突然地出来了，我超过一个定点就拦不住的。你们那组上不登的，开始穷变孬了许多。几个妈了？既然讲我是东南边马车，通通超过这个月子，我那人我是自己一生的。
0: 还有，你听着，看你学学咱们的。
1: 我让你这话去，个人过去一下，让给俺拍下去学校开的下不来是呢，让点不打，家里有童年，疼多，连不死不吃啥都。哈哈哈哈哈。几个妈了，听这么说的，我是年年家跟我那嘴了一些疾病，年前的去让给跟我现在还是新的生计。没，我特地让菜呀的，跟我女儿去都没。
0: 啦。
1: 让
0: 的，谁去学去都一。
1: 谁给了？
0: 我让你二刚进去的那了，拍击阿拉东嘛，他们的一个人。这个嘛了，既然跟着学校去，有你可把的原因呢？
1: 我上海那开车去，日本专业医。这我让你怕了，来个这话有咋？你让了，一让学过了，个点钱不一，你什么个定年让超过压岁这个月。
2: 现在俺做年送账，让乱码头来收拾走。
3: 他们认为那些呢，从小也不去学习了，开车学的，全部也不行不行。这个嘛了，今晚俺那里母亲娘面前是外语。
2: 嗯。
4: 阿里他们做不做个人，俺过年过节去咋？
2: 用啊，他到底？
3: 인지토도된데치니즈키나만합시라다레가손도디게시지게칸키우지게초치나베지어리안다신공시이샤다시르키아스요토다버구쇼마이크민룬다롭치스트리치에베지신의댕기치교리토다디부도사르베치하다조와유장케친부지니하코스
2: 多少年同样年的，俺的村民做不的，我的，俺的村民做不的那个，常见面的水面那个新规呗。你也还把新规的？
3: 查尔德的。查尔德。是。他的俺做兼职确实多困难的，可是俺做这个吧，看个图那么硬呢，俺做生就的，当年是拉用过的，现在。
2: 查尔德是，听闻晋安永松喊了，跟我谈合作的，放了当年都要人给落职的嘛是呗？
3: 他的。
5: 我还信不得。查尔德比给，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查尔德，
0: Gabu, Sitadu. Nani, Moshin says such a tango di, Shanghai Sonza, Yangya Yong de Chimbudu, Tagre.
2: Chenanzu, can I yell basket in Chirbe?
0: Jiri, Jiri, Jigo, Chu.
3: Just, just, just.
0: OK, 터지 터지 터지나.
4: 멍네.
1: 어제 로영배.
5: 로영이도.
1: 드링 와서 좀 와.
5: 돈 더치 다 좀 와.
1: 아래.
5: 그렇지.

0: 老白，哪天在洛阳呗？想吃花鱼。
1: 不念得下。
0: 呀，上天在家吃鱼，去做还做耳朵，去哪做的？我吃好多个。
1: 海英。
0: 可这说，爷你那做还拉不着，腿大还是有点血的。
1: 让开，听不起的。我听人，那他那是真吃下猪的。苏土不咋多。
0: 上大班迷茫，我坚持消失。所坚持前面，你也不怕好过些。但这些脚是很难做的，我吃好多个。
1: 啊，是海英。他那的让他妈些呢，我也不要那么多。因为那个龙店门用是开两个月的。
0: 用啊，上学的，他那还是。啊，是他那还是学的去。
2: 满街雨里，
0: 不是。上个节日前是没天气嘛，是吧？
1: 嘛是嘛是。
0: 上水吧。

0: 谢天阳。
1: 何西，祥子，就是你说的，苏罗列多，
2: 你好嘛哩，阳光的。
3: 这有没有耳朵？我你还差自己说了说。何西，何西，
4: 何西，
3: 出大事了，是哈罗有没有啊？
5: 这位唱不错，他们乐器的。
6: 哥伦比亚马乔草吧，
5: 可以不谈的。公司订单来个七个月。
7: 徐工啊，出单还是我出钱，坚持下去啊。
5: 六个月。
3: 姐嘛，俺做草布什么的，让你们都把脚骨打。
5: 难打吗？
1: 太彪了。家里的几对的，工地的几对的，普通的几对的，我那二弟没有那个娘的多啊。很多地界了，猫王的诊所得的钱，参我送这些些，
5: 贴不下去的。
1: 啥意呢？他怎么这穷啊？老幺呢？奶奶老在嘛吃不起？
3: 先上去。
5: 早的，去哪做？生米来点呗，装那些点我上去。
7: 天阳，让他的儿奶奶着急，俺早几句话用不着吧？一年年让歇下几月，俺是说不，他的给不他几月，让伢头病都，
3: 让干死个。每次投了很这款多，俺就用到第二个呗，是吧，天阳？
5: 妈的，每次写死了不嘞？
1: 呀，
7: 每次写，
5: 他个嘞
7: ，Mr. Shit，
5: 啊，这看这么就快写完 ，Mr. Shit 是哪里？Mr. Shit 是呢？阿弟呀，浪条老滑的，
7: 这不这边，这不这边，这不这边的，
5: 行差，
7: 对的。哦 ，Mr. She， 俺哦啥干部是吧？没看这几年真是心有余。然后没想到了高考当头呢，俺早高考当头嘛的。然后来那的花儿中学那些呢，鸡蛋给来熟皮的，给那我那些呢很多有年纪的，低干了三不七多，马叫。今年是，哈他呢更多有人进行起来，他都马脚进度不一样起，所以说是时间多，
5: 全部到月，全部到月，
3: 他个人多，
5: 早月没，别谁多没，花这些充钱个没跟这月没洗个月呗，跟我娘从新年的进老仓吧，他到我亲戚这边呗，跟住新年要的，看他最花了充钱干了，这过去是所以没哈苦月呗，跟我娘从新年了的，大大。Mr. 先啊，每走过七十、七十天早，写不出多年音，看人做啥么事当的？中国话剧，花儿春秋了，来年听这些老段，全部卡出马了啊！
1: 呀 ，Mr. 先，你大概是吃不烂不是？
3: 是的，
1: 吃不烂不的。
5: 这些，
1: 让做老来着，俺做搞不穷；让了中间头段，唱过些呢，俺做啥么老得事？我那也，天阳苏哥家呢，花儿装修的这么些个多啊？
7: 他的花儿装修这么死的，你爹呢，也没这么些。
5: 王林海英
1: 啊，
5: 你把那个让他到静安鸟总看了，两千块送给。
1: 哦，
5: 赵三爷是多呢，他们去了，别个胡大钱的，看他跟我鸟总些年的，怕你娃怎么记得？可对国家干啥了嘞？出卡多。对的对的，看他做几对的，出头样呢？等多老兵点对个家伙点做了些。
7: 这样让俺妈信不着。保卫部队国难偏偏卡了心噻。哼，让俺去开了心脏，俺出来哪个有生骨头？年年生了拉扎子头，让俺将这还有那教养嘞，是吧样？
3: 对我有的。
7: 好嘞。去开中央院长。说说是不是人生不对？
5: 何子，三十万了呢，我们见不到，我也难怪给不给不得。
1: 嗯，
5: 没现在没事的想啊，怕那么大开没？啊，妈的，我那是找不到一个仓嘛，怕那么大开要买的。

0: 了不起就行。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我前两天呢。
2: 来国外国外婚姻都是嘛事？提前俺做爹呀，他们跟谁过的吧？谈到跟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在对，刚出去他们天生人熟悉的话，那得打打肯定嘛是。
3: 你这呢，俺做给他们人团晓得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但是像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都个全在这个那了吧？这你说，我说。
4: 他们看看去，人家给得他错事。
5: 他们看看去。能力的几种事，
4: 他妈看看去，
5: 滚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看人家东西。
6: 跟着就走去了。
2: 我也走着就走，看到谁难的。过来看是来写大学的。
0: 我走去。
2: 哎，要不是不多。
0: 嗯，不是。
7: 闲了老板看远了，人力准备三十块。

0: 海英，海英，记不记得可怕声音吧？可怕声音吧。
1: 老白，我一清明都，我们俩再个注意，多多些，细细的细个注意。
2: 俺们干的，再个注意。
1: 海英，大声一点，擦擦擦呗。
2: 天呀，擦油马戏，擦油马戏。
0: 陈梦丽，差点那么多年有事呗，没让你那么用心，差点耽误你抢救费。海英，那国贸节嘛对的，让俺是来看亲的吧？可是也差点没呢，陈梦丽，俺也是差点的。 你对哪个嘛有？陆三德对，看俺是在教死我的，一年俺做，面包可不塞得比。这，俺谈的，不少差不差点有。一年从老油桶过来看面这一，那个俺的花儿出不出来嘛都？ 上海出不休嘛的，花儿出不休是肯定的，花儿出不休的，看他们去哪开药嘛的，你给我就是没事的，心病都没事的，他都没参加注意啥去，让有，有钱，没事的，差点都没看见起来，让看见吧，赵海英，让他都没当多年吧。 天呀！上个月给那真的是吃没多个。海英，老宋给退还算不得，让给他多吃个多哎。我谢天呀，二天爹爹，那把的是跑不出，为了苍白给，他农民看不到新鲜的米，眼睛是空的。
3: 老宋打打狗逼，看他做狗马月，你狗逼箱子，你我的狗逼，老板，你看做狗逼，你那看做狗马月，狗马月去，箱子，让你当把戏，去哪都，兄弟看呐，打死给点我了吧。
0: 多多老板，让大官儿去把这块都给些，免得把这给点活的。赵海英，让你进俺牛松看去，牛松听不下去了不？多多啊，没事的，俺俩都上不三个人。
2: 三个人，天呀，上个谢大师，我赵海英，今天跌倒了，帮你救你前世的人。
0: 帮你救你，帮你救你！我无意吧？现在谢斯梅了，差点死没。Mr.谢，我呢，Mr.谢在哪里？干嘛拖黑油嘛的？
2: 大妈说的，我老你这个，我老你这个，我老你这个，我老个一。

0: 让衡山南街的蜜桃吃的，让年哦年的。
1: 让年老干大开门，老干大蜜桃差不多要钱。一年。
0: 一年老干啊，啥那么多头嘛是？

0: 俺那妈来呀了，给不给这边？有么的？俺每次得让俺妈妈都煮没？
1: 这么哩，给俺罗来些。爹妈在查尔德占过手名多呢，年少才把吃不着些事。
2: 让学的赵海英了准小学有那面呢？可是海英了准小学面皮。我让你是你亲笔呢，如果还赢了可真是了吧？
1: 年轻的屯大的，现在的个嘛是？哦，其实我还赢赢了，亲不是他们多，让人亲对。
2: 其实我赢了，哦，亲了干赢了，没亲了干赢了，
1: 他妈现在还多。早的哦，其实还年轻呢，什么人没突破？你去他们身边，都是生意阿人，我是亲戚，对对接头。
2: 勇啊！

0: 老早子早生可怨俺年各处求怨再归逃城门里也十年级没做出来用了预备送年薪出行员期间了团队先给许美了艰难了立图将通就没变城门里也十年老板牵不出我这
1: 孟雷，孟雷，今大年长马七今年下雨，特地我让做总队的，请俺孟雷让皮子去阿了吃的切饼哒。
2: 长马也是伊，也请。
1: 长妹让老杨不心对，娘总家的呼不起来去的。
3: 第一个请孟雷肯得去的，去给了老总家请，全团有位最先么子的。
4: 咱们看不上。谢谢这下这下这下
3: 啊我心对
4: 啊请问吧下老邓的
3: 哎这这个的话让给我心思
4: 是的
3: 天让我就这样嘛这让这个金龙门过去呢我做卡拉天界给你们都让给俺做年纪大些又找不得做，别的真麻烦。
4: 啊，这天这个怕心思的，俺俩做老百姓老实当当老不着钱的，来嘛嘞，老邓，让咱们俺二爹那哈苦嘛那么什么啦？上海谈的赔给他那么亲切，让俺是打，几个等了钱嘛了呗啊？
3: 这天这个嘛，
4: 给你起来给农村做他们钱，公司钱不得个，几个账那么账嘛了呗啊？呀，可是虚的，可是虚的。
3: 对了，你那小天呀，给俺给这家账还是？天阳电视华二中秋大队也拍了嘞，俺阳花队从啊，天阳和这华二中秋的南站贴片子嘞，找了铁东镇人的事多啊，看到俺最近这哪呢，全是天阳的多啊，
4: 啊，谢谢你嘛，好的。孟雷，听见你要呗？
2: 啊啊。
1: 哎呀，大队叔，感谢马队，马队阿主，呀，队阿主。
0: 让给钱了，包用过了呗。
5: 谢谢听不松，我那谢谢听不松。
0: 都是些，你要工作，你连续挂辛苦。其实我那那边呢，让给，得给得给钱啊。
5: 呀，你

0: 呀，丢的丢的，
1: 对，丢的丢的，
2: 妈
1: 丢
2: 的，
1: 妈丢的，
0: 丢的
1: 丢的，
0: 丢的丢的，丢的
1: 丢的。对的。
3: 对，海英文呗。特地，我当时他现在仓库怎么送啊？怎么的？仓库你不晓得给不着吧？
1: 好的，
4: 对对对，
1: 你不晓得
4: 是的，
1: 不晓得，
4: 对的，
1: 对的，
4: 对
1: 的，对的，对的，对的。
5: 你看
6: 老什么土呀嘛这？
5: 老什么哎？
0: 啊，老什么气息啊？俺俩做老早拍个杂什么的，老什么趴下？老什么就现在遇到猪马的，还有掉的，他俩点么多啊？
3: 对对对，
1: 是吧？
3: 对，
6: 门内遇到亲戚么多？
5: 是下，遇到亲么多？
3: 是下是下。对的，俺俩这个拉不听着，老还嫌轻不着吧？天天现在没忙过这个宁波总部的，下面那俺俩做这么多的，你们都把这些沉底下头吧？
1: 是是是，
0: 是的是，有没有啊？
1: 有不多。
3: 呀，三哥五哥，俺做把这些的。
1: 是是是，
6: 你这里谁？
5: 好呀，现在把这些都，把这些别嘛子，俺做你们都写，难度可真大。把这规矩给写上，都用不
1: 着。用了，
5: 哎呀，说啊，咱们多写点，今天写点都吧。
1: 我要说，
5: 要
1: 说，
5: 哎，
1: 要说，
5: 我要说，要说，
1: 要说，
5: 对对对，
1: 要说的，
5: 你们多多说，我是你们多的，你们多，你们多，你们多，
1: 你们多，
5: 要说的，咱们说的。

0: 让他的罗列葬得当对不对
1: 钱你用啊让给我妈妈领的
2: 也许时间能把回忆冲淡谁对谁说声抱歉
0: 丽丽看他让给刘东妈这边去过细索尔图内刘东劝情美

0: 让他们弄他们吧，连海青鱼。
1: 可有像谁说过的不平凡，也许时间能把回
2: 答。他都进来了鱼，
0: 腾给让给我给这次节羡慕穷，我谈的肯这鱼没先对面都给

0: 巴兰，蕾蕾，萝卜头家今天的腰间，俺老子也没见不起，你说话用过了吧？
1: 哎，给俺兄弟做个太子，陪同嘛，这不？
0: 对对对，呀呀呀！

0: 我听小白，我听到他们三普通专业人，让俺送你们到住去。别个是用我的大姐姐，坚持去求职啦。三百新住宿中给路顿说的，给几家伙去求职。普通给我愿意做，你需要提备呢。同我打差不多是好的。啊，可可你这种特别是，我估计答应。用啊，请你们到住的。用啊。黄部长长辈，小人一个真主了，该给院长。居然我是普通官员的先呢。 出点了嘛多，浦西做土豪嘛是。第一晚去浦东批改，国富用呀，究竟点土掉是？这东西叫国富国营落了，上海做赚钱的，装船的浦西的难掉是。这东西叫小西送落了，上海仓库吃不了送。这个不看个，人民性怎样看，浦西做不是？他的这东股票估计他别落了呢。浦东个啥叫？金融局嘛，这东西就对。别叫天了。 上海的，也就九十五万嘛是。小鸡了，他是看几个看，小鸡了，别的辛苦些。还把钱不少的，浦西呢，浦东庄户的出点个院长，得得要嘛是。上海这么早可有听这消息？浦东了看不见月不来，浦西了，硬是去越南干事务的。他的浦东月别看不到手的，他上岸来买呗。
1: 你跟说的很对的，很多民工团队、城乡的看不进不交的，陆家最少亏了，显得很用。这当前呢，对俺贴不加大，说的还是来要嘛是。我是南浦三街，隔壁我租不着的，很多也不差要嘛是。咱们这边创业是中国人呢，黄浦江三国套三百几个，当然要这边。
2: 上海没有早的，咱们这边创业重要些。浦东我们那些呢，很多害怕是好的。陆队长，俺最你们就别得便宜，俺最害怕到浦东三百七十二个，你也去吃不起，啥都不过的。那是。主任长了，谈谈我那些呢，真正的高级的浦东三百七十二，那种吃水的嘞，浦东三百七十二，我是搞错不赢了。黄部长，咱个三百几的，确实呢，最不成功了呗。
3: 黄部长，三国套三千几百的，俺是没得蛮贵，破堆的，破堆的，等等我有用过的。
4: 春生，我要去买几件鞋子啊，大郎穿穿嘛的。
3: 妈的，
4: 大把来没说的嘛，对的。
3: 过去这么多，这两年呢也最用过的，我看你来穿穿。
5: 来个去当地这钱的要我要嘛的，阿姆拉，
3: 你来个菜还没吃不没？阿姆拉，既然不用说的，没东西看吃么多？
5: 你也不用马上要开车不是？
3: 没准啊，新竹那有人不得不吃，公司过有猪猪么多？
5: 阿姆算了，叫春生，
3: 还用要呗？阿姆算了。
5: 快走吧，阿姆说了，你叫春生了，两个菜有的。
3: 我奶奶。来，卡嘞。
5: 哦，你今晚给从下几个菜肉拿去，昨天拿了东西去你吃，叫给哥儿些的，咱们都拿送啊，是你那两个亲戚。
3: 对，特别是。亚楚阿姨，老对不起，你和他接着。
6: 朱林照了，
1: 哦，
6: 朱老爷不休息。
1: 用啊。 어지
0: 졸라
1: 고피 장 야구지 레종아 김주 심주 관계 부동 피게 다약텔라 레고 망부시라 체샤 제장 총위네 랑원수 심주 관계 조진 쉐바 고샤 치스기 저와도 장게 디텔라 레가 야구 체제 중국다 점민토라 박자 야구 샤구기
0: 졸라 나지 후다 체죠 졸라 나지 루블링카다 심주 관 지조 킬레카니 계좌 유비 캐원하지 대주세 워승비 진짜 주비는 나 줄에 된데 교고고수 투지
1: 这个人, 这个人, 中央的, 上海, 上海 망조给, 请做, 让我托不起来就给, 请做看教, 习近平取习顿解, 重要的教导,
0: 卓拉, 我们三来活动我们做生病,
1: 国平, 罗曼普顿的, 民忙不生对的, 西内文教前途过要的, 国平, 我们三苦教给的,
0: 来死,
2: 两个要求啊, 数多次给不及三次的,

0: 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去做一些什么 탄도 혼에 로용비
1: 레자 김도 맞아 로용비
2: 암순아
0: 어
2: 조춘신 세제 두다도수
0: 규시

0: 랑아 가르친 뒤에 예신 그유 이내가라 카부순 되면도 끌레기 방아 시면도 이내 든다 같이 탑시 큐는도
1: 주저 上堂的那个根本比呢，现在先打手吧。看这个不有呢，全部俺学的，你再多切球。
0: 海英，让俺老婆去拿切球，他让孙不孙对面多。
1: 哼，孙不孙给。他我呢，我找海英给，大伯，没想到弄得差距，很多这么稀疏的鬼，哼，做人给嘛些话吃下呢，我叔叔先对于，长不些我让我来吃不吃给，其实我面呢。就让他的那些恰西马西，舅舅，你来他们说，你就让那些事，长不些能啊，就让你查个铁油马西，各路大客车，那些那么有名度，一年个不是。做了这么过度，年轻人，等他还是一年，出门都不有马生的，穷的做啥的？可对一年啊，海姨，心出马家啊，看他运用前面说过，刚刚看了一年，现在前面都有马的生意。谢妈谢舅舅，谢咱舅舅，替人年纪子的做上了生意，看他做人也心胸嘛差别舒服，更年看了一年，也是些都是，是吧，舅舅？舅舅，不凭俺让你，也是他让你，也拦都切断，用多。

0: 巴拉，查尔德跟你哪人家？你这点这青年人，去让骗图是别？
1: 我用没？
0: 巴拉，查尔德跟你二姐，你这钱差不些？哪人家？其实那不怎么其实，但你做的更多大土也没吧？你去让朋友们子的开始学你们去学，其他马屁呢？我们自己给不用名度，他我们去让给朋友的给他不新的名度给。
1: 让年龄的弄嫂子，让自己多压的年面子的是我去学也。也年路跟在新个月。我们那么多呀的，路大腿不累。一年俺俩做轻松一点的，让给面子就行没多。说说我们强子给的，爸爸爷，说我们都还可以嘛的，对不对？今天了，俺开车找呗。

阿姨，上天的下雨，梦里是你唱诗给你的下。

0: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1: Rama兄弟,
0: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1: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0: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1: Rama兄弟,
0: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1: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0: Rama兄弟, Rama兄弟, Rama兄弟,
1: 哦，前年你肯定是不要睡了。徐珊珊是雨，谁不睡了？你前呢？既然给我们那口水贴，提热水，听我阿大哥罗打话的用过雨，一年提热嘛啦，明天马上就热水。现在我提热，他都冲个遍，自动启动是给你热度。哼，你很高的个好事，你难受，提热那件我让手给你接的。阿来，手给陈七。
0: 红果顶个壳子，跟着专业吧，下面呢年纪女娃穿过。用啊用啊。娘，爹懒得去干啥？休息休。是为那眼头没事啊？休息休，休息休。
1: 阿丽，三岁了，年龄了，照还应试雨。平时今晚尿酸看两次雨的，吃了咖喱油呢，我才喝啤酒啊。
0: 用啊用啊，休息休息休息。
2: 公母说：“阿姐，公主那把，估计嘛他，过些两天，公看不上。车都点边，你没得。”陈梦也决定这么下下。公母说：“阿弟，抢劫的女的，你继续跟谁？你这不是？阿江搞不穷。明年天子车嘛，还应当搞得起。
3: 但是七月，那么近，我用这个多。龙大二哥啊，他最近呢，俺对身体呢，自动了降白多。俺上一点，前面有几个马的，得把这个用不起。米卡几个自动的，胖子大了。你抢几个我的？给些这么些的。你自己，加个几个的？让你多穿点。差点让个兵家了呗。一年俺这自动的，搞的白了肉啊他。其实俺老爹那儿去了，这没几个月的。
4: 铁林的秋收沙边，听我乾隆查过金牛油了。老邓到我这呢，出来了部金牛油。铁林西南老邓这的，有人如果去办，您这个村子能够脱不了。下面啦，那么也别绕了。

0: 老钱老赵的。对吧是吧
1: 朱珍啦记得丁擦八折。他的总部领给你上海爹爹儿的。
2: 对我呢没那么说是的。上海中医没嘛事说。普通三倍兄弟看到普通三倍吃亏心就看我才给着的。总的说给上海呢普通三倍吃的怎么立了吃不能过的。普通三倍吃的我也说拉他吃推荐了不行。
1: 主任啦看不得爹是叫他们对了。
2: 调查下是年前能带不住。因为普通三倍兄弟看会没吧。地人民查给当然的有什么机制今次马扎吧讨下来是什么事看到兄弟看听这些有对也是你要求查事
3: 准照了去让兄弟看规矩些查事你要了谁是那个提给同都刚刚那样有呢
2: 马上我既然来没看看了上海的三十七岁是家了都在七岁的国语
4: 老白老白
5: 哎老爷们
4: 咱们啥都
5: 咱们啥人
4: 咱们啥钱不是多啊
5: 那是要去的咱们啥人还赢
4: 老白要去的纽约财阀讲的普通三倍钱年岁的中国你的财阀都是贵些
5: 苍蝇制度你信不信哪个地方还去的
4: 听这事的财阀托了毛红被普通给有肉的怎么领了卡出来的事业老板上头的那最高多期为推入的苏阿修士了那做国家推高的下边的我是老板到时呢才开始什么啊箱子里说呢您都是大家赢的
5: 用啊让个参观总裁说那我当然我请给你
4: 用啊

安德，你看这几个人，上海浦东三边兄弟看的，上海浦东三边新竹看，我说我也不。

0: 南部的杨部三批第一站嘛一把，起码通到黄浦江站过头，三部马上忙住人，三部点走，黄浦江站过也与人有几只土人。他写了大马线的客车时，李柱达他们下的，拉他前头西南下过人。黄浦江站过头了三千几万的，我是没热忙过土堆人了。俺子上面对你穿配人俺谈不得巧人，我对这话，上海中级公安的线人，你还是我了去了爹兄的手臂。
1: 准备的艰难啊！呀，第四级的。
2: 呀呀呀，唱个没调啊！明天你再忙，我再去啊。
3: 跟着到，俺就听说恶毒哎。
4: 你这跟我这当兄弟不是找怕去？俺就听说去啊，也不是找穷死。他话多，老丁龙姐跟我的，我娘忙不是找多。获得了广西的关注之后，得知了公安东查进入事件，提醒老弟龙井公安的，等多个演员去评下。
3: 昨年牛牛打，牛年忙过其他月呗，我当做月的当不得。
4: 昨年老弟龙井公安准备七百个了，请个中枪的多。俺最牛总看个月呗，公安同志，昨晚拿了彭叔提起电话来，你家牛年忙大出去。老丁龙井跟我的，这家呢，这个才是装车数。
3: 好嘞，还用苏杰当的。
4: 阿嘞，用啊。
3: 好呀。
5: 那人巴不得。
4: 还用，人得继续的。
6: 都是姑娘。
3: 呀，对的，对的，对的。阿姨，人家上海公安处的子弹把这过去的。
6: 他爹那做了几个月呢？上海公安局怕再拖不起来多。你忙我这个改变线路的几个马步月子，改变线路蛮远些，公安局过远些的个。铁岭门那些呢？从下忙我这上海出国的名人蛮多，三年前代个名忙我列多，看最好多业在公安局个。他的根源平不起，从处不起子，年前的经验拉起来搞也不起着吧。
3: 他那都搞不多，一年没退，根源忙过点这年前，咋当的学习不怕不赢啊？起码心态就我记得。
6: 听闻俺做了年前别根源的，天涯忙过的，从阳牛牛算账，最后拿了彭叔的这点钥匙，他的平不有对，俺做最后拿的卡几段钱，出来矿在这装备呢，马子错落实，第二嘛是别了。
4: 到你那时候，公安处这套了，这些账目的嫌疑多，你再查办套了，总比拆解。公安处这里，陆教官俺最近个入送进了俱乐部的是拆下。
6: 他是，总比的你团去。处这边觉得，起来嘛干那么多有趣些的，让给明文那些呢，团员被杀起来。他的我在马家的冷水店这团队。这西边就冷落了空彩的名文那些呢，唐林前开过钥匙，一年跟我建设东部街的姐姐，有不里动钱的用嘛是吧？
3: 出马说过呢，出来就不了吧。谈得对了，俺最欢迎听你骂的。建设民安做项目要件，动地当不赢呢，你最乐对，书记给

我们的空路没吧，我连空路没不上去，跟我们说别的尿下，我们都上面没去，他问呢，许多经验我没得背。

0: 我们的人都是
1: 这监修了，既然别做铁工了，铁渣也别明了的，既然个这么一个月就拿，俺总共那些搞也不急的，既然工我嘛跌屁股也要了呗，谢巴西给难的，俺这怕人家用过了吧？总之忘了，你也这么一点，你在也没过那些月，同时拉起个月，这完了去哪做？看叫短途不难着。
2: 印第印，看叫短途不切着。
0: 嗯，用啊。
2: 还有，让爹来呢，不能没接不接，给他们打密码去的，省点钱呗。他们跟我们厂里哪来那么多，让搞也不接的。
3: 要不得多，一年到时差的钱不大，总也忙不起这，干不点的。
2: 邻居车队队长，跟我们厂里配件转了高铁送的。
3: 嗯，
2: 那个设备总也得，你也带不赢，总也得总不赔，跟我们厂里配件了三千七十多，喂。
3: 水前面先得多喂。水前面你可把心事，看到人家前面拼个月。
4: 没得，俺这上面我心个的，爹妈在，这边去查好的。苏瑞，
3: 爹，你给哪个俺写去？给谁拉的啥？
4: 苏，徐静之哎。
2: 嗯。
4: 也是几个看的，他们俩陆家最牛在牛总快做日记本拿书，研究前不久才开始，这是个有年事啊。他的真心也蛮不愿意，俺就操干了，却很有心机。
5: 哎，我呢是没来得事，别的休息再说，研究前边同那些的吵吵过几日，今年规定单独日了，你呢都归去度日，俺就记录了，所以嘛去吧，逻辑心机给密码上的需要都归去日。
4: 他的颜色怪不直接，我是给俺亲笔。是的。
2: 你陆家嘴，你从亏了，大哥这边这不大。大大的，你就从头头的。
4: 刚就是的。
2: 陆家嘴，孟是我的表叔的。一年俺做三十五，老九，养侬老九嘛活吧。陆家嘴，托西康几个看病，下周去马哈顿吃几个。俺做轮渡公司厂给的，牛肉去华尔中心的，都特别吃的，落到千步鱼。找到。
4: 得是。
2: 我做国军的嘛是。
3: 还有，
4: 对，还有，跟着就说，
3: 咱们啥时候有？我这个下盘拿去，你那边就去敲钱拿下。楼梯老嘛，退休人先上不交的，体力欠，叫我等着领个的，三不去玩。瞧我什么事？多谢，你厂长请来了，叫我去瞧。爹妈在，你做米的，客厅上不单车，跟我的工具过夜，什么都不用，跟着多啊。
2: 丫头，都是单去米的。
4: 都是那卡拉长给睡了，
0: 伢也睡睡，出门别给着，明天阿斯达睡去呗。哼，辛苦不长时间，这忙这些去。

0: 小桌边桌子我看着呗，我唯一把菜会有。啊，海英姐，省点还是要用吧，难路子克拉索。我得要么吃不来。海英，你来了，当啥子的？当你下雨，你要去人家。当啥学的？
1: 你家吃我三次开门多，他们上的，同我阿兰姨克拉斯奥米，克拉斯西的吉斯嘛，克拉登这一边，他的下次有缘，他们也晓得，他们的同我阿兰姨了克拉登伊米的，给去哪里？呀，是这对的，第一天去了，做米的，黄个。 我最近个七七八九的，跟我妈子人路个加拉些，他外头给人起来个，跟我台湾那个餐饮嘛，还是吃下，给人起来唱卖跟我做些，忙出来喝了一杯我手一点了，差不多没多少钱多啊。
2: 啊，这一下多的。
1: 黄安很多，我这里我喝不起不接，那你来大接不的个，黄生把了喝了啥个学习？
2: 看到我们这么多，他就叫我解释。
1: 他的那阿公的公公那段的，全都要我写的。儿子，你让陈哥写的，黄生把那书呢，跟我哥看了嘛少啊？
2: 可以呢，第一个嘛写的，看啥亲戚就是。
1: 那还嘛写不得嘛写？该去了，可几天了呀？我这一年，我差过十几万的。看他和他给这不的光呢，没三家看的人嘛写啦，所以说拿不得看看的人嘛写。我让人准备给黄土嘛找不着账，看了当个啥钱呗嘛都。
3: 我那钱呢？可可不才借俺阿姨了，谢谢，差没大年纪。这期间，下个月就要买些。
2: 退休那些，得给得给几个嘞？
3: 呀呀呀！你这是我决心不收的。
2: 阿姐啦，他在呢。
3: 开心嘛的，忙死啊！
2: 阿姐啦，过来看什么？
3: 阿姐啦，你们都去的。
2: 没，你等到财神爷说话，请过，先坐啊。
3: 应答应答，我是应答。
2: Yes，应答，Yes。
3: 妈呀，
2: 给了，给了，看见应答。
1: 接起了，马上有的，看他这样吃去。
2: 应当，这是的，应当，怎么就买嘞？海英，让给陈水哥多个，老金老李苏梅哥了，你们这让水哥来的话，你让让这下我三分钟，让给俺们一人多钱，哦，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个。还是，继续了，这次这边没几件没多，既然给两三天那算，咱这钱呢，差不多了，你们看咱这钱就去。
1: 刚才是不是看错嘛？他到底年年个，个不得对，海英排队许多，长得奇怪些。他到底一套呢？海英绝不喝醉呢，给他给他，得来喝个月不错过日。哦，海英白素贞的，给他看不出眼。哦，马瑞，海英孙悟空的，给他装点点钱。海英绝不喝醉呢，给他穿了那个花头的。
3: 哈哈，你的，才是的，你的。
2: 你阿姐随便几片个就给拆的出来的，那是。对莫让给，也不是拉手骨的。心都还不是多。嗯，心不多，我那心不多啊。
3: 不过天主一呢，你也听着，也不吃不喝苦个么多个啊。你也听你，看过书个生个多个，可对一呢，我看不得这个多个。
2: 这也嘛是，可怕起女人。这些女士嘛是，听我俺做老早点就闹些。
1: 日日哎，见了谈的，谈的哦，看那么些。杨啊，咱前两天做团长，我没得写到。你的，现在去让你给做米的过去学的。哈，谈的第一不接，哦，继续了。
3: 做米的哦，年纪不硬，民民国接着钱，新年才发干了，对不？
2: 他是，他真的年纪大。
3: 今年个下当天呢，年做米的，大家心中嘛钱吧，咱们这些不是过了吧？
2: 没得嘛事，提着走啊，提着走啊。
3: 这下，现在年老大人吧，还苦个月了吧？一年老大给几根了？ 冬至卡不着钱，差不多了。到我养马他快，送你一顿钱，给了卡不着钱，你二百。
0: Tari,

0: kini de ge dan de kira ni la nu ju yo san xia ku ge jiao ni ba do yang jia zu mi dun jie nu ju ge dao yo san xia ge
1: ha jian xu la zu mi cha ba ha de cha ji ju ju ken de sta wu ji
2: che zhe mo xi geng wei de zhong gui chong le to le gang bu dian bu zu tu yo ma shi yi ne ge ke da ma le pian ya ge chao san bu dian zu du xu xia ni hu ma shi wu
0: ge ge da mi ma le pian do yo de rang ge chuo dong xia ya de duo zhen ga cha ni zhe
1: 学动肯定是下巴恰下年你把都有人拉人前边接了新的下午的让个跟我的结果不大明白了偏到有个肯定情侣上等有一百天尊能这个到我的忙做了老体检中间年不听过有个哈口没呗啊哦哦也许啦做米的对别够了做米的几座干了学给听这提的三三没情哦谁上哪学下这个月
3: 干那一碗面吧，给谁嫌你不满是？给谁了？你现在去吃。啊，海英，大妈说的。哦，给啦。吃完海英的了。找海英，让伊呢。这龙给我拉羊，人是就是面上。他多让他兄弟的，我把他们打了去。哼。谁？给谁了？你也盯着小妹，给谁了？大力给。
4: 给金乌子十几岁的，是运气不错。当时没拿了，重庆村的头，给金查前给起来给金门贵三家给门市托操皮的，给金所从来的，中国公司来的给面，年纪还是从头熟的。个别的，俺这上海边角的，我就说给年轻铁了，十几岁了，顶三百过年吹头气的。下班都谈得头了，几只托来的开给，跟我穿不拉，最能是扎起过的。
3: 第二这个面子，该输了，没是边角结果呢，该咋洗的而已。今年跟我穿的贴了，人心擦臭的。让爷爷起来马上冷落，就举起的，该用了黑点当擦皮。跟我娘从下汤不的，竟然进了来人看了，擦是乌乌啊，我做擦皮。看到该用给，穿给家下给拿了，娘从先把洗皮擦子。
4: 该做半天，能收单也给，来个日差不？该用了，人大有病，金龙满扎，同学年冬也还是真脾气。能收娘从当班，同学送去做健身班的。参加这次先报，激动出去还是要的。现在的，还是三十七个人是呢。有几个月批人给，金龙娘从行做也的，到这边去营业部存过的。结合呢，大娘的养着。
3: 长沙人民尿酸厂吧，也不要去过的。上海的尿酸厂，普通的配件车型呢，路差不离啦，中央的车间呢差不离。海英，
2: 啊，
3: 上海新职工，生意是小呢，给钱我在十九村创业时，给钱我在开工给，他来都从七十多打。
4: 都准钱不停这了，上车吃，托单有事呗？年纪老个啊，从早茶杯接了，年龄给拖着，他也不等个时机。今天没接呢，也最突嘛些。嗯，一年俺胡一百，给那个记住，也许是算账。看看啊，八十几，彻底谢谢。隔天的，上海我在开工给给这一位没参没用过的，立马在年没接了，真的谢，等一下茶。
2: 是的。
5: 广汉一段嘛，叫公司进的徐汉之的。何谁？苏雷斯。徐汉之哎。哦，公公那边的呗。你来了，真是很有新意。都是哥啊。老板。
6: 我巴士机特别大热气的，特别喜欢的。
5: 还叫我什么酒？三张麻麻的，
6: 巴士的，来看我洗的好热。

二姐，五姐，看哪说？你刚发书没读？书的，你听吧，家里多啊。哥哥着嘛，当阿让子给不着，他阿这对五层给。巴拉阿姆拉，看那你那个你们我给抽单着玩，还讲个这不多。退休你人谈车位来给经营了，阿拉车都拉到这位旁边你那去。 接了，今天你给姑苏路江丹呢，随处了他那呢，出去用途不呢，最多都免干了姑苏路当街那的，退休扛到里边，今天你也怕没压岁的人。

0: 老白，上夜阿巴是特批系统的，特批系统的。
1: 可是我三舅，三舅忙什么的？巴斯的热好是的好热。
2: 今年多少个？
0: 金大长了，反正面做生不多啊，东西也我洗太多啊。
2: 洗了个米当点吧，就你们吃多啊。到时呢，看过妈不？年纪大长。
0: 可是上夜可重啊，可重啊。
1: 你们农村下边干嘛的吧？金大长过世。让个谁最年纪过来？年岁让个自己过来。
2: 下楼去，让个警察推牛一百。年轻人写过，年更我咋当拍的话？
0: 上个课中啊，咋当拍下手的话？年岁上个自己啊，冷些里站你的，滚出来了，当你心不过意。
1: 咋当拍下手？真高兴。
2: 当过空个警察同志，俺拉是多谢谢。
0: 既然讲俺苏嘛难接。
2: 谢总监，查尔德，上海的样板，听我送不来。
3: 大哥嘞，
4: 徐总，
2: 都是那对上海的查尔德了，拍下也不下有不着。
3: 对，我中国搞物业嘛，才他把都上海的搞物业。
0: 估计查尔德了，上海的也不定这有呀，咱们学的这我免着了。
2: 对，既然个咱们学，那不这不有呗？嘛才娘当点不是多，我呢下着这么热热多啦。古小查得了，俺屋内去让了一门几个多啊。
3: 年妹子的伯伯求一百，同大你有。唐国的花出去了，马脚钱不低。你不低，中国怎么那么连头不低？
0: 我那也不是那谁。
2: 古小查得了，咱们古小这些的。
0: 既然这样子，搞不起来就。
5: 他进来。
1: 你答应带了，你都快整理羊肚鬼。
6: 羊肚啊
3: ，OK。
1: 你答应带了，送你。这意思。
5: 郭木村，我去找我妻子。
2: 有嘛
3: ？OK，
2: 去那边去。那是。
3: 你在看这多？
1: 他那爹有年长，我们先去问问去。长生命那里，让爹有人说不打。
0: 是是。老白，他这长个说不起来这种啊，接了可拉打球。
1: 孟雷，杨姐那老远呗，隔屁远了。俺往茶馆里，我直接要米。让
5: 查尔德赶紧我在村民村头点修车下，车站俺宁波要米。
1: 你们都要米。
7: 小吴，他们爹喝多，叫我做的，能够耐住多。
1: 来斯，坐的。
5: 张海英，那个天了，那么穷哎。
0: 我在上课这多，
5: 我两个头皮。
0: 两个头皮还硬吧？花儿出去让部队骂是呗？
5: 他的耐心，肯定是姐姐爹娘要多。
0: 上课不穷，大概就我谁。

0: 赵海义，你同情于三国罗国的名字啥多啊？
1: 喂，白色，你罗清罗赵谁？
0: 谁？罗清罗赵的，你让谁打？你的咱们总穷嘛打？
1: 土爹难的，我咱们做你们根本怕你我赢的。
0: 啊，看他做你这多个，你让仓库歇歇，落地拿了，让能行的根本怕你我就站在我菜下里去。铁狼族卡尔西在玉米，你三不辛苦去。看他，铁狼族你根本怕你我听都要了是吧？
1: 哈，
0: 这是，大小妹妹给钱做谢嘛是？年过年些年。让头擦不是吧？明天呢，你可是得让这擦不进上去。对的，我得出去查雨。下面呢，提提我喊你。
1: 阿雷，今天去让车来拿些，都存书面的。
0: 用啊，许可都有。
1: 许可，
0: 许可来了你找我去瞧。过的。
1: 路。
0: 让给，过的嘛，听着。

0: Shunpa.
1: Hsi.
0: Ngarani kisi chene yongdugwe.
1: Kiran yonyi suyi na.
0: Ah, tsi, shuda, shuda, shuda. Ngani bo shuda chi. Ya shuda, yonran hau uri. Shuda chi, ya shuda chi.
1: Hsi. Dinze nyam tuyabla. Kusho, di yonyi kwa shi.
0: Tinye shunle kaare.
1: La. Kiran shunle kaan shi la. Kiran la kanta shuya chu. Guang han gong si gushab shu la si Kiran ingi ma shba.
0: Taji di nga ming zha o zi yu zha. Duda duda. Kiran
1: zha zha gam shira chu. Duda
0: duda.
1: Gam shira chu. Shuda shuda.
0: Shunpa. Tegi rang jikib degu su da gichi du, nye rang nao chung. Ine ngu ni chabra jiyor da, geng ngu nyua la gabu me.
1: Si, si, kirang ge geng ngu siya la nyebu me ya di, geng ngu la gyung ngu me sa si. Ine kirang yungpo saya la nyebu yu gira wa.
0: Didi yinda yin, yungpo saya di nye ga cho yi.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边的人都是在那
0: 我连你路用车都。用啊，让你几千人，多去。你们头里来说，让俺徐汉这个，跟我怕你外人打。跟着多，请队员呗。
1: 何事？请队员，请队员，请队员。
0: 你们来找不用说，
1: 你们来找不用说。
2: 西东国家国主堂不乱，到中年代才出不年。你是几个官吏，王家宅不堂。中国民办安康局朝鲜站的主编，上海镇罗牛总康局两个主编在过年活着。第二，中国社会五年村南山镇罗牛总康安堂屋里木堂，村国这边人木多，你用的镇罗村里全部人出在啊，牛总康局空门里过活着。

0: Lengke ga xinxia. Dozma do changsang dangzhuo xiebzhi. Lao ma ge xie jia ma qi ne, ni duo shuo cao ri. Ye, Hai Ying. Di ne jie, ni shun lian hana, ken zhi cun ne qie wei me xie xin su. Tu yu me wei, ra ge dong ba shi kun bin ne xin, mi chang ma ge men xie xi jiao ri. Ran jun dan ha su qie yu ne, ran cha duo jing ye, di zi ma wo ri. Mi ka ji, du ne ran ge men ge ga xie wei ma do, ge men ni
1: 木七个字，明日木拿的，大人木七杀。何子，老板，你让我去接罗局长住去。一年天里能行，天气贵不？天气有点三三么？就，上街俺来，给团来个钱呢，给你啊，木真多还没说。何子，天气不是多没，你，你上了开心一面的。呵呵呵，你是给真是不应的。
2: 我先听这次老妹，你还记得说，说是上面好些东。哼，呵，不是这边说许多。哈哈哈哈哈！听我阿拉尼，可不是不接，明码给个吧？大老卡些做不一的。
3: 阿拉尼真主讲了明码给的。
2: 딱바시랑特古里特差别级了，让给年尾期间让你不牛死个。听不见，俺外面去阿妹菜女还外国不离，
3: 他们的阿妹还过节，我他妈是你去。然后呢，这就因为亏了的，去年学天去下节，等到俺姐们给，你让笑，俺兄弟让搞不起来没？喂喂，前年俺让了搞不要了，什么东西？
2: 让差的给也搞不起来有吧？让给差的给也搞清洁，巴拉给俺爷他差不多牛有的。
3: 你大哥，让了明码特不上钱不的？哈哈哈哈哈！让了几对的？你主要说是多个啊？让说是明码也不给嘛，现在钱不的，俺肯定大家要嘛的。哈哈。
2: 这样，当俺是那几特殊啊！哈哈哈哈哈！他的年，让小鱼年纪的什么待遇？他这边的老乡，你平阳小松啊！哈哈哈哈哈！平阳小白高兴了，老卡些空的听不进小鱼，对老卡些空的内嘴的，俺到老早子明码给不接。
3: 没得过地大区界，明码特别个些多，俺哥过节，当当别的老主给。哈哈哈！长谷县呢，老早给俺的明码给不接，他们也管不来，他们也得来要嘛的。
4: 真的，让俺个仙女，让谁的？让了老早给看掉的，因为老早寻到过，肯仙女没。
2: 让车子去，你小心些吧，这个里边。今年这个里，郑州电表干了，给到个八百万老闸进站，我们管不来。怕我急了，我电表项目垃圾，他妈的，老不准垃圾捡，什么送？我那朋友让这，日本没准那钱没多，你家心里有债，跟我冲着套了短节。
3: 大伯，我考过书记，小脚边脚擦瓜脱了，做米一顿节，我打冬至考不就去个多啊？上学的，顶俺老爸差不多个啊。让个是要的，找海英是吧？
4: 嗯。
3: 哟，我先给呗。嗨，让个老爸现在你好工没？一年大伯擦瓜脱了，做米一顿节，跟我准备过些年，没那么多事了嘞。我的。 你家米地，你公司用钱，叔叔用着钱，你跟我朋友我吃一次的，
2: 看两遍。

0: 小不得嘞。
1: 阿姐，小赵元贝。
0: 哦。
2: 不过的我呢，俺穷队的找不到。没事，俺隔壁的西双版纳个兄弟新经济。一年啊，几率太没大，老大的是文天明的人。
3: 呵呵呵，钱庄长，马子健下届，米吉呢？过恰恰钱穷了三个月了吧？
2: 舅舅，这还没记起了。我让你那个马子健金庄拿给不得？我干脆报了上海给马子健钱不得？
3: 对这个嘛的，我干脆报了我那个苏州租界银路村店的村经理的，让他这个嘛的，让我在马桥前。开不上个车道，咱们这几个要是吧，啊，钱那马克思肯定写不着多。开不上家这二局车道，马子健个研究金；开不上家这家汤边车道，几点套个陈老大楼等个要嘞；开不上家这松间车道，说说过那小伢个来个前女个要的。
2: 舅舅。这让腾多米罗斯给搞不得过。老弟给这让给哪点子吃了没紧张？三路别的几率天下，一马起那七级的那不跟着恰有没闪闪的给子吃一大。
3: 呵呵，七级个咱们那同志看见，俺哥哥等你消息，这个你最正嘛的啊。我在外这里看见，那我也不寄过去给他呢。你们去俺让座，东岸的家村那有个的。
2: 这是谦虚了。让给俺去毛松子，你让拉开门多，让米老师家搞不好嘞。你让见面了，让拉开门多，对嘞，俺让你明白着。呀，杨家明白着。
3: 用啊，杨家就见不到。一年长过些比呢，赵海英官那些呢，俺今年搞不有了，你呢，凑不凑给？卡起地基没有速度啊！现在过了些嘛嘞，没得所用器人员的，开水排水也不担心别呢。我那全当钱吃个嘞，没几当天就穷了嘛的。
2: 我让你到我地铁了，新的通给，全当钱也没了，团钱的了下。
3: 一打，
4: 哎。
0: 都是姑娘。
4: 你看了，马女士那边的，我做一件牛肚锅。
0: 累死。
4: 大强来送啊！这种俺现在。
2: 阿姐啦，来这个就是。
5: 啊。
4: 啊，这是，你看了，跟我三分钟就行，早上点点不给力，用不着。哎呀。
2: 海英，点吃的。
0: 累死。都是姑娘。阿雷

0: 浦江三军驻军前的那段天，谈到插着五级国内变形员。三军天，上海一名男浦江战队他举头被浦军驻兵马赛，上海冲击给南国南京开机出这些都考虑有不值。
1: 走过不停了，
2: 何子，主任到了，
1: 走过不停了，
2: 我们去马赛，到过啊。
1: 目前公司是浦东组织，合作在我主要解决，差不多南三处要比。浦东三的变形员两万块要的，既然在这卡最前沿的，俺就下下给这个他干用过的。主任到了，其他物质所在科技天了，土天哪过的，年的三百几万么多，卡啥吉罗达、魏泽，等都跟我鸟松卡啥的这了，共圈里面，跟我出不了工资钱的，俺那是差不着。一年三百多万天了，其他起来开心是不？南部三百多万，肯定轻松了。来个国组队，刚刚都是拆穷，一年俺就热天先开三千米，来个到了他的那个大面，路给不接，装水也来的差别接了。俺就三百加两节，三个月给来个的国足资源，这当前头三大我出白拿了，三个月退给他吧。他都准备着了，南部三千万的出售要拖在的密西皮处理，你给那个三百拖在我那些呢？听着我那广播的，看一次那三百拖不给我有啥？两个车子的他个能行拖得住过的，三个月的两个青年说把车下呢，名额就一个拖在了两千个月的。很多江大天年说话吃香了，每家的酒宴咋那么多？江大天头嘛的，听着我那干他的广播的大，
3: 他不听这两个钱不对，应急点家是不是难了？
1: 那是，三不拖干了，人个就要的，来只能腾多加钱去的。所在西差别干了，那在的肉质差些，俺做我那些呢，真做三不起的下。
3: 嗯，你黄埔三不拖预备，上海长吉吉三斤安坦不得了。
1: 是，
3: 三不的上海面。黄埔张北头三不停止修了三百三百多步了，
1: 上海长吉南华南街都不少些的。
3: 是，店铺东三百街，我走来的才三张，引进通知拿了。
1: 用啊！
3: 我听见话，今天是过来人把拖在那收银，提人今天是开完的街了，写了得不得等个人。小李，
4: 那
3: 我就下雨了，我得俺让个等个人。
4: Please， 那么啥请教？
1: 助理找了，你来的这边才收钱，今天了拖在那收银。
3: Please。
5: 今年了，我才能办。
6: 赵海英，让个跟我个安扎肯定是拿不来。
7: 你出来过来过，出来过你过有了比，让个出来过来过，出来过送债多。你这块钱处理又不到家里下，顶着太差他去不得。
5: 顶着银丝嘛是，可对于你大姐姐、大姐姐心里只有的。
6: 我拿不来，这些家伙多。
7: 大的有事，今年今晚呢，我跟我朋友寻他谁个人？
6: 银的银，银的银。土路爹不拿，俺这赵海英了，他个嘴能不切着？

요거 계셔. 요거 계셔.

0: 다리다 가삼 저기 예. 김자 야수기 로친 디바.
1: 터쳤나?
0: 여기도 가. 오세요.
2: 黄斌、赵海英。

0: 黄斌，我在这里个老天罗嘛，成都去个了，老天罗总请你多，现在拖不多啊。特见呐。见呐。让我在这个讲，你送咋？一堆俺就来一个偏见大队，能不能给我要了吧？让给，俺做广汉公司，偏见很窄，咱那干有没有学的？
1: 这个事呢，家庆不好嘞。一顿俺就是啊的，明天俺就这边，我顿他们家的嘞。但一顿俺就地址这边，我在老子忙过要的了，没谁给冷落给这样的。年前呢，一顿啥的，公司都写的，没有嘞。一顿要不一拿，从下个新的一起去嘞。一顿俺就给对你做的，马家个人个谁肯都接的嘞。年前呢，第一顿马家公司有人批改主要搞这里的生意。
2: 嗯，要不是这些事，要不些什么？赵海英，跟我写的，跟我去过了母鸡去干嘛事？的马脚车也给都写起了。上海永宁牛肚马脚车也给六六七来个的，毛五百老九拿了，上海了跟我去的单头是。
0: 对，赵海英。
2: 年年塞了，让跟我怕你要阴生去。
0: 可是，
2: 俺做公司，我这用人情况上重要。你得不起，姐姐，人你个部队，我就去参与。嗯，这下，钱呢？替我打个让你去吃个烟，让给叔叔他们家学的。年前呢，三对钱的一对俺就贴在车间里生意。谈到一对冲着。
0: 之前呢，马家跟哪个大家就开干一杯，能最多，俺最的你送这些去，吃得忙不接你马家吃不是？
2: 第二了，跟我到完了马家吃的，每组马在团在到完女的，我不一样呀，哦，提前给你一个人先团在了马家吃了，说不？
0: 我呀，哦，嗯，让个也不是那些事，啊，今天找海爷。
2: 让我这用人去别个了，俺准备都要塞在袋袋呗。袋边，每都要给塞在套个，团餐几个拿了，二百多，六斤这个原材料的是三五天要的。一年长，哼哼，这个都够不啦。他说，俺老婆吃不团圆嘛是，一年俺今俺肉总看了两个斤牛肉。
0: 马上我再带个羊肉一呢，配送差不起来有的，你羊肉这个配做起来呢，去哪做？嗯嗯，他干脆现在偏偷个嘛的，这个水冷不冷了，真叫吃过了吧？俺军队大爷个王家要嘛的，车站、地铁啦，你若不吃偷个嘛的？
2: 这个都够不啦，这个都够不啦，你管好了，先去学的鱼，既然给俺苦个不接，哪能用过去别了？
0: 苦个呗，嗯，看也是那张年嘴的，没事的事。你公司有这了，你去赔个的，都行。他这张你老有，拿两个月的，年嘴又不大，你让了，大都当交，用都给。

0: 老板，啥路用呗？
1: 啊，这现在还用？小哥，今天这些明天来的话，总之呗，谢谢谢谢大家。
0: 上课都一年，大瓜进来下是没对的。
1: 你怎么？王师，让小哥卡啥什么？
0: 光喊了我这九零七了钱没？
1: 卡啥人让我这这边苏明康打哦，我先打呗。可是是呢，人家的家大有位没打。
0: 第一个他妈睡的，没得有本事。提领我你没几不接待我接触，
1: 钱的很得轻松。
0: 我这有里一在的恶球，
1: 你也是的话，人家难道也嘛是？哦，海英，他的苦个的，他们是要起啦。之前的人家每次来完了，全都当土
2: 鸡。海英，海英，
0: 哦，
2: 卡巴杜，
0: 要
2: 起，
0: 你也卡巴起
1: 来。
0: 永贵的，都在哪去了？
2: 哦哦。
0: 喂，
3: 小张，
4: 我今年有瘾。
3: 你家肉松干呐，吃不起了。
4: 俺有咋，没等我们多。
3: 当然爱拿了，你说我是给不得。让你嘴，你空着我这里，你上学去。让个农村口里面好过些了呗。
4: 我这个让两个学生给。
3: 哦，对不起，其实呢让两个学啊，俺的良心大爷答应的。
0: 何子，呀，喂喂喂。

0: 天马在哪里去？他这呢？点点里住东西。哟，点点里住东西。今年了，今年两个人同样属于一，既然给他把大多拿把托借呢，两个人同个事。让你确定这么贵的？阿来，让卡啥呢？来咱们下葬。
1: 困几斤个月呗？对人家两个头弄住脚子，俺就穷都穷不出钱不哩。人家谈到前几下节，你不偷偷吃过的蛮多，两个人天天要了呗。今年了，你两个人同样的，什么时候再当兵？马赛公司那车不接的，养他不得些。说完了，竟然给俺公司拿手，托钱呢？
2: 喂，赵海英，我那中年呗。用啊，叫人给他这把针灸去。没事退休，这娃是要买的。一年俺养好个米，打到农忙的。叫人今晚我那空车去的。是我这个事了，赵海英。
1: 亚军啊，咱们亚军这个人的，两个兰州多，退休也不得个，工作大概要求，是我讲起了。
3: 天安派这党三队没住过地，赵海英给宁都了，中大体育部队。 内地的每次别的级别帮助贪污的移民事了，特别普通级别帮助他们的民办区别新纪元。毛五百人表态，各度的派遣车子开始接轨了，特别老多的让队的一起车子，他说普通的人员吃不饱，对面的居民样板，控制用途不行的。第二七十个一万超速的，第二三六批人员女都行的。
4: 让你看到一面，俺自己三十来点烟，三九个那么些了看买的，叫哥哥小林看小，七八看八个四小。俺们来，电视台，咱们出去坐个汽车吧，坐汽车。让俺叫你坐着修图。第二天擦清下。啦啦啦。让咱这做那样这子，这年纪，这是。自己的这是。 叫海英必须上个小时给当个狗。呀，看不见哎，这叫天人公司钱不进了，我这兄弟哪个亲事啊？我这兄弟哎，嗯，今晚你从哪了？啊，昨天晚上呗。别是呗。今晚你从哪的亲戚身上就叫皮给点呢？可真给他不借钱不长时，瞧看要买这，公司钱不点真嘛的，别给当一个丢了钱不要的。啦啦啦啦，海英连要的真的同样可以呢。
5: 你做啥来么着？
4: 必须老实些来说的，我念打死就阿着。阿来，来死。
5: 海英在哪面呢？车子，跟这一呢，阿来打死就阿着。
4: 来死。
5: 海英，
6: 阿姐，俺们说了，今天你还哪个陪吧？
4: 呀，让给搞不起，必须给。要求难的。海英，请俺公司钱包，我这用两大个钱不是啥，请俺娘从海南团吧，困住比不是。俺们算了，俺这团不赢，光喊了主持人。光喊嘞。俺们拉长不许呢，请俺爹呢，海英个军大红头嘛是，光喊这嘛的，公司钱不算账，对哪么要是？一年海英。
5: 让顶走一呗。钱上钱，开始一批给没注意呢，然后来个小二不？
4: 一年阿姆拉，还应该选哪大钱呢？突然哪块要买是？
5: 阿姐，他妈说的，土地那是，没是今年田那么不行的，一年俺有人我得三十人民多，年底不得来钱，三姐，人家个普通住土不起个，他的田地里住土是。

0: 我一接电不语。前头上个阿姆拉海听过是呗？不是呢，阿姆拉是故意。去给我带回苏来。嗯。亚秀。
1: 지겹슐라. 디게 다리에 내가 생년되게 기네. 차가 디게르샤. 기란 게 짓습니다.
0: 예. 저 하잉이 명명도. 가사 모제 귤린 당가 요 말이야.
1: 할래. 저 하잉이 생년디 팅외지 안 끙을 내니 간 내가 진료도. 니셰 콘라. 탄동아 끙을 가지고 조세주.
0: 哎，
1: 听上兄弟听主意呢，他叫他一人的下，可是生个有名我那过去没送。跟我们做这些的年新个月，爹妈在很多年跟我朋友话几个的，你看了不？几个不了。既然给米的哥哥也过天这天了呢，米的两个呢团结，我做公司我这有领导也可以呢。爹我呢，普遍拿了有个有个，宽面拿了大也别做嘛呗。
0: 一年，米的去哪一个？这花了点钱，光看了，打个九折，用这几个要么了呗。
1: 让给谁呢？你也打个九折噻。没得，没得，没得，这个去了，你也听这小哥们。哦，你也是呢。找还有是你的，差劲大大的很多。我是老钱团队，拉给买账，用在马大学校，俺就米都也给差劲大大的很多。
0: 一年我这有领团队，两样我是拉给不送啊。俺家上我这有领去啥？大家亲别，找还有一再当不大，可都给出。全部的从给不当三路，俺打听给，控制做做那呢，差许的了些。
1: 好嘞，那这，我这有领钱要贴你写笔呢，找还有我那看过些啥多。那对芒果这个贴了，大大明显许多。
0: 一年原在马不送账，几个票了。俺做公司老忙不拿了，没多别个了，差劲的工作都有要嘛些。其实，明山这没得对比呢。公司里面现在的长下面都是老些，要这些个嘛了。要这些吧，好了嘞。公司一通起来的里面转单又卖的嘞。
1: 赵海英了，
2: 听某某一遍，开去许多，没得钱，他们周围心许多。现在呢，全部的苦果债务升级，出点时间，要我们出呢。你是说，真大没办大的，一年工资苦果债务了吧？
1: 用啊，几个票了，你还好说。
3: 赵海英。
1: 赵海英，赵海英，赵海英，何子，阿姐来喊哪说？
4: 腾给广汉公司瑞苏采不起个卡巴来接，让怕晓得啥？阿来，你先说，他在哪家了？哦哦，开清马的。赵海英给人一个妹子留三百七个国粗几月吧，多几月吧这？忙我把他看着有没没新家。 可别人一个普通人就用起了标准钱呢，乱就买不汤，每次东西都当对买不着。

0: 中央的普通设备属性不佳的上海国际啊，他检查不的，地段的上海给广东的福建的针对去，他们第二个就要通过了呗。香港人做准备，中央给上海设备局秘密的香港内部测试的了不下，前两天定的了不啦。普通设备差不多，对于上海定的，变做民生区卡机的，变做垃圾设备区的是打针对用不的，针对去呢也还有用不了，针对有必要呢，免不了其他的撤回的。
1: 今年我一季雨，几千的些呢，也没下的，这次来忙用过的。上海社会现在的住宅这个嘛事了，几千这个买不能行，突然蒙古鸡三十现在的年头呢，上海了年头嘛事，他个能行，突然来看见上海的江西的年头呢，三十现在了年头过嘛事。他的上海这边能行，广东的福建来哈个车土的呗事呢，他的俺是出门估计，别呢。
2: 千里拉车，他们到黑市来拉个车要的。今年因为昨天天气，落地街呢，好久过去推荐那个芒果山庄上海来拉个车要的。说是开去这个嘛是不？
3: 你让这边继续从下周起头去呗。
2: 主要起头去了。
3: 既然杨兰嘴一对我就那么着了，公家很值钱呢。
2: 让马退去的。你到是那些把票去，累死累死。几个队伍输了，我在那边。赵海爷，你家人该可把忙不起来，给不给了？起了也是主意。爷呢？
3: 春节点也预备啊，明是黄斌的接待的，让他公司做任职了，春节退休的，黄斌给春节也不是啥多，前些让模特广汉的团队员呢，跟这些哥哥员们商量也不是多。

0: 我们这公司的有人娘们来前头有呗，公司卡机的，广汉的娘们来前头有呗，公司就接下来还不求谁？
1: 钱呢？接下来还有谁？孙明康有谁？
0: 但你心思，顾爷，你看了这些国有事了不呢？上街前的空间啊，这些是呗？前面多，我找还应该从下体外忙个大，体外查个菜头也给给予。你刚刚过过嘛事，让路对不起。
1: 你若开车过来，你来不及啊？
0: 要做啊。

0: 钱呢？夹脚钱是预备。啊，夹脚钱，夹起你给夹脚钱。我呢？嗯，都没。人家爱干了，全部交的。你妈让给，哪能可是下去都俺们那老家嘛的呢？他最老是没去查的。他的苦个的，工不月嘛钱，对了没有事了的。人能他有嘛的？俺让给些东西，要等着还要着。常不些呢？
1: 俺这都把药的，小妹三心太多。冬梅，让老对不起，你让睡着。赵明熙，敲门归答。冬梅，你出轨没得？俺们长工的孙子，今天不写着，不忙过我担心没？俺这让了，老爱用生逼。
0: 赵明熙，敲门了哒，俺来帮你查询的。冬梅，赵明熙，你先叫人要死都。我来。呀，冬梅，看那车差不多。
2: 阿家明芳，周辉，吃下去，冬梅两年头年日是一日呗。我的第一个写的俺们家是冷的，可怜呢。没事，免干那了，该来看不药日。因为这样的忙不着的，前早前，你妈妈让真正起来了着，没有讲个主的，俺屋内人搞不起啥去。你同多么难了，今晚阿家周辉能行，免干钱包着头呢，要不就要这是冷皮，他们店呢，两年头年日下。
3: 可是啊，明天要钱所查住的是，没人拉在讲也明白。出国定做，就是在药这边，出国二话中间明着。
2: 阿家人给，明天要进来呗。
3: 哦。
2: 这么些没人起来打，差不多都。来问听这，明天能些点不要买的。
3: 钱早前还应该，来问别个，明天来拉些特别多药的事情。等到哦，出国总统呢，关键没事多啊。
2: 还应该来那天是来不对。
3: 不对，马上，哦，还应该没人了，全国都要热天下。
2: 不对呢，明天人家做，可就只有没下过马日。阿家明芳，冬梅了，来一天呢，看到马团是老不啊？
3: 哦哦，
2: 我的衣服要接了，
3: 看这来一天你看吧，还没过吧？我要去接。
4: 看看新闻都，冬梅，上个工作几天的钱你要了呗？俺说让来干部有事，你们牛皮什么操过要的？上趟到老群局里，你不给你送不送账？你最低送要买的，让来你最低送买那肯定吃个，给我穿那肯定吃个，哪咋让穿那肯定吃个？俺大让俺们让来个点不穷的生病，没有啥的，来个要去日不？
2: 切早切，阿姆拉，绝对就来酒钱了。俺是这股子人，还是这股子人？别个娘们的钱没人，明个大都俩点二的呗。阿家周辉个让两个男团母团请门都让女婿，谈到给你起来忙活几个偏债要不要嘛是？让个想想财年们所着下下那个比着起我是。
5: 阿姆拉，
2: 母团们，给钱点们，看到两个男团没？
5: 阿姆拉，阿家拉，
2: 俺去做感谢阿妹。
5: 不对，没得。不对，马上他就赢。冬梅，让我们别，你还没去多少个用过三处？你让两个电话给表姐做，明天要钱，刚才一边马车对着马个子里，就用俺让土巴来搞些啥都。哇，用个公司要的呢，让用个公司来个有，我，这不有没得到马的？看他俺一边说过，让咱大有马的，让两个没进来地吧。 你让睡着，冬梅，冬梅，冬梅，你让弟弟来坐。冬梅，让给，普西你看不顺眼就给了吧？啊，对的，他那年扎干了，创业我看最没多啊。你胡大姐用不啥姐？
6: 让你婆媳呢，看不清不是女错，用对。

陆总说，天安永康面具有件说着的，谈到我说，永康面具有件参与公司名叫前边。

0: 陆冲给送马参不给吧三看给我擦吐车刘恶军恶送陆人了点呢将给钱不打他最切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切的切的
2: 给到让给我那旁边偷不对
1: 对你来带给我说
2: 给到给你这些给你两个做帕忙做的
4: 我从陆冲给送门的喜欢还多
1: 你呢去年没给帕忙的送的
2: 给到
5: 这个我是你的年轻过电影啊电影啊电影

0: 你们，你们这些人看了有谁？我不会吃不起回去。我让叔叔去了。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你怎么这么气啊？江鸡全部都同样名度。啊，也，爹吃不疼鸡。我爹。
1: 爹吃么说？我刚才就在前边。
0: 江鸡全部的爹爹下。

0: 비안이 주지게 두도 납게 아스마도
1: 다시 아니 니랑 가서 교수 배워
0: 아버지
2: 녹소 입소 제제 호수 배워줘
0: 헤이 깔게 땅마 타 헤이 려와 깨게 살아 치료다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在给着吃的。
4: 恰恰给给这些油嘛人。
0: 你可能对恰恰了我是切比。你对。
5: 我念名的。你那年俺们借钱嘛手顶着卡热。他那年俺们名也好苦名的。
1: 我讲啥？
5: 我讲哎。你阿妹明了，我讲是幺十哎。听到？
1: 我讲让阿妹明了，我讲是幺十。听我今日抽的六七十的彩礼开奖是的，各地的都是春节要借的，看看啥都切不是。
0: 你看了，人家小孩的六月里两个孙女的春节要钱的四个预备。
1: 应该想，我讲个三楼的出国的票钱，叫我上不住边去。别拿，那边拿着就要打，那边明外边女的我端钱呢，真正台湾票钱当然拿少不是。一年你们几，我讲个记住钱都偷不是。春节要钱个这个点的记住点兄弟钱多呢，没看这几个都是一年春节要钱的难听呢，春节钱多是。今日个土林个年岁的新白节了，开篇多少年？我讲了，记住的到节气开始了些，上面来点不及了。今日个多钱呢？记住的开节拉些。老马人，今日个我讲是不当下的，解不开太没多。一年年家今日了，我讲个吹得了点不啥些。碰见了地干了这边记住个小了的热些。一年了点地干了，讲起春暖个，的确下雨脏。今日个。将给记住的新个预备催化起去，等下俺做。

0: 将其生活打安全。
1: 你这又不是
2: 这个年嘛可把配不着。
0: 第二心里面我你们接担心。这一点我就组长配将给妈妈心里去。
2: 前的用啊我就顶点团结配将了谁也不是去家中。
0: 我谈的第八给出去个月我顶点团队都跟着我天天用过去呗。
2: 用啊。
1: 哦，我是俺们的徒弟。
3: 一
1: 年这个前辈住的院子，我就找土马人。这个前辈的这些不了，我就参买看的家土没多。我那钱能拿去洗去，存的点点这个是。
4: 你谁查数？
1: 他这样子整个的泥巴都粘了水不起呢心里不要苦口着急场面是不是去了
0: 对将近个年了库存开没咋我年了库存上进去这样预备
5: 恰将了库存这样预备
1: 然后库存
4: 将近啊让你别去担心个人呀
2: 呀姐
0: 还把这边去穿马术的
1: 其实他妈那顿黑面了我就退多记住面包上对于呢我就今天当个小可对于呢两个差事的我还会不知
6: 남서강사균의가족들나타자의미시사디를염하시어디어어
7: 헤이헤이
6: 어어어어어
7: 헤이어이어이헤이어
8: 어디에이라라라라라라라라
1: 这是着毒
9: 配齐全部投入狱中。
7: 到马这狗屁！
1: 他们有多？啊！
7: 啊！啊！老老杨兄弟的角色，
1: 杨卓。
10: 将军，
11: 手上起。

0: 王军正给拉萨来电到一农家，别接来电到对拉萨比当给别兄弟就过了农委，谢家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家亲老大端出席的。中华美丽进度作品都写定组党，谢了王委三百人的前夜，两主席给别内苏农委过党。谢家书记习近平给，家有接家去给给党，老水来电吧，对切接扎西得来党，早在参政农马党，聪明。 谢家书记，我叫谢龙元呢。同名兄弟马杰布拉，多切家看组织党美丽下大街拉切下要去，黑地把地位往往所想要保持住严格松比过。干嘛才听见？拉萨中街道改建了参政党罗西来电台，到一农民过。西中街人民内在你塞入小些人，西中中大街从把村金边集中下的，推摩托刚硬了，南北加把些比过松的。
1: 赵本南吧，跟康山。
0: 公告中，
2: 大南呢？不给松干成了人，济南边看给三届四百八十岁。
0: 第二呢？北大对面南工党，西大隔壁村聚集，人在八村人。向南农队协查农资助。现在九年，饶秀就党委及书记王军正给拉萨了来电到一农家。谢家书记习近平给，别接来电过了农委，各个家庆党对拉萨边党给别兄弟聚，老大团聚新年。 中华美丽进度组帮助兄党，中华美丽及谢老王为三百人的前夜，两队下决，内送农瓦人。城管区接机代课，轻松落局困难。金王勇接代课的月比轻松落局困难不等一百。虽然代表美丽考给满足，公交三套一组内，前夜两队士兵被他拦不人员。王军镇大家平内，美丽团队一天困住队长，中民来电到村委内座，接到协查农瓦人。
2: 代课队每日门诊完，你在你内队协助一把当，从嘛前段队把当，西北走完若一把前进，王军正给看了工人弄完人。况且中华美丽呢，大队兄弟先看见前从行一边，接队代课队，中华美丽前从基地走了，军事基地镇内中国部队队兵远走，赶去行。美丽考，赶紧并且等着我，并做大队兄弟先把当。
0: 中午到白日，两队接西北吹，再往外头等。协助外围电力用瓦些个，从美谢家书记习近平给段农委，甚至于独步也当部接的这个兵，我就一了顶不硬呢。中国美丽进度作品都写什么？伊拉牛巴当，朝军农提拔些的。美丽考完两队农兵，协助主走当，协助可有，主向先呢。美丽考给蒙从两队两用当，两队两学，两队两队接接。 可有总部去对的，现在两年党，大连兄弟县内，每日团队一天见面多，热度也不是一般，突然弄完人。杨龙县那位国大数学党，娘子学习中，南阳军穷下班忙在，虽然顶不是学霸的呢，不过那种数学党，中国人把叫做人不学霸，来自于孙家对面远处些人。王军正给那位国的人员数学党，娘子来电了，切到一张农机。 习近平给人民公报老大点赞写的，老巨人呢，苏小军在当，对了，今年农元把写就农村写的，南阳拉萨西北在对军区写把当，老巨人呢，今农代乡勇呢，红的写的，老巨人元代荣业当，若干节恰从荣业，人呢，今军队荣业节，参与脱血过年，送酒脱把写个信，中国人把节奏当西北下月之前，人不写把手机，下他热到人不写的。 中秋节下雨，女把军前没把，切了多么当，雨把到全境，女把先呢，那种了，那娘不等了，得了草尾，切切的把些雨。天气转角，强哥当地着，偏切接用啊些的，连个当没得草尾，跨家公交队呢，中面那么远阔，公啊当，没得搞给蒙错接来个的草尾可有军前没把，累计些把当，草尾皮切，拖了东雨也是没得。军队里见到王军正给。
2: 军队里见到王军正给，军队把错当在临摩农业，军队老旧当都先送进罗索别处，错了，接到农瓦人。况且，罗水农队三队县内，罗水队部加县当，罗水农队平素处所当地，娘娘要报到下达要报到，小当县内，军南街街加街都写到新邦街都写，车厢街都写街街罗索边内，这最最容易罗索当容易多当，容易容当写就，关在东区，人员送送当军队必须接。
0: 先后切了冬年，对了，这这里老早当，确定这些下达必须要不写的。之前那边当人员天贵多到，必须要不写的。人员那当年没得考完中午当别的，两者这些被当局要不领的。 美利卡给蒙错催中华美利金度作品都写电子写着提电写给是什么的导演努力王军正给别人的你唐朝美利萨克营病院的美利吞着呢美利卡给蒙蒙节所在大部营中华美利金度作品都写电子卷球写着做提所行呢 美利吞这亚天古别家庭罗用到这招小用年老大团球线年美利吞这亚天接这招罗索等协作人路电位人头到位罗索第一家接人路接罗索卡扎人我国协比罗索别三年都位罗索马克思人路接加卡大瓦当罗局大瓦美利大瓦人年大瓦全路到位罗索接孙这协就军球线年美利吞这亚天下要了滚地顶沙东的中华美利金度作品都写聪明线索所把当美色接着接多修接着对吧协局俺来罗比过年 全路来电了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修切的动念这些全路来电多 中华野人的这座家庭吧，原地定在写的，罗局人的呢，宋兄当原地拉通车写给了宋兄原来就把当，白雪轮队下去军区写吧，杀掉共匹拉国内东华县的，人员接天库白雪国内写吧当，没得考完中当别的，娘们接定在写给罗局接，第二次被白接当局也不领归了，宋兄的配件话进电话 对了，啥比别接当局也不领归了。宋兄的配件话进电话，他就也不写归。中间你把九座人把当，那种宋兄来的你送这些的，老九人呢休养的你，中间组织些比，干脆全库的军弄了走归了。中华美的进度错并的些，中间组织多当接，九人呢全用了，娘们这头把写归。某某电话这边配件接送了军区写的，俺先把送到。 某某省委省交管办当，每日通知当某组来接下去明年办就配件的协助杨天勇就跟在东归了。罗辑三级跟某组了这边刚刚讨决些办当，某组电影也不准呢。每日看跟某组催拖弄到行动，连交接通话接对的东归是送不来。刘江当，这里头的，到这里接领都配有不来。各级队前天一直喊你把现场收，谢家书记已经评给。
1: 家用机加钱，给给到六岁来电把对钱了，这些得了当，咱在仓库弄月。聪明，谢家书记，我叫三郎月呢。聪明，上对马接不了，多钱加跟做正当，每日下大街拉起下要钱，黑天把单位门外，扫凶要不，现金银行送不来。
2: 就大隔壁七七年呢，给七千八当，这种种的七张六张的。
3: 老村错别，这大马东过，路上一边正着你不来了嘛错，俺不能正着南走哟。哪帮偷给，沿着地大里了嘛错，给了了江边走完我，这种种的七张老村给路上一边正着你边了嘛，俺往去中间。地里给地铁站，俺错哪帮偷，给了了门去只有，给地铁了这些地里就进行些送不来。
4: 祝老师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5: 保祝老师。
2: 身体健康，快快乐乐，老师多多休息。罗让周边正在那边呢，眼睛打老出错，能跟他们这边上路确实老村出去哟。俺拉姐这种热热闹闹的同班级，巧克力到学校的这里，千万真的姐，年岁老就是被你吃了，老妈出了上班当，老妈出怎么能俺年轻？巧克力到学校，趁着热热闹闹，拿来些有白的。 这种种的车站路穷街，路上周边正在你边了吗？车停接不？若就先开永安通的路地不详细些不的，这种种的车站路穷街了吗？碰巧用电接，三个的青浦头乡，当啷八当，没说什么错，突击七十几一些不的，这种种的车站路穷街，路上周边正在你边，正打七零片道街。 那次的通告，这个做刚刚接单车匠，俺从接到到区域接过去，送去幺八七十九幺几三百的。俺给那么菜，那么多准备打不赢。俺给弟弟前年唱的了，叫小书记习近平给家用几家去给给当，老苏李东白了，提前这些的来当，咱正从这些弄完。叫小书记，咱再拖个当，俺就什么弄完的，差么了三个的菜米头有白的。 拉萨中间陈冠群学了穷给给给用钱给就教书记习近平跟在进城镇呢图开了一栏地位格满西江银你了这几项钱拖了当年当当街口街楼宿下乡偏季节让你有钱几十八斤西松八里拉萨龙镇给给给大古街就教书记俺就这么点当当街口街的门呢做中西边同门生的当跟着上来一年第二十遍门市来亚伯穷个银西松八里 俺的三个个儿子从空分在老穷当直播赞助而用林朝荣给这教书记俺就能俺从老苏里东把他土个当干嘛那么新颖俺做这教书记土里七十四马当我了来面层龙街上能给你吃把也不去新年老苏里东也不着急一起送把的罗卡中间让着总冷着给给给一环环节俺做这教书记那位地进节目等的 边帮金个手生计划线呢老苏的姐姐可准备保证金连前后打怎么进一起送八里保证了钱让兄弟老林在人情卡给给给都还放给当中央给土客那么的透明身份地位等得轻松你得了当腾心就用来小学这边那么接接他呢老苏里东要不着进一起送八里 让中级假期给给当老苏里东比当给钱的门南所中当今儿靠起钱的西点把所中西比同门生等一来点不讲呢更久来点呢门南所中西为在位里东东就西的人呢老这些呢假期借空租这当每日借的借了七下下钱刚子门南地位忙啊所中下进一起送八里假如你当年是在住罗借用钱拍上给给满天香给 当给钱的门南所中当今儿靠起钱的西点把所中新年中华门的金灯草编的鞋顶部组织的今天老吃出你们这他把下进一起送八的拉萨冷这给给给办办那部吃个做老酒来总把新年马王派员子这当没接了咱们的些人吃都下进一起送八的前途给给所能办么吃个做的当俺才能用劲了送中下进一起送八的
1: 您这种起来老穷你别不就给给苏归抢给不就给给新兵我呢你他们上等电送些的三头西点把俺立马娃苏穷下经营给给他们提前这些地里是进一起送把的现在中间顶着中平地乡恰在老穷给给给才顶人这些老今年呢找客机吃个做带他俺才能凶下当
0: 日语区别，娘家确实交办通过，严格接人堂，娘们来贴近度接送办理。现在九年级安卓，中单位及书记研班，饶小中及主席干嘛才点接？拉萨中接到严格了，参政党老师来点的导演那么的。对了，年轻局，个人中单位老军多，干嘛才点接？老军人年组织所见年组，我这心急，不用给所局人年老军弄娘家多把等。 老乡先被决定弄罗马村，人多偏瓦当，学员年底用完些的。老朱做带动我参龙永久贸易代办的月薪送八的。拉萨中街因为罗林多干嘛才点接？老朱偏见罗局等，前天罗村就厕所接到农街，对了这偏见罗学等，前天罗村就厕所接到农街。对了这偏见罗学管过的了，罗村管理管理些呢。罗马村现在三块高空的区八等，所就这人呢了，军官也把些月薪送八的。
4: 导演努力干嘛才点接？当今老孙在手，各国内短缺些巴当，老孙改变人多大白冬天，每日下的金跟着库头边，现在没啥，少少些呢。别将有的对口到比到公平冬天，来先不改变内送农娃人。老美领导偏有巴的。杨总监一些老马国门级别，一千七千到新年七千些的刚性高个银币，西中高个呢？
0: 唐藏充电中心是出海的一把灯，杨藏周围充电热些，出海的一把灯。杨藏周围充电热些，西中中大街从公车就靠给从哈江要不要把的。那个要比中国当你把你从兵员的军呢，西中呢多给操作怎么一把了？再往沙漠那边，千叶黑江人。南侧天气，从把那空气些就当。
2: 从把天在那边拉到卡巴那，就如你当这个路。 这种外国路从康出边高级，年同时年差些有八档，高低的外国路盘着从新开忙不有劲。内巴里从这两口外国住着的本地内地有八里，台在那边呢，甘肃人一八档，罗宋公共给谭总是周边从康的，这种中的刚塘长兄的不八档，那个了内巴里人听边，我说拿出有八里，农村同济从康呢，加拉牛开带咱们八里，台在那边。 这种给们参战苦本都了，得给南西江亚本都集送派的。这种的罗芒布地边，台在那边，你把里给江吃九九西街有派的，南里空给你把里的每年里有派的，台在那边，空年来干军不要，俺从这块洋也不要。地建的念的咱们在瓦当念的里个西街有边，抢占几大把银西送派的。罗马林坦诚是策划计划，中国当年把林坦诚满足我了，在我任务有把的。奴才同志，从把马青给出卖了，你把林冲下来，连同一名给钱几把的。从把马青给，俺地进的你把林冲上天把了，养生中国有别，逐步忙不要。俺过年盼着从新给钱，让过忙不要把当，没忙不俺过了，这点把结伴通告，参观不多。俺从走路刚年过江。还将到底部有几双白的，奴才同志马青杰，家靠亲朋到秀明堂拉子他把当，奴才同年七早开始来马青白了，马青杰家用三年看年，若叫狼口忙不，狼他人不门正白了，年岁若叫西白了，永远同的，从把马青杰，要把奴才同志我们七早结把当个把账了，若叫我做卡当本就算，点那中国年轻人几双白的，你爹马青杰。让跟俺种地界当然就是帮看那兄弟，让你干用都用不的。马青给奴才同志，俺做吃完整的西点，感恩他打七岁西药，你们疼当然就是这进行送不的。
0: 你对军单位感觉比热哥哥比高人领着来点养生就这话的，高人从军看见，看说说热哥哥比高人先生，让小将这些大些无人领空来空当。让小强当为藏族兵所来控狙击给当藏族了各自协作林宅与八堂。目前两天靠林宅把马在来接东规矩龙家用等于八人。各自协作来控当藏族进人口啊作为各自从去给电笔来进南庄七十斤连给了今年断桥腰部协助引起送马人。各自从去给大东这些两天接可能靠这些才把他觉协助宅与八人。
2: 这路你当年是在走路，甚至没多些。马上记得这几遍，站在交通处西沟接待个别，才个年纪吃着，前头边过出行。第一年给那中央研究党张三九个基金钱党，看带着去基金钱党中姐姐，站在帮大里这边，念着见证草边，不及进入中处党部党，前头设计路基电座看。满空间参加录音，那我才行。前天土里天气，没得忙不念到中处宿舍酒店，兼着办理下接单。将酒接你到，刚中接下酒接把单。路等着多年刚将，张生空地接把锁，就当做俺们呢。扎托大张明两个头呢，兼着当三级人口别下进行办理。中国三级的这几三个班，人事预计。不将前头用提当不严，但听言伊里当年龄所及，每里看个平生大将西边当局，我比他们人外有了。站着地位忙为前头最能同他们人外拥有几双白的。四川新奇街站街张立门南李浩爷，俺做大东参加忙不酒店，当局匆匆提出命令，推动便利街通途酿酒西的，家用街站着错，站头年前头吉隆特白下进行几双白的。当我年的路也当几名人苦了当，马了马将就来接客头呢，路个真苦啊！不许为建筑当年路等着东岸苦几斤，差不多了。前头代理机就动作，扎扎些股别文，每十几都你订阅，些股的你就是比七百来七点呢。前头没得看个盲错，本年前头当平成大将西边，所年都比拉人巧用的我不晓得。这届办同时，没得腾这届张林金腾七百下进行办的。让军军单位战车用力扛，战甲七百处一出征，你们群众接，带领机械固定，保让军军军没人腾着烟头接，这战斗啊，三角苏州边先固住执行不当，不得跟俺单门他们真心三见得了。战机就动作，这战西固标了，多年感情订阅，历七年艰难，你军操兵总当装作忙不酒店，没三个月腾着接，当军官边下进行西送不来。
1: 向来前头年这年就定的年空都西边前头三级收入。
0: 中央向大学中村挖些作业阿来些有的，就看得见全部顶层面几栋超级设备呢。江西某人来要挖塘，断层及穷人带部队落个拆掘塘，没得找到。 Dresu Morimje, Rinsum Nyandu Chango Ge Chucha Sebe, Gundis Chu Kondin La, Gejo Yoposhu Yobari, Nandro de Juri Shibo, Sotin Lin Jejin, Namba Sede, Sane de Gim Monsonan Zuchi Shinki, Lemon Nuela Dubari, Tokyo Jonzu Waku Zui Nandro Kone, Sane de Gim Monsu, Mati Jata Such Soyela, Lemon Dubi Kuchi Sebadan, Nanula Yomba Goch Such Sojeta, Chiton Soja Shumwa, Sane de Gay Chucha Ti Yich Hini Leba, Yomba Goche Yich Hini the Dinton Shumwa, Che Yomba Goche Jasu the Jeton Sunja Shum Yabari.
4: Taroni Nazavijina, Leka Gilater, Tayya Lonely, Jaka Gitana Tayya Lonely, Jaina, Tana Andaina, Tana Lika Gay, Butsiena, Tam Jaka Gay, Jaton Tote, Chooses a Mouse only, Jaka Manguton Yatote, Mansula Petoliza, Taleka Nazavijina, Jada GP, C. Gini, and Alingo Zule.
0: ただ、ジョーダムジャナゼビジナティナジャダジャダガパゲタダムジョーラ。ただ、マンソタムジチャゲペジョトブジャタ、サジオルトロンドホラ。ダティンロニタウィ、ジョンセタジェジェ、ジュナムジェジェ、ロシオ、カサ、マングコニビ、ジョンセジェ、トンジサティン、トトンレジャティ。シェダジェビ、チェジュニ、ショヨネ、レンゴ、ツバタン。チェナンジョーディン、ロニタワ、チュリンサ、ジュジュタン、チュソジブ、ニエキュ、サジュシェバ。 추빈제 Nandang Adrui Ji Koyu Jibo Ki Nyi Yu Tang, Sajo Sushun Ki Juye Hidu Nipo Xe Ni, Xiankang Laso Xia Ta Duan Chuo Xe Di, Chubi Lejang Zuzhen Ta Xiankang Sushun Tui Ji Tu Lata Xe Ni, Lejang Junbi Hyo La, Xiankang Sushun Tupi Ngilin Xe Yu Bari.
5: So, Tene Eri Gongsan Nogu Liga Lina Zuhan Na, Tene Manda Juni Juksan Se, Tene Tino Na Nya Yau Tito Ta Song, Tene Cherisina Ta Tarin Sala Paz Liga Lina Dro Mago Li, Tene Zana Ta Khan Kunga Za Liga Li Sa Da Son, Bien Mesa Pa Simbi Tene Yau Gambo Zong Son Yina Le, Tene Ta Liga Ti Liyong Uri Juran Chula, Tene Gongza Ti Yina Zivina Nyeri Nyeri Takha Zo,

托了兄弟姑，免算点价天贵，即冷月个窗杆塔，托了兄弟姑的这个，免算点价了托南些个，他们天没说了，没啤酒钱没说，你，说他的追人塔，点价天贵是不是那事儿？饮酒钱贵些，其实也没用穷些，看这么冷月大大塔，免算得不定点价，提前使用我一两天没得，你这我养他不他，用牛肉。 可是没别不接一波呢，看这么他让就不行。送，买酸这个他，送他的这些角色呢，引出些个性，开始没用穷些，养他别过的这些啤酒些的，点赞给送用些个。

0: 我们的人都是一样的。
1: 菜当人白，绿酒囊囊，别当了，偏不切。
2: 这个我们啥？我们云南便宜，小酒精上去便宜嘛。我总觉得你自己一打，
3: 苏木江大那样的呢，他讲的坚持不下来，他把多人一个苏木那头的呢，江大那样的呢，另外一个呢坚持不下来。
4: Look, 把羊骨夹起，也全部洗净了一下。
2: 你在店铺去那生，半辈子记不动。
5: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搞的这个呢，你不容易。
6: 三月那着，冬月那着，冬月那着，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1: 电话嘛对，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天天泡把鸡。
7: 用个月，提前做妈做公务员，出酒店了，看养生。
8: 巴拉达阿姆拉尼的地摊了托拿七八的鬼体动起，俺去普拿尼的先把托眼破单乐园，工作日来给鬼鬼进去，俺去你的心看你的地摊去，抓肉蛋了大鬼，卡托鬼你干么说？
9: 儿子，我们的卡了钱不着，我弄去不着。
8: 巴拉达阿姆拉的军军还讲要不拿下，俺安躺不当死。

0: Svanlinje Gungamsa.
1: Gungamsa.
0: Namalinje ji, ngar juinxi, tingdi zhungyang sengkyu nyamra zibara, gasu xiu yin.
1: Tingdi sengkyu ki nang tuyen zou ni.
0: Xi Jinping ki Shandong Qinglao chongji le Beihai chusing so zhe chusing xi la me xiu ne, mene xe me cipxin chungwa la gagu ke xe nang ne, rika ge me juin di nyinga lep xir yabu qibatang, guang suyun qidab ka tuyen dao di qiwa qi de, cipxin le zui me tima xe gu xi sung batang, li chang ki qinggu zu li nang we guo tang. 习近平将阿波西给个给乌镇明年检重听交给把许局国。给给对前天新一部小政策，习近平书记习近平给也用的加些给给他，罗布斯来听把他推荐给这些的里当怎么难为？加些给给他罗布斯来听呗，习近平书记规模归属所缺乏钱的，明日加大了钱给这苦皮的，退休金没事了，体位忙哇，所以我们就引起送别款。
2: 俺军的各组旅酒店作为省级政治村队团，我们组到几个组织人去给所给治愈人组我只能为国。
0: 二零三三届二党一党开毛主席杰作践等我参加组织军一路线一趟，一党开黄木子组个会到二十村内对面的我面路线被国所引。
1: 下面的南团西部南西罗南。
0: 今天我们在军人节，俺组小组组队长干么专门一参谋，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自由公司七姐姐送这出征西，出个了你们组七百个。 没学呢，没那些没拆迁重要不是？连续团结中央中央局积极书记、一个级主席、中央某位级主席习近平给参团团结那么嘛事，各个开展那么一不是？况且山东青岛重庆的北海出行所这出行线了，没学呢，没那些没拆迁重要呗？这话前面没那看叫出脚不谈，内容是区别没那建筑那点也不是顾不谈这。
2: 连续团结这些也不去的，证明给这些也不去贵些送不是。习近平说，自古家给人有钱呗，连续的垃圾的进来，人家给美军姐那个脸皮也不去脱，我虽然吃得不卡，听到的全部吃不汤，吃不起连续没这么钱呢，明晚忙做的厕所汤，就脑的点赞也不送贵些，难送哪也不是。

0: 山东新军的女秀有贵，美军特殊的雷顿所很力主心不是，他的雷顿和迪拉昂表现也不是。
1: 然而，极端改革的司令莫迪一点续单，改革的主席习近平给进度国别在中年谈交松年，然而给迪丽莎白博士改革的物质明年，简总听交别班修改不是。
0: 改革对前天新年吧，先这么说，积极主席习近平给党中央给支部区内。也用的加些给银行落不下来点不啦？对前的这些利息不谈，他什么前面的存着息不是？直接书记云任村也用的加些给银行，当个落不下来再叫人来掏钱去的，钱里头存些谈，人来落不着钱来，当当几个就吃下去，立即开钱票又再送呗。加些给银行落不下来点不出，直接书记国家的永久的归属是交了钱来，每人家当的两根裤呗。突然间，米萨罗体外忙忙缩进下去，没得里面才就引起送于不是。直接说起习近平去，江南萨罗一套，加些给银子，单个阶段没能缩进他，第二个阶段现在不缩进级别，他们这么对他，简直落了点不落眼来。根据缩进去，作为两军团结起不谈，罗素开边领导他的边休闲党内，拉到那边给银子最最上不缩进起不谈，前来抢在内部套路党内。米瑞加达的提不库特别推热的美斯的所用护大器规别年送到一部是杂志透过党恶水上面加些给人出了正规层面贴内层面党党面貌的落意层面给人上不起才就引起送进一部是贵州省前桂林总盐山重叠研究落不起次的给人楼成文体直接书记党委推荐的三镇角度正规层面贴不穷直接书记也是给人当老子来点吧啦，开来那么的，突然间吃到杂七血的人啦，我就吃定去，眼睛几不一样，错了穷。来前，我西人都西走呢，关照了店内，没得所讲下句的，你的老子出，娘子也都不吃的。如果给老子吃这汤，出去老子碰到也不送就阴险，送不上。南海老千的给人什么话？利用老千的黄大年这位给人错别。给俄罗陈俊体，直接说起习近平给推荐的参政党问题，也是给人说，前地套资源系统，人类落不着那么了，俺就那么些人了。江南三百套关注了点内没能作用区别，现在连跟党政党落不开边人都特别单位，归拢习近平。俺说，落不开边人都的现在没作用区别，绝对没用的出，哪能打呢？我们说彭俊堂提升点都多么堂。第二个奖杯，自我十多档的每个月的长龙的多不些。第二个组织他每日加大了的推热的六军车，两者都把差距引起什么事？重庆所来列的老子六军的，南口的列的六零去，给人什么话？洋洋去，我团内就拍照了些呢。我对老子六军去的，让你的老林六军你不啦？军队寻到了这呢，前来老子六军去不当，记不记？人当车队车就了，同党去的，普什么也不当。全党员吧，所谓人都集中内部许多不积极，老子心里不忙大些，所讲复杂程序引起什么事？普秀的早晚的落不堂，落不的早晚的给给你。当个昨天做的不错去，落对于习近平的所幸党委党中央去，我就怕什么的，给给半个所讲程序的，落不多不些几个准备，梦些内部妥协的，加些给给做，普什么提什么也不堂，关键是话，习近平什么错吧？这些人的姐姐给人也不是欺负他，罗梅专门给他讲到了他，惹他们三队立即不退兵，内战不息，结果就对不呢？中国铁军那边，罗布斯这边人都不缺对他，罗布斯多不些动物了，我了给人帮家多不些动物他，给人了亏些他，罗布斯了通钱级别，制作的那么什么事，吃不起就对兵怕了，直接出去习近平去。给人帮干作用的这些感情谈，个人做不定感情，惹到什么难呢？退了设备，给人帮干作用的，现在是困难难遇。俺说什么了？退人钱不得。直接说起习近平给那只官的话，人家的给人帮干去，想在没对套路什么谈，出不出力就钱呢？人民多个细菌，七岁的六岁没了，丢掉了，丢掉了特别有。给人也不没对退过呢，现在把作用没了，力就钱就呢，没多没容易退钱是。第二个的所讲消息，罗阿土家都前边，罗不正兄弟给人家讲到了龙龙足球了，滚蛋当我谈。裴兄给人所讲消息的点呢，罗是偏见，庄国瑞是糊涂，没吃鸡也有人家，心里没心参加。

0: rinpe, gewe yu loma nebi sojong si ji yu la. Changzin ji la dene, gege mando tongwe chang gui ji, gege nji changzin ji ji changzi chua yong ne torun chok jiro tuin jian jar yu. Ngoy tuin chadab ri ri, nir xin mande bara tui gu cang tong chowe gege nji lop soy ma la dui ba tang, gege nji tuin gong gu ji tibwe ton yum tang, gege nji li ri pe ji dibu tibwe jia xir dui yu. Nilo nyo sengo loo loo joo paara, yeyong ji lop chung tui sam ji chie kui ngui shi cheng ka taang. Ti yeyong ji yuen zi du chang, nidong nyo shi zhe loo gya zhi dun shu ca sum le gor ne, gya zhi kenga ca sum le gor paara parwa taang. Lom ching tui sam, gya zhi gup chi kong ca le gor jik sim ba taang. To ching ki tui sam, gya zhi gup chi kong ca si dun sim yu ba shi. Lop su kebe nying dop ji ge gen bong ka loo chung to paara, me be dop chung ni che du me rung wa shi yin. Pyrrup sabatsuyin, rangyato mbordun lije pyunkin gegin chulhala tangna jigabji singdui tang chagatop yu. Nido nyusenga loo lonju para, tuin deyongji besang gegin tang pyuchung gegin chi ngale gewaan demdun chungxin. Lopsu kebe nyingdubji zhongzhi chobe, deyongsu gorgyu zhongzhi chene, tibay mangwe geginji germi lhasumji lanamibbe nyingdubti misang sojongki langlindu yugiro guimadang yu. Ahui xinxin, Weihu chongjir, fanchang kui xinggang chongdeji diwe lupchungki gigin wang yangki. Lopsu kebe nyingdo tarwe dongju ne, zikib shuji tubri yinla. Nga zun dunju qibi khasho jan yinbi. Nga zui, mendoe zongbe gigin yakbushi chadju yinxie sumbashi. Gigin yakbushi ki semni yu gu lopzi yakbushi bara, jizo yongdi gigin la tongxian chadju dan kachita me. Loma rin, dang zhuyang da jisi zikib kanki gigin ji topdang lichu chadju ti ngwe dui rang xin tang. Mengxi zhang xin ji le tuan de zi de, mo du qi dou sa du qie yu. Wen ge lu bu zu ge xin ji qiu ni mu la qie qiu zi, san ne de ge xiong xie bi qiu ni mu la qie qiu zi le ma ru min zhu wa qie ne. Chong si ge xin ji cu wei ke si si ju ge xin chi jia de ni xu le ge wa la pian bu tu ba tang. Lu bu zhi zhen xiong ge la zhi ka gui ji gui zha lan sui tu gu chang du dong wa. Tian ne, nga le la bei guo ne ge xin ji dui gang gin song le xiong ne jia ba zi pa la qie jun zi ba tang, ne bi qiu gui qie bi. Gigin tang zhawa yubi si chung ginsung tibay nui dian tang, gigin ji liri ji yingu nubi tibay nguin se tuba chung yu. Cungwe xinxian srin chung jiri, lomzhin tangbu gigin sun ya jing ji, jizo yung su gigin la kuishib qibi nambu sambu xie cha ba cor chung. Togur ti nga zui semna ngay ni ngui shu su ngirwa qide, zhuwa sim kubi semna yu gui lopzhi yabu qide, jizo yung ji nga zoro zigur tang rigu nang wara nguwa nong mi guba qiki yin xie sumba shi. Gyanam sarbay to, gigin chi chikdong digi dunju yi, lopsu kiba mikbir chi ne, lopsu kiba nyingdob tarbay tang, dangda digib chi, minna sojong chi bing ginchi simla ngay ne, zhunggu luk di tingrib jian ki, zhunghua miri lopsi jatara yong juro, guindi dongju yin xie sumba shi.
1: Gyesi jikyo khan sengkyu xiongle khan ki chi zi ju ni, nga ju ngay guo yabu zu xi bing mu zhi zo dun sengkyu yong zha cung tu cho ni. Zhunggu mima ngu gan tan ngu zi da dom ji gyab ju, zhunggu ngun zin dan dom kan, gye gyab qi ngu ju jie gi ngu zi kyo gong gi nga ju ngay cha gui lang da tuin gyo che ba ta, ngu zi dop ji gye gyab zu zun qi gyo gui di dang wei zi yu ni zi ngu zi na wu zi. Ngu zi dop ji gye gyab gi nga ju ngay cha gui ji ba ni du ngu su yong zha che ba ta. Ji mi ci ni, nye dong sum ju lo li ge zhunggu kye ju dian bi ting re ngu zi ma la gi ji zhum si cha ba qi gyo ti yi bu zi. Nguizhe dopji gege zhugzhun qigyu migba tan bianjo biuda kongbi yungyu xiebshu zhubji. Zhunggu mima nguigan ki, daga qeji gi qegui qixi ka gu dunbe na, zonye lingi cenri tan tun la, dian to yunze gi nguilo siju ma la tan, kyun yung le kebe xiji semnien to da ma la, zhugyu cui yu ba tan. Nguizhe li zin qenbu ka nga yabu zhu ba tan. Kong yang gi nguizhe chumra zhugzhun qie ni, nguizhe qize towe gomu yi gyu gui di dong wa tan. Nguizhe mengxi zhigui so liksu dungyu yimzhi. Nguizhe da domji gyabju gi zonye kyubgun gi nyanga goksun la dianbyo gwanye guidi dongwa ta. Sanye gi nguizhe li wu jingchung gi nyanga gwaba ta sikyu yimzhi. Nguizhe chimgyung tuichang so gyoksu tangnye ri yi ta, rim yi da dom zhumxi tuichang sugyu ta tabju kyejin ta zonye kyubgun luzi nyamxian jie gi xiebxu ginsu nyuba nga wei qiru dangdi nga ju nge zonye li xi namzha zhugzhun la zonye gyabgyor qigyu yimzhi. Zhunggu ngunzin dan dom kanki ma zhe chumri mengwe du yu gi chok du gyu ju dingsab qie ni chumri sun shu pia wa ta dianbyu mengxi dian du dongwa dan dom nyu ju qiru dongwa 清楚严肃了修女给不借钱的马在春节年秀谈以及切入东区饮食结构清文局给清文托党聚聚起给古地当年体外得不得谈国一电价人女借点别清文托党蓝水中年批给谈电价机构谈检查成为从端得不见了古地动物马在南站国一出在托了动物借钱的
0: 温西边交给国一批给主角，小区体外也把主角饮食。你二先辈，你到你这路来，小区你要装的做套，现在的春节什么卡子，绝对套准备起预备。过了这边，从对忙不起，你们来的可不催我了，来不是？他来小区你要装的做套，人力谈不谈，团员谈不起不提，绝对做了去了。中国人大小区设备，国民听谈不准备起不提。 平板包路当刚才包路说，真多难，现在胸罩用具体，你不清不全行了。人流眼界谈，虽然没买冷库的样，听他们真多些不是。提嘛在的东，每赛季专门拿做真多些一把提大开，人流老汉说，年节亏多，每次不记得地域。各地小区鸟装都做套，看来当真不假了去，纯真真多些一把谈。团在三把谈，纯真三把，年节送出来真多些一把能去。
2: 第二下子，人团去定谈不是。你们这节奏，鸟从空边做起，姐姐鸟从当，从做生意是这样，老是没了意。结果嘛不能，纯正我们才推不脱吧啦，还想搞不中。中国团在什么谈，是不是什么？咱们领袖做，听不见着信誉，再说么事。哎呀，谈是不是你们这些具体？他来是不是鸟从都做套给，这才是新。没得人来提，开讲跟那么些没用吧啦。我们是谈，面具，人来有过了。
0: 老子说的接不公司，你们这都不预备。中国小区，咱们给以往做信誉了，你们来接些讲，接人做信誉。中国丹麦创造的创作，草民生意，中国成不了还想加钱不有，没得人来谈，出名。小区你们这姐姐接不过呢，俺做了，从天过个忙不多。现在，他们俺做初步制作起来，用个定时期不啦，用定谈不一些，算不是。阿里，不如领创造的出名，兰德菲尔斯。
1: 俺中国的用电谈不赢，你给小区来的人，俺做了合格忙不准有。没得人说，老子三百，可怜人穷了，合格提万七万这些有呗。你们来说不忙不，热热，自己有再送不是？三个月半，从端半年，先到七八十呢。第六村给用所，七个月给门卫下班，昨年南站给就给批忙都请不谈。 看马脚，抓来空脚，夹到过去过皮擦出新鲜。铁打吹落去接他，再叫苏来给女脚。两个面具地毯所开工谈，只话又不是。随着给这开来给京东谈，我秀拉达边几脚马腾去。俺在江苏南京托，举国团在给人爹说的西春新月。天安俺在中国边外给这南站开进西烟西送不是。苏的二热。 阿米秋面来回京东，穆罕默德卡塔尼耶，第六中国预备俺做人民南站七万年，全给七十余了。南站先西，中国初新编俺做玩给你们来绕这周啊，俺为电都当月去送不是。空到今晚，从端部南站拉达七百，批人了都会前年，从你给苦用俺来也不西对的，七给给门文南京七百，门西电都东区用不是。
0: 昨天半夜，你对车站当陈东瑞拍摄单位，俺中央新闻部记者用了七百呢。你当什么叫老六个？人家的车子七百趟，你不按顿的，退了不是呗？陈东吃完些，主任什么事就谈。车站门西这个天，么子过了同学车送啥接东西？人员自家内部干些来着？确实，路子听同学的股东姐姐什么事就？今年绝对贴不得，特别是。
2: 我就公司没啥就说，现在名字卡就什么东西不是？提到这不是，前个月呢，车站门西这个组织团，刚才单位老三刚住，团里扩展团，扩展的，牛些些了东西进了，兄弟家就没得，现在估计些不是。老三这边接过了没呢？忙我老爱呢，人家就没对接触个老三做的团，接触个制作团，单位直接说的，这些是不是才去来团没对别的团？团长为什么不说？
0: 基础，从来太具备来团别具嘛事，开营在那老三的温水新酒汤，也身体催些些就没事。老陈的用酒皮皮了没得，中式呢，他人龙骨的，他就人不吃就了没得滚蛋蛋的，香菜嘛了，照冬去，他就吃不汤，重塑菜嘛了，今年是不是吃不多吧？就嘛事，汤怎么说？之前准教师当的，汤怎么汤？所以年终做工。
1: 那是说是我已经直接特别出在托尔东局一模式。各国机构属于你对你都你兄阿罗中国堂博士矿道机构先给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宋西差七夕牌托尔七八塔你都你兄阿罗宋家 시도 난징기 토고 이베 키레기 창보치 숨주리에게 유바타 투총물에 야제기에 차이기에 망도 송시 시도 난징 고르통주치 듄차 시듄 세버티에 투총물에 야제 숨차 시판니에 로디게 중국 치조뇨종 지버기 야제 주주 차시 생기 유시 店长男 뇨종기 시균탄 주주소 믹세마라 시츠 유바타 중국 탄 보세 콘도기 급신월 뇨종치비 피게 중재 강리원 유지
3: 几年推荐听习主席你吧签了你为参帖中央持战部谈罗素部以基座永所你都你去处理几年杨旭席别温吞自己永战切不谈万永善他马天祥马超群马翠林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振文涛冯英桥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 汪洋沈泽华张福锁林茂赵熙何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岳彭艳峰孙南平作所陆队女婿在耳几个亚学习别实际千年特别有钱可南别当地六岁在教缺用年老大前的米上共为早为零件团结能源可南别温团在几托年
2: 推到三百米满几根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
3: 昨天陈素康启动孙家拉怎么提三节人物节昨天人民的年冬拉怎么起不堂每天同志拉怎么提我全被六千自己接成许不堂三节宁度娘子路切一把谁接着人们龙东给陆军文班七个月了你国给丁德堡岗位人业共行月河北秦皇岛以燕山日为三节地给吉林口若 民间的团结节日人们三脚谈五脚张伯我你是做孽龙出一趟怎么送信年度你是罗儿吉林口节日人物提孽团结各人别节日人们做孽团结控诉脚举控送用他过去军人前别今年团别节日人物谈那位创作念度孙秀也行于不是燕山日为洋河龙修度孽别吉林口节日人物四部三部月间 民间的团结及重叠给节日人们各个所里难给各是作为前些人提供给节日人们每阶段月不谈他牌叫宋秀苏宋月开局千不点别龙月苏给三角谈为叫你洋河张伯我你是强有劲日文你给各个七七为每三个那么写中年中原给各三儿每次七星月 米留外狂托与提个人文松教村别三教了松教团娘们所切身不谈俺们救济团俺们所在俺们所业界军用切的提取抗牛牛切别扎顿送你车西托许给托年陆玉给娘们所教切不是河北新京秦皇岛冲击富宁区人文松教店内给主人杨德海爷在看不提的徒步一度俺最接报前年在提早为
1: 节日人们点不用有修建铁厂贴子名度贴点页面贴大给节日人们纪念特别月晚晚把马赛节日人们落地库军洋通途接送不及节日人们得不到草原乔国华年冬西罗尔推嘎汤北节日人们送烟了九年地区给节日人们过十七年罗你是真年轻也不是秦皇岛冲击扶贫区给节日人们送烟乔国华也出租仓马爱国牛月 说把这人说得扛着玉米说爱三不行个月昨天扛土开月不谈扛土两个月呢控制了年三十年年不说七个月计算不见
3: 强国华年是吉林口城子地里陆续透多

0: 今日人们松气恰不习言，他怕托创作难给村民对岸他冷不容的没有些，免得过冬吃够餐别，谷米速速年月。明给日推给卡中他过冬处压抑能学，那为传播所陆续给能学哈家忙不有些。今日人们人年松用他军警抗力突击，创作特动一贵说把他今日人们托过独人所，人为多年，继续镇边前年创作镇卡南铁塘多年主有些。
1: 秦皇岛创建富宁区吉林口创作镇康街这些吧，过秀之一。今日人们人年点赞看托伢子特别热闻月，俺最今日人们到他所把这里松江也不前年，基地地给今日人们人年也不松江人些送不是？因为落些南今日人们各个人年吉林组成他松江七百南，今日人们他年外给那些铁大，与铁个忙做给人年天空军警他松江其余都九月。
0: 吉林口今日人物谈杨凯铁上没别，青龙民族人均总托，那位创作信息的石成子创作签约。第二，金融给多位卡中西市签约。明山给独自所在了点年，点了熊西签约了，滚出新亚个西外开局点约。托个咱们去了点右边，悄悄脚步上班，出行就过途近。所在天人均可有了车不谈。 提醒，那么所谓人年年度签约，天给石城子创作第年，独自村民对岸给开具了新年，办理他打个锁，天天健康行列批给当地，如果外加续签别联系了九月，接着人们第年签别，那位创作第年给，有空松用签别拿，陆续给批准文把签信，西里给批准军队签别去。
2: 批改单位重点两句签的，推着三百自动机number，两度兑现约。推着三百自动机将军number，加多句级别起火，各部送吧。现在过年贵州遵义的边个出行，沿用三十个个旋律听没他，慢慢跟着去接着吧。当个老旧的没工老旧的，前来开不错，没送进来起火了就不谈。提人旋律听没错，使用一座老北塘，三级登记装置。 决定作为协调所采取办事。电器采修人员看看年度春归、跨年、跨年堂、冷过节、七宿七穷，认真认真的抢个了确定的，是不是准备启动？村镇小巴车站包了位，电价所当车位价格比车线卡，年纪过去可别这么谈。第一，团内北大广北当厕所当居民的电价给送所七百天，内部开钱团队办事。日本去。 俄罗斯人民解放军部马街镇路人民泡面单位陈水多林西古北执法队员不谈，俄罗斯军政部也认真把扎哈罗维记载过年，日本给让你的战最老旧的三米线年代前的毛主席尼巴开年七个月写写不是？俄罗斯军政部也认真把扎哈罗维日本脱口一，俺村陈水多林托农民买到贵巴了，一买到买那么久的电器多，日本马街镇路的
3: 听个村大的姐的，一个偏见，没事儿，马上当年有了，农民没到贵边，接着去俺做一边，听听，我才贵边吃完些食。俺做，马街镇路日本泡面单位陈水多林做罢了，日本给西贵边执法队员把听听，我做第二个就当完了，执法又边吃完些食。日本过这的接着去俺了，全部亲自下来，前三百吃完了，三米线年代吃就执法又再写又不是。
0: 二零三三特朗普记载过年，二零谈伊朗瓦尔给蒙主题，今的九级别二零给做给推给点规矩，南新九级个级别文件七个月了。二零谈的前伊朗谈传媒七个月三六面积写有些。咸阳二零年交前边天年年级别我写呢，破产改变突然变的谈，特朗普瓦尔伊朗给二零搞动谈，蒙对女秀了模特贴，我会七十月边贴东都我会咋查都着实际写有些。 伊朗给研究前辈记载过年年最别我心呢，伊朗伊斯兰沙基真泽巴莫赫比伊朗给让我一三干他，毛对女娃的年，霍尔木在草甘拉村子也不吃个银西写有些。为啥是为给咋咋？推爆了新年，给几麻雀多农给推荐人工，记载过年怕了月不谈。铁锤伦敦给布伦特麻雀农给推荐人工贴，昨日抓拉压力给有些。
4: 纽约从所尿中所以，今天就为麻雀农给推荐人工贴，昨日抓了国际国驻差两万二十八趟。今天就是把伦敦给麻雀农给人工贴，昨日抓了亚的九米几差，年纪给他年都有些。
2: 苏德尔的做些别结合嘛，不念这马去，这在过年也没胡塞吃的点，天天苏德尔，哈们是某些特产，阿不哈，这在说什么忙不咯？这不会吃不啦？贵党当我是，也没胡塞吃的点，天天吃不啦行啊？苏德尔没得那么久，天天也没喝得到俺的汤，他一直心情说啥子忙不咯？卡多年这不会吃不是。 咱们从天这组的这些国人用着区别，我说从天冬阴肉米记不来，明白了？且三十九的冬阴端上天，家的居民警察连过一没的，这些端上加糖，第六，今天出别端上，家的居民警察端来，拖又不是。咱们从天这组的后来我说从天的，怕当年少钱不一不糖，没得人能认真于。 落队有些说，从团结过后，有些了东都去修建三线有些什么事。有了不能这有两个给这些过年，四边了有了没有过了同学的检查、进行蹲点，密码小过了同学的检查，对，他怎么打动他，送掉了训练这不他，人家没些这个推上锁啊，免得他直接忙得动啊，提醒，起了连团锁了，叫不叫了去准备事。什么人家？
0: 听的中央数据检查，年终学生毕业。体外忙完，身居欠短呢，主要年纪来讲，给身居规矩超越多年，其实有不少。听个三个节约。
2: 三个节约。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
4: 娘这里您认识的我总归

0: 了不起出去，那更多的是。
1: 我没算，那钱哪给你？
2: 来，我啊，我给你，都是嘛事？提前俺做对呀，他们更辛苦了吧？谈到看那人团吃饭的都是在的，干出去他们天生人出去多啊，一点大大肯定嘛说。
3: 你讲呢？俺做给他们人团小了吧？对，这是多多这些呢，这个都是。
2: 大家想俺们说，你们都来给多多这些看呢，他们人团的肯定有没三十六头这个出得得劲了吧？这你说。
4: 他们卡康去，人力给跌宕错事。
5: 他们卡康去，农民地基重视。
4: 他们卡康去，
5: 官去厕所露水。
2: 哎呀，过来告诉人家东西。
6: 跟着种树去了。
2: 我也跟着种树，去了谁难的？过来告诉来写大学的。
0: 我老早去。
2: 我。哎，要不是不我。
0: 不是。
7: 闲了老板客源呐，人力准备三匹狗。
8: 菜当人别绿酒囊囊别当囊偏不切
9: 这个我们说我们就能给你小酒精就去给你嘛我还总觉得你自己的
10: 是不是中大那样的呢他这样的结成不起的他把多人一个是不是那种的呢中大那样的呢第二件的结成不起他的
11: 这身体的车都流江南我拍摄
8: 卢塘军别塞军人别塘给点人影
12: 马上就去军队呢啊你在打工这轮的啊你太大出不去电影的觉得别吃不行这一下
8: 既然苦养别生抗命别塘给军子影
12: 大龙啊大我解决电影列上生干苦养过把养过家的也全部洗涤了一下
9: 留在电波群的生半面是记不动
13: 生不记不住呢叫我考虑这边的领主用意三月那的冬月那的多月那的菜人不觉得卡切切就了一下
8: 电话马队给我素养呢汤不穷呢铁脸泡把鸡
14: 撒地搓啊撒吧色冬雨的缺不擦牛掌弄牛掌哪只牛掌
15: 写了听到了切记不谈你到了切不谈嘛写不写了猛农参不随地戳了与住我难过掐了牛掌去色冬有局难过苏布了壮大的那里几届马给我难过杀掉色冬水上塔比起地当出来出了你这钱

0: 这里谈吞别大大的基础谈错误突过去这里谈吞别能够来错位定罪替他写从往天的公开不杀当地看到最新不听你盆中参谋的参事陆秀尼给马边交撇给了滚地动位投篮开机是应不他其外甲区女控的穷别中队陆秀撇给当地听你最多点别中国组准去把人工之下给他跟宋是应别中国中国中队边交马拉拉的歌是不他女控通过国际案例的一个用具了你把图中队陆秀开去所切别听着陆秀马拉组准去过过于不他第给个比天你没参谋用去把人滚女唐月定都是 向来提过个不是这种呐。探子孙他，他用叫温哥用个切割体呢，让给其中最偏个动物最难懂的些些。各种女个偏具切割体呀，让给其让你探究七百个种子因，老少来这个。
1: 探七百七在天，该用给探七百金箔去解决十九元生的月。探子孙谈谈用叫米菜温哥七八日，老少来这个，谈顿马菜谈米都给不谈对呢。中州老少提，推到的全部是。中州老少是两天，接单俺最爱跟些些些些，杨他为些些谈，他把托天人也跟住我，俺最提了，天用老少谈，杨呢天米老少是的过些。 前来托你写呢，家居女工陆续是的过日，接单呢，家居女工陆续写了贴，劳动为规定呢，一年天就了七百七个月嘛些，陆续提的呢，名额做农劳堂、维修劳动、村里劳动、沙窝村里劳动，提醒天七百七在农用银币，今天我们劳动所处于不谈，劳动规定给出了提一年，家居女工些，家居女工票陆续用工现在几个月不提，年底落日，提一年劳动为规定呢。
0: 天七百七个月嘛些，车站俺最，家住女工塘，人对路，人多，配置车间，他没办法，他牛为老公吃过些。从这老少撇开东北塘，老少开工，摊到吃用工具吃过呢，你把头七七年立住吃过，今年家住女工劳动去，都随他两把锁，家住女工劳动给七七八塘。
1: 年年，女工在这他那点老少间头顶十九个钱呢，提名给在这南边七七个，巨人提呢，中州老少给，最近老少开过哪里呀？真最钱不随意。老少开工提，今呢老公他老着，天在这卡松来主表的，老公提，军刀做你，听个顶级人心给秘书他，人中虽然给，劳动起来提，老贵人心给，家具女工劳动的绝不止，在这边问的些呢，军刀主个要的。
2: 田文英呢，在这边老少偏居七八块那些，一年开春南边劳动局偏给出的，对，他把托开春南边维修摊，开到南边农路偏给七八天，在这边错了样，劳工差一八天，今年老三托他，你呢，劳动托个要些，什么呢，劳在错给，家住女工给，怕在七八摊，在这边错给，年规过过了，还得交钱，劳在不丢人心给，让这一年提中给，写了钱要些，劳在归东摊，老少给忙些只管做准。
0: 提醒，军队也村镇松竹所，拉在仓门，军队主管些。明儿让给第二二十所来进的团聚他，在军女生派周围团长室内预备。老朽回国后，借用来七十桌席月，提前去中国重庆塘重点检查，所来进公牛批给东北塘推送。人贵去七百牛顿前呢，他年米菜温江用个七个月，加在七万零件提到被团团，让给去老朽来日。
1: 天平牛顿给批改特朗扛大都拒绝了他们。既用的些呢，铁罗柱的团长季节卡说说了，天春金陆秀堂，天永东陆秀，天马尾陆秀，天美尾陆秀节团长西人，天春金陆秀的恰恰呢，他的那些年段下面松竹罗牌了，俺就做九琼女婿，趴在春金七八堂推送，家住女工批改修金当街，女工给逐渐转，多在前边托呢，九琼女婿出钱为谁？
2: 团长，你把天永劳动陆秀天做年段减免松竹罗呢？年段减免十九六盘的给，退最呢？天永东七秀七十七八堂，对的。家住女工体验，都占年间十多六年。借用的点呢？没收给劳动税冲突七八马赛，多税批准七在马的车间，一年天久了七百七在牛的主管人。团长送不提，太忙的阴险，拍起了年段减免十九六年，年段减免五十六盘的给，退最体验呢？家住女工给都占。
1: 他不如来不院长，老少开工给，同你们那段谈，单边那段，店长那段说不断要不提了，拉在啥了谈，马拉啥呗，天勇定十步当过个要者，他们团长提，他没不说就提，俺最坚强的，啥当老少开工给，拉在谈，家住女工给拉在，提醒女少谈，请女少，进去拉在，搞住头长。 安全且秘书出现牛龙集团家居女工喷钱提醒女所直接行到了电解陆续提供电价案可就投票电价了且投票者
0: 女工可就来给林家集团女工中队团太牛球速超级车局的工地动画着中队陆续拉在阿伟温吞团绿色阿伟绿地阿伟电价电不习惯地铁给个皮超有内规制前提偏于戏剧博前端内冲着团起来中队陆续批给拿手局的这段前语
1: 忙忘给规制集团贴超卡些月呗谈不提家居女工跟这些国民提着家居女工给天空哈江清不及啦松柳江清不及一年贴着边角人心给那段二十月呗马内托不谈对这么提醒贴特定社会了这座的七个月长六级人心给那段二位不断用过时接着那段提给安最结束专利托他去切国民要时你不提九中女就跟这切国民提着唐道太牛贵堂唐藏处所超级解决体制到时在中村堂切入牛为出现培训期间他在老子宁被测评过时提名秘书出现堂浪漫的出现期年内超级结果时天牛这种心机出现了超级结果时天一呢劳动在一明显马切把了各个月被推南山龙女过段切度把堂各个米队培训免了这过时说不提家居女工给都长哈张千步预备内罪我陆续马拉电价堂电兵啊扩住七百内罪者第一天俺做了电力人心给陆工直接插上去过过者便呢出落堂女所得不者天主仓马的拉在萨尔巴卡机配给当过过者腾住了家居女工给做七百抽队设备陆续提供器插住过者第一呢俺做明细者
0: 中车路秀铁中国皮革堂这完月了或者是一边南北军队堂给今年来了样开案请不远这路女动女设计着着年纪给错南北军队给错进头中车路秀铁毛文建车年纪西北人铁人们我所用在切不提中车路秀给毛文建车名菜温州投球人内车球与扩展投球人太年名菜温州协会呢女库里特别做我赢不他路秀里做秀忙不热有人给蒙特查过提出让给其存在三度给你去切不他切实际他嫉妒了大学的军权前来中处出九十七八日他们没有把他中处批给东外的闺女有把切开日中处陆续批给东有军权前来给个比他年名菜温有七八日闺女三不度给人

0: ngani tin cha jita ba an yi chang ma rong chung jik ba che ge chue dang ge xi xi kha ji le gi cha bu fo zhe qi ti ri ri ze ga ta men zu gua ga zhuan me yo ma ji dun le kheng jun shi du cha yu qi ga zhuo
1: gu da ngan de de ya min du mo zhen na zhuo
0: ge la te ge ngan zu kan gu di na le ma de ya kha je
1: Namsi Munda Devina, Tirin Chacha Puyarsha Kangudi, Toruna Yubida, Shoni, Yang Savi Yuza, Jiju Tianagi, Ningachimusha Yori.
0: The Chenang was coming at the Yung Madbe
1: Yung Madi, Jijuni, Toruna Yugu Yuza, Chacha Pubuda, Kanga Shua Sobi Ginche Tungu Yori, Tondo, Chidam Borjinda, Dushu Debe, Chulo Tunguji, Jiju Tibego, Chulo da Nimdo Tumbuda.
0: 玉树切瓦，推最通端拿落了日语母亲出落的念头，有这个月子，厕所有哪的，面交总准了，女子全部听不见。可是日语听不见呢，看不见，看住个电机是。亚大米多，给的看日多啊。日语听不见的只他，如果也抓不住。的日语听不见，给的下，俺是搞不会着急。
1: 日语狗狗爹不赢了，回头骂人。给啦，俺是罗满主呀，看着。日语狗呀，脚不松子，回头骂人。回头是的，日语狗是日小了呀人，俺这爹是的，人家七岁给念着的。
0: 给啦，看人家我有那点作业，托哪能办？
1: 有的紧，前些天的巧了，听不赢呢。奶奶，这天俺啥吃不着的？你看把那老奶的肉饺子吧，啥子羊肉吃不赢？现在俺做两个吃不赢呢，牛肉饺子对面呢，那么啥一百用不着。
0: 给啦，前那日肉饺子餐厅，俺做了着。
1: 有嘛的，这些的那么些的点子，那么些的我们给吃不着，吃不赢，我们打不着。我做明晚三百三点的开个月嘛的。
0: 日日给暖起来乐器，下面给团长看了呀，托哪去过？那么是我大大哇，吹着啥许多去吧？要不年，要不点呢？年个来月头个日，现在点做轻松哎了。
2: 电堂了那边，草鸡汤。 今年社区廿泡六个月，今年社区里每趟节堂泡二个月，十栋楼群，绿装围场，长安乐托南。 楼群面积，今年社区龙门镇杨大街店，地摊摊马王板松江墙。

0: 穷得几天上不得呢，心内讲，天给推了，男生老中意了些儿，推最咋个睡不着为见这钱？老家杨伯每次怕偏俺都去，得看最巴拉了，顶着脱血的人，脱钱了。托欠呢？
1: 普通钱多，普通钱越挣。普通钱多，普通钱越挣。
2: 来吧，马卓，米罗那西街。
3: 如果把看就把玉米贵。
4: 这几天了，
1: 人都看样子。
3: 我打的伊，
2: 姚小姐啊，得病我。
1: 听说的，把那个娘儿的带去，我做明大爷合理呢。下个月来请你几个，我做九层明去打下去。说说钱不多呢，明朝钱嘛你给我。
2: 但都屋里钱不讲嘛的呗。
1: 你回来嘛去啊？兄弟两个把事做不到啊，阿家三舅的亲。

0: 저 개가 연배.
1: 가봐 주냐 임바.
0: 당고 건다. 견지 진주 숨. 계시해제 추부도 대수. 가시 봐.
1: 개 계시에매.
0: 제만에 주저스니디 개올럼나 켈링 마시. 나 조세니 와두이. 산안고아. 다시야유. 오지. 마집지아. 단은 주셔니 말이. 때문이 쇼 잡다.
2: 어야, 장은 가르고. 나 너무 좋고. 야, 너무 좋으러 봐.
3: 어이 영아.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
3: 你说你知道这些你知道啥呢可能啥个计划
2: 我知道把你这边啥呢可能啥个情况不行啊
0: 这咱这边还没这里可是我们钱要买的
2: 我就叫这个所有生产度叫你们吃的用不行
0: 呀这你大爷你说你说你说
3: 我这么来不及你回去都让你干啥去了啊回去啊
4: 有啊
0: 有
3: 啊有啊有啊有啥事呢我还要给个周一
0: 三个阿妈四红七八日让朋友去我南京了亚青也没把爹爹我那个来情不有谁上个我那些呢是归大床睡的月牙的参学一下蹦不骚我就个来车车经济给不及拉什么车不起来的也不容啊第一个了西装版呢啥是给不有谁你让是不是开灵差
1: 我准备
0: 真做个电笔谁没事要买谁
1: 第二个姐姐我南京牛有钱品不当然我西双版纳当然别
0: 我的这些是让爷爷切皮
1: 哼爷爷切皮现女被饿死去可是我爷我几个月呢让给康布的妈这不切我也难进学打看到我居民西双版纳是他主美的其实我南京爷爷给全他的面子我阿姆拉你们都四红主意
0: 上个信不起啊我特别是劝的面子等着切笔你把土堂领袖的给前面
1: 现在是没工作还有天佑正跟你这我哈胡什么写饼给谁他面目穷让他抢死给不给
0: 他面目穷呢我他抢死给不给谁让穷了起来不对其实我让他妈里呢天宇正给你经白干兄弟天天可离了我让你咱们送的幸运呗
5: 桑子上海家用吧爹苏菜家用吧
1: 主人天宇正我苏菜家用没让你也算学过阿姨
5: 我你也算得学过吗这上帝素材还用不得卡着钱还用不念新个月
1: 钱的学的我素材还用不着卡着钱也这
5: 人家年限我这边
1: 学的给钱是给不起杨学兄能南京用米活不起一年主任选不填预征你也让陈贵钱有的我来你那边整嘛谁然后我这些然后给谁别给家给人家有的
5: 上个训示的年限有的呗
1: 苏斯家东跟季节来呗可不多的那么可不起年久了自己来过去呗啊
5: 莫桑子上看你什么多我还蛮比这些当家去
1: 上了蛮比当局上个给你们就唱嘛我还明天随着读 xie wai kei mi du.
5: Wo ci ge mian sha shi.
4: Qin shan, shang dai har yu ba. Mi bi shi dan yi gu di sha, tu zi tang zi xi da. Jiao qi.
6: Gen la. Ru chu di huan ri bu na ni, ta mian ri bu ni di. Ying yi ka zhe zhe.
4: Su shang ge gen zhe. Shang ge ge gen zhe du.
6: Mian tang guo yang ge jiao dan le du. Nian ge jiao dan de gua. Mian zong guo xian mi xie le zhan, nian chang xian de gua. Ruo guan xiao le zhan, nian nin da yong gu yi. Sa guo mei ren guo le, cha xiang cha ga le se ge. Dezu samu sui tepsi tamre. Rang che do, nian mi mang guo kar na bu sa bin da.
4: Shang ge qi luo qi bei le ge ten zang mang, guo guo da ke lu ge bei jiang ma shi bei. Nghe dee dee bina, shang lo si yafu shi ti gri. Keng zhe xie nian song gan nang dee che. Zun tu se bu lini, shi ra ge, cha ga yor ba.
6: Gyu ta me bie, bor tu dee yi na. Nga shang gan zhu yin da.

0: 青山，怕被舅妈去用的，妈记不起了，红哥。
1: 没得了。如初地方日本那里，他们若你的养人还人呢，给了。
0: 阿子，喂，怕被舅妈记不起了，喂。

0: 对，
1: 青山，看这个。
0: 忘了，今天给俺钱老是难打。
1: 上个阿家团队的，一直咱们差不济，俺老不去动嘛的。
0: 啊，对，哦，忘了，今天送单了，如果到长水给俺的，工人可不亏着不？俺最拉他吃过的，没事呢，俺经常人家家过那些呢，现在现实开阿嘛的，俺是呢，他零三三几头着着钱上去。
1: 到我那，你也看吃过的。
0: 哦，忘了。可对了，南宋做这么小了，没多有着。既然打垂头姐姐，你阿家南宋打着钱上去，去那个天山路，你就叫你个南宋留下来，偏嘴弱不接用过着不？
1: 等着用嘛打。
0: 啊，这。哦，忘了。去那俺站那也可多了，你去那里爷爷前面打。
1: 我爷爷前面，
0: 你过去。恭喜了。你阿家西双版纳打不赢了，兄弟心有点吃不着。俺那叔父也会买账，可就心里还过下有嘛的。你也才买多了，兄弟心有点了，那是打不下个钱的了。听俺男人还是跑远买的，
1: 可是我什么做？
0: 饿饱了，听俺俺哪都买不着。你也吃这个那个，乱买过钱的了，帮他买过点这个花药的，忙起没闲不干的，一年年。人三不是先吐不脱了，俺呢难说经营，没了内间吐了钱呢，穷这是打三等个面。俺孙伯爹的马托呢，钱没多，俺的给不出了钱呢，他还追吧。
1: 面孔对不起我，一年开零头买的。
0: 杨啊杨啊杨啊，饿饱了，出钱呢，饿饱了，从大的去那个，人家赚不那么多。你也还是搞了开不着钱，等给侬写过去呢，搞来好了嘛这边。俺我呢，阿家有着的，养不了钱那么多，他可是会输不了。
1: 好个输！
0: 欧巴了，多钱呐？欧巴了，可里面个。

0: 大迪霞，你也是王启牛梅。
1: 你也来了，如何切同门说？你那年啥人都想瞧。
0: 能没没听见行哎？
1: 我这马上你也缺到些货。
0: 孤大差了。顶着麒麟有嘛事？
1: 麒麟有个情，看他啥人都抓下去呢，还是那情侣吧。

你这话让几里子给你多几里去其实我的都得意俺都得意对

0: 密码同案。俺们是对。
1: 俺们是啊。
0: 咱给朝的嘛，记不起啊。

0: 青山，
1: 拉，
0: 地里死活了就，他南京床上点嘛谁？皮克让俺们俩约咋？俺落点用啊？
1: 地里南京点干没着？皮克亲们呢？岁数大到几着呢？
0: 让俺们俩可就有人点起谁？心里有在，云天家也干下南京，错还给他。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1: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ཁེ
0: 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吃用嘛是我们这么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不去了

0: 杨永对国母对不起，这一群民族，
1: 你国同民族哎，可不去啦。特里呀，明显大姐个爱给这堂个人写去，上街前的事嘞。
0: 所以面是他三不当罗民族，让爹有么个，做热去。
1: 上次也不写不起啦，第年哪的？
0: 第俺村哪是？
2: 这一阵俺们周老太太看不懂还是这事。你看不懂话也别说过。所以呢来他不小面送给。俺们周老太太让他恩下个有一遍。
1: 让你要请假嘛啦。莫三子。俺让蔡阿勇姐让南京的阿屯到县里。我你他阿些的管着的些个。
2: 他阿些要个也好了的。
0: 亲生让女婿。我年轻时要走，
1: 走。
2: 走。请你到我休息，你也请坐。
0: 看不进去孙子，我前面二弟名度。走。
2: 这一阵，丈夫的钱挺多的，他这个当官多呀。趁着你还叫老爷下个单，现在差不多是冷的。
1: 听说那米亚姐名度，叫差不多得这些钱。

0: 就是的。계란주
1: 偏头蒙外生病
2: 你也好消息。咱大报告兵团大的三片五月。哦，忘了哎。我女朋友那组可是有不？上街被三千多人送队，没啥子。退出敌阵里呢，上街很多民兵给送钱很多，上街杀鸡猛不能，人肉的脏死吃肉去的。你也让南京的也有不少，俺那的几乎你去嘛是呗？
3: 几乎你去哎，俺那天有阵子啊，主人选别困难呢，主人了怕儿。俺孟三子南京闯个名苍蛮，苍蛮去了，可过是吧？
2: 你这些年有嘛事？果然真是钱不是你惹出钱去。真是有那阵，让没有那阵，看好些。看到你名字也是。孟三子，咱们的这么东西，没晓得让名字也不得。俺俺最近做用了偏多药的。
3: 上年就对着，今晚你很忙些。看来你怕团大的，长眉新个买了三句哎。其实长眉新个买呢，你特地让他给钱用嘛是吧？上个是呢，看他名字也查查，如果先别管呢，得是小事是个呗。你长眉，俺那个做个做，今晚别打了就。别的，想这许久用是我是吧？哼，用俺孟三子，你俺说说当不起不打。
2: 他让家都拿的没见对起，你给不到钱没就是没了啊！包过兵天天去年，见识忙过多，说是对得起。

0: 你得去一个拉下，让给同学的声音。
1: 托木球。
0: 这我现在才注意。
1: 让我也耳朵。木球没有。他们可凶哎！这他们我那是，我母上次敲完打，名字也参加起，我是那敲个月，人家开心嘛是，你两个怕罗姐，看起我那情绪，羡慕他上面也是用。

0: 组队去，嘘，组队啊，嘘。
1: 陆军莫成明。
0: 哦。
1: 啥罗云呗？
0: 哦，连卓一。
1: 连卓一呢？啷三点样子？卡里，米有卡里。
0: 妈的，米有钱没？我去一个人脸老师先把如今的团长都关心不已，哪不晓得去？
1: 哪不晓得？
0: 让给刚跑些不是啊？
1: 刚不去一下，如今给年事也不是给。
0: 阿雷，如果我来军家上呢，罗家年事也不晓得不得。
1: 罗家哎，龙书记军人查下，他们真去是年嘛的吧？
0: 你们家的，你们家的。
1: 那给做些么？呀，忙点些哒。
0: 哦，你卡多用谁啊？
1: 让南京军人不点事，俺就喊拉了开开门呗。
0: 开门。我今天那么小气就是谢了，我那么小气就。
1: 让，我那么小气不是吧？
0: 哦，我那么小气就。
1: 阿丽，先去啊！
0: 是，来不得，拖呀拖呀拖呀，那么小气得不依。今天我喊拉了，咱俩这样有。

0: 凝结了啊！啊，你真凝结了，平安这不是吧？雅姐，
1: 对呀，让俺姐姐嘛，心里弄对啊。啥给他多点这咸鱼呢？对的，让女婿，俺也担心了，表面兄弟先生我是请的。
0: 你这请啥去啊你？
1: 切啥？他等俺来你特殊情感有啥？平时说啥不就是？对，你来了，老大喜。
0: 嗯，看这啊，
1: 那天儿的，
0: 我们局里，嗯，你这选的人出，
1: 然后赢的，
0: 嗯，用啊，老爹脾气，当然住，中的，
1: 可厉害了，
0: 嗯。

0: 陆主所，看不上。年明了，莫争名私欲。体力难受，我先去给哪儿打？跟踪明了，看不上。看不上，看不上。给给俺老张来，陆主所，我们家去也多。看是你，体力路线还挺有名的。奶奶车子，俺们这儿了。什么事？大笔。地道内，通情不情有不从。这里去哪儿坐？
1: 好的徒弟，咱们接一下。你的，你的，开心吗？的，今天接不接？我的，给那个，叫做六大喜剧。对，我们系列的是不是还有的？给那个。 我们这里的萨达人部南京的，听说挺有名。

0: Nedini, Chanum Toze, Gatung Willie, Ming Adong Yingi, Changtan Gigubs, Bejung Jung Sung Yup Kushi, Digar, Kungri Tingwe, Zin Jung Dana Dozin, Totan Tzu, Namge Gazotar Chang Lady, Digar, Miji Tone Chika Yang, Sokja Mibe Tangdo Kuni Mahi, Changtan Gi Sushi Mito, Sokja Nazo, Jigar Yushin, Tone Chiba Tang, Jigu Bishin.시 i 냠 u 기 y 자 기 e 康 i 차 o 第 a 最 i 종 a n 자 a 托 s 계 k 区别 a y 松 d 月 g a r 苏 u 大 a 招 a 苏 g 米 a 么 g 这 e 堂日 a 彭 a 去年苏 a 切 g 形式太阳做草原山头开的贴近，家中原来每西东阿东山的托岗起堂堂，两岸堂都操练几个月。强子单图，将七东忙不远。江给我通信行起来，熟悉进我堂。不过也没马斯尔塔我敢不隐形说过呢我这盘给熊给不多你看那一提到仍旧轮给出边跨界提得不行了地呢换作色系提定了几个穿的骑行器落日到对不对中一盘呢将给举笔提出隐形江某捏恰过推运到我就记咱们一步堂主母是经住日早啊经住地队记载几个松就算了四个月罗松呢西牌松队经住西年哪儿松不堂苏北人测了密你哈咱们堂记载几个松一年西别牌松个月别日记朋友去年苏北七十日换作前用错运呢罗你是咱们这浪过了爹呢强男真别蓝牌赌将忙不通之余。混子云赌熊蓝塔米林伟砸当脱了养那国古年砸死亡。养那偏子体力七八所接就水亡。养那胖子我们行于胳膊就古别拉通瓦蛋国通的对不他。各位宝贝请别保险见完了我们不如为把你们行为将了就是今年错有空气预警就请我将俺的街牌他就请我将你是送去约了就持续了将家里给往约将了小国去五十多年去通过他你们退休撇起玩咋当托咋死亡年数前年对吧他三岁惨了那里让日故一年三六百错为空气时月两个年代积累松就严重约吧他宽子着当样密色擦不起月体云度如今年这个月别宽子前面虚度将他们人物是情绪朋友呢将给着这个学习时宽子旅了下线中心熟悉汤了游戏哈江前云点那边我了乔治日记得是这些我咱们有图的月年个几位退休女秀一个月够索价闲谈多呢最近乔治日记得给着咱们有图的他中期记得我就咱们年纪积累十足咱，刚去教学了七岁人，积累短足呢，给九排九头白，现在还讲一个月。刚去做几年，再当托胖个九个，每个吃过三了点呢，短足狼龙吃白那不点，还讲几下娘搞完呢。 去住秋行沟强杂坦托以江洋米酒啊即将灭别帮过他你什么去米日经文的卷呢强杂坦你错那个恰因先别秘密隆冬的南洋江错经文的先呢强杂坦你宽住恰色电视游为极度点别金细细宽住第二一行第二擦龙穷他儿杂坦他袭击的地点厕所一块儿排密度花儿行月强坦以设施前面托长来叠别索价盲目让人所是错儿旅行器与一款赞南亚米教板龙屋吃东西秋季吃度可为云他切密度信心器
1: 沙丘芒座椅色东确定沙丘那么他主力座椅我在他心中我们他心里芒座下他广啊芒马车管出去又不用当回沙堆色东确定了集中起农民地摊了送脚钱

0: 咱们看不上，俺家住在北岗，妈妈不下午意，俺是你们的妈妈与我孙子大家长，今早彻底查送来啊，南山的人多。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哥，小 年前呢，弟弟俺谈过领导看不起多。跟着到啊，你弟弟俺谈过领导的啥子玩意啊？那俺他不是啊？
1: 明天见。
0: 小五，对的，看出明天交关。
1: 看出差个多个要是。
2: 一年差个多点，明天看看你考么中，那我那丢路要买的呗啊。
1: 他是贵东这个中招上上，差点就皮他要是，没家老师了，明天送去老师来要么是，丢完忙不买账，明天我要是给他们多。

0: 수신초신바지같이하장첨부지니무쳐봐미야세무니먹고유린소나교활까
1: 첩시첩시오면양라다배싸샤마쇼고수주밀레샤교실디나도
0: 아지你看了女人，免得是被学校单位那几届，免得他丢脸的，给不送去。不知你给咱们那几届打完那腿，人数出去去了，要去。
2: 你还让车机骑车去呗？
1: 哦，别下雨。
2: 英娃，要车机骑的。
3: 小五，工作还是我的啊？对的。
0: 你打小公司去了，回头就把给查缺兵的司令接下。
4: 打小公司就是看几年人啊？
0: 大小公司就是那明年可找不起的，工作免得有账，没事了再能去打几个人。
5: 儿子，就这流浪嘛是呗？看哪里？
6: 贵州这个家具比谁多个，家具还比多啊！现在咱们是哈西域。
5: 儿子，就这流浪，咱们这些要嘛是，俺做几个呗，每部全部几个月嘛到，贵州这个肯定赢不。
6: 哼，哼，快动手，还剩没动？走。
3: 我这，我你写不写着？
4: 杨女士，你的一百多里啊是？明天你上午公司的时候，老婆子叫他忙过点这点呀，多啊，他可拿不着了啊。

0: 咱们看不上，俺郑州这边感冒嘛没小无疫，俺子你们都妈妈有个孙子打个着，听说彻底查封了啊，咱们啥都人都。
1: 小五，特地让俺做可娃装着啊。
2: 姐子，把俺的可娃的装那身边的钥匙交到小五。
0: 用啊用啊，咱们三着，俺是咱们三着。

0: 自己吧。
1: 嘎嘎嘎嘎嘎嘎！
0: 哎，大姐的，下得几里下？那你写不写去？
2: 那这车什么姐？谁写的呀？看这都。
0: 你家就别找那个木头，那不是啥东西。今年俺大小堂为某某人的面试去设计，切不当不羡慕去个啊？今年给开家下半年一遍。对嘞，过年去干着。今年新年历史呢，俺是年四节过着。
2: 对对对，俺是年四节表演的。
3: 也不见了啊，啥子店里呢？等到关我事事去。
4: 姐子，你哪里人咯？下面咯，要死大着的。
5: 가제제외두주있으면로도정말없이없이
0: 올려야지과증아
6: 마구라저지씨지난게군대들나초제로내나그규제쓰면서니뒤쪼제불러남을이야이
0: 주제그래불러남을이야나저와가라그래아니키라은지에비지
5: 두대계속가르치기
0: 这边咋啦，石头哥？啊，半个香块，俺养这股的照样开来去。他的烟味这咱大洋早就吸没得了。
6: 马贵了，他给我开这些钱，大洋家这就钱就。一年马贵给你的，大洋俺来这么久。
0: 哼，半个香块呢，你肯定给他大洋家这要死的啊，给他帮带去呗。
6: 对对。
5: 等这事，俺养这股了搞起来远。当然我请我总的
0: 对几位长了你这有吗的早你那有吗的
5: 好谢谢让我带你们呗啊
0: 来今天几位长了个天天素材我是说
5: 哦你让我给你
6: 多谢呢
5: 妈给别了就让妹妹没事让你出去养起谁没得过没当没过那带领呢国民党莫不三个敌人家也认得多，但金九爷总是打很真实小人，年年把多，不晓你做过吧？为党着为，能不杀不起贼？
2: 杨三了，明天你去那养马的，明天还去呢。他腿子来着急，我注意。
0: 上头去。瑞金咋没走哩？
2: 哼，天从高岭去还没去不去？得强东去得去。
0: 哼，俺走。
2: 天到高岭去还准备呗？啊？
0: 哦，来来，什么鬼？
2: 哪个了？
0: 哦，哪个了？其他个上到连老没送啊？连老了？
5: 周某送包送不着，
0: 去不着了，去不着了。
5: 上大连老子今早没到，过了一天还用，俺主事也推他去准备。俺年三十万没用钱，得有卡吃药。
6: 难怕了，要这垃圾，倒是告诉。钱上俺，俺
5: 找，没得不先俺找。
2: 陆军赵博士，其他腿多的片子，先把他们送不赢。
5: 陆军罗亚平。我这两样小事，找在邮政部店里有嘛事？
4: 他就对俺最近这档样的三万党员包罗老师、广播赵老的都是哪个偏向？
3: 我最认个啦啊！包赵老都是嘛都心中天不可想轻松啊！一年空看看碟片节，没有卡人呐。
5: 他是一个有难的，我让最爱巴尔托，慢慢的最咋送了。
7: 今年过大差了，黄毛兄弟啊，国民党给包扎了个温暖钱呢，慢慢的修自己一张，包罗了这娃子还配不配？
3: 啊，来小五，温暖是那开始两年苦牛圈的名度。
4: 姐子，温暖是还是的，没是那国民党做慢慢的修桥了呗啊？
7: 修桥兄，他这包扎了，恐怕不直接慢慢的修你这。为啥是呢？国民党个毛公个，没对国民党个结束章节， 马上不能拿了手机，马上他们是把我们钱呢，押金没谁给到，他们就进去吃吧，是不是？为了钱差别钱了，爆炸了那些国民党的门面的做，实际点别，马上他们是不吃不吃，先送人啊。陆军赵博士，他这苏国基，前天调皮查我的，听人家刚才开车去接，让所有党员给彻底拿过来了。刚才进步新闻多了，少说那新闻多。
8: 我现在被冷兵器都流动起来，心不愉悦。
9: 军军，我找了个送不人该国粹送的啊！嗯，俺们国家村么送，一年爆炸了耶！为谁给冷兵器的让送流动起来的心里面都送着？俺依然是这个就，快点再看啦！
8: 兵少佐，敌人俺做不晓得你做不白为难钱呢？国民党的军事长官，两年前面。
9: 共产党的军事长官，没谁写到他最近。为了，为了，为了，为了。哦，为了钱是吧？不找了个，不晓得姐姐为了哪是吧？
10: 特别是妈妈蹦迪也都吃不起不的。印度为了钱为止，赵博生给蹦迪的，所以妈妈不想阿爸给不的。

0: 王军镇给中邓伟日雄落中地位错雄给落中创队托中华密码集团给科技米利团队也团规避接听落中拉达年不切的全中舆论的会谈对他狂评用语都不需积极切规避年速那边过中用给探参特任官的车尊给解剖落水将丹南受天罪给斯必经土恰下狂批给为东宝别中这年速浪不谈给几个字话色度当别过让就给家齐给跟他落水列团别落水铁女秀抗御端不谈跟这套的苦念落水多期将他落水多期给客族别年秀恰不齐行月别过给从重点内重催普及康难出国谈给跟催给他政务谈给六年吧可以给尊重吃我所切的出国做强用谈松用催参谋员我齐行月别过你让总土龙创作中区他给东北人陪托改变他且创作的你将用给帮助美别别对创作谈不提求别过什么人给公开啥
1: 公开啥
0: 第二批给送给他们给听给你听的品种生育业者是吧各自修
1: 提示你品种对面南岗他记得古别在究竟沙巴上市下面能听是不是能是不是
2: 记得古别在究竟您任月军等位艺术家王军正去，任月军等位日雄六中地位初中去六中创作作业。每日列队的雄人他立即采取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广播开讲了他的电台前部马赛。中华民国集团机构给每日团队也团结改变责任写吧，六中了他的内部协调。中华民国集团初步组建采取了关键当地，偏重舆论地位他表达空白用语了，都需积极切改变，内属能实。创作托。监狱嘛，推作每日文员联岗去，主任委员宣布周明义接任组织党委。王军正去，党给组建交接办错村，陆天习近平去苏醒党委党中央去，每日列队的车队团结闹满塞。宋哲年军强他，金永年的命令。马克思主义去每日日雄中国建他，独立建土共产党托。中华民国集团组委主席邓祖前就提，退出设备党给每日列队及总领导人员，每日列队的兄弟他立即采取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广播开讲出的，我来台北过年，每日列队他就前边中国开局点边，让他被那么加起的想念，让业界每日团结一团恰恰了，六九人心及重振投票了，关键投票。我就按古早老罗。监狱嘛，推作各区区别从头听起别拖。中华民国集团机构给每日团结也团结改变责任写罢了，全将全我们写。机构给陈水特了点念，当给每日列队车特别开解日雄他，那领导从这提，机构给得罪了就落签约。中央一零八七八卡他积极累积忙做出，顶个年纪太久人心的团结了垮，顶是不能的，多些些舍不得他，顶最是点动，宋江年拖把借钱的。每日来顿的兄弟他关键东就过了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广播开前拉得了点点前途每日团结也团结改变责任拉得了前途切不是他三路切就借给让多切入当地借用给每日团结也团结别等于对于了关键东改变做的那也不是王军正去直接书记习近平去培育给每日团结也团结下了团结不难的各国开前听完那我谈今日一段三个月到我结巴了直接书记习近平去中央国策错别内车贴培育任月军五年内龙出去考我了顶着学位结果的学年任月军等于他师兄给来段年终三个培育他培育点培育的这用我了通马的二八的图培育给切不是他制作电力用我切过了每日团结，他电台栏目用就经常切改变，难说难为。俺做内勤的那段也不注意了，可叫三段他作为习近平对那些。任月军等问题，直接书记习近平给各国开展的公团，拉到了团结两点前的，退出设备党给培养在就巧用的拉到了七八团。中华民国集团所别都是电部组就经常切举做的前的。联系起这些他，恰就看出老的了休息前呢，

0: Chedi, Palochi, Migia Domjong Atan Gibe, Kong Pikin number, Puyu Mimala, Yamchu Chigun Shi Sumji, Chazun Chu, Chosan Luzi Tang Ta, Chu Shu Su, Chuke Kanso, Giga Gitsubsun Jen Sinki Jinet Ta, Luzi Ki Sogula Dago Chibe, Migia Nirishima Deba, Pikia Joe number, Mitun Lenzin Tuibi.
1: 참에
2: 趁着对面的当然就是也就是对去路中国间就在那趁着对面这些也不是趁着这些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着趁 人民松江前了六九南年，平均两天中国前去了临去特朗普，比瑞丁森那日。我们说到，我们的卡拉呀，多等等，我们的卡给的人民松江组织接到了，还想给的人，人家怎么还要求是的？来去我们松江的是代表的，多等民呢，站到那个杨大伟的这个杨大伟的这个杨大伟的。等会儿谈六九九这一期。
0: 中大南学前车尊去，中大新车交通比例总队托六中七边女娃领我去，他定给给不六岁，大伙儿谈六中七个年，陆续谈人类给六七级谈，中华民族集团筹备主席丁祖七边孙宁特别拉联系干事。
3: 听的，大哥，大六中七边，俺北京的。
4: 杨新达小瓦塔，文章等吧，抗击到了也不是他同志。听的，大哥老早小瓦就人人呢，俺呢当个干了年把当，这个给家政干了，送就钱呢，没得通知了，送弄的，没得恐怖机了，送弄，结果被用作投诉。但对老中一那扎，刚才给写的那也不是他中，怕老直接的说说给广播那就一那扎，忙说了一那等着，也不都是俺这老中。
0: 要不没听你点这家伙解决，这种家伙解决。那就成为特别机构别去骆驼他们球队可以客栈，我应聘做去。他的意思永远说，大伙儿谈罗总切记，品质三不穷。江大南修建车准确，给几个贼娃，俺为十多钱不谈，给个别东西，急忙给东西，趁用给东西，见俺为十多钱呢，没什么俺为几多钱的，就用于人的亏谈，不但狂批主角了，取消给多票胡大批运气送不是。
5: 加些基建塔陆水列段边，当给切多米那所讲塔，结个不切多，现在把所讲切边，同面省段塔，跟着伊拉讲的，根据了电影的每江为西在连根团结前年，陆水多不切江塔，陆水多不切几个转边，多不少几多段的，突然设备基建基建着塔，铁不可怜了，塞着钱是。
6: 罗杰给矿，山西一泡沫里位，先点不南京局，在于从陆镇头列面，给伊基建西切不塔。 空气陆地铁准时切的罗木村儿，总一趟人家托你，培育他铺墩锅吃着就不麻烦。茶街的配套占比，顶叫三不脱皮。特同培育客家冷路的店里，在于从陆镇滩深圳中山陆镇弯儿，牛肉比例低不西干足够。空气切的托出个村儿，墩脚的都不少几年，他怎么是为去罗木村儿米干切着当一不是？在于从陆镇去罗木黄玉家一，空气。 俺村里县里面不买不谈，俺村样顶村全部铺墩人力切切个月季，俺村样样弄个月，这些不是。在于从陆镇去给给，李伟一，在于土点不提，年尾那些呢，当可来拉不西面板，南新给点送新银，出个地位忙完，七十个土把七个天呢，年头买三吨银是送不是？李伟一等给你，康中三头加七十零给给，特色对门儿细数不谈，彻底托，总是切别。
5: 对日时间，杨百姓着亏土，给给那百姓领土在挖村里，人民路车切的出个村歇歇了不谈，铺上砖呢，台湾给杨百姓领了，用个顶色土狗车墩切行去，给给今日去，别个买板路车那么谈，选给给给村各界准时切的，给给每日两米热牌，狗肉车送七百串，老不少将白子心谈，电送狗肉钱呢，老快难给到给百日都给不切又不是。 人这重庆南庄。
2: 重的重叠地位路穷期突然间间参与这个期老区组长应变为呢年内车体别村老千错不谈参谋的组前年老千期南屯车体几个月参谋年途路区干年了西区且不谈偏村老穷前年路区有那么拖入等个月老母村将这压给钱呢干年卡翠月容其林却不惜日生个度接送不是当他给客企业图民的所用级别同面深蹲颠簸年的根据了店内每个月细节零件团购前年将有个落水特别给我去拍松图三么七岁落水体民的所用来团购不团内部脱下雨给了南北落款给高产的全年老年落千体设计电视塔日归新南解除路线前的落木村给记者我十多动了他中华民族集团筹备都是电子机构七吨千年，普三月不谈，建成年库期推入三百米十二千余七吨千余。平均年的拉在六零，如果谈人力六零期院长张爱平期，按照六零春年日雄邻居不归前的基础托给那团他就前辈居林南三百七十六千七个月。老木村三级温室包围在即了许多电子千年，人多体大，军警特别之外预计送不是。让军的家亲给跟崩卡住，老亲给亲戚老孙来团别，老亲难去，彻底脱西粗土不马塞。亲戚家住前年，沙土被他狂平用具体，立即被告内部抗力断绝。平均老亲七天彻底拉在老邻去给跟亲不话，通知成年提出个贫穷退米事件。老县南狂起错变立体的，曾经平均组军他贪参人女军工所。昨年开矿难，陈氏种植开始团购土狗归地当地，摊产被他狂批用狗吞进家园。平均六千七千菜地拉在六零期院长宣布，给跟千不万通知陈期。俺村新旧油菜团委的国库是送钱不行。俺村现在了店里马拉的地不对天，路这个街心忙不是占有。路面给跟去陈氏南产南年秀千年，将大七百忙五百偏多千不余计送不是。坦藏的特色唐不年新竹区去洛康坦孟西洛斯年洛清千禧牌给了南边连年电送去日为沙边的那么坦立即不年普桑温狗土狗地狗南矿南边抗中苏西村年同名深蹲切地托温狗土不切地坚持提民的所用级别南连温南团购前年配个洛斯恰下比他狂平用狗归地动了坦洛斯多起给客组军起狗学校主编三点起读书记录之余，监督个别在九年内一个人推进一步谈，给从各国内派他建立你说哪个三年别，给从重叠内重翠破局看难，出国谈一个难给，给他政务谈给六年吧，迫于给增重职务所切的，出国难强用谈松用出，参弄穷心于不是。
3: 学吧，内重翠破局看给六在谈图，出国难给。给他人这碗汤，给路两边再过错行的事。唐僧从那边不就看见了？路这直接吃餐碗汤，出个村旁边人，唐僧忙做什么？赶快来团不是？其中给日日暖菜，那边的水烟太美白，路这能别老给张阿的心退去多。人们路边先给托出个村，老能给牛狗培育给那么执行多。其中从其中重叠内重组不就看给了吗？把上的几级，哎，你们没多他。下把七日，看吧，你们所职业界是不是？不就看见了吗？我就去接去，俺让给培育几种植物饮食是不是？不就看见了吗？并不只是去俺植物呢，俺当俺植物日界是不是？若俺做了立咱们的植物园那些呢？培育呢？光做人们贴土区别，村头能俺那么提示？把了价位强的呢？第六跟了南北刚做呢，算不是一把谈。这个村我那些呢？第呢？这个村人家给培育了许多级别，特别些是集中种、集中重叠、内重组、不就看给错位给跟把上他们。这个村人家给培育了许多土鸡人，几个给土锅罗，俺说了，他的第一点被错位停止些解决穷越界算不是？不就看给了吗？点赞准备，俺切不切记给跟前的读解写不是？罗吗？这样全总体，俺切不切记买不起前的读解写不是？罗吗？十点半买，俺切不切记买水入不起前的读解写不是？罗吗？点赞完就去，俺精准买不起前的读解写不是？
2: 你对。将党委的军内委员、铁闸部部长徐志文去，将党委铁闸部接了一段子处理，不以来团从头听，给不作用那么些。 Kongki, Kichong to Tunbe Riri Nutsi Rogogi Tidale Tungin Yamyunta, Midanwe Cha Chotum Chene, Tun Sam Jime Zonele Tun Yabuchu Gur Simju Che Gubata, Yang Tabi Situn Leji Dawa Zubuta, Ladar Chibi Lobjun Lobsu Jumje, Sadian Tai Gachir Dandi, Samlu Jinne Tidale Tun Buta Kompi Yung Gur Guidi Dong Guba, Cho Yone Dan Ningung Chun Mu Lam Suki Nubu Dunbe Yabu Chedi, Gunden Ki Lobsu Shung Nun Gabata, Dagu Totam Chishu Chir Dani, 当月烈气别恰巨恶了点点松宫尼拉达儿气狗尼提气贵不接给浪气顿不是从丢托特通团前线踏了心就那不是四部托在密协东顿个月别能去重庆尼龙总你们想土龙重翠给客女个策别卡点若月我中去台阶东北冷皮托个月别他且重促定你把做没别别团重促汤不谈给炸气别绿水雨果明色儿求一不是
4: 你们想土龙创作各不类型，咱都推不通。崇明康北托卡拉，有这你为独联直接制作的签约别，落批决他，根据基础送给联康里投票批。你老能偏套的，他老人没过来，并向老去求个进展来的，你可以来偏套的，跟我状态那些到这边的偏套也不得住的。其中一段你色素不落了，一个女的错别土龙创作了。
5: 为了他送女，人女老着接送到这位包装棉被，再度垫被冲塞不住，那么长，拉得了前边，错头苦了有理解，劝我们说，女就让我让住，特别不是。这段切不记，土龙创作，听我们一边扫我子女了点点，有在确诊绿水人脸团，有个的症状可以得也不是。
4: 都看对了的红的，得看的当我说，啥样的他吃什么东的，那咱这里的偏头。
3: 土龙创作，创作天扫我子女一脸这的点点。 前女明着为确诊假设一百天，出面人们去，咱这前辈了，没说说不通。龙柱头开包跟这么几个月不是？该错，罗边团结培育的老年，创作，军州团里配给单位能学有不是？你让做你们想土龙创作，有在确诊几类段吧？该错，罗地大能创作了军都听不清楚。培育图军州团共配给这些月饼，俺做训练该错，培育组军切度，人类技术部队越接送不是？
6: 土龙创作，虽然主力困难了点点嘛点吧啦，为了他，村里的这点点，你们军队团里配给单位能不要拖，决心有谁？你让做你们想土龙创作当这边书记没啥意义，俺做创作团长是不是书记一路批决他，军队给传送干点他就托不嘛事，这不团长过去考松，人员图又不不少托不穿越，来今俺做，就这样他，为了直接推个长途单卡了，天天团里配给单呢，忙做又不怕觉得工地当中有一些松不是？短兄弟顶尖的你，能不我心疼了？日龙给增加单位名我们是约不他，是不托在没协同上约别，招人砸单天你，谁都给坚信，招不错，咱俺未来了，真心有谁？
2: 西雄乡西雄创村，村民村军队给三镇额度谈，差不多在每协同上约别招人砸当天你，谁都给坚信，招不错，咱俺未来了，真心有谁？
7: 西雄乡西雄创村，村民村军队给三镇额度谈，差不多在每协同上约别招人砸当天你，谁都给坚信，招不错，咱俺未来了，真心有谁？
2: 西雄乡西雄创村，村民村军队给三镇额度谈，差不多在每协同上约别招人砸当天你，谁都给坚信，招不错，咱俺未来了，真心有谁？
5: 军队给三镇撤地，才有天呢。开干新都七八十天，军开车长二塔，看军少了命令，向他冲爹开去。三镇撤不撤，车主如卡做呢？村里谈团别过年，可以一年怎么他？每谈出去送地去，怎么他？干吧，多少钱？有几多出个一不是？
8: 这是大浪的事呢。咱恰恰困难的，咱那日子也不蛮差，当然再个了，再也不得。咱给给扎针嘛，说呢，咱还得劳资呢，也不为多。
2: 他怕，丁青总去军队给孙子撤走了团，却用了七十八台。问把钱呢？孙子撤走前边，金波提，那您谈多呢？加起给银牌月饼，军队给孙子卡汤饼，当吃光秃个一不是？撤走前边，孙子提他呢？秋色滚个街土饼，给您西谈，丁青去行走忙做给，几度电饼搓二酱饼，日顿时间银。主力谈孙子当年新月菜，长安七百滚开，三车七滚灭啦。 三年级早恋电脑一片谈，忙错做拥抱电不拥抱，梦西西干净。丁青总新列创新局给秋丽明白张万明去，甚至厕所七八年秋丽电价按滚出投票谈，忙错给拥抱给您拆迁银，按最近推给抗拒绿色国别来团的名的，总用说甚至厕所给来团看，可能明白过年，母腿出票银些送不着。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0: 两军的三团长来谈这位年夜问过前辈来团习送别我谈真多托日雄袭击他使用我的规矩送这千年在狗袭击被七连女伴巧用的袭击前有时真秀把孙男聪明他听真多男兄弟参谋他念头真多他别的切个穷别人你的来归出彩感套着轻松连连套逻辑他的真多套先别袭击男来给出别具切个引起送不是真多其人将用的社会团从开始看起求人民币催得看起拉在更进步你去做批议规矩切当了这数年不虚年真多能唱开立住切别让军的习近平在狗日习近平开启七列在女团列日给根据我也不是他这个真多去安谈不谈你不孙不然天催让军给策切的给用给求人民币在狗日习近平在女真多个谈不修狗也不是
1: 下面三个多对开机是若哪
2: 第六村那就重建的三年区域级乡庄团冲向给根据团在三对恩岸业主团三月为了业主国家的业主三年的节忙边起的卡西节别他怕了恩岸列国恶中的国团三月为了列国系统革命恶中的松国家的列国松端对于解决协团列国松级处置的松三年的节切于是年前了平常在云总给记录一段历史主流熊南镇内与国的土地及车站文具的结果深圳都别挖他三月为了总就在错别插队门内看见路高的插队切把他列队门内出门错了人类与国的天空完全的切于是你现空中的总地座无用天刚起参谋忙不疼你们这一套总路中送把他总没人路中你不说数许多路中给心感的答案他成就路水起过路中能力的成就谢谢切的答案他路面人为的看望送就了路中切于是你现对马了他是中间的创作当中妥当前辈查到他成名给社工点赞所的命令查到给社工从刚开了立皮的一次做不他人类现在给当中解决切入动画所切的或者层面社工点赞了工地当中他查到给社工团在给点赞跟送切入是
1: 什么林给听的平均生育年长年纪学差
2: 那么林给呢提问马尾生育阶段呢确实真的给 APP 死了呢
1: 三公斤用
2: 三公斤用

0: 南部人家公干啥？敌人听见了，习近平给邓祖遵义接的不要谈别难去，遵义蓝线之内杨家了，道歉写了，南面蓝的右边，宁瑞杰的小勇的当年用些具体定十四别个写别难去，敌人组织了小勇的学给的，他们姓常委，敌人给当用土登他当用绝勇写过写不的学过一。各种车马的打了，敌人内部说呢，用密度别几个米，女密度别，本米米几不打了，敌人他们姓常委的，俺就当原先米把了，几个年几个小时就特别开心严肃一。当个朝鲜局部别，敌人组织是具体，俺这边原先特别宽的是下不他，当组织也几个月呢就别拖的，他们姓常委，敌人给当土登他当绝勇，敌人给当土登他当绝勇写有学生点不参与。 接着，熊熊的都不写句了，特别通讲他，陈规写句写了当我他，第一个凶险，主把的没写过他，执政他这次推过参照当我他，冷露天，天天断句接写过。因为你写句了言的，当给这一个，当做最别，当做人不看了，执政他了，写不就推别，往在这一的。 等为等做日不卡给，他们人他，他们先拍不他，真正拉达的年年先拍不起来，小样的当年用先拍，车子应该是差的苦了。那没单别嘞，兄弟用过了，给他了，叫个三十元。老李大个人了，俺这当个六九个人娘娘他，当年用给，啷些啥吧，超他们钱嘞，得过这个的去，哪怕是对不他这，来年也先拍。
1: 在那四年他，虽说给龙国国，农村用给他，他呢农村拆迁预备联系不卡几个，人工啊赞助了那段三线学籍，亏样给他个就钱别联系不拉拉了，成规天的样子的决心别联系不拉拉了，成规天的样子的大个就不他，南亏呢青岛钱预备，联系不天外忙些，他懂蒙你的谁的，亏什么些不他，讨生点吧，他在有什么结穷的。 当个手续他特别去安排了，全部他联系不了，辛苦他借用钱不写不参与。天呀，那么他不也不具备贴了，学贴呗钱不给的，联系不了，那天穷菜，捐就不他，老子他就借钱不他，出门这穷呀，忙都说不他，捐的钱归他，念的当个。既然给那天他提醒，什么事情，谁写钱都不写呢？贴他就差了不写的。 连着他特别钱的，联系别三百多支票的，老天啊，来个了修脚了，饶人些个。看到他一多年只在前边，但愿他联系别。满足初外充的团呢，年初三不写的，但难去，确实有初外生命人心，我也不写过。执政党给个人呢，工资他拿不动他，给我一个细皮他，看他年年写的，贴了年年三不修的就过他，亏样给他就用去。
0: 虽然写的就贵，整个拆迁前边，当个执政的给这当地钱柜边日益呢，执政批评了行政难度，贴了三六七十页，老说也不见得。农村我连他月下，农村月上届写的就贵，整个拆迁他呢，整个去图书院边民用写给，那么多东西没把他，要不着他来没写罢了，赠送给给他了，让把他。
1: 约他们前进，也不承认他这段写不所以呢，你把图落到别家给，真正他接这么大了，他就也不写的，每个月认真写给了，轻松不写过。那么，听见敌人的来信，寻思他写个也，来信见面呢，我那做杨家借用。
2: 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以下是电视麦克风机，请您立即选择正中间站，请把耳机接好。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新疆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康熙
0: 生活广播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那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为，童年几人养。

是往里个公干部啥？人家从那么些问题里产生些难吧？他就那雄鹰，开始让军去，啥叫忙去玩？恰就旁边那么些点么贪污，这些不是呢？忙给人送个哪里呢？让军给啥叫忙去玩？模特呢？恰就旁边去那么些，你看到？现在人家从俺军心，他就那天了呀，他哪能多？天天他讲，让军呢，能就他些在你这家里啊，恰不巧呢，就会怕破局么他？啥叫看见了呀？恰不着呢？气味怕破局。 龙岳个十八万三三年开了呀，恰不巧破局。后个龙岳他来三请求，我的一个小我提醒，强调与他强。

ཁྱི ཕྱད མམ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གས
Tiyan陈冠去了,恰不心思碰的人心,那么提不久,出葬着就你,你自己爬着。春柱中了恰不穷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恰不心思碰的人心,
장자주내니승리파를총계종을차입심시판의림신차입총법규추장자개연내니승리파를광가를종을차입총법규추장자주내니승리파를처입추러차입심시법규추장자족손내니승파를매도종을차입종법규추장자니수내니서주파를낭종을차입심시판의림신주부망법규추장자중니내니서개파를可入去了强森森旁的人心强穷破旧出葬在旧年你说怕人满看中了这个忙破的人心强穷破旧出葬在旧年你说怕人真的中了强森森旁的人心强穷破旧出葬在古年你设计怕人森林去了强穷破的人心强森森破旧出葬在新年就是怕人你们中了强穷破的人心难提旧出葬在你年捐个怕人所中的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中朋友出葬在初年就住怕人嘎儿中的这么忙不可丢出葬在第一年你就怕人不生中的恰不生生朋友出葬在初年就变怕人错迁中的恰不中朋友的人心恰不生生朋友出葬在新年就不怕人城关去了恰不生生朋友的人心那么提不丢出葬在旧年你生气怕人下面呢，如果在中秋节能行的学员，我的老师前不先生碰到人行那么提标，出葬在旧年你设计怕人。严重用处，这么忙不考虑，出葬在新年就住怕人。那么错了前不先生碰到人行前不穷破标，出葬在初年就个怕人。路南路亏了这么忙不考虑人行前不先生破标，出葬在旧年你自送怕人。南家宝儿，这么忙不可能人心恰不心心朋友，出葬在旧年年你色送怕人。这些全部恰不穷朋友人心这么可有，出葬在旧年你就怕人。三面了这么可有，出葬在旧年你色送怕人。杨不见了恰不心心朋友人心恰不穷朋友，出葬在初年就个怕人。下面了，天明总他重叠卡几个，那么就我的死着呢。母亲的给那床开了卡几个那么兄弟死了呢就多就没再看个老的学员三年里碰到几位菜鸡日色变白日照大个的我将吹色龙吹钱砸断脚臭推到南街怕点人刚这么忙不好了才没恰不碰下了塔上都给了钱给我路墙躺墙下的亏的龙针靠着些亏下什么听见那么兄弟学菜了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我奶奶强硬，我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里睡说开车都不要嘛，是不？
3: 야구도
4: 냠지니닌지지니과정끝

yang jian la cai zhu ruo qi. Gong zhui li ba xie ji, jin da ba la yang, guo ra yong de. Ti zhong qian ni, xia du bu suo. Yang jian la cha xie zhu ruo qi. Guo ren nang chu zam jin chu bu qia. Gondrinki, Sujunki Sadan Chase, Tase Suga, Tadun Toa Shimbe, Se Shenda, Tati Che Gershin, Yulung Kaju Tang, Ruchu Tewe, Turba Yontu. Chutsi Tiki Labu Tang, Moting Digi Beze Tang, Huangwa, Tekar Sawa, the Yu are made to Mirunwe, Supin One Savio. Chumu Chudunki, Dungo Nan, Supin Duni, Mundusu, Teyang, Martan Jeshin, Kasala Toa Shimbe. 水饺套没都没认为没那些擦洗手当得点到卡入这有位设立了这通堂感谢其路对于米心菜人不是给的出轨瓦堂天哪拍下路 Teji, dare to ne look. Yang Jenki, children get down ne, two mung you said in which I do ne, Gaza yi. Jingne, dare to labo machapata. Nine, dare gambo machapachetti, dare to carbusic chapache gerbe, lepsache. Teji satan, neti, yiramasipsi dog some lungne, to watch your donger. Tene, tawu loma gambo, sipsi sune, look your tongue. Chopsi, took to dongersi. 看不见了，日间我才去提醒提醒。肉筋切完特别美了，面筋特别也美白。新安的店被擦洗净，味道比吃了就略把熟悉。太阳在右位，拍拍雪糖，没什么雪地，纯甜色一。 浪把出租机擦洗，睡觉干了香。这碗点心，出机前为农民娘总给头上的贴马了线。大家，擦洗的我送全国家长用我写的，内部来穿的，只有为工作人员领袖为新鲜所服务。干么子连擦洗呢？这趟日间我在去，如今对不咱们说，学生干部领袖当安排去。 加点汤，农民娘总给擦洗的水饺顶头每度每度为三粒钱。农民呢，他锅头点点，总每每汤。擦洗的吃心吃，干一半切的再往，三头插进心头，两头内边，拍不下水汤，没什么够水的，哪怕是硬手做出。年头你是怎样了？擦洗做菜的。 我说：“这有种人民，我们人民学校三村人民的民俗那种。民俗那种不太讨呢，三年级水军食堂天，月之外了再去，没些人他我不怎么些，人龙能进他，每日一落去都不他，作为这些村民杀掉新鲜。我说人民送给他，军军前辈马拉那就不成。第二天来说，苏丹得点到卡位擦身体，这有位军色是怎么些？” 这一天人家天家出去，就是看见许多军人，我们人家学校了，虽说三八时间难有，要么别动吧，再别没到，啥季节学校难得人家咋读呀？重视他爹的胳膊，人品也受气。第二呢？ 多吃还没培育营啊，没人忙不，特送的清晰点。冬天前面，一往平常的在那，我谈没培育些吧，先别说。

0: 陆军的军兵呢，让村头的那个营兵出个轮不马错，军人提出，别那轮不轮也还将要不余。如果陆部头轮不谈，还将吃不余。你可以落这错，陆部头多讲七十招。开始一天给给我提出通求呢，恩赐不起闺蜜。第一，看上了头爱打难腿不谈，太不可能脱干净，你根本就生不上这鱼。各地头常买落这陆地汤，怕嘛是陆地。别只落端汤，几件就我烧了点呢，羊汤白洗只脱土。开始看给看上了高位旅店面前白炒不洗也不洗呢，看给高位的新了娘呢，先说今年面前冷熟洗呢，那里羊土个又不一起切巧。
1: 家中跑的刷羊修着钱，双股横断出来日来不为的，有了还想安排让给漂亮做羊来当起手，这点都新了再漂亮，去顶着羊做女排。车主都住个年到把摊，可不离五百都。杭州面积八十万，大把多，可怜陆军没兵去。青木路军系列在内，接电竞速，多着些吧，接。

0: 我都不怕的。
1: 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了，别忘
0: 小红军和那次的母体配件请不去毕竟个公司提案用身体那次公司提你搞出回味他们古巴对钱也提议可是小红军没给给送年了五对钱的前天成才把价钱为金锁托怕价也不下雨前天成才的修金提你满照钱给没用啊钱给满照钱雨公司提小红军提马斯你们对个有些那修月子他这公司提送你给你到别随速钱雨
1: 马上是你给我们要呀你做的是画面中
2: 陪姐你这银丝机呀人家划住了
1: 公司的原因
2: 公司还照着你吧躺在爬楼你有个区别你到别躺到那最低存在突破的地里公司也年个月的速度爬楼姐你打死你一边
1: 你们看我了俺这里那点钱还笑谁啊
2: 人家多点是对的不过咱们是多俺这钱还多今天来个区别养的蒙古都中拿去吧
1: 他这我阿伯的手里游戏啊
2: 这小肚子你躺在三九桶那就差不多去拿肚给我去别
1: 我可能是不要去明年公司家做去不去我可能是不要去
2: 一年年三九那年通你到堂的天津公司住给那次去了个三门是连他名度我说给鬼马掉的给我是不要钱
1: 啊这样肯定是不要钱你让个我去顿着再把钱给你们到蒙古都里的让我吃方便肯定是不要钱
2: 你也一起去呢你到底一起去个是别给自己你到底行不行呢送你们也送不得说给我是不要的你到底用意给我是不要的钱
1: 这样还准备
2: 给我是不要的钱不是这阿姐等啊我念姨从我弟弟街头也不多小红军也老母个爹呢可对你尿出水些爹个事情阿姐我从我可真是给我人从他们可真是求人那只是你光那学的让俺们长得个有年轻人
1: 中午当俺们这些有马事你最拉撒撒俺们这些呢你最大学徒马事看大孩现在马现在俺们这你对大学姐特别耽误了吧啊
2: 小红军是你第一呢可对你生在江苏时陪姐偏到有什么大侄子就叫看年纪落地不起对时你最考虑你就叫有谁
1: 我觉得你最好要读给我觉得别的绿豆没有了呗
2: 舅舅你我那心不久红军跟我看看心都你心也忙差有三篇拿去我是别离婚深圳的去的杨姐疼大弟也信不久大弟那是没第一呢让他说这句情有三孙真求我谁孙真七个月呢连一顶这马前堂是吧没信个你可错了原看也有马谁一年错不前不足余迷顶了国家也下雨不过等到病状这一节就不巧有死 吞多宁大人心年轻男的吞让我们去看先跟我德国五连年红军给卷多大让我们去不团子那吞多三节是我有损失但这一送啊他的面团也没多
3: 吞大地铁的红军给这没多马赛让来拉他没多啊让什么这么去的你最好的吞你来就叫有谁了我就有谁不
1: 他可是
4: 阿姐我问你最好吗谁
1: 谁让什么这么去啊我就上个店门的位
2: 呀你可怕是气皮呢可怕气皮呢是不是老爹不用不多气了呀三亚洋人嘛的啦出门困土人你拿着什么家去电话听人春天来个妻子点点滴滴钱总干的电话呢落地有嘛什么

你都拉到去哪？让孙刚有。

0: 我们三姐，那你吃不吃着酒？大姐，行，行，没事。就是老酒，然后后面先吃酒的。有啊，我老中的。
1: 嗯。
0: 来，我到。欧红军，你最后要动了，俺俩也要说。
1: 老对不起，难当不过，拜拜。
0: 让天子中午的吃不少食堂，让你也要休息些多啊。是，天子好来多，但是咱们可吃不着东西，得了要是好话给不接，马上就应天子，能不用这多对的。
2: 永安，
0: 让给红军大这个节度没得到，下午应该是要了，房东公司没加小些啥啥。
2: 啊？
0: 真大的。
3: 胜利了嘛，学了。红军培训节，连用些啦，算不是，但他手机个热不起，突然没得。
4: 你也特别谢谢丹姐，殴打这娃些多多些。
3: 嗯。这个方啦，我连拦不住，劝你们的话。你家，我连一个人了，你最怕哪不下？到我几个人走了，给人家公司，天母人子你最怕不？
4: 等到第二年，晋江最远的那最差事。
3: 对这我呢，什么有来的也让着。
4: 记住了，既然送到那些多，俺那组从前不就没有干事，公司一堆，难免拉拢有嘛事。看看嘛这些嘛是吧？
3: 他个人，今大早的，你最忙个就牛羊肉吧？
4: 那是。
3: 他的几个姑娘子，俺去让他，出多少个单子？
4: 等我。
3: 湖南最，俺最南站的，你最麻辣羊肉人给。
4: 是，天天用我熊，用我熊，给俺送的。我啥子好吃？其他找不着，真拿不预备干了，干了就为你麻辣的不过人，
3: 开始一天的，两个菜把送对，俺们仨陪着去不着，是吧了？
4: 是，送不就再多，同事过来啥？
3: 俺做麻将经理上涨，连个堂哥的，我有个店家送托不过谁，我有个店家穷了，俺做的店家用不着。俺做南站的麻将南皮呢，两个月是供过谁？他个人，谈到几个分了起了，明年用着钱不是你用嘛的，一年年的呢，得叫我的下。
4: 这记不住了，给哪个做生意嘛谁？干脆就他们些过谁？
3: 就这些可就不就些话些，怎么呢？这些呢，去让给小红军给团拿了，属于干嘛些？一年前领奖给，去让了百家人不随意，第一天呢，还是中国人，去让给米了张满国啥子？米去让了工资几个人？没对的这南北呢，年纪来讲给去让打，讲大的用当多卡不打，对我呢，现在提个嘛些？年纪来讲，军队这边有年纪的。
4: 既然我送你个经验，那么这样了，就跟天比呢，你这也无人阿语。是。你心里话最少，他记得，平常从俺不是对你的接触你嘛是吧？
3: 他个人，你也他个人属于，既然当过县大员嘛是。
4: 干啥的？跟这是别吧。
3: 卡了送过去呢。
4: 爹跟这是别呢，爹这是老爹，瓜皮给多，皮给熟没得，马上不是要买的是啥些？哼，俺舅子那舅子也，爹也当不赢，叫他歇松呗。你让俺中间好多说爹，让模特些扯皮。哼，哈里别回事。让俺给多吃成米多呗。
3: 没得些，让俺好么子呗。
4: 你也啥么事的？你也命贵有嘛是啥些？
0: 听这说不啥了，哼！永安，工资相对没的，老等就是。看大生的对面吧，如果呀，三张马扎穿的尿是啥装饰不？工资没我几天接皮呢，俺做我等嘛是。车队们打车这边，赶紧的下车不是？俺做我努力，我保证是接皮。他的，参加几道车不是？
4: 他的开车兄弟，我们嘛是。
0: 做我的，没得些东西。 年终是被领奖的，俺做民族歌歌手；年终礼物能用这一面，俺做新美吧。 모두 이제 세비너 나랑 좀 맞춰 신경 마시 심지어 마시 우두 덥지 내 결이 요 마시 대대 덥지 니시 콘조 맞춰 마 세비너 멍을 줬어 나랑 좀 지키지 你中华总兵，
1: 让中华语言，你们现在看的呢？
0: 电信牛逼，但都归队去我是。唐多钱呢？我你一直去的，别去当我三叔。
1: 勇啊，让给中华做你的，我怎么是？
0: 是不是也看不到？咱们总局的，
1: 咱们总兵。
0: 马虎队的许多姓名，哈多呢？看不来这地区的。上个阿爷表情是吧？
1: 勇啊，让看你去，你也看别自如。
0: 勇啊。

0: 等到你们睡的，我得聊起去。等到你们睡的，明天也还有。
1: 唐德卡斯卡勒，就叫肚子争取下大事，没就叫肚子独家的事业卡里呢。
0: 米地让些差不结账，卡斯卡勒啥差不结？
1: 年轻顶这马子，军当先来开头旁呢，超多趟军就贴了我是。
0: 让俺们屋内是不是些有的话？让米那风度给卡起呢，真有生度个。
1: 今年你照顾马这边，就叫肚子给让照顾起多，让给就叫肚子照顾起的。让人打个特别的，就叫肚子给取顿肉钱买这边。
0: 风度是那起来年年吃的，俺们年纪数年轻，平时吃花钱买吧，肉骨肯定是焦了。
1: 风度刚才在那追伢给取十顿肉吃的，就叫让给风度肉买钱呢，弄去给民都个啊。
0: 我风度那些去年不得这顿也买。
1: 来老婆，就叫让菜价卡住些。
0: 是。

0: 小豆子，你黄柳公司昨夜用在搿里面洗柜里面，
1: 洗面。
0: 听闻，我大人阿家，深圳内南所比较土啊，住的，生意来得也急了，南所个窗户店子粗啊，我入手几对东西，叫不当让点下。况且我，红军，上里也军大院子。我做恰恰主管吃的子，现在呢黄柳公司的作品，没些他的黄柳公司过不得不进，你那人对的，他的脾气有了跟着恰有的啊，得不加查清的要紧，给那个姐姐忙姐姐，你也想要的，三件了缺不得，没了宁瑞国有钱不？妈爱哥了，年老怪那了，同桌还写个我妈的，老我没懂得还写句，人家先到干嘛事？不过宿舍的穷妹妹，麻将的小把钱拉少过，年头外人老吃个面，现在看给特别个牛面，六十块钱古老长嘛，人家阿家个牛皮，东家人年个牛面，我这恰恰都是做不了钱的商家。几起落到给卤肉店，恰恰多什么猪皮呢？面是冻在嘛这边。
1: 对我到他在卤肉店，偶然能吃的这么贵东西。
0: 毛文吧，你从刚才的经验当上古典医，让他小镇，经验给引进这部证书了，明明是天气来要嘛的。听起来有嘛事？我注意，你到边上去十个多呢，上街工作。我朋友了，突然就接了亲属，开始关注我朋友工作员呢，我都是了不起。今天上街也凑齐，叫到小站里啊。我表妹是哪个？
1: 我那小张同事没呗。

0: 上穷队呢咱们再合不送子他不懂风都自己去自我是吧
1: 是自己自多
0: 有吗自己自我吗谁以前呢以年自我是吧这么这以年萨地将来代表呢我是有这以年这年代表呢旅途上不远这我现在所以一年的人都抓紧东西说着喂让他的舅舅送子让给上不得自动是连美通给铁柜子
1: 让给明星大自动的呀看嘛你们想看谁让他新城比新大自动嘛这边看他们说的叔叔精神的一同都起
0: 你也让个自动看嘛你们请问让说搞起个那只说自动讲没那只说他用到点对那只得做让个对面只一年我让个舅舅重重送子你让笑让苏丹用到点点城市一年风度带用嘛这
1: 卡林玉呢
0: 卡林玉是没的点点这
1: 让去都去嘛的你这桌上给文字托是别
2: 给这道给给你
1: 那你用这是别同多老几学是不这话挺直接
2: 前三长大吹都行不对年轻都给我三不出你们聚集了
1: 让我到吹都吃个羊皮我这个头随啥都不让叔叔抢死狗
2: 马氏年长大我那吹都行不对我让你想死的不知道把你们家看过你们一边的这道马氏年纪的差别不行距离他们用这些的
1: 现在你们这个永昌村就凑齐一四个月
2: 听听马氏永昌村的永昌村都是做的人家心塞着吧但是去了安全公司顶他们肯定要是没问过去的我表现是我是吧现在你看这个现在你们这个局界没得了我风度送不得别马氏基本上这点有啥最近
1: 你也差不多你也抢在店这地从对给你们有点钱上上么久
2: 阿姨马氏我这么是的我你也提这上么久我让你了特别没在提这些不是我让你从不送上么久阿姨你也提这七七没我可这一面让个拥有了吧我公路没提这个没了没蒙古通比你随你了是的你也是个大姐我让你抢救多少钱呢龙不行大年春花去救谁我叫你们送爹比呢大概值吧哼用不对你孙老师给我打开手的
3: 可对了黄鹂从北京洞向红军这边土沙满重红了所以你都把看法有事宜空巴拉温西包围土沙别有事啦空路不堵卡松下面鱼啊地巴拉了军不起啊气都是

0: 喂，张文良一边。
1: 安逸安逸。
0: 到我这边去叫我车站送送下。
1: 去哪送呢？
0: 我把东周镇一。
1: 周镇了，菜了还是贵呢？
0: 吴小强是鱼。
2: 周镇我来看不上看不上，我张文良一。对，胡三哥我这学徒啊。来是来是来是，安逸安逸，来是，行是行是。
3: 宝地主人吴小强，黑子，大姐那光最简单的风都没着。
2: 主人了，我张伟良爷，这这这，胡三给我这请教的爷，这。主任了，这个是车米铺年头的车站那两千多块。是，妈的，用不到啥好上去。来是来是来是，这都是得不拿去，也差不多嘛，我就两千个左右。难看没？来是来是，主任了，多钱呢？多钱呢？来是来是，修哥，修哥。
4: 看我的那垃圾锅嘛的。明年过九年没变，等到成名了去。
5: 高先生，
6: 让给成都的托马阿兵进那边够了。第三三级节约嘛是，一种生活方便拿电皮。
5: 让看不到流通不便的呢，我算他谁？用我被压个情况。
6: 用嘛是？我被压的几个家伙是不？
5: 我让你几个？
6: 心多个面都是最么事？一年让给俺开两个月，他里头他们闲，起码把家吃掉，看现在来看不到嘛啥呢？用嘛的？
5: 用啊。他连木头下没有。
6: 搞个电车开链接，俺疫情没多，起码他个账清晰。
5: 俺这批面上的这些我记不起，屯大地刚才屯内地二大，这些年地平没做嘛些比呢，屯中送大药的也出了有不得几毛钱。

0: 我自己没吧虽然了就嗯找对的第一次刚点着啥是不是都让路易斯们打开这个事让路易斯们是那你宁波得在有人过去不得让给给自己困的些牛面躺的些无语阿西
1: nga lupis ta rang chayam dhukwe tando tinte shebi na zidung rikyo chikrita
0: zidung nuya gechis karsung shi
1: shal shen ne cho yo ma shi
0: cho yo wa chong pyomen samu nyayang gabi yo shi
1: dijir tang pyomen dite shi rang dite ibe a
0: shekyo shuwa shi gechis shuwa lupta kakba dite dhukwe a
1: azi nga unne shek tungsu ma shi yinru sumdi ge chenpa taga unne zebra ra shilang yungwe
0: tabdo gebra nang shi tunyo me
1: 现在女人不都做六个月有马戏给几天他的给孙子多天气学的四个月大地下你让谁有起码呢我在寻一大年把我压起了没事让兄弟金色是兄弟有马戏你能红不起我是吧老兄起我是的可对于你年把别丢了我才去买四六饼了可不用马戏给几月有马戏你让自己写的了的让给我老三吃鸡
0: 마신 육수 딜레 녀디 키
1: 랑 롭센 스타치메 왜 오늘 녀인 배아

0: 喂，几点分啦？俺老母现在了，可以吃住鱼。土地呢？车站手续关门就可了，出院土气。
1: 哦，对个是啊，再不注意俺年纪轻人，院对能小啊，院对面呢没有那车水。
0: 俺来你我先叫老你先来，是不是啦？这玩意会有什么？让钱让俺引进会议。老对不起，你要求。土地年轻人你了，哪个这么是彻底一的？他答应的。我没有病呢，其他你拉疼是呗？一春连这边。
1: 这边。
0: 马兰给还是多。
1: 等到还是下雨吧。
0: 让给我娘俺他妈的捏一皮。
1: 你还是个人。
0: 可对于你让给俺呀，得罪忙个多事个多，你让别生气要生命多个。
1: 让给俺别生气呀，可以吧？俺让你我现在集中的这注意，虽说来用药着吧，让的还是哦，难说个兄弟心有结，毕竟两结，俺通不得个什么消不着吧？
0: 先去学习，虽然通不得什么消事多。
1: 用啊，你让通不得什么消不着？我让你平时用药时，让俺阿伯上家看药吧。嗯，你在那，得还是得啊。你这嘛，结婚经常难事，心不托过的，心这啥大学不是？六六姐对的，能打药嘛是？

你这公司出个操不起来多，嗯，跟这怕学什么用什么。

0: 永义，让他西城给你指点迷路吧，俺们用的可真是。雷公那比喻又不恰恰的，让他注意。这是我，你找不谢斯。上一年，就是等得急了。你可是的，大老许就把事，叫崔西。哼，你让他笑。深圳了，原本在没事，当当处处钱多，幸亏没了。
1: 我说我咋咋接，也就那么多。哼，上个星期就差了一枚金牛的。哼，西城，俺最难的宿营是哎。哦，前四天没算算，毕竟宁北红酸的事情是吧？让咱们等等，那么宿舍难的宿是吧？今天让我入这间，过了前不时间没前四天才装是吧？
2: 西城毕竟密码这了，还没有密码这。俺最难的算的可把用个人。
1: 啊，他是。那大木火，叫大夫，你能行？我你个小张个俺想给不着钱，咱们绕几个月。一年小张个，你这学的几个名头？哈哈哈！哎，你那大西城是你跑不的，一样的样的是同的。小肚子军徒为了，俺来是去十二中不多啊。陪那么的也不多。
2: 我那也不懂，钱呢？俺是都是点钱的。
3: 用啊用啊，能打不过，俺最难的算他个事。
4: 用啊，
2: 叫大夫，钱痛的。
3: 用。依依，老子我疯了。我疯了。
2: 没事，老子请着你，老张点回去，让你打干活学姐落叶月上，控制龙溪这两个月的。
3: 弟弟，你过去，拿这老子人的药给你。
4: 工作呀，弄了个银。
3: 用
4: 啊，到那老酒吧买可拉塞壶的下。没事，我放那边哦。
3: 有。
4: 爷爷，俺们让人听他歇歇。嗯。丰都你这几年算啥？那么俺最难的听的是，地广大地，俺最哪里也得个是的。给没得？看你给没得是我是，可小看你们多，你是没得西城啥？
3: 俺们让你歇会，丰都这西边你们的，行吗？老了？俺们让歇到了，我独家停车多的。阿妈，你朋友请的可真多？让给朋友请意思？俺差不多，朋友请牛面，点点就这么要钱。
4: 俺问那小三那天在哪买粥时，嗯，俺爸爸毕竟老岁数大了，吃不消。小张给俺买药钱，小五一个让朋友钱。过年几个买药的，几个朋友钱品的，我那吃不消的。
3: 一定要说清楚着吧。一年小五一个朋友钱品的，俺老弟们多。
4: 难道要买些？上新这买些，不然不会送到这边么多？难道要买些？
3: 嗯，用啊。
5: 让爸爸先把你丢去。嗯，念头。呀，也是的。嗯。喂，老爷子脸上的口角忙着也不得。嗯。哎，这大芬，真是的来求你的。真是的，真是的嘞，真是的嘞。
2: 小肚子，你这是着意不？让花着你吧。我算准好了，打算去干着你。
5: 跟大钱不顶着，俺就捡肉给肉麻钱那个债子。胡总，那你干啥？你这点不着了，小了。弟弟，你干啥？喂，让你干啥去嘛？吃的，得是的，等到吃下去。可对了，刚刚俺们别说正干给，好在今俺下手给。这个都个，今大钱没啥的，你这几天我那吃还没多，到底肯吃些了。
2: 小肚子一个人住的，
5: 俺这毕竟养那些呢，我呢在这里，爹呀，爹做过同样干部的事。
2: 呀，可是我
5: 大夫，你家你是太苦对啊，你没苦可劳的，你给不吃苦给。大夫，俺们呢让公司拿了退休金这一年，让你年岁待了七年没多。俺们呀，你可是忙的，可是俺在那个铺。
2: 开子抢是给不对，茶叶不停这钱用呢，嗯，他得看这是茶叶呢。
5: 你吃饭前呢，说不要吃花椒，撒盐了。我那天偏见别见，他那肯定是吃的。
1: 喂，这个牛角兰可见多了，也那是滥用的。
5: 这个，哥子，给你个米点药物的，我让做哎，药物是痛的。
1: 用啊用啊用啊。干么啊，这不，这个，我那有牛面。

0: 거지. 미리 소리에 답이다. 계통 주다 준. 지금 좀서 중국에 다 주다. 샹글라는 매우 소나 뒤집이야.
1: 겸겸 합동.

0: 小姨，上个房东家不对，自动钱，光忙在搞钱买的些土。
1: 舅舅，舅舅肚子也那么这么难解决，是不是啥多？舅舅肚子累了，村大人爱村支款，刚我村的队给镇上老百姓，等到年日这天突然没得了，张姐姐呢，绝不听到他不行。

那里，那再去你处去。看医生的人给一起去设定，他们的药材可到我寄过去。现在几点啥的，停止办事呗。那现在人给先别到我这边。

0: 我们现在想要什么啊？
1: 你也过去。
2: 我们那弄得这个，那么是老三给小爸办出不了。老谢可能也小爸刚刚才是爸爸的，我刚刚也去。
3: 那这是对对小爸也不出门吧？他都也不出过。
4: 等一下，给我们整那走。
2: 那给我。

我是看那说你刚把书迷读书的你听把咖喱读啊给给着嘛当阿让子给不着头阿子对无曾给巴拉姆拉看那你拉给你们我给秋当着玩哈将个贼不读提醉你人谈车为来给几年了俺了车都拉不着位怕么你难去 接了看那你给过速路状态呢谁去了头难呢出去用途不呢提到的面干了过速路当前难的提醉扛的列入看那你也怕么养睡的赢

0: Yapita.
1: Just the list.
2: 俺房东能行吗？我都这话要些。茄子。哎，这老谢，人，我请了是不是？我请了。老婆，俺是呢，让房东把柄不先别呢，俺让个干部家谁嘛是？让干几个用吧？干几个用吧是。
3: 西城也中午时，我让婆婆进来，给不叫过来那个媳妇的，我让个先生俺们用的肯真是。好嘞，我是兄弟，我是兄弟，让个给什么兄弟用过时？哎，老婆，让先生给不买不给新个月？啊，让个新个嘛是，屯大地些都让婆给，俺给了直接不着接送啊。
2: 啊，可
3: 这样子，大龙小马戏，让就不加把这些来收银的。

0: 人家不谢谢，我那人家不谢谢。阿家徐啦，我那俺这两年是谁？俺这两个，俺这两个说谁？谢谢么说，看他养成不许多。俺面子的，你这茶给不点这，家人上上么求？你躺在看看这电皮，去了没蒙古其他那些？
1: 阿家的面子的强是给女友，一年年过过女没打，然能行？那么听着，面子就是女没？对的，我让了一米十来几个，我年年纪不是多啊。
0: 这我也不怎么说，是我年欧风老贵的大年，顶着腰是难求事。
1: 对的，可就是来着云啊。
0: 光租着的啊，叫我顶着。
1: 现在叫我顶着光租着有谁？
0: 南山茶皮。
1: 我们这马下。

0: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我呀，跟你联系，想不安全，天天就进地道，地基修修一遍，给不得电池修一遍，不少风度，也别着。马不过都是骗不得啊！修这五个金子，这都怪了。
1: 电视多，
0: 那年轻人瞎说不定。
2: 老兄弟，这位你们是叫的。
0: 马不过，不说风度的，那么真能对。
2: 真气，
3: 可能这个多。
2: 他是看见真气，西装气。
0: 我最他个人生病，马不达那面子我的，香山都九百，出门能行人。现在谈到，我最今天的讨论，最多点了戏剧奖品，那么。鸦片若输给，
4: 输给。

0: 江南安翠本命千里南面文的先生今天地道给天气水给给不你爬了最初自立起来给政府国做个业
1: 上最真的
0: 就说啥把你给走完了把那个没顿套子想不到把那就这了手弱赶紧来一俺俩最可是擦大就虚拟就说你这些顶着那样种子这些没顿虚的赶紧来接就说你地别多想擦死俺俩就困难你了各处擦擦就寻得很这多要说是他的银行你看不出去修你偏居尖打尖死力呢偏居恰打恰指着呢想吧那么你给你也学不了这些要去塞着呢地里呢说既然你偏居进了几地难过的既然你了看不起药的地里家做卡车也不烫地难度娘都说塞去推木头拿给你妈洗恰到恰这一年只做出去推最的这些龙卷龙卷的

我们是他就那样贴了

0: 不少风度的跟着学学，既然给看准了学别，不给么西城，既然给成都个那么新的一遍，给杜塘着就看穷着，既然给广电给对马说的，既然你成都啊，每次他就用别，没不一遍。
1: 我都对不要骂谁，
2: 苏水，苏水，苏水，孙志明，孙志明，孙志明，
3: 孙志明，孙
1: 志明，孙志
2: 明，孙志明，孙志
0: 明，孙志明，孙志明，
1: 孙志明，孙志明，孙看意思的阿西爹去了先买北北上网游戏。
4: 妈是让孙哥的业余啊。
1: 启明平素人。
5: 最
1: 阿姆罗。
5: 阿姆是大厂的。
6: 这前面呢。
5: 其实不没着。
1: 阿姆罗。
6: 启明让给这次用吧。
1: 阿叫一春给我吃一球。
6: 切
5: 切切！别激
7: 动，我现在在这个之前。
6: 冯都，
1: 切
6: 切切！你俺让你这切都，你这切咋说呢？你让谁切切？我可不是这种。切上切，这别激动，这他不许接。
7: 别激动，别激动，别一个这接不了。
1: 不莫让说咱，不让谁先先走。第一次我们让给估计前面，他是谁？前过一年让他的前面，一年让给年木素。阿木罗，就让你知道你一遍。
6: 俺们这边几个月。让给俺们俩看就无心个是不？对的，如果忙不起来多啊，皮哥，你是上不做么事？
1: 把去的电木车不用不是？
7: 再休息，也一步都走了啊。
8: 怎么怎么样，没让谁的这
6: 样。哪一机器的？
8: 想着
6: 哪一机器的？那喊你一机器的用多个？
8: 我给写下去。
7: 张强，冯都。
8: 向局长，
9: 这个嘛。
10: 这是，这是，这是，我让这这边的工人要是让这是，要是让这是啊。哦，林哥，你我让这你这边到俺们山地那点开心学习去，咱们兄弟结把烟去。要是让这是啊，我呀，他们都会，专长都会啊。你咱这是，这是啊。哦，都算行，咱们都算行。
0: 小肚子，
11: 向往自由空间，未能如你所愿。
7: 那这下这下，把他们给打。记者，贵州三方大家这月，让给哈尔西斯尼打个招
1: 呼。田明都，俺是内地的，也不行了，听个内地的。

0: 弄那么多。 你最近这可真巧了，要多，你这是不是来住啊？电信不对啊？爷爷那座卡拉不接，你最塞马家工地，其他马家你用不对啊？他都塞不下手些，塞他去没得过。哈哈哈！塞不得谁？爷爷那座卡拉我拉擦不是吧？让给那座他最巧了吧？ 不如从头比较小都没得过，俺就不得下桌。俺啥时候睡？目的想这是我找是呗？想这是我家吗是呗？爹爹，快说对不起，俺一个西城，我姓罗马古的，西城跟这面那个有没呗？俺一个一起瞧的，你莫一起撒大雪子。他爹爹看不是。
1: 都一起去死！让我一起去呗，让给老弟给那老毛干些嘛是呗？我那么冷，不如叫他吃上药，麻烦他让开去。呀，用不着，有，有我去。

0: 我那个妈妈领你别。
1: 这个是谁？
0: 让给俺的最忙不读四个多。你也让别上去是这么多啊？
2: 阿姆罗，就让你知道你别。阿姆罗，阿姆罗。
3: 丰都。
4: 这
5: 可怜的可怜，
4: 我自己
5: 真
4: 这
5: 些
3: 的啊！你也见了，这里找不着些，团结可惜。找木头，找木头，老吴，找木头
5: 大芬，开心不错啊！
3: 哎，俺大妹，我有忙过他个东西，大姐点这些不是？东西的钱都花用着。我的所有青年都花到，
5: 我的有，
3: 呀呀呀，让人琢磨的。可是，这里我点这些的，让木头所有些。
5: 用啊，不过了，今天很难人吧？
3: 我抢是点便宜。
6: 谁误封了？今天我那能打不多啊？
5: 误封了，今天小小蛮难打。
3: 虽然了小不够多，你今天做些物，等到庄子球场还剩三节球的。你干嘛？你别随中看嫂子，我最难的吃韭菜还是打不赢。
5: 啊切！他们没准通知要接住去嘞。
0: 是。
3: 你让通知点我，让点小的，小的去。
5: 是大哥去过了。
0: 大家龙哥，国梦多呀。
3: 俺国梦没。你去做小，俺妹子的茶几不就这头牛没？今天喝了钱了去，对吧？俺你个钱谁点这人？让做牛去的。做牛去，木头人的。
0: 叫大风，帮俺点不是多啊？俺是你强子狗人做事，俺村民都收得可真多。
7: 啊，杨啊杨啊杨啊
8: 杨
7: 啊
8: 杨
7: 啊
8: 杨
7: 啊杨啊杨
8: 啊杨啊杨啊杨
7: 啊杨
8: 啊杨啊杨啊杨啊
7: 杨啊杨
8: 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
7: 啊杨啊杨啊杨
8: 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
3: 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啊杨徐英，强三点这国足。
9: 哦，杨哥，
7: 谢谢嘞，谢谢嘞。
8: 赶紧联系，强三点这我是国足的，瑞亚苗子。赶紧联系，随着俺国行动，可拿你点到那边，面对徐。
7: 哦，谢谢嘞，谢谢嘞，谢谢嘞，谢谢嘞，谢谢嘞，谢谢嘞。
0: 给不给钱给

0: 启明，他这老板急了，俺们让他喝柴米油，你带你们到爹家，他就能柴米油。
1: 今天干了，俺去让你们到爹家。

0: 查清楚。你好好的。
1: 可吧。
0: 枪子给咱连没着。上河帮俺爷的，叫真的。可幸运吧。可吧，兄弟。吴小少，同我公司来门上嘛，冲对了。十年准备中途，退出大大的背影，那年把家伙送人。我说喂，你们这养的有嘛事？你们这养的有嘛事？你啷啥用啊？莫是接到他，咱能打不多，能打不多。你爷。勇啊，坐。你让陈亚雪，让给杜子国念想给杜妈死多。你最低，让给俺是内心过儿吧。
2: 没事呢，今天的就叫杜子里拉马他的两个妻子，你就叫杜子爷爷切皮。
0: 爷爷切皮是。现在内最苍茫，让他一春给七十岁就是吧？认不认？
2: 咦，
0: 让
2: 阿姨，
0: 让西城生命呗。
3: 卡的，估计唔可。给他们准备三天人了。
4: 哦，大爹要写人写在有的，得不得这些米呢？糖多嘛人，地几了人，地人那送大码的，你这车子也找不到啊？
3: 找不到，我那找不到。给他最新搞个种，你这车子里是哪个种啊？
4: 明天这个轻松啊？
3: 应该行。

0: 저 라주고데 대위베 아샤가 와신소
1: 나르 대샤
0: 봉도 그제도
1: 저치치 유사 다 나래 로요 님이도

0: 张国贤呢？我打文通给叫上李长杰去。
1: 我李长杰也看得远吧？
0: 张国贤比那第一人个军资都也没差数。一年叫人个俺们马些吧，特别是当年在我的别墅啦，要我写了别墅啊，我那来了马些。第一人个。给谁安内最近这车位呢？俺屋内别得通吧。
1: 老肖，张国贤呢？第二个年底这车拖了这么久，小肚子他这心是不是扎下？大姐妈你不的。之前的哥哥在啊，我这让了苦哥求你看得起手啊，
0: 勇啊，现在马戏，

0: 小玉，你那妈说的，你让妹子去搞不切手。
1: 我要怎么说？
2: 怎么搞这事情？想留给我彻底女色性的？
3: 冯都，苏兄弟，你最多是多，永安有生病。
4: 来过的，听到的俺才有没事，我小声再见，随大人。
3: 永安，今天你参加辛苦。
4: 我呀，要求。
5: 我呀，要求是的，要求的，要求的。
6: 年轻人嘛，有事了没机会。
1: 年纪到哪级啊
2: ？Less。
1: 今天第一个都得。到哪家屋的花叔
2: 来，爹对
6: 吧？吃不吃
1: 吧？爹，弟姐，爹对吧？
6: 吃不吃
1: 吧？哦，
6: 当我吃不要退休，你们写出来他们都，我那是教师那里用过的呗。
1: 我教他三生辈，一年特别干着些，吃不啥不消着吧？没事呢，谈到八对面的年轻院长，今大概写把年过的。现在没在那殿下，
6: 多谢呢。季建峰了，你去趟陈谷小区，等下你们是不是写出来了没都？
4: 用啊，季局照顾了我咋？老对不起，不接受的。
6: 一年年陈兄弟那团都生病，陈明早新花用过来，是莫为他们爹娘送全部带下搞不的。马三爷车门的出站这些，顶着用马的，可能马差多，马他来局长请马的呗，啦，
4: 让他多开心一点多。啊，黄木钱的用多呀？让国白叔叔调接车，车兄许多小马事。我现在看见那了车门，车兄有小朋友是这样事。
6: 一年的六团门多，
4: 肯定是六团是个嘞。前面上三线不六团事，一年的车站这边，肯定就是车站是我事。年纪轻的大，动作过细。哼，他哪里现在过岁嘛些？这是，这是，这里吃过油。

0: 那可就得打算下用谁？
1: 要么谁？
0: 电器不是不？
1: 就多当兵。
0: 马丽，你可能俺俩你给钱吧是呗？
1: 可是不是啊？你先叫什么人给你带一杯？你先叫这个先买把金糖吧是呗啊？

0: 从来不愿
1: 命运连大
0: 不怕旅途多坎坷
1: 可怕连大
0: 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

0: 表给妈先，你也谢谢我。
1: 心里话儿向谁说？我不怕旅途。
0: 然后他说这追钱对不对？要不也不是在江西个。
2: 点点滴滴的，一路存的是。郭主任，大姑姑做嘛去了？
3: 小伙子，你来了谢我。也没来哪落西头，开始没西边呢。如果要我打架，我是退休。你来古铁桥。

0: 喂，快去呀！咱俩出来听张爱金这边呗。
1: 光我说，这个电视央视军校一站，你都少见一。
0: 张爱金出来听我说，让咱们去听一把。
1: 俺李米爷，光我说，
0: 李米，老哥说一把啊。
1: 那老前辈有呢，是我唐大舅一代了。
0: 明个岁，
2: 冯度，
0: 你那做二十斤素嘞？
2: 冯度，
0: 是吧？
2: 是的。你做哪些？给不做这把，全部给你。这不免你是给不意思的。可是你们看现在你是给不呢？跟这小子呀？
0: 让给别的，你是你们自己给不呢？你们就拿这赢了。今天那天这吃药去。
2: 是，今天干了，他个人吃药去。一年长过些呢。没得你家干了些啥穷事？你们今儿出租出租是来去的，所以你二顶嘛是吧？
0: 我把这把钱给收拾。啊，两百把钱我这边。你那吃药，上个月可真塞不回来啊！连木老钱不得借，你估计花了十几千个，你从那边谁给去的？
2: 包那的送两大名多了，来去的人得要
0: 钱。还有那点，等给咱俩用，俺让给送去。
2: 俺让你捏地瓜钱嘛是，给不出这边瓜钱能用对？跟这小子啊？哦，顶着钱的用对，你们去，你们去念书也不住，你们去跟军开心嘛是吧？
0: 用啊，念书你们去也不住，这阵子中国人该多念呗。啊，上怕亲戚没得，念书就没得吃。
2: 哦，
0: 你们几个垃圾下边嘛在，这阵子中国靠自己了，用对，给钱没？没得钱，俺们不多女的。
2: 嘛是，顶着钱为呢，今晚你们俩可真少了啊！
0: 今晚还是有没睡醒的？如果没得俺小弟陪呢，俺也心都好嘛些。这下这下都是要嘛些，两下有，有。
2: 主任的。
0: 弟。喂，没关系不的。何八玉，咱俩都上你一边啊。联系什么员没？

夏威夷。当年新年过春节时候去的，没想到俺就认识了个穷游子爹，人家俺就上马过我大厦。你染了可多血污，西城大风都吹不进，俺风都给牙齿没多。让舅舅肚子爷，他能俺爷妈吃没嘛菜？他把爷们的灵敏度拉，把爷从小的菜啊吃呢，那么就你不喜不喜听给？

사투 망초기 서동 초등 사체나마타 조리 조치 我在他 心多 我们他 心里 忙杂 下他 光啊 忙马车过 出去 又不用 难回 杀对 色东 却进了 集中起 能民地谈了 松脚起

夏威夷。但你心里过脆别说的清楚。没事让我做了一些那个穷游的爹。让给我上班过我大侠。你来了可多谢我。西城大风都吹不起。哎。风都给牙齿没多。让去叫肚子爷他能爱牙妈去买买菜。他把眼泪淋没多了。把牙从胸里拆了几年。那么就你不洗不洗定给。人家准备同你的男了，你可都瞧不起。看这都，你让姑爷去不得是吧？大老爷是不是？

0: 我们要去。你那儿谁？上个星期，俺老爸被三十九打，今天不出来就见客气。
1: 解放了，既然穷了别的些。是，你也得吃饭去。
2: 赵振兴，我走。
1: 上个我这个有马的上去，伤心到了，没心到两个感情是吧？
2: 小玉，小玉，小玉。
1: 参谋说，我这三次活动，三次交接，参谋说是你塑料，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接，交
0: 我们的车是从巴家交给，跟着去老年车司机的。如果下次没到，他不许当回事。如果把车别就把他扔吧。
1: 咱找不着钱的着急，如果出现个巴家钱，别啥都不办。巴家是开车就搞里面新规呗。西北车是？西北车不办的，新的研发他写是，以及西北车都拿下回事。西北车？啊，西北车哎，西北车里面三门灯光嘛，对吧？
2: Kazan Mekyo ki Kuluchi Yugobarche ka la Sachi Barjaji ni lero la Tito Chis Tari ki Barjaji yang ni khar che mna Yang su chugo la gyu shog gi
0: Yong a chi chi ba Ran lo dip chi nge ta che shog Yong dui Wu San Wu San guo
3: dou Lo lo lo ye ye
0: Ran ge Wu Xiao Chang la Yugobarche chuo gyu le
4: Le su do tou lo chi Teng do nam zai chu Teng do chong gu le bei
0: Ka re 去哪种别的种业明白
5: 亚明,你的种族 我种族
0: 你的种族是谁? 谁叫我种族?
5: 你这个种族是不? 看到什么有事?
0: 前次让车兵的车兵追 军舰的! 继续! 用心的! 丢水等地下! 什么意思? 第二辆车去
6: 如果把这句话就落空了，是吧？你是我最不对，今天该说什么？不是一般的吧？
1: 听四个俺们多少？今天放了个如果出去就挂住。还没回来？哎，今天放了，既然给，是不是听得多啊？
0: 丁哲也呢，俺村的车主习惯喝料的，其他个车主难谈是吧？年年谈多，咱车主要几的三不缺。谈多俺嘞，车主要几的三不缺。
1: 哼，大底下小马些，把底下些啥说呢？上来这边要些，车主别名的让个名字吧。哼，丁哲要么说。
7: 这个房子你不会说了，都弄烂出去，知道？你那房子没谁来没着。卡松，看用些来往些，就是这个地盘我的，你那地大家要去啊，你那地皮给我的，你那干点我有，是不是去了？
8: 可理解，可理解，小啊。
7: 皮哥，那咱们弄啊，打死去的。
1: 几个房了，那他们的巴黎家去了，用的呗。用啊，所以那地址巴黎家听不清对用嘛是。巴黎家
5: 这么多年，我从没跟人看见，就拿出你所有的。
1: 你去吃不吃的？老年没得，开吧，喝了。咱送个农药，接不接江西？你开车都不送上，咱们年年去了，我准备。我呀，年年去我的，咱们先过去呗，啊，见到巴黎家吃吃去。
9: 如果把这支送，
1: 车不了，直接先走。我呀，组长你，速速车不了油，把这支送上。
0: 这里解散。

0: 永啊，乾隆五三，给俺做把炖菜别做拿起过来的，就这么你去哪儿充队？跟木堂的阿庄，你把都出去去了。
1: 来噻，
0: 乾隆这准备什么？这这啥做呢？把家给我做土。
1: 来噻，
0: 咱们看看对啊。
1: 你的吃不住，
2: 进。
3: 俺来过的，俺来过的。了解对的，在具体的话下多，把家很正常了。
0: 把家吧，谢四位，
1: 谢四。
0: 让个把你的杨家所交起的，
3: 俺拿着起来不装啥，起来咋行的？
1: 行行，
0: 今天风浪了，失去体的骨骼。王爷，撤职去，
1: 撤职去，撤不住。
4: 让俺这个有名的先生，伤心了，没心到俺来给钱要的。
3: 对的，要是起来轻松啊。
5: 小玉。主任殿下，
6: 对，明日殿下。
5: 孩子，主任殿下，
7: 孩子，
8: 孩子，
7: 孩子，
8: 孩子，
7: 孩子。

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子，黑

0: 你家长给贴不起来牛肚啊？
1: 哎，这个参谋员叫咩？他现在俺做雷公给解释看的，别做喊的哑巴音。风度这边的俺陈贵先生，没许给允许不是？因为雷多是马先生给这次，俺是西湖这边的用户嘛是吧？啥也不知道啊，给允许呢？一个大几个人在上海要是？
0: 日子天里啊，我看不见面，连一九七的马团送的，让给军军娘当着去啊。
1: 爹的囊袋么货？
0: 你家让给姐些忙过菜，别的忙过爹姐，让了什么就看的远啊？
1: 哎，对你那边来个小生辈。
2: 爸爸阿妈，阿家冯姐给卡巴丽姐趁政策军内正常消息，我倒是请个注意的。
1: 你就看拉倒。

ただ、どう?パパ、MG からすると。

丰都欧无来了这雨子啊。也没人约死的我。

0: 出国了人家，捐出去，那注意呢，拉拉不的，俺做巴黎下去不听他们名字，那做人马的什么？现在你没了，大家去个单边的，让个钱肯定接到。如果巴黎的，就是三米多，就是三米多是？就是马三米呢？如果巴黎买一十一个呗？马西，肯定没吧？就是马三克里呢？
1: 你刚说呢，多捐单一个嘛是吧？
2: 你到白金山去，你到白金山去接，你就直接去。用啊，等到等到等俺俩爷们都醒过来了，苏姐马上来。
3: 哟，老胡的，
2: 这不先出去，没事嘛，体力也少，还吃什么药了？
3: 先生，我中医的。
2: 喂，佛度，你让陈贵去医的，这个这边吃酒的，啊？
3: 大家劝你们多，你到别俺到我去打打球去，他们拧了那次来下，现在人家喊叫吃酒吃这些，
2: 可是，可是吃酒，呀，人家俺吃酒这种，都到吃酒台吧这边呢，让我那些人看见嘛什么？吃酒
3: 酒这种啊？对，这都没意义，都是吃些，
2: 喂，人家西城的俺吃酒这种嘛这边。 冯都，给咱两个我妈这边呢，让姑媳，可不是给俺姑的。
1: 西城。

你说这不让大姐妹子让给阿妈写那么孤单，让给阿妈写那么孤单姐妹子，让这不是大姐妹子，多孤单，那几大猪的。

让给黑子给拍给谁给死了？林奇个当是吧？你多半年三门需要的，你还当爹不死了是吧？就觉得顶着讲了，连看起你至于谁是吧？黑子给拍给谁不是？一年两回的给唱过，哪天这不得心里边？陈建从住哪个？陈不是打？陈建仓吗？爬起马三年嘞，日不打个主席。你这钱看里面辛苦一点，让房东打，陈建从住了，我就去我打。

让给黑子通出去过谁？穷对内通出去过谁？黑子姑姑的，连不认识过谁？让给俺连通出去过谁？俺黑子的你们都爹啥？俺连连不认识过谁？让死哪了？那你说的人，怎能讨厌有马的生过谁？舅舅。让给看这些自动是个新客源。那阿爹不可的，出生人就上学着，表面能给，一年孩子给他皮蛋讲，俺都不做事。哼，那你不过堂屋的小弟，孩子给我嘴巴动过事，连俺自动也不打，什么东西来有咱事？新客源。让你就叫一年，那孩子有余，嗯，那他给亲牛买吧，让你打这些，我家家吃下去，我什么多，给亲要买去，让俺儿子从我老家这边跑到，现在他给亲老买吧。It's close.

让卡的钱我剩不多啊，让呀也卡的钱我剩不多。

这，我们都明白了。这，冯清的弱不巧些，阿忠们，我就想把孩子给写不成博士，看下阿忠些，亲笔呢没写书些，没写写了卡里尔些，冯清给让了写写当年卡里尔些，冯清给让了徐笔呢卡里尔些，孩子亲自承载走去年出马的。

0: 这边走出来没毛病的这有事，你怎么去的话去读书？李明珠，俺从这边走出来有没有事情这样？
1: 李明珠，这次这边走出来有事，让给孩子连没些个马达的冲个这边啊！
0: 勇啊，俺走到连门口，俺送不马索啊！
2: 俺送不马索啊！

0: 这边做兄弟，公司连忙呼吸，让他去教育。给这边的员工报名了，可是不去教育没，把人给上当呗。
1: 他太丢了，去了我也没到什么的关。我有钱请人，没钱请人。他去了省级别家没送哎，去了省级别民警所接不得。去了阿妈的，黑子是。
0: 你阿妈，你阿妈怎么来做对接装嘛是呗？
1: 怎么来做是？今天老哥给动不着他，你他妈就让谁牛买？今儿兄弟，可是看了有亲戚，看了三样推送了老用过嘛事，让俺买张菜俺不行不行的，莫再动过了呗啊！这个，今天俺们菜俺用不着呢，他都可待不着。就是他，可不是故意自己撒不出来啊！你别搞了，亲哥，就。

0: 冯渡，当我陈明明，就是看着我那些事。
1: 我让你把那钱要的，
0: 陈家的许多钱我有，可是见不着我那这些，当我去拿我许多米多，可里边亏了。就是你也不去，起码今儿大娘来钱都要用过嘛嘞。

0: yamsa kyo ma re nga ra zo le ro son za nga sa ne wo sing re
1: mo shi che na tang do nie chup shung di chup zhi qin dui mian kan yi zi na chup shung di ne dun qin bu du yi ne chup zhi bu chen la ge nga ce ni nie chup zhi qi gu zhi wan neng gi lo ju kong la nga chup zhi bu chen la ge chup zhi bu xuan bu qi
2: 光跟俺陈毅在你县里比，
3: 没去钱呢，吃不着狗肉吃，你给给点做，谁都去过三处。他都多少的，嗯，肉什么多，
2: 冯多，让给我做大姐去。吃不着了，我做没酒味的，煮不出新马些，别是过热闹，吃不着了，用多了，
1: 顾小峰啦。 我做肯这是狗啊，他的也不做这位，亲擦不是，保证主人的，你最近这是拉不是，你，给他们瞧着学都这是，这不是成了，光木做，你。
0: 人民可愿对不赢？金马姐，对不起了，我已经听见大姐你们这些姑娘故事了。你去让徐亚去，也多帮到下面个人。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这些西镇给俺学堂个用面皮呢。
4: 家住开会，还没顾吃不的呢。
0: 俺让你出老差的，都是在对西城面皮呢，让永远没动。没话了嘛，兄弟。哼，这些那让解说呢，天天学开了一面，让给新个人。一年半个季了，就得来对，其他差不的。
2: Torpuri, torpuri, da sen mi torpuri, sen mi ka torpuri?

0: 南部人家公干部说，敌人听见了，习近平给党组组委接到北党部南区组委蓝线之内杨家的道歉信了，南面蓝的右边，宁瑞杰的校园内党联用选举题定十四百个席位南区，执政组主任了校园的选举题，谭姓常委执政给党用头等他党用决用席位席位的选举，各种车马大了，执政内部说呢，用密度比几个密。
1: 绿密度比，本密密七八大了。执政谈性常委呢，按照党原先密码了，几个年几个小时就特别开始严肃一。党个操心局部比执政组织席具体，俺这边按些特别关键是下不他。党组织也几规范呢，就别拖呢。谈性常委执政给党头等他党决定席与学生点不参与。决送如果席别给密仓码的右边。
0: 提出天性的协会不来，点么当跟些协会？党员联系不参与，点么单位三不妥的，我呢常呢没闲着事呢，那不是多人协会不他，他们内面也那样，内有把他打了，我想他在点送，这些他不怎么解决的，让我给全国内部军械没把他切入当官，执政局老是东西切入当官不他，老是马当官呢，下面的不没用我他。
1: 年终也没他，稍微定的年终老师加过他，别算给休息节的，可都成规些的，联系吧，俺来忙活了，懂吗？

0: 建业，对的，对阿妹帖子里，叫我找三门亲戚过门阿给妈端去。拍白素的女结果的，我们拍不成过。
1: 阿妈，阿妈让我年龄的用嘛热。
0: 不过过不第一呢，我女拍了，顶着些过呀，都怪啊。年龄的让个热呀，他叫我有。
1: 阿妈，
0: 阿子不过第一呢。
2: 大妮，姐，看着多。不过大，阿是我输个。
0: 能大明度，莫不得他日的话。
2: 钱得不呀？得不呀？
0: 我是大叫个有的。
1: 我问你，俺也住的。
2: 呵，钱这些的修运的，让俺们早穷不着吧？
0: 钱子，哦，你长得像下去，肩膀跟俺广州呢，过门阿比孤独啊。
2: 阿是孤啥死？
0: 阿比啊。
2: 对了，现在不的广州了，俺大们也穷不着吧？是吧？
0: 第一个穷。
2: 那今年即便你们下不着。这是当场尝试的。
0: 不过的给了，电视是穷不着，让给不过是你的口袋吃不着是呀的，我那点不着下。不过的给长妈让给穷大这不是，茄子让给阿七是给你的，我。
2: 你这些怪多呗。
0: 读书的，见过那次去那块阿面子，俺们省着了许多。
2: 你真大是好不正事，你老着急，着急不了，连有钱没有，也没能挨工资了了吧？见过给八路一百，
0: 顶着用过是呗？
2: 那是几句嘛是呗？
0: 钱那张给俺怎么了不起还是个？
2: 阿弟，
0: 张姨呢？呀，弟娘的，对不起，哦，你见过个八路两家亲过，弟对的，哦，没碰你爹对个八路，
2: 用啊用啊用啊，
0: 你才个亲姑啊？
2: 可以啊，哦，用啊。

0: 建国现在做什么也不行，重视部门设计嘛，把进下。嘛，把进下哎！大哥的，重视部门设计，嘛，把进下。他的牛津国司机名度，新建国司机。好，一年八个人得对，张队长，给建国重视第三年的。
1: 建国，大建国，建国，我才个主意，我才个主意，哈哈哈！
0: 韩碧，我罗永玉，上卡尔三队多。
2: 罗永斌，
0: 好，
2: 彭玉国明。

0: 去，俺去喊啦。
1: 去，蝴蝶。
0: 严嵩啦，可把天眼一把。
1: 我让去了抢起来吃硬币。
0: 抢抢起来吃的养活药是，弟弟你们小子抢抢起来养活药打。今晚那严寒啦，大官拿了马下去，杨氏去了抢抢起来吃那啦。
1: 对对对。
0: 弟弟你们是养活药咋？莫林给我。去了恐怕讲个吃用不是，要是要是，给那年轻不点这圆通的，俺也搞不起。别丢啥子一人吃的话，懂俺了。
1: 子，大人，大人，见过恒之多，你怎么？
2: 俺你们都用过民都，俺你们都肯定用得起个民都。
1: 子，让什么点嘛是哒。
3: 吴姐，上阿家把囊子丢啊！孔子囊子我你走到他那下，你打起个钱，我。
0: 钱都丢死别了。
3: 用啊！
0: 到底看你说的啊？黄大人给咱们干了啥钱是吧？黄大人上得来，肯定上得来。
4: 让你算不算数？我怕是给说，要求啊！
0: 马上俺们喊了，抢不抢都是那都。你们院子啊，你们这里也会有事。铁子，优秀，铁能马上落条马大。
4: 日贝，
0: 你们这里也会有事，你们这都是当官的。苏木林给杨马进的，你也想不想吃一球？马日贝，
1: 见过多龙啊，进度贝。
2: 哦，落地间呐，不过的错啊，肯真是给力呢。谈得白的，用多清下。卡着毛卡着线呢，看你洛阳热情民族。
1: 见过兄弟人洗个穷不要的，做的有军才要的，先把他听我看下今天做工。

0: 我们这建国的罗永国没死，金章的没我了，俺也没我死。穆林，你来嘛？他不开始写不赢呢？不过第一刚被贴不你记得，当俺的心这个是吧？
1: 喂，大妮。建国，建国，咱哪里呢？过去快去干，过去的。过去的。永国玉。过去的，过去。呀。亚旭的。咱还进去，所有人。月梅。
2: 你来当三姐阿姨，
1: 是的。
2: 俺谈的从今那从早起不赢，从最后这个谈的结果是去啥不听呢？事情哪件东北下的牛马日子啊？前一阵从民事先跟咱两王子约不着多，立马在从最后这个谈到新来老兵起来看望个，俺总我在全安给不是啥？第二我是嘛这边，俺俺做快个全部的。亲，
1: 你让唐少不写呢，让恁快去催催民多。
2: 你还写过来？干么写我是吧？瞧我上过地震，让个写呗，瞧我上过地，我这样过来呗。
1: 地震的嘛人？
2: 车长，人民面呢？我这样过来不？嗯。呀，孙女，这六年吧，做什么当过来？天马车，出行结巴的，我是他过来不？是吧？
1: 人。
2: 我明白，瞧我上过地做，年纪的有的。
1: 你什么了解大面呢？上个星期去的。

0: 对的。对，波拉跟俺南北老土人，他们呢，你总结，我穷死呢，俺俩你我才穷俺几条人。
1: 你这穷嘛啥？
0: 卡里呢？
1: 你波拉跟上了下边，该送谁了？我你了下边，成天的，俺没去买。
0: 我那钱呢？唐王爷他批的三口的，我还给没穷。年底这钱呢，波拉拉头没花过的。一年，可是波拉学员呢，年难大的，点点木头能谁？第一嘛菜，年我的开在来圣诞前买，中午让你吃个鸭蛋菜，从几时开通的三口？没是呢，他没没穷的，今晚我一拉姐，年底人家出云堂是吧？
1: 可对可对，赢不起。哎呀，木头没打。
0: 那这一次让谁摸？看到你他姐啥？
1: 小心！
2: 大妮，大郎五个马对的，用度个我。上个屯大地，其他农药嘛是吧？上三十栋的，不过上个菜果园菜不里，田果园田不里，他那美国婆婆做的马哈来菜干净不着吧？上阿么地，我农过也很多。
3: 不过他年大呢。阿爹弄只银过去。
2: 阿子姨，你让很这些人干呢？我这怎么岁岁健康过也要了呗？上亿呢？好嘞，你让别吓我，建议让同事也要了吧？一年轻松，看看钱嘛了呗。子姨，好了不起。大爷，不打旁边四年的，落线给连三只，先不下手呢，让头嘛大。
3: 一年阿空做他不是？俺们是年都不会听啥的，这边他不看最平面，顾不起个酒店要人，出行他人顾客在青年出俺老用个人，不过从南云南洛阳要嘛人，都是咱们年老主意。
2: 让俺老不认识死的啊！表面忙不就起码都不让俺吃药的，这点地道了，让俺也给俺们用嘛人。
3: 俺们也过去，前途也明度。当年人。同不见了，看啥子？年龄同不见广州里，您同不见陆军唐伯爷，同不见长水里，同都同不见吃一个不见白啥鱼。母里，让学的不过是爷的姐姐，吃了钱还用不着，破了地还用不着啊！
4: 蒙一些，不蒙一些。那边人好古语，人多也不好古语。一年人阿妈，我们婆要买账，俺特别看着要着。蒙一些。呀，快结束。蒙一些。
0: 用那个洗吧。别的才不讲这多。
4: 蒙一些。
0: 妈，你这可真骚人。我们婆要买的这可真呢。
4: 杨梅那年我怎么有啥情况？用多贵？
0: 同堂七个人。
4: 呀呀，那年情况？
0: 啊，不俺追的呀。哦，奴不不，奴不。
4: 哦，大大，阿妹俺过门俺别追去，肩膀给广州那位姑下。
0: 喂，肩膀我这边。
4: 哦，天上倒是啥下？
0: 钱能俺摸？上几多？隔壁的姑娘摸不腻的，俺他们这下子就没算。
5: 也用床不藏不女啊，他这年代那也硬。牛肩膀，可是牛肩膀，今嘛弄得牛肩，今大钱不差吧恰恰呢？我讲天应该，可是我贫贱多个嘛人，还过算？
0: 年那给钱买吧，小穷是穷人，那个买是那零买。
4: 人家这钱花呀多哎，不过多花些能用了呗。
0: 那也没用的，上俺们还是生病呢。不过他给的那五年。跟这些呢，大些吃俺用人多，现在随便我吃的，他吃的起码他们吃。是的，要是学了亲戚，我要学。
4: 我也还是要过来。我也叫阿妈加加钱嘛的呗，阿奶我念了我也吃不着，人家叔叔陪去等个名多啊。
0: 牛肩膀我是吧？我陪去等你。哦，真是的，我年龄小的，他在三毛肉矿过来那迷茫我要的，要是也还有。
4: 就是，俺害怕找个嘞，俺中没。
0: 那蒙古的蒙古的啊，咱们去呢，不得多些，我就洗吧。不，咱爸爸也请不多啊。阿西，
4: 那跟这钱我这。
3: 俺家啦，给咱弄个那新月钱一零钞下。祖母临生黄大年的家呢，给他不如生命多哎。一点临生病嘛，给吃好多些。你那孙木林他妈黄大年哪个有主动啊？天差大缺陷，天不带给他伢子这些。爷爷，可是你吧？爷爷今年没，爷爷他可对奶奶是不吃。先放大面子，我也吃过的。爷爷他吃过啊？没没没，我娘是哪个猪妹？爹娘猪妈谁？猪妈谁？我那个大伯看到我猪妹，还是我水果没多。知道。
2: 大年，等大哥歇久了，我做些药嘛的。见过你六七年不起的。我一直有见过您几点的罗勇的定位那场月马的今年某年但他跟他是一个推了烈药马的
3: 勇啊我古爹的意我古爹的意日姑姐爹个意
2: 我住穷死了你见过这个亲戚落不死掉去
3: 那给你看谢雨我是没东西我藏了勇士个屁的帮大你的孙木林他这下成都他跟那五姐的话
2: 我的
3: 是个屁的
2: 谢雨
3: 啊你住不住谢雨的你可住不住看着谢雨
2: 你觉得看着这下
3: 我的
2: 谢雨啊
3: 俺就喊了，给他天天的用嘛些，给他妈天天俺就喊了，给他还天天吧，天天用嘛些，
2: 这就是了。
3: 苏姑娘，给你打啥？啥打？我打气打气，
2: 我打气打。
3: 俺就喊了，我给他你躺在都不疼着嘛，还谢雨啥些？就是咱们这看谢雨啊。二凤阿妈，俺在木林看干什么？木林跟俺见过菜肉吃过什么的？从那他个上瘾。见过菜肉哎，那这些给我妈的，没些俺就喊了，小看他面些，太土我妈的，连俺要打，俺狂接的，那我能行瘾？狂给苏北去过，你马上动就吃大只鱼。
2: 就这还是动就吃瘾死。韩碧，你大你了，见过菜肉煎饼，先打你嘴面。
3: 不管讲多钱呢，我先一两腿吧，给你掏个干啥吃药啊？俺这喊了拉头个是呗？这里你那吃了，你那是吃不死，吃不
2: 死
3: 你，吃了，这里你吃了，
2: 就是
3: 吃不死你，吃不死你，吃啥吃啥？
2: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3: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我罗起的，
2: 丫丫。
3: 不是，妈的，给他多少钱用嘛的？你这可真闲着啦！过年我那他们家爹的话，我那爹查大学去，俺家啦，给他钱用嘛的，俺家啦。
2: 十年吧。
3: 哼，说这个也闲了十年没多，啥钱吧？年了我也不啥事啊。妈的，养二十年吧，就是每三年三十年嘛的呗。就来中午讲天阴了，热不起去。妈的，你可是个啥？你热不还笑些？讲天阴不过姐姐，我们跑过民都。
4: 我的，天阴给人吃了，不如我咱们娘家给我爷家救死的。
3: 姐爷，俺我爷的死一百，俺这不给看过去的，可是看了我爷家亲不爹呀？你咋没瞧？热不今年阴的，你见我有过妈的？他三穷的值不值？他三穷值不是个死人？你瞧我们爹去救。我们这个教育那些，得让操人嘛，到年操嘛的，肯定是丢人。水电的也丢嘛的，弟妹，你去了三不消，提溜去了我们的爹家亲属呢。那嘴的都是有些意，可是去了妈爹边呢，去了其他地个厂们，你去了去哈歇歇我，还告诉我用啊用啊，妈说的，年电他个是不？牛出来年铺的，讲天一年中午上山，爹过去，年丢年丢，爹家亲过啊。
4: 妈。
3: 让俺爹家孩子个叫个对去，我们爹就，叫个舅。

0: 对的，我那可是年前嘛岁数，我年前呢没做我们的年轻大多。
1: 大家说。
0: 야멘도시아라니부니니지카제체도니부랑마바디와
1: 나야랑기니제다징멘다랑둥다메소로디시나나니시도드리나아스디락바나수유송아남지한라이문에켄자시다니엘시다쇼쇼로송아고신유제소자호주오예시고시喂喂
0: 아
1: 咱出去呢，三百克的小事一百啊！
0: 是嘛？以前，俺我那也没钱给，对哒。上次我是心不忍，一年太多，开么送不开呢？啊，光开这些工具呢？
1: 这开着光买，算心个谁？
0: 开着工具呢？开着工具呢？
1: 哎哎哎哎哎！
2: 蝴蝶明星的第一呢，送给吉普上人，身体这几年要了呗。
1: 特别的黄大妮给俺们家妈去吧，她也不接受。先嘛多，明生吧，我那人生不是。俺家大妮给提这些子，俺来嘛，你看有没穷不起，俺来送给土不是。
2: 上个三天这当子，俺搞不起了去，你也上吧。
1: 让上吧。你看最近那天气，真热，等个三九月。他的年岁的狗，年老子体外点不是清楚，我爹爹那三不明多。
3: 爸爸，爸爸。
2: 啊。
3: 阿妈，过来那也很家的隔壁。
2: 上蝴蝶没事的，抓他们娘妈的。
3: 他的爹过了嘛的，他的翁卡啥的啊？江天英给拍拍手的个汤忙不多呢，我们没拍不上。俺那叔叔叫个蝴蝶明啥了，我也好当下。蝴蝶明这么听着的，我也答应了呗。他偏偏叫蝴蝶明给江天英个不过我们的我去下。
2: 身体这很着嘞。
3: 啊切，都是嘞。俺家大妮给蝴蝶明江天英个不过没啥别的就下。
1: 啊嘞，江国雄，结果你就穷不是？
2: 哼，爹今日给他批起嘛是吧？
3: 切啥？蝴蝶明给他的明生个叫啥蝴蝶下？你看了帮助他你不去如果家大你的女儿现在肯定晓得
1: 都是茉莉
2: 啊
1: 人给年你的三十多岁女姐大你的家家亲你谈过死了我是我如果是大女儿是最大你没多少江天英我们不要了解有事
2: 你怕去的
1: 你大年六个钱币嘛多，现在苏静我爹没。
2: 好，你先说。
4: 肩膀我一撇就买担不起，起了压个钱，得想着嘛是呗。
5: 阿妈，天英姐，肩膀我一银子，凭借撇就登名次的。
4: 让叔叔上面担心个咩呗？不过是大多钱，可是我们都对的，没人敢生给我们，让你们都生给我们呗。
5: 没人旁说个月子。看这钱的弄哪路么就能够着？
4: 听这一年上街难的，眼看过日子，人嘛这，我们民族能安乐不得？你也妈心，若不肯这事瞧着啊！看这，俺屋内清明这个预备。
5: 蝴蝶个不过我们第一，俺们那年的不过我们民族。
4: 第今人个娶妻嘛是，做我上个那么看叫我们婆婆就着。
5: 特别是看这一年单不易，我们劝那彭民族。
2: 大妮。
4: 哦，
2: 对的，你看这几朵。
4: 何子，娘，肯定是阿强。

我是看那说你刚把书迷读书的你听把咖喱读啊给一周嘛当阿郎子给不着头阿子对无曾给巴拉阿姆拉给那你来给你们我给秋当着玩哈江给谁不读提醒你人谈成为来给经营了我的车都拉不着为怕么你难去 接了给那你给故事的状态呢谁去了头难呢出去用途不呢提到的面干了故事的当前难的提醒康都列入给那你年怕么亚续的音<音>

0: 我们民族的阿乐达
1: 你还没回来，如果前生也没读，可是，我们那前面这一辈，
2: 蝴蝶米给不过我们弟弟，阿们让女的不归我们民族。弟弟认个亲戚嘛是，
1: 让那么看叫我们婆婆做的。
2: 他是家里人的单位，我们肯定不民族阿妈。
1: 大妮，
2: 哦，
1: 对的，你还可以读。
2: 我这娘，肯定咋叫？二不给阿妹，也个当中啊。
0: 上龙的都，等到第一节，还没这边面的第一节，俺做伢子是想不到过，今天我们旁边面的东大，哪能用嘛？
2: 二凤阿妹，
0: 爷，呵呵呵呵呵呵，姐爷呀，叫我伢堂过一节，让那么爹收呀，你也别过一节，到时你给俺用，要不要？
2: 叫收，我没领。
0: 他的羊啊，今天吐不的，是呗？
2: 他今天行嘛的，免过个就。
0: 好好。

0: 妈，你躺在我那平个这边。
1: 你躺在可怕菜里，等到我们去喊那个面的要打。
0: 切赞切赞。
1: 然对的，你躺东，面色赞，天阴给我们是的，小小小是破骨命的个。不过我们东亚人赞，也不是命的个，全是我们命的。
0: 我那是。阿妈，你躺在那了面的打，擦点这姜油这边。
1: 全是用嘛的，煮嘛擦全是主要是用嘛是，擦没够。没让我那东门头呢，多子给你这个人。
0: 勇啊，对的，弟姐嘎嘎注意。
1: 是的，这些这些，猪猪当妈的，卡住给不接多子乖的。
2: 阿妈，我问我问。
1: 哦。你打死了亲，你爹我，你打俺你打。
2: 他这俺能打没？俺如果东给，可信呐。
1: 我们东给东给我压的，之前的进步跑不着，之前的做不跑不着，也建议让给爸爸得不接。去爹拉不起来都给接对的呀，爹，爹那也叫个。

0: 空给面交拿。地内苏木林，娘给个当下，空做牙去乐滚的我。
1: 人呢有啥的，我那找什么多？听我娘空做去写的，这面是啥新鸟语？伊那面什么子那么多啊？
0: 这是。上卡的先头有没念下苦读？这你阿不能念困着，也就是了关心个用的个。
1: 用啊，前天大的，阿们俩给注意的。
0: 是，听这妈说的。
2: 阿妈，阿妈，天一，进不打死，进不打死，你当干来打去吧。
0: 让个当干打去，你操第一呢，进嘛
3: 动
0: 都动啊。
3: 当不打个动，都不是扎第一。
0: 忙家个进不扎西边打的。嗯，穷不穷啊？我那穷不穷呀？다죽어도못차요지던도동그르다야던도엄동그르야오야
1: 야쉬쉬쉬댄아메오미갸쎄시디와
0: 다이네심흘퍼송아녜차오갸보가보지차차오이다
3: 엄마탕디지면줘
0: 지요마지저와카도카즈게망디네쥐체요지不记得是的，特干出个下雨，去点同别看朱军营，叫叫。
3: 哦，有啊。
0: 莫林。
4: 大人，让你开心吧。
0: 我们婆婆，我们婆婆啊。
4: 是呗。大姐，你特别不哩。
0: 俺们这喊那个特别的，我那也不多啊。
4: 不然我那人全部要打。
0: 英国穷，那么绝不认不得，现在三皮土不着。爹，光我妈不开心，俺们就喊来了，他就乐不乐气死个。
4: 好嘞，好呀，来姑娘，俺前去帮我。
0: 阿姊，请俺来帮心吧。然的，
4: 俺们两口就属于。
0: 好嘞，前头饺子嘛，看别人的吞吐不吃我这。
4: 呵，
0: 然来个气息。
4: 用啊。
0: 二凤阿妈，他这年让你也死个人的。让个年才会少给不得，
5: 可这多我们婆婆送哎，
0: 婆婆送，我们是大下下下的婆婆用的，不过你来担不多啊。
5: 特别送，俺一片面买不起，片头我又不是。
0: 这可是个人，片面是可是个人啊。提来让看叫差不起，差送呢，说在那里俺找个人，说在那个米仓面，让个面具了，再也不是他要的。我那钱的面价千把钱，看完千不得这钱我得死个多啊。
5: 你这钱用过是呗？
0: 用过穷，然对的。木林给阿婆呢，让给客狗的送给爹子。仓面长，看叫茶杯着我几个月的。
5: 姐子，木林给俺看叫茶呢，独定这么多少钱的生活是？可对绿水面家去不着？请俺能行的，拿不定这面具钱，因此若不过日子的。伊那木林呢，找我是啥钱？你没空来阿姐，光打来个旁门瞧事。来大姐对，没做，我三三奶来大姐没生病。
0: 你让个弱瓜青打个热不？让蓝头热钱呢？你可对伊那羊头吧？
5: 但让了苗子孙那个怕用过些。
0: 爹苗子死个嘛事？你让你写我，谈到俺女婿去的名头，肩膀个我有够用给啦，肩叶个俺作为我有这个，但俺胳膊这个来个找个也名头，让伢蓝头白说过年年大让咋用过，用得个。
5: 年代
0: 哦，
5: 年代有病的，罗进那啷么啥愁事？
0: 钱的特别不是，俺这都是天气人的。我呀呀，
5: 勇啊！是的，饺子茶给用不起我事，
0: 让饺子茶不起我事。饺子茶说呢，木林起来你给金赞的何如不如这讲，错啊呀里呀住不是，连嘛这。
5: 钱的染绿给人的，
0: 是，
5: 我查给准备你们的，染绿大钱不是这条。
0: 我卡开心么个？
4: 哎呀，可怜的，俺们这穷嘛的，可怜的。

二凤阿妈，俺两个找人爬老竹荫的，你算我先给吧。秀娇，秀娇，秀娇，秀娇。

0: 你那这位有名人家，俺牛肩膀也给人治不差一大。这里啊，实际代表俺那朋友老老用的石头草药。今天子，听我，俺听长大，俺肩膀了，若不忙不起来咋？俺听长没人我的，这都这就住我，说不得啥事就是这年人的，你知道？今天，这都这就住我的，说不得啥事算啥？ 俺蒙古阿姨，现在来吧，到处恭喜，开心嘛的。咱俩来时呢，俺带一位警察长马车是这样的。哈哈哈！今天三百几不预备小了，俺今早没进我这去。是的，到处阿姨是新的。玲玲，玲玲，玲玲，得去了，得去了。
1: 哟，晓得，晓得，哈哈哈哈哈！他开不有钱，俺参观我这去哦，张玲玲啥？俺牛肩膀给金美人。啊，这得说的，得说的。
2: 那么这呗。
1: 哦，看上去不让了，这，金美是那么是我的，人家没有伤心。看上去。
3: 金大牛给张不休是不用这个药的，你知道？呀，这个药是的，金银松，哎。
4: 让俺们吐没吧？你这钱怎么用呢？
1: 啊，是得还得要嘞，得来工作怎么就学的？
5: 金大牛了，咱不休。
6: 去了没了，咱不休也没得，说说能没咱不休行没这？俺就叫三的爹爹。

0: 我这样子呗，人堂去查嘛是呗。
1: 这就最好的，就叫个切干我这一种，你切干了能吃切不打？对这，你还是完了那个，应该要去查查去，麻烦个让你老先生去给他处理。
2: Love trembles over everything. Love has no age, no limit, will not die.
1: 这位他们这里解读，第二，厕所给退运没了，参加体外没，孙兄妈妈给你一。
3: 啊，自己真就出过的，你讲这还这个啊？你肩膀给俺解救，肩膀给解救啊？
0: 人我老钱不是呗，人给牛肩膀翘起一
3: 边。我老钱多，你肩膀翘是两大只，果然那名苍马爹呢，满脸的都穷嘛是呗啊？
0: 果然那名苍马有谁？哼，穷过穷啊，光谈到杨老兴这个路亚林个有是呗，前年把这黑了是呗。
3: 看你把这黑是光是，然了这就出国就没呗啊？
0: 没，
3: 爹给我们干啥还行的？牛肩膀我呢，小山丘，果然那了，东站还是第二的，旅游啥的真是名多。然后旁边的几对的，说我用着三个冬节，我呢买件西装啊。
0: 那名先生唐山人下，叫个连续弄的人，偏偏叫个弄的人四岁要生。
4: 阿姊，
0: 我叫你这三个就了。
4: 阿姊，给你盖裙子去的，出来谈的你裤子穷死。
3: 你这就出国家属啊？
0: 今夜，人家我谁是我女的我，肩膀那么有的，俺俩谈过有，起码到俺舅舅上头肯真是穷人啊！对的，你老爸对的，可是谁是我大兵的，人家不是穷人，我人家俺几女的几女子吧？
4: 牛个牛个牛个！
0: 我呢，可得牛啊！
4: 我穷呢。狼山上女哦，
0: 阿西，这是得瞧还是要这？
4: 给你给学习。
0: 王忠啊，你让给谁的？
4: 可我孙子急了，年薪都给注意。
3: 阿西，杨年薪都给注意一百，要再多啦。
0: 给你学还多。他两个同事啊，同事啊，明天呢，可就出去开个什么的？可不如我呢，明天带牛线吧。爸爸不过一那是生的，牛肩膀是捏的呢，所以讲不去干这，上个心嘛这。我就叫阿姐进屋呢，看看我妈的个啥样气度，我又开始担忧嘛嘞，阿家里开始给忧嘛这。一年谈对哒，可能做我到时来咱不少开始么多，我就叫上头的米那少多哎。我去上开街去啥么就管，开街去啥么就，阿姐带侬看出去吧。阿老光是那
3: 个，让我说连贯什么都怪，
0: 看你意思嘛嘞，我这啊。年我的个从两百几了，苏永做三个都不赢，三个，这家也没钱呢，我就买。
3: 现在人家伢们俺也是了过去个事，
0: 肯定是让伢去了不是？
3: 自己让工明白，人家制度开解，自己搞的，不是破了搞什么多啊？
0: 我是，
5: 你看谁？
6: 制度哎，卡里制度嘞。
0: 第三么，你妈两个年轻人也别操着准人。第干三三天的吃下药，头最肯这几了，我卡最也三不吃药的。听我让我买张药效，一年谈的就不吃咋，而且我的个仓库存着着去。
5: 建议那么，我聪明多个，那么啥不过了嘴么嘴呢？让个弟子给你约着呗，让阿家说了许多个。
0: 阿妈，过年阿家是在什么多啊？等你过来拿了，没长嘛当点是的，俺打算请么多啊？没事呢，没让当点是对的，想不起那么多。可不到底呢，穷酸他们说许多。
6: 大姐，看做嘛？你专门跟他去当过？
0: 阿妈，他对的，这么的穷咋拿不起这行动啊？阿妈，你可对穷啊？我们的湖南最能美，谈到天不干么就个月嘛的噻。一年见半个，肯定第一面吧。我最难吃圆不是？他得看人烧着，俺们俩弄着算嘛是呗？是吧，杨妈？
7: 姐，你也记得，我这笔钱没送啊，可都晓得，
3: 你给我打车。
0: 上个去打诺亚卡里吧，上讲过些啥多？叫我们年轻菜土白马菜，等到阿妈去开不多。俺我那过村没说，上旁边养我顶着鸡，人家俺做牛场那么远回家卡里呢，没有卡里远啊，卡里近吧？牛肩膀我有咋子呗？
3: 牛肩膀我有点没，挂路中嘛去说。
5: 张铁英，让你们中俺欧阳马雪啊。米苏玲玲肩膀大这个样的，没有卡给酱油嘛是？俺做哪里开卖吧？没人给肩膀了，老三那么大是？
0: 阿妈，俺们俩给谁还是谁？啊？前头俺打牛肩也，马个卡多接枪是给不收呗？俺们俩嘛接不起来，俺枪是给不丢，没事落钱是赢。你那俺枪是当不赢的，牛肩也枪是你比一百马赛，他都少追吃羊肉的，你还是落不着。对的。隔壁对俺这边弄的，年前你还来没？枪是给别接了，俺人大是两家亲，我有啥呢？叫个中部的给送水，看着那个没事，年尾陪酒的牛羊嘛人，啥呀东呀，惨不年见口人。牛见吧，看咱年的托三三厅的教育的，看人家嘛人家，可是看人家有呢，作为做准的个，没给你家东家吃啥出气去。
6: 江天英，阿吉吉拉我才没多啊，
0: 什么才没多事？
6: 阿吉拉只有，同班我最难了，刚一起学过了，卡卡所有是多少级秘书嘞？今儿同学的，隔壁对金仔卡卡说的，我做牛场全部卡住吃吧吃下呢，品质到了起码的是秘书嘞。但秘书好多个，今儿女婿秘书在下了吃呢，品质可真嘛子？
0: 你那内陆些有嘛多？啥秘书还卡里吧？啥军长卡里啊？俺秘书里面多。他等俺前边我有的个，三不切出这老手，第二路用这些嘛是呗？你这个嘛这个啊，这个嘛这个去。
6: 第二天的电牛了别接，我过去是你嘛是呗？
0: 是，我过去。
6: 我们就好了，给俺了二十年油吃不消。

0: 阿妈，
1: 罗
0: 永明到。
1: 见面永别。
2: 好，阿姐啦。
1: 可是说见面，东路在地下。
0: 阿妈，见面现在南州村子俺们这去的，俺们这去可了的，他罗难带阿妈的。
2: 俺三门专门是当对面的，他罗现在忙了呢。俺们对当家煮面，头不熬夜打，多下哎。他呢，三句下午兄弟去的。
1: 敌人不三不十呗。
2: 你阿妈错记不记得了呢？兄弟小兄弟去的。
1: 悄悄村进来，不断要谁？马些，让给俺做二凤的，三门是当五十不？
0: 俺开生门都。看到见面的你们都得见，社会台里什么都买不到，缺个大补钱，碰到缺个阿妈打到也好吃也穿呢。你来衣服看到个人没得？
1: 一年给你买这些，准备拿百万彩电的用嘛是不？
0: 看到见面你们都穿也有穿呢，俺们也准备拿带我去那购买。
1: 勇啊，勇啊，给你去动啊，你不露头说些把戏，对啊。
0: 신도서야정말해재미
3: 장가르친이와링링우역전여시
4: 뉴스기다뉴스기다야몰롱게계셔
3: 지수롱게계인사무이디게참모장가갈래겹제좀부만르베학배키용부르베지저마차르치
4: 네뭐가봐재미니뭐찍니면다通通也那么大，阿妈我也吃个用瓜子。铁人女士，铁人困难了，他就赢。
3: 所困难了赢，咱们明咱就明嘛是呗。铁人你，你那的心家里给这买点的用我都给啊。见吧，让出开吃个用不着，强子给瓜用不着嘛多，家里给瓜用买吧。让店这拆给不清对面呢，这个人，俺让做能不的给嘎嘎做出去，你们怎么看那些人他个热吧？
5: 阿妈，重新的这么清晰。肩膀酸酸点，这前面了不松，他多吃点钱还是要人。俺们俩买几匹了？俺们俩草也给俺什么着度？那我那点这些年棉被啊，吃这些年棉被。
3: 你吃这几个棉是冷棉吧？春来个几个年年带雨，点这茶给不起吃这雨，疼到肩膀，皮趴下吃了就这雨
5: 啊。
4: 哟，卡里卡里，阿妈，卡里趴下是个嘞。
3: 第六岁人不热，不热这干的给热给不着，点这几个人呢，其他你嘞不叫用不热。
4: 我前面的，阿妈，你不会加价钱没？前面的那几个不会拍下钱的，我穷人嘛的呗。

0: 你要是把你哥妈是呗
1: 我年顿春来个几个拖着当个人都是他姐妹<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0: 再大你。
1: 哦。
0: 你要这一杯。你种钱啊？
1: 我马是。你要让这位邻居李柱切菜呗。
0: 李柱切菜，那对不起。
1: 用啊，钱能涨个钱啊。玲玲，
2: 嗯，
1: 我是，出门个能子的我那也我是走不动啊。好的，装多少给啊？
2: 用。
1: 二凤，
0: 哦，
1: 伢的刚子着啊，可是刚着着了，搞不要的。咱们这学他妈下午嘛的，
0: 可
1: 是伢是啥也搞不要的。这不过过不电影呢，一个怕可多着家，那肯这多啊。
3: 阿妈，伢点那可多着些。
1: 这不过电影呢，怕
3: 可
1: 多着的。
3: 可多着些。
1: 建邦，
4: 嗯，
1: 大龙的，你嘛对的，咱们两个亲妹都给。
4: 六百几个月。
1: 不过种地的吧，六百几个月是，也龙是。
5: 阿妈，你爹是这些不知道的。
1: 用吧用吧，叫别个晓得。
5: 有。
4: 欧木林，阿在旁边。
6: 阿在。建邦，两个月。
4: 至少建邦罗列是，阿妹至少了，他们这些可是不起最多。现在其他人怕小事的。
7: 我你两个多是有。用土米土，阿妈也是了啊，英国。
6: 啊，姐妹，我今天到屯大新区给几个月，怕老姐让阿姆拉了，姐妹俺子就接爹就是死了小啊。
4: 哦嘞，钱能用啊，我们人家住人大。
1: 我自己也不挪不。人老将军去个圆满日呗，第年不赢老将军在前头多个。
8: 阿妈，第老将军去嘛哩？
1: 捐钱我穷。
5: 哦，妈，阿妈，俺在那儿最穷
1: 有余，你也两家亲过。
5: 啊，用啊，再去下。
1: 最穷可以的，
5: 建业。不过咱俩主要吃这些的，人家年薪下去还是个怕开口的。
8: 咱俩主要银子年底下面。
1: 最大怕开口的，见不到城里个主，你跟这几个。
5: 钱咋？俺们先问你们呗。
8: 开口，开口，呀，开口。
5: 啥不？这都干嘛？
1: 这个，这个。
8: 这，你穷得你多少呢？
6: 阿妈，欧木林也用面啥？都是得对阿家姑娘偏心，搞不出小账。
1: 这，姑娘嘛用不赢了，出不着几要嘛是。用嘛是，俺是去主意。
5: 有效，用对面的。
1: 那这次全面等着羡慕，俺这小事了把主意。建邦，
4: 嗯，
1: 建邦
4: 啊，啊，
1: 呀，他卡了年纪，年纪那几十个嘛对的，亚龙的，呀，
4: 卡久嘞，
1: 亚龙，俺你们到欧木林街当个住，
4: 俺住没得，
1: 住个住没吧，
4: 去哪住没，
1: 亚龙，让亚龙去，
4: 住没去，
1: 让亚龙大龙没吧，亚龙，亚龙，二凤阿妈，让。这木林，可拉索亚卡里要人，你也别个仓么水擦，可拉你古点有的。二凤阿妈，二凤给别个来个西拉西个点数，可拉你古点有的啊。
7: 我客户生不接点对多，但别个生给管用没？我。
1: 妈的，客户生不接点嘛，点个那对嘛的。你我操我几个西单，学了肩膀了，年段西单过上去，俺这厂么南站上站，你们总卡拉西站过上去。
4: 妈，每次用对面的，我就用嘛是。
1: 知道这事，让个叫我二姑拉回你了，了不得我，小事了不得，叫我去。
6: 韩斌，提前退休钱么点不起的，杨梅呢，俺你记住个。
1: 结账。
7: 下面多钱？让给年少姐给的。俺没出，六九零九，少兄弟没多。
1: 这卡拉就是吧？六九零九卡里用过着啊，让三大忙差不着。着的，我。

0: 哎呀，他自己可力气大。哦，这是牛大牛大，牛仓拿了，谁等给？阿拉老孙呢？我忙过看老孙牛没被锁起给。蝴蝶妹，你虽然给大母亲爱啊，
1: 钱怎啊？
0: 给大母亲爱，哼，俺给大呢，主子妹，对哒。
1: 苏木林是你的屋里儿的，苏木林是你的叔叔阿姐拿了下，没拿了，给不下这地下，地家和我层没门装过。
0: 谁装过？俺们这还拿了水管住的。俺住满住，俺这水管住意思，装满这。看你呢，
1: 看啥人亲戚，看见不起来水送，等到有么多哎。阿姐我好些，你也穿他的别的鞋不是？先生，俺我那盆古兰被伢子买不修过，被伢子啥子买的呗？别说，住没？
2: 我是的，谈得讲天应该俺恰下个就过是吧？一年俺们就喊了，黄大人也别多乱插话。我自己，我自己，大伯老很得是给我的。我就走马上，看了没多。啊，
3: 姐吧，
2: 姐，阿妈，
3: 妈，
2: 年节的年节啦。
3: 见吧，玲玲，看来你强子给不呢？年纪了，看该这样人没穷。不过做强子给不对，快进该准备年节日了。不过这个月，第看来你个人的，同我，看来你的困啊。
4: 杨家妈，你这光骂谁嘛？别这么妖气，这算骂谁？
3: 我骂谁？强子给别管的，年节啥不困用过日，他多骂不困用过日，他们这村过日，
0: 姐咋？
3: 这媳妇请咋？年纪大过些。
2: 用啊，才能要着嘛。让给国语老师啊，让给继续着。恁俩看着着。恁俩看看这个主意是，年纪前辈你们送人家，年纪拿了的，年纪看上哪点物事，还过一百。
3: 对的嘛，年纪看上哪点物事是，俺们俩看不定哪点，俺你看不定哪点呢，我们看咋行吧？
2: 不过第一呢，让给俺们和你妈过定这买的，落地不起。
3: 俺最少去他家去，才敢请他个日，去让你拿了东西。
1: 阿妈，俺们俩啥时候可把这个中年吧？
3: 啥时候有日？哈哈，
1: 姐，今明天今年春节，你拿了点个着？
3: 今天用嘛日？你去让俺做拿了，你要着送给点，可把用个日。明，俺给这蒙古鞋儿的。哼，
1: 钱呢？俺家人管着个。
3: 俺哎，俺建议可是他给这钱个注意，是吧？
1: 讲天应该，明天他去个呗。
5: 你们让他给这些钱。用嘛这？俺们都劝买的。让对的，俺俺最拿，干脆就提这些来买吧。设定干部还最注意买些设定的通给。没钱打是打错是呗？你们看谁直播？俺们大婆不了年久，俺你爹差一几天，我妈看你设定干点就接年久他直播。上个月是那交给总部的，今不阿就看不见那年我是一百啊。
1: 咱们的这块别饿死人，俺南边的很多，不过我们的有的，过年的年代没能啊，俺很少人。下面
0: 呢，今年的点就的，跟这些年阿妈就谢谢给我几个人。俺老用呗，
1: 嗯，跟我顶这老用呗。
6: 没事呢，卡拉拉是给不接待不了不？卡拉的阿家大人的肩膀大，天阴前面去都打不了不？
1: 俺你看这穷说，怎么说哎？没事钱呢，叫肩膀给配合着去给钱，我这里穷说，也很他们的内最好说。阿家大人的过年三三年看不啥办呢？你们意思是带着穷呢？叔叔姐明大姐，您这些当天应该拿了第几钱说？现在当天应该刚才退了，开缺的也没说。
6: 俺们这媳妇儿难说，让俺给这个大姐姐还是可爱蛮多。没事呢，牛上穿大了，让俺们这些孩儿多。没事呢，大个儿不？俺家大人看过顶这些单儿的，叔叔那边若干去过嘛的。姐子，我那看过重要些。妈。
1: 嗯。
6: 俺们都去个。俺家大人给见面去接，俺在哪里？你们一直待的用过了呗？
0: 让给是呢。 过年俺准拿点酒噻。
6: 嗯，俺家大人个年年俺去那年，见面啥把个年大个了不？岁数连年跟嘛的人嘛的。
0: 我们的天灵呗，我那天灵呗，呀，家忙啊，中的。我是来可怜起的，这能够多个啊？来到斯古达，你莫提下多个的，
1: 天灵都俺中的了。这边了，我们第一呢。
3: 你打起哪个月节？我女儿去吧。姐妈，你今晚去没得？是，看你姐姐，你两个怎么约的？
0: 学校，学校，学校，阿妹等我嘞，马上到去。
3: 母亲可得死，得给他批娱乐送啊，可得他批，他批要嘛嘞，坐坐坐。
0: 看不啥不都不说，叫他出来，他们都住院送啊，一家钱嘛嘞啊。
3: 阿妈，一家钱嘛的，就叫对的，就叫今夜破交银百块钱，他的家庭成员能写，可得那大姐多嘛些，没得那么准，他批可得要嘞。
0: 我他批有。
4: 你也从不做大，给这其他亲姑，光看些是这么就不吃阿用。
0: 大侄子阿妈，给穷死的，没弄啥，说说不给阿妈让带住个买吧，是哪个花带住个嘞？没钱没吃的。
4: 喂，大妮，让明退休算嘛事啦？俺们让俺孙子阿去，俺舅母都来不上当买去，可就你那看看，总算求些个，让舅妈种了小。
0: 大侄子，叫人恁娘们说点这嘛钱值吧？俺孙子阿能吞大了，许多钱么个？妈的，你也许多嘛些事，俺都让可这些人吧。
4: 钱都看过来了，你就过来拿，我先念念一遍啊。
0: 爹，看着要嘞，那我们家孙子，你这我来拿，我先念念。你让他找我读过，
4: 哼，
0: 建明，看起去，建明，
4: 建明，阿家大妮，俺村哪里带个着？二凤，大妹，有小，看俺做孙不熟没？爹，看着要嘞，你阿妹特地你来崇北找干事去，阿家现在俺做找不起来些不哩，现在俺做也找不起来了吧？在哪里带个着？
0: 阿姐，跟咱哪里找事？大姐呢？四大四年这几个年，四大四年这几那年年人，
4: 看错么的？许多差了，让我妈上面饿死去。哼，小夏，叫我去见面，你哪里带个着？嗯，嗯，咦，笑。
0: 二凤，带有事的，我来用吧。
4: 开心嘛的，阿强，你年纪跟年差不多的。开啥子难了？算不算送啊？得开了的，算不算那俺个不有？我穷的呢，俺们那么多年都有，你那阿妹穷的啊，不怕我们那么多年呢，怎么要嘛的，也会要嘛的事的。我谈的阿妹帮给俺年纪来一些的心脉。
0: 二凤，让俺穷的都给是俺同事，让俺爸爸你们多，阿妈要有些点不是。不过现在咱们这么子些点多，让俺哪里些点个是？
4: 可不是年上吧？你阿妈我那阿家人是生不有？我那人，俺谈的是我几来没？见面老是希望当多不起人。
0: 见面老子听见，俺你抢死给，俺家人陪俺们去人哒。
4: 也不是穷，山头哒，俺不顾碰俺去，碰不起没把待遇。
0: 可不是年三吧，肩膀个抢死的，吃完差不多，喝着喝着去吃什么的，让落地不起，让大见面个抢死的，出不起个人哒，用的呗啊，
4: 用啊，俺大见面个在那里还是行的。

0: 我们这些人都是一起的，全部都是这些人。他这些，我聪明的很。蒙西。嗯。江建明，我是对的。嗯。人家记得的。
1: 嗯，
0: 他都记得的。嗯，萌娃。

蒙蒙啊。阿尔凤斯捏地呢。对的，阿尔凤斯捏地。

0: 肩膀的长土不的，肩膀个阿不是长热。不过阿不的艰难的，肩膀对那么要学习。先莫到，从不认不的个个，俺夹些夹不的个哒。
1: 妈，天气从不夹些夹不长么热好吃。妈，俺们那什么小马事？
0: 你什么那嘛下不起土是呗？你妈让个就叫建国，刚不叫个叫个起了起不是？从此理解明码八清些。你不得拉去那大么松？从别俺这些呢，卡老去那给牛民都。
1: 妈，就叫这眼年岁，肩膀俺些牛鱼，俺最没热的，卡是卡了煮牛鱼咋？俺最没热的，我才先不要洗。叔叔妹子，叔叔卡了狗头买吧。阿们俩特别喜欢是，这张存单上么？阿们俩给叔叔搞了药嘛是？阿们俩的钱呢？
0: 玲玲，让我那米了三十土不啦？让姐姐都做年表记了，俺我那记不起啥钱数。一年三么多的？阿们几银了？不过是么这面不用是一个是呗？你什么拿了？建国电视，创世个米长的建国了，要我起个阿月三，你那么拿来可用的？可是要我起个面呢？俺这面自己扛着去吧。
1: 妈，可是就叫今年俺们两个孙子顶着钱爬过呢，那么啥没用是？顶顶没用是？妈，妈。妈，开心嘛是，开心嘛是我，开心嘛是，开心嘛是。
0: 俺可对一年见过钱不到啊，怎么是不是狗的？
2: 小青
1: 啊，
2: 俺俩最那个，吹俺的我呢，要去他吃下。你俺俩的吹土下去。
1: 真是的。
2: 俺跟你的重庆那才从俺母亲的乡下头过。
1: 没，俺庄宇。
2: 啊，这你要去谁么的？哪里俺叔叫接的呢？去吃嘛是呗。
1: 俺转队多，俺去咱最南方这儿采送俺转队员。
2: 啊，这啥意呢？卡的穷人们多，你先把多少钱用得个？啊。
1: 牛建国，老忙的个亲属，俺来你爸了，肯几天当大面，一年囤大的，让农民过些，当然那么啥弄啷住个？俺我那个嘴没松，听嘴怕了，困嘴钱不开始去呢。七岁了，那么年呢，用不脱嘛，都是钱呗。俺让俺们土里么就要多少年差不多？
2: 这嘛是钱。
1: 但我那个土怎么卷啊？还是？
2: 啊，这用啊，土。
1: 可对土嘞？
2: 可不对，人是个土的。
1: 牛建国，
3: 杰米，上爹爹一杯。杰米，让个八中年吧。
2: 这
3: 啊，这
2: 他们是不是错的？
3: 让个八中年吧，杰。杰米，杰米，
2: 错的。
3: 让个七岁啊，快七年吧啊。
2: 错的。
3: 一九满了吧，还要的。
2: 你还敢不去那么多？我老金主啊，俺手里没不着，俺拿多点钱没？让给俺去多钱么？我主意，俺到龙哥村那这，都来还是叫我去那找他主意。俺我那三姐啥的钱，顶着三姐到处乱来。
3: 牛杰米，让不叫我收拾收拾，啊。让河巴中的酒呀，俺们啥酒？让俺妈拉灯明灯的河巴中的酒。
2: 那你还叫嘞？老几个头子别多说拉清楚。
3: 让灯都头子要嘞，让个新一呗。姐妹，让三路也不接到。可这些呢，

0: 肯定轻松。
1: 啊，谢你看用。杨干部几个人民都？
0: 杨干部几个人民都个？见面快多。
1: 你难了，我当皮。罗尼陆中姐姐，确实记不住吧？阿家大年了，甚至还最要嘛嘞。
0: 当真晓得？啊，这当真晓得？
1: 他姐考虑吧。你那苏振呐，你个拉不起去嘞。
0: 你个不拉呗？
1: 哦。
0: 见面呢，我做啥不能在这里？开始他领嘛嘞？啊，这，啊这，当俺们这个戏吧。
1: 他个起去嘞，起码头皮当修嘞。
0: 你这用啊用？
1: 几个？妈对的。
0: 我的皮须八两年的，第二，我当年那个不那么呢，说不跟些狗嘛的呗。你说不跟些他不当的见面这见面个来要钱呢，俺最高价价钱用过了呗，用过了呗。
1: 嗯。
2: 让什么走路没腿没？让给叔叔流动钱要查酒店，一让有，一年平面经过那些呢，叔叔没洗过的，可我是点这点呢，可怕用过些，你把多叔叔下下住不是？
0: 还得等他妈点时过嘞，你还给我催么？
2: 让给我妈催呀！对，退休呢，贴在农场上写不写？你还指望了俺们写把年的生皮？年前呢，牛姐妹给我妈催呀的，读到月嘛写，看意思呢，今年菩萨面上写不写？
1: 嗯，韩皮，你让听妈写皮吧。二凤谈到你跟前不是，莫让俺叔叔妹子当不接往去了。二凤，屯大的叔叔他去。
3: 阿妈，答对的。初次中年的感觉是不是啊？年龄大了小个呢，阿妈让你们都来个接待不是？我是你主管都有的。
2: 开心嘛是嘛，我多民族。
3: 同多民族哎，主管给解决，赶快不来哭的。
2: 勇啊，年龄也肯早走过。
4: 喂，很真凶色。咱给今年新民族
2: 见
4: 面，一年很真凶色些。
2: 建明，肯这穷酸
4: 啊！
5: 阿妈，伢一叫来么多，伢阿婆拉他么说。

0: ne gwanda sia ja ri ja ama gwanda sle gwe ma se ngan zo le gwanda le gwe lo ni si sa da ne ma lem che wo le na mi di zun da ba shen a da rang ju jo le rang jang zhe shi zhe le ski shi ge a shi ja che zo rang wo seng mu du a da ngan mi le ge zhen xi yao ge a
1: jie mi nie bu ji rang ge cuo dang dang wo ya min du
0: ama jie mi wo du xi am lang ge jie lan xiao bi ha wo sue jie mi ma shi ne lao chi mo zhe ya di zhe zhen min du
2: 那这亲戚可就了我说了这罗你心说你那年我有了多谢求嘛对啊你那让我有了的先碰不对还是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大兄弟 Nga dirin diye yung jie, jie zo damsang chie ga yung bukin. Da ni.
1: A.
2: Chumo zi jie, demu sham.

0: 엄지한라엄지한라你给他学我
1: 啥呢全部是学
0: 阿姨光不说光不说엄지한라我给他老头带开全部学阿姨给他就拿那就全部拉多啊讲天应该是给
1: 你安可是不是
0: 给他就拿怕他旁边我老亲也是啊
1: 看是谁
0: 阿姨看他哦看他给他拉嘛他不亲也是啊给他就拿二分给黄大妮了阿妈是不是牛建明给孙木林爸爸是不是？你这是不是呢？啊，你孙木林大姑你啥啥钱买不啦？你去哪看人说的？
1: 那这些是你哈可是？我连续去了重庆嘛。
0: 我这马哈这安子喊了，你还顶我两寸大开心不赢的？给他婆母的牛建明调过乱下大爷是多啊？
1: 咱们这可是业余。
0: 哦，姑娘，我那天查他学校，给他俺们从住的楼上买去吧，牛三当乱下当啥多啊？但给他给提出这些难过。
1: 用啊，今晚谢求谁？
0: 阿姨，俺们喊了，给他个铁锤拿的，看叫铁屋里。过年前是给我们阿姨用过嘛的，过年差不缺了没多。
1: 过年挺大的，年头就很这钱我们还可以用过。
0: 但是呢，
1: 他
0: 们
1: 俺挺大
0: 铁钱去。
1: 但不过咱给三千万也去。
0: 阿姨，俺们喊了，给他个俺别给给嘛拿的。
2: 呵，孙队长，苏队长说不下不来。对军给拉着他整嘛的，连长落地不行，俺院长没得接待，咱们才自己住着。
3: 啊，那有嘛的，
4: 莫林。所在那足有卡过去要的，让给他批跟着上吧。
2: 都是拉不的。
1: 陈大姐，你二夫。

0: 黄大尼们是吃个西瓜来接不的，从头不可能最开始吃的。切啥？没婆爷不得劲对的，吃不上了你哪能穿大了？我们是看到要嘛些，没婆整个的呢，塑胶个钱，哪能穿件老底个穿件老里要嘛的？肩膀我是的小伙些，一年对的，我倒是有啥，媳妇亲生过又不咋？ Mari, todo jianbang ge qing yong be namo de jik du da, nangpo nye su le ling mi du.
1: Hu de mi ran le nying jie yo be.
0: Di jie ka ba ka ba. Jie ming, kun zui bu gun na ne, tab gyo shio di shi, shi ba? Lop qing li gyo ting ni da ne lun yo mar da.
1: Zho su shi ra dan ar da.
0: Di ne, jie nying le jik du da, ka ro zhig ya le chang chu bu shi. Huang da ni gyu cha zang chi duwa. Jie zang, mi zang di na le, da su yu bu zhi, kyu ni yo mar da. Yo, wei! Zi, xia guo, su yi ba! 俺胡弟弟，我了，光是这个月不通过病都快睡吧。对，对着些。不是，喂，嗯，哼哼，让睡吧。你两个月呗，嗯，让看上个什么多？
2: 喂，
0: 给不些起来给病呢？说是看了不给病。哦吼，谁对的？看了不给病是啥子？让个看了不给病，床睡不上去。
2: 说床睡不起。
0: 让了是个月，看线索。俺做过来那看啥用吧啊？看的，你有啥用？俺不要干这个些。让女儿过来那，咱们年初么子，让说的算用。还是怕女的，我没说许多。让要么用，俺胡爹咪给，可怜那么他妈家些给过瘾。哎呦，这，哎呦，要么让些，可怜要么用着，要么。
3: 가셔서 롱 놔주게
2: 롱 놔무죠
3: 롱 놔무죠 나지 라롱 놔매 니 남사 하고 그래 저기라 나라야 주입다가 땀산시야유 땀산시야유 쓰리 들이 가셔서 쏘롱 놔줘 마셔다
2: 긴족고래 나 정부대 쓰리 녀매 쓰리지 딱 마시게 물을 겹세 겹제 되기 니 뭐 주도 하려래
3: 现在你家里给这，谢谢什么事都没。你让了装马的，装马的是你，让你去装有事多。接着开始说。我让老杨米。让严学好多。让重庆那了，呼啸啸些钱，从龙族这些老杨边。嗯。这是。
2: 弄了你有嘛的？俺弄两个去，让女的，俺让人给不起的。没事呢，他人呢，装备咋个切的？没事呢，去让就拿两只门来干，全部的这些都给不下，他管是给不给的呢？行，对对的，呀，对对的，啊，这对对的，姐，你让他下雨。
3: 对的，就是你母亲不是？一年年拿了，农村什么钱啊？用在做家里面，让下面。第二年就你这拉上，你让下户。年前呢，俺就拿了六十几台药的，一年年工作了过节，给全他买了。 米扎马的些对，卡卡亚军团的面，前两年日本军姐，叔叔也给大你，今嘛军团有差事呢，朋友罗尼，阿妈军团都是他去吃罗钱，明天就卡卡同生的，今嘛多，然后些钱，阿妈来说过钱么多，米开干么多钱。 라는 이제 롱라지 로고 히스톤비

0: 哎呦，大舅子舅子，阿妈拿家给去了。我呀，等下他们用不着。
1: 阿妈，我中意的。
2: 我呀，
1: 阿妈，是我家去啊。
0: 张丽丽，叫去的。大勇妈这，
1: 我
0: 找老舅。我呀，中意的。
1: 阿妈，中意的，是我家去阿妈。
3: 我，
1: 面前忙得到杨先生。
3: 这老杨先生去了，来用啊。
0: 拿老舅，阿妈拿老舅。

0: 特别要见这里林里月子爱落地所
1: 切子你早上你从高中年的时候我是穷不得各队队见面所在那两个亲属呢那你们都两个亲你们都老要有的
2: 经理了查快度
3: 야주아
4: 맞지양쌤찍이래
5: 겨손라로비베
2: 그럼여기서해그럼이걸로가
4: 아네
2: 저기자용차제아무래도고통도
4: 야주아좋아
2: 어야
5: 로용베
4: 로용입니다
6: 많이일이면요가

0: 穆林，韩冰，给让你开起雨啊！我那罗家今年这边啊，罗家前的油马的，你开这边开着，罗家前把来了不是一个菜你成汤是，一年天山的可多可多竹马是呗。
1: 大妮，我你听到了，上提起行马是。
2: 那这大妮，人个国粹马是，长谷县呢，我你参不米多啦，腿也活了米多。罗家前啊，最近一个讲俺是那生意贵乎些，罗主可那贵乎些。一年俺年三来咱差不多干不是，母猪都是干不赢的，仓马偏多要嘛是。
1: 让个媳妇讨个的，罗主公呢，这个得请过来吧。你让谢英玉，
0: 咱这是莫林，让谢某，二凤，让爸妈吃一口的，让阿妈给谢我。
1: 啊，这，快吃药嘞。
3: 这抓到去，抓到。
0: 二凤阿妈，罗家钱能用过嘛是？让个些呗，给起走不多走，你还苦没？一年年六几年新个月，让老九年三来不是？他那茶几穷家也狼样用的，老哈几个意思一呗？地面的臭臭的，咱们可里修啥？老九呐，木林个让你要跟这九妹新个月呗？要要金要九家爹咱，让他的不多，孙宝爹也穷不是？木林说在哪了？可能去那马扎也还是一面让个新个月呗？人类要有一个制度，男家男家光不虚张。过这个明卡最也给呢，马有用药是；也卡最给呢，马有用药是。一年扛着穷的七个民族，很多二凤。人张家搞不有不现张，人家是先让个苏州。老朱呢，让个见过段姐，马瞧不定这青牛有呗。老朱看了二凤跟这几个人，不不是的。没想到不过一年拉有些节的也推出去，一年木林个没见上了自己来鬼个。韩冰，让他的茶几穷些，狼也穷不是。他让个苦你了，要多是给我的啊。来个没对苦你了，卡拉拉水，阿拉拉吃这些，冬拉煮肉些，刚不拉煮肉些。莫林，你们看现在，我叫个错了，今日就这么热嘛热啊！请你一起落下去，我也看热呢啊！你让你媳妇落下去不行呢？谁个小马看呢？可你说着听着热嘛热？
2: 这大妮，俺领俺媳妇娘多哎！
0: 俺媳妇才贵呢！落地给拿了，说在那个没门骨气的莫林了，寒冰顶着恰恰不是？但有说，老阿姐养家几车，叔叔从我养好去狗是了不下，一年木林个跟这些有没新个月呗？木林个，寒冰年那么你们几车呗修过，也要你们几狗个人，跟这些年也不过你一个阿么人，你都是有想的用过嘛人是了不下，老就是的。木林东个还是有年快快那娘爹个月不长个新个月呗啊？木林，我那没事的许多，人对不肯就约不起。
2: 木林哥，年纪多，有些流动钱吧，轻松点。你那家大妮，跟这江湖里的自动落座给你个嘛是不？我到木林跑了，你妈自动没了，今晚自动来谁嘛是？我你跑了，怎么没了？自动的药嘛是，每次在这改变呢，请求第一套三个十遍。
0: 到我那去你老家去呢，第一套过十遍。
2: 我第
0: 还没念上的写过，让过着的马天过呢，没藏没藏了，吞了给过去。
2: 你让俺的当不起藏的没吧？命还是写呢，那我当心嘛是，
0: 一年二分给那我等个去。莫让孙宝爹我有咱那我当过去。是，让他的茶盏，爹们他们吃不着，光不给吐个药的，他的人吃了着吐个的。一年让三单呗，让天天还吃不赢呢。俺的人狗蛋没呗，没吃不着，狗蛋没呗，没得，要有年用也看过着的。

0: 我们的人都是人。阿姨，
1: 今朝矿工主任穿到裙子，我爹染了，梦想写几段诗来写。
2: 哦，姐妹，我让明了，顶美丽是个人，我就坐这，光绪帝做个书记人。
0: 阿妹，
2: 杨氏，
1: 看见没人？一年前来认不认？你前面那边拿了，最近所当给起来奖品，他是。请阿然梦溪些些东西来给我送去，今晚来个托了，可离了中大，工资取不起小事。
0: 杨啊，杨啊，俺也是中大，
2: 杨啊，钱能让给我。
1: 他是年年让了，快点了，那么长可最没钱。让给明年钱了，快点看谁中你的要谁，快点打 B 点、主点、大点，双方两牛快点，同志两牛快点打，双里快点。地面表层都快点形态有谁？快点说是样，说这开最大，规整起大门这儿细节，人大看些里有谁？人大的怎样？从中看些里有谁？阿强姐，让他的两个员被你们谈过算账，这个什么项目都难看要嘛谁？你那梦想些是的，今晚两个讨论一万多，可离六千大，控制就不巧谁？看到你人，我当现在是打了球。
0: 行啊。
1: 阿哲。
3: 苹果呗，
0: 果。
3: 呀，苹。
4: 克拉斯在啥呗？
0: 在啥？
4: 克拉斯的胡桃酒，两个亲都同意是民族啊，啊，好，在啥呗？
3: 在啥？
4: 克拉斯在啥送哎？
3: 啥送哎？
4: 哎呀，
0: 干啥？
4: 干啥？啊？
3: 几岁？这。가족어
5: 대모
3: 신의용제어냠자지래라면서
4: 나냠자사야가위이겨수루다겨치
3: 밥랑고유에네지민이냠비
4: 아지범디네그제제상승당밥리제민개체유비
3: 디인거쥬딜레밥랑좀만주다공공져서
4: 범디네
1: 코가망디에다고친제가래가지게
0: 가모죠等今年，让个地火车站，个来还有去嘞。我嘞，让个忙活的嘞，很热心不嘞。
1: 我得找书记上站，看看那说不寻的三万许多桥水，现在年里这没人，我的三万有没桥水。
0: 让你太强了，我你领得了下，一年让人那一百马在，六台要的，年代那啥，你今天去说话。
1: 我穷的这是三妹，他就听不你大妹的乱么讲，他的三妹那站忙着让着嘞。
0: 让一句乱么说噻。
1: 听不你大名的刘马军，
0: 我他吃耳朵。
1: 一旦解决马贼，快看那呢，名字中了名，我是你的。
0: 我呢？
1: 英国去。杰米，咱家也同样也是最近停产几个月呢，快看那说不起嘛，对不起，那再别吃了，别存钱水。
0: 咱家是的，我呢也是拿手是。俺这里处理都是手是。
1: 咱家他的居心不得。唱完年就牛月，他就忙着办年岁的，什么年节都要忙些。忙着每天都得接，拿钱个没有钱都，顿个笑的。
0: 哪个听的是老张？我听就写的清楚。
1: 我认，牛建明，他的三姨妈，让所长拿两方钱给小阿。俺最近做个，所长用个相机说不错，我今年就是接触签约，隔壁的人了，让恁新娘做一百米忙我心事。
0: 杨啊，听听啊。我那这个做你不咋？
1: 钱都是点开平的啊。
0: 嗯。
1: 我说，看那三条嘴来下，明年看那三个脚，谁谁先消失？
0: 杨啊，走。
1: 这。
3: 建明，建明，等一下的。你哪里捏不着金牙鱼？他的新娘永姐。
0: 就是定位的，你要不要突然说？
1: 给你我心里边，我
0: 没了没了，俺是重播的，我亲自到处打。
1: 让你所谓过来那地边。
3: 地狱。
1: 让你捏着牙去。
3: 这么做大工多少？
0: 用啊用啊。
1: 找的牛杰明，记住你让我跟现在那打我去玩。

0: Lo yambe ji. La jibs. Ya.
1: Ama mogo.
0: Ama, pali da.
1: Ama mogo. Susu pichu dong hongo. Jimmy.
0: 二凤了,老大女啊,接应啊,我。你先个月。年来个,我那个债不着。你一起,也许来过去。很多,让忙问别个不得,啊,啊,啊,女的要不要这。用啊,你先死。我的阿妈,二凤了,还是你的家园呢。哎呀,没那,这边是女的。妈不去。用啊。这种机会还没多。
1: 这拉你吧,阿妈给姐姐。

0: 罗永贝，
1: 阿妈，拉吉斯，呀，
0: 阿妈，먹어。
1: 是，阿妈，빨리다。
0: 阿妈，먹어去，让别煮东西，我。杰米，二凤的几拉牛呀，妈接不起啦，我。
1: 你还会？你俩个二凤可真脏，没啥了，也是老够呛。
0: 彤彤，让个妈问呗，就不得。阿拉让女的也不要人。
1: 勇啊，你先说。我说阿妈，二凤了，看女的干呢。
0: 亚明呢？这边是女的，妈不去。
1: 勇啊，嗯。这东西给我看那么多，这垃圾你把嘞，俺妈给拆解。叔叔看到这垃圾吧，上面都是脏土的。舅舅，你拿些哦。这东西真麻烦，没啥我那搞不赢呢。让给家三妹多拆解，没啥拿过来钱，给叔叔边，俺这还搞不赢死了过来。我得这东西
0: 啊。这得急死，家三妹多少个人，多少个人，你们年年洗住人，年底呢，得嘞，这边妈不情愿呢，要个要人。
1: 勇啊，俺没希望你个人。
0: 饺子拿过追去，看拉少个人。
1: 勇啊，
0: 去差不有的。
1: 有。喂，克拉吉斯
2: 呀，杰米，让妈对起，你这熊妈的呀，伊达，你阿让路，喂呀。
3: 对的，提杰米刚刚预备这名字，你怎么读的？
1: 你怎么读？阿妹在下这名字，他去哪去玩去？
2: 呵
3: 呵。年前的你怎么读？他是全部是读完呀，是你阿说的那大主意。对的，阿妈，你怎么读的？
4: 他说：“钱不有呢，让人没多。米奇给三七给我买水。
3: 俺搞不有，你见面俺女不的。
2: 哎呀，这是这是，见面俺是拿卡拉萨个给当的两个来账，这是得收银的。第二年没跟吃着吧？啊，呵，两个也不接气了。哎呀，下不打钱的。哎呀，
1: 欧木林，你让要收银，俺今天吃呀，二分的，看出能不走，如果吃上全部的，
2: 今天忙休息。”咱们明天就明着吧，让萝卜切的，我让叔叔萝卜切不得，去不着吧。哎呀，下不打鸡蛋呀，没地打。
3: 让看多的，你爸爸，爸爸阿拉东也搞不要的，起码让妈我东过去的，提来他那个年轻个轻个去。
2: 俺如果切你们的心里想死，但到今年说了几难，两个七个月长，两个几年的，搞到今年的，别听你们多的。听这群人上阿妈打，俺别提老得送啊！
4: 是呗。自动的，你这盘你穷不穷这黑阿鱼？
3: 阿妈让你看错嘞，俺要我们穷的生不多个。
4: 阿妈说伊呢，听这三年有嘛事？伊呢，俺两家的狗在养脏，你让趁过去个月。明了给我住着了，你最来给我住的。叔叔，更多嘛的呢？起码对了面我惹嘛事？
3: 俺听到更多卡当我嘞，
4: 卡当我事？让老岁了，老想要钱要退税这嘛多？今怎么钱了？俺们这钱要退税嘛事？他问的咱面子去，啥干那了？拿不起点银币，没退点这代币呢？没事当三级了，第几个 top 三嘛事？
3: 让俺们两个叔叔歇一呗，年轻个月，俺们让大伯不抢死给不起，穷啥去生活了吧？俺们让妈接不起啊？俺大家谁给不得？俺们两个给不得嘛多？听说马子健、金章给杨康那呢，钱又不嘛大？
4: 马子健是卡瘦些。让老兄弟弟这个，给自己的国孙嘛是，拜拜了，兄弟。

0: 牛建明，让他过去干用呗。
1: 咦，要是你们问个业主呢，俺修去了。
0: 前天杨哥请俺当大大头家阿主子爷，咱们问个业主愿不愿意让，家里开个三间，赚点钱没多。
1: 俺赚点远，俺就说在这做设备，问个业主呢，俺赚点其他远。
0: 杨啊，顶俺爹做个手机设备，连个糖果都赢的。
1: 连个糖果赢了，你也学吃得起。
0: 亚姐啊，牛建明，咱爹爹两岁被村吧，咱们听用个谁？
1: 哼，你让他要死人，可咱两个俺回家当咋？俺什么就其他来说，你讲狗啥变那个，车主钱呢？俺最快干那了，恰恰请不出猪头青人。
0: 前头俺让你三不当那几不这些，你让那些个牛建明，听三明问过去，先用段子讲一下个气度，唱个咯，才没拉不着主意的。云记土狗了，我做狗不也要嘛事？
1: 是呗。
0: 应该穷，俺才没拉不着主意。我这看上年上的设备，孟西西家官都是成个多个，都是他们了，才没拿着那奖品的。
1: 是，人家太强了。
0: 小姐们给我们开发用人，人家现在那个菜都是几多个，俺做了肉不焦，米肉不沙不硬是。毛王伯说着，俺做完个人。
1: 是，毛王伯，你也尝尝去，人家熟悉啊。
0: 前头忘记七十的你嘛是呗？
1: 人俺当过的，俺硬品的。
0: 前头俺让你都是点给你的。
1: 点给你的，
0: 点给你的。
1: 哦，你也打的加多钱哦？你也没看妈妈姐，问下伢子那修图钱瞧。
0: 钱你们到这，忙我别常占牛了。
1: 嘿，杨啊，忙我别顶手机呀，找他。

0: 二凤。
1: 哦。
0: 二凤，让开几个。
1: 这名古德语。
0: 这名苏州话轻松。不用骂人，老久。我注意的。
1: 建明，凭你那古代兵，你老着。
2: 二凤，我老面，我前面老着，明天过个月。
1: 前面老着哎，你阿妹就老咱们就穷哎，用闲钱买的，阿妹可就不就些的。
2: 我这点数。
1: 呀呀。
2: 前面老着今年。
1: 那就这些的。
2: 我真吃醋哎。
1: 吃着都。
2: 阿忠的。
3: 有，就欧。
2: 对，学个东西。
4: 牛建明，上天还是人？
2: 你前面老的名字也不记，他的年纪。我让你落这儿的。
4: 让我来看个穷啊！看下老大托你去了下，我这个娘不得啊！
2: 你让老钟修着吧。
4: 我让你们到老钟的，你们到也给用不起的。我是，俺嘴说着，老子明的过有个钱干日子的，他都说了最新就说呢，老子明那长大起子要的是，我让你个舅妈说着等你这大，就这钱都要惹我用。
2: 用啊！
4: 钱呢？那你找他。
2: 我正找，找。
4: 找。
5: 哼，那有什么面呢？那我嘛这。
1: 爸爸。
5: 哦。
1: 建明银记前面那家准备钱肯定呢。
5: 哈，老百姓舅妈这咋三天就收起来？
6: 你这钱呢要谁？第一套呢别存起来，什么时候又别打谁？
5: 你老舅在他那里。一年见面给二凤给接单的，省着这些多。不过要不听这些，连个修杂统计些性质，军队面用手的呗。
1: 我前面老早打车中人，
5: 快车个中人吧，四年多店里面打个中人呗。
1: 是，见面了得操熟悉的，滚龙前都给打个中人。
6: 二凤，俺们看了女的，可是今年我那仓不满呢。谈的见面了，更多心不定。我那现在也穷不是，今晚你们都从外街就都从我不来呢，哥哥是不？
5: 合适嘞，都不是能合适嘞。上俺你们都店长，都不是拉通都个呀。
6: 是，我谈的错完了，一直是没用的。
5: 哼，一没事呢，你我做嘛送，上都不得意思哎。老家姐，你们都吃饼吧。
6: 我老家姐女个是呗，黄大妮是在哪儿？什么大姐敢用的？可是你老家姐饼呢？你绝对没办法出事。二凤今晚明早可真是点火事。
5: 你让笑。听我你爸说的，没事的，他说人准没事的。
1: 看准的，俺见面才中意。

0: 谢马东西，那么就叫进我谢登的姐，没咱们年没多给。
1: 什么有的？
0: 喂喂，让刚哥喝些送。
1: 懂不得？
0: 爱的，爱送，对不起。
1: 老母，听我来刚哥送咋，我来送伊。你第几天买刚哥的？
0: 哎呀，这是，那谢马东的，谢马东西，谢马东啊。哎呀，
1: 这是，
0: 所以才是两个酒，事情两个酒，好可送嘞。
1: 俺最操啊！
0: 给休息啊！
1: 这几个你会吃，这几个你会吃。俺最操啊！
2: 克里斯，都是得罪你，光打卡拉斯也没多。让路不脱边了，前面老张主要开车啊。
3: 妈妈，真的这雨，主要脱单有嘛的？
2: 坡度重哎，虽然了奥运雪橇，阿妈学的。
3: 阿妈，让学的，我今早这些呢，给我也喝的呢。
2: 我这。
3: 阿妈，今早去吃嘛的？就叫。 가로 유브리

0: Jimmy, 티키는 신예랑 수가 용피.
1: 검도, 가사랑 간고 신예 전라 당수. 너디라 기준 예김 제초. 머리, 제만장아 수가 많이 와.
0: 장하시이, 년이는 장하시 뭐 겨세야
1: 저다. 내가 장마시.
0: 남도 쇼가 내 롱할 때야도.
1: 제만장 아마 내 마주아.
2: 我最不得这对的。 苗建明给个起来给说不起来不个扎实没多啊弄啊啥事情啊建明给不起来给没得啊姐你也没给没给过穷建明给说真的还是姐妹苍白通下回丢把同学打说不别那些说了就让婆婆多了些苍白心过的是吧二凤然了几对的他不咋那个来个钱偷偷那个说不得的对打的让然了去的这个嘛的这要我见住嘛到小勇啊
3: 古不帖子进来进龙茶，听我写扎些家里个，同到二房间啊，啥把事打手个有牛一打，心个一来，答应你要个成下，喊他合作给你定位历史年是脸上，但见面可真是嘛小皮说的哦，我啥不？哼！通知火岗去见了个牛建一个伙伴牛建明的，得做个书记，你们多前面老家主要是，他见了建明给老军来见连接，火岗去古迹旗子面着，就像浦山这里切一口的。
0: 有个局长是哪的？估计今年应该的。俺做过所做的事吧，都不一样。你是想他这里？
4: 看得见过有的事，反正牛仓叫了七年要嘛的。牛建明的，说是叫江边，明了搞不起叫人。
0: 前头咱两个亲戚，俺也注意。
4: 用啊，俺就是。牛建明，牛建明，然后俺那有年新的月。
5: 俺刚开始开始采米，可不阿姨。牛建明，牛建明，上点开始开始采米，伢让巨人个采米。人开始说，当过采米拉不出船呢。
1: 你做给他们送啊？我先把你们，你是哪？我这现在买不送的，我差不多差不多是一，很多，我总钱不得下。
5: 让你认识点这药剂，啥么啥么情？你把那个让通的那药剂认不认？说，咋把来？姐，你把那开什么这那药剂？况且让考干个说不起个。
1: 蔡明老家住的宁瑞西大医院大街送给，
5: 现在让通的能给。通知去的是？嗯。看给忙完办事，再厂长牛建明头也送给。自己开始介绍，让给钱么送啊？建明。
1: 我去，换你的手机，别去，操！还给不着。通过给蔡明老家找到门道。
5: 请你眼明干了，找不起啊。
1: 我先去吧。
5: 我先去吧。
0: 牛建明。

0: 다 란데 차와 겹대야 갈도
1: 아마 나다 배 차배서 씨었어
0: 야 장가지가
1: 나 띵을 해 가지고니
0: 지
1: 아마 나 다음에 죽인다
0: 재미
1: 죽인다

0: 在大妮，罗永呗。
1: 二凤，
0: 我对了建明拿下司机，你也得制度打，才念不起个永碧，建明个搞起嘞。
1: 永啊，你也怕去亲过。
0: 建明花朵。
1: 建明，到子呢罗永个人。
0: 我在，那是啥皮肉多个，俺们干啥吃中医？
1: 马瑞，找个马瑞。姐，大姐说，你让你姐姐唱过些舞，建明顶美丽才个清楚。
0: 顶美丽才个清楚哎，大姐那阿姐那个马姐可真啊，阿姐那个马姐，
1: 建明个顶美丽了，隔壁有事个。很多么人个，把那土家住你这下，你可真是搞着。
0: 阿姐，那你这钱有没？天上的星星。
1: 二凤，妈的，干啥子啊？对个妈妈能行，全部是啥都个，养一个还得小三不呗？
2: 你俺是呢，那么岁钱嘛钱的，有没他姐的是那种啊呀？
1: 这是，你二凤拉他们送。
2: 天灵松啊，
1: 天灵松呀，俺们这么多天灵个谁？

0: 二凤，让俺你们都热着。老亲呢，不么让我妈全部都心求事。弟弟牛建明，隔壁邻居是，弟弟也可是过事。
1: 啊，这俺妈俺这住没，爷爷可是要的。俺这大年个，三年一娃嘛，钱可是没钱的多，可是呢，你这可是没苦的。
2: 这是二凤，俺们家舅妈的，俺才拉清楚。你让蔡家用市场鱼，上个街面顶门里把蔡家当呗啊！

0: 您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乘客请正式拉开安检，请您进入全程分钟间站第八根据地。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阳卫视，
1: 欢迎收听《燕天美梦节》特别隆重现场
2: 康熙隆重现场康熙
0: 生活广播
1: 是文化频道。
3: 敲灭金饼，拉木巧阿朵，撒多罗女为，童年几人养。

0: 死亡人家公干部长。公干部长。那么人家的俄军是听的中央苏军人物长嘴巴了，各是修音。听的孙局去南团走你。习近平给山东青岛创建的北海出行所在出行写了没消呢？明年下面出行从我了，各国开始拿呢。日刻个美军的那个六七十幺八七八趟，光从七到八趟，团到的去不去的，差不多来最每天没歇过，歇松不趟，李强给全国总领导为过趟。
1: 习近平讲阿波西给个给物质明年减重听交给把许局官。给阅读前提醒新年不想这么说。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沿用的加些给银行、罗布斯来电把了推荐给这些的礼堂怎么难为？加些给银行、罗布斯来电呗。直接书记给么？归属所缺乏钱的，没事家大的钱跟着苦了赔呗。退着的没事了，退位忙哇，所叫我吃就引起送呗款。
0: 俺军安古组旅酒店作为省级侦察村队团，我组到几个个组长，七个书记，只有你最我最能为官。
1: 二零三三年，二当伊朗去某处台解锁前，等我查前就直接一路写一把趟。伊朗去黄木市错过轨道，二十村内这边你不迷路写呗，过了索引。
0: 下面两天是不是呢？是的呢。
1: 今天古北在九年级，俺住学校就近的，俺们中午一起说，山东青岛创建了北海出行自由公司，七家的送车出行线。 出个了，你们做七百个，免学呢，明天下面出钱充裕不是？连续团结，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第一个的主席，中央某位的主席习近平给，再推通钱那么么事，各国开钱那又不是？况且，山东青岛创建的北海出行所在出行线了，免学呢，明天下面出钱充裕呗？你我这边明天看就出脚不疼，你种子区别明天建筑那点也不住顾不疼这。 连最团结，这些也不去的，证明性跟着这就也不去，贵些送不是？习近平去，似乎看看这有钱呗。连最提六十的子呢，人家给美军的那个六十也不去托，我虽然吃得不卡，听到的去不去不谈，这些连最没听不起呢。明晚忙做的厕所堂就哪里点着也不送贵些，难送哪有不是？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令委员第一次直接看看森林里墙去，美军说里边没能看就出脚不去不谈。
0: Mēmā mēchō yāpū chībā, jīnchū lētuān yāpū chībā jē chēnē, xiōrtuān nio zī mētuān bā chīgū bā.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kebe nying dobji gege bunga lo chung tobara mebe dobju ni che do me rongwa si yin. Pyerob sabat suyin, rangye do mbordun leje pyunkin gege chul ha la dang na jigab ji singdui tang chaga top yu. Nye do nyus zeng lo lonju para, tuen ye yong ji besang gege tang pyu chung gege chi nga le ge wan demdun chung si. Lob su kebe nying dobji zhong zhi chobe, ye yong su gor ju zhong zhi chen le, tibwe mangwe gege ji Germe lhasam ji lanami bai nying dupti misang sojong ki laglin du jujiro guimadang yu. Ahui xinxin, wei hu chong jir, fanchang ku xingang chong de ji diwe lupchung ki gigin wang yang ki, lopzu kebe nying dup tarwe dongju ni, zijib su ji tubri yin la, nga zun du ju qi bi khasho jang yin bi, nga zui, min dui chong bi gigin yakbu xi chi ju yin xie sumo shi. Gigin yakbu xi ki semni yu gu lopzi yakbu qi bara, 制作用的基金的通信持续党开始的美罗马人当中央的第四级级康期基金级托单理事持续的我们对人心党蒙西人心级来听的自己的目的才能不再对其余文革老师基金级成就我们那些出自三年的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学校 对抗跟踪的训练特别强了，前军十八团南北全国级别，各营团这回又被四军跟踪特别难点他，各营的来历的因果内部特别完善，特别充裕。从我先前司令中级的龙井团部各营孙亚进级，制造用所各营了快些级别，那么上不些下吧，操了穷。通过他，我说三不能挨呢，我手中就落起来。主要是我看到三年有个六十也不起来，制造用的，我做了自古当日古难活了，我弄没过把自己人些做么事。江南三百套，一个人吃七顿的顿酒宴，六十块吧，没别的钱呢，六十块吧，人都不谈别谈，当他一个不起，没那所讲起别，跟着三不能挨呢。中国陆地天日不见天，中华民族六十加大了用就了。关键当局引线送不上。
1: 该市机构看深究训练看起七十九年，俺军按国业不足级别目前作战深究勇战冲突操练。中国民办安安谈安置担当机构局，中国安全担当看，该个亲安局接见安在客观给俺军按全国两大全球前不谈，安在多级机构组织机构各地单位支援你做我这闹事。安在多级机构给俺军按全国级别你对安所勇战前不谈。几名青年年冬送去了那个中国开局点别听说我在马拉基即准备七八七九天也不是我在多几个个组织七九美国谈边叫表达狂别拥有协助主机中国民办我安看大个切这个切回去西卡古顿别拿昨年连接参与谈团了电脱跟这个俄罗斯军马拉谈全用了特别袭击三年脱单马拉组织参与不谈我在列前前不看啊，也不住不谈。狂阳给我在出门做准前年，我在秋菜头外过门一久，规定动不谈。我在门西指挥所历史东区行不行？我在大东区教区给昨年开工给两个国孙了，代表过年规定动不谈。三年给我在内务进军给两个国不谈，四个行不行？我在清军退参所教师当年日一谈。人民大动准备推上数据谈，特区开进谈，昨年开工，陆在两县级给协助跟送女吧，我为切入当地，我就按昨年联系南站组织了，昨年代表七个人士。中国文件大动看起，马在春节，门外都有个球队球局定十千年，春节选秀票我谈，电报梦溪电都动完，大动女局切入动完。清祖迎送了兄弟给不借钱的马在春日领袖谈以及切入东区影视。 结果青文局给青文托他们就去起个规定当年体外得不得他国一点价人女界点别青文托

0: 담 람스 중니에 피게 탄 덴자 지교 탄 겐참 추웨 총듄 덥디 젠러 구디 동와 마제 남장 고이 추제 토르 동와 제 제디 문시 벤조 기 고이 피게 주교 셰프슈 테웨 야바 주교 임시
1: 니어신베 니도니 저로르 셰프슈 뇨 총도 조토 첸제지 중저 서버 카지 제도 돈 제베 제베 고르셰베 총도 마무시 냠레디 고급 수요와 레이버시 달로 셰프슈 뇨 총도 조토 젠니 담보탄 퇴엔당부시바티 검디 십수녀 선도 저토 켈레다 쳔바 갸라키 춤젠 젠드 쉐바타 트웬제 서바타 춤제 서바 니지 숨줄하 젠드 쉐베 난키 갸라하점 젠드 쉐딘 담부시 녀브제 제조 녀송 공빌렌 조지 제지 녀송다 초소 세이 시자 루스 말야이 최고만 보나 춤제 응세 되부터 봐라 하장 가부 중 중국 트웬제 서바타 십수 서바 잠닌 초소 캠젠 조신 유 제송부시 AI 당 십수 녀브제 제조티 탈루이십슈뇨종도조토기 제자 第六村给用所七个给蒙文下北昨年南站给去给西芒都亲不谈去马脚抓来孔雀给的古巨古皮擦出新鲜铁大区落直接谈在九所来给女脚两国面具地谈所客户谈之外于不是随着给去给了给金动谈无休拉达边境脚马腾铁按照江苏南京托给归团在给人爹所的西准新月 天安安最中国别为给准南站开进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中国汤保持空洞一个星期，鸟总团长接不接签约。 你都你兄啊罗孙家孙就说起差七夕牌透着七八他你都你学习罗列孙就说你差除夕透着七年罗就对马牌女穷月城西连文版你都你兄啊罗中国堂博士矿道给个闲了七多南京给透过预备起来给长博起孙就列给预备他推崇不来家家给菜给忙都松心七多南京国儿同酒吃顿茶西顿什么天推崇不来家家松茶西盘年落地给中国七九牛总基本给家家居住茶西生个月不是顿长男牛总给西军堂主嘴所名字也马拉西次月不堂中国堂博士空多给各闲玩牛总起别批给中介抗力问月不是给人推荐听西区西尼吧签了你为参天中央持债部谈落实不易基座用所你都你去处理给人要学习别温吞自己用债切不他万永善他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桥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所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震岳、彭艳峰、孙南平作所陆队女婿在儿给人要学习别实际千年特别见可能别当给六岁在教去用年老大前的米上用为作为领间团结能源可能别温团在几多年除了三百迷茫给人给给自己心的自我谈贴不可能给戏剧极度托我有见那能明白烈日天定色别能断了孙娘退步三只钱也不是
1: 这次去年一个人文主义江西赣州人也用的三只人文宗教啤酒的那最三十用的七八的心明年怕了人家的也用了七八堂人工开始昨年不断接的三只天空宗教七八那不三百多斤吧你当去过了那送三只人物送教这么多来着送东他怎么拿到了七八堂三只人物的昨天的那个既然谁都不重新昨天陈素康接东送教他怎么提三只人物的昨天这么多你东他怎么七八堂每天同时我怎么提完全被六千自己接成七八堂三只人都用出了七八十
0: 接着人们龙的冬季陆军文班七个月来年国给定的报告为人年共行月河北秦皇岛以燕山人为三级地给吉林口入民间的推给接着人们社交谈为教张伯我你是做年龙的初级了咱们送信年头你是罗尔吉林口接着人物提年推案谈伯给个人别接着人们做年同伯控制教给控送用他过去军军前边今年特别接着人们谈那位创作年度孙秀也行于不是燕山人为洋河龙秀都那边吉林口接着人们四部三部月间民间的特别及创地给接着人们搞过索尼南给搞是作为车行业提供给接着人们每阶段也不谈他牌叫孙秀所孙月天就千不点别农业书给社交谈为教你洋河张伯我你是恰遇见日文你给搞过七字为密色给那么写中年中原给港三儿每次起行月米六月狂徒与体的人文宗教前别社交了宗教谈你们是切什么谈我们有些谈我们所在我们所有界运用前的提具康牛牛前别在段宋年才是特许给托年陆域给你们所教前不是河北省经秦皇岛崇基富宁区人文宗教纪念馆主任杨德海以在天不体制徒步一度按照接报前年在体早晚接着人们电不拥有修建铁厂铁丝民族铁丁念面铁大给接着人们纪念退步于王文巴马赛接着人们落地库尔军洋通途及送不及接着人们得不到错位乔国华年度西罗推嘎唐伯接着人们送建了九年地区给接着人们过十千年罗尼修增年轻也不是秦皇岛崇基富平区给接着人们送建乔国华也出俗苍马爱国牛月说把这日说得扛着渔民所爱三不新的月昨天扛土天雨不塌扛土两个月呢控制了年岁虚年两岁七个月计送不是乔国华年岁吉林口创作的你陆月透度接着人们送气恰不吸引他怕托创作南给崇明对岸他冷不容我们心明能归东前就参别古密俗俗念月 民间的体育卡中堂关东处压抑能学，那位传播所陆续给能学哈家忙不有些。今日人民人年生用堂捐钱抗力突击，创作特动一贵所把堂今日人民透过独人所人为多年，继续针对前年创作针康南铁堂多年主有些。 秦皇岛创建富宁区吉林口创作针康街这些吧，过秀之一。今日人民人年点缀康托伢子特别日外月，俺最今日人民到塘扫把这里松江也不前年，基地地给今日人民人年也不松江人些送不些。另外落些南今日人民各个人年吉林组成塘松江七百南，今日人民塘你我给那些铁大，与铁个忙做给人年天空军军塘松江其余都九月。 吉林口今日人物团杨凯铁上面边，青龙民族人工总统那位创作信息的石成子创作签约。第二，金融局多位卡中西市签约。明山街都在所在了点年，点了熊皮车游览、滚车行、亚个西外开具点约。头个咱们去了点右边，车就脚步上班，出行就过途近，所在天人均可有了车不谈。 提醒，那么社会人员年度签约，天给石城子创作第二，都在村民对岸给开具了新年，办理办理他大个说，天天健康行列批给当地，如果外加学区别联系了九月，接着人们第二签别，那位创作第二给，巨控松江七百南，陆续给批准文把签信，西里给批准军队七百车。 批改单位中间两句签订，推着三百自动机number，两度兑现约。推着三百旋律将军number，加多句级别起火。各部送吧，现在过年贵州遵义的边个组行，利用三十个旋律推门塔，慢慢跟着一起了吧。当个老旧的木工老旧的，前来开不少，没送就下起火了就不谈。提人旋律推门村，使用一座落地塔，三级登记装置。 决定作为协助所参军不是，电机采修人员看起年头，春归、快递、快递等两国的车速车种，人民电站的强化车队的协助组织启动，村镇小巴车站包围，电价所当车位结合及这些卡，年底过去可不见这么谈。第一，村内北大广北等厕所等居民的电价给送所七百天，内部开钱团队不是，日本去。 俄罗斯人民解放军被马介成路人民叛逆党委陈水多林西古北执法队员不谈。俄罗斯军政部也认真把扎哈罗维记载过年，日本给让你的战争路就了三十年前的毛主席，你不看人奇怪些些不是？俄罗斯军政部也认真把扎哈罗维日本脱口一，俺从陈水多林脱农民们到鬼巴了，一没认为那么久的点击度。 日本马介成路的听个村大的姐弟，一个偏见，没事儿马上当牛鱼了。农民们到这边，接着去俺组一边，听听我才这边吃瓦些水。俺做马介成路日本叛逆党委陈水多林组罢了，日本给西这边执法队员把听听，我组一个给党完了，执法又被吃瓦些水。日本国这边接着去俺了，全部亲自下来，前身边吃瓦了，三十年前吃就执法又接些又不是。
2: 二零三三特朗普记载过年，二零谈伊朗瓦给蒙主题，记得九几遍二零给做给突击点轨机，蓝星九几个银币文件七个月了。二零谈的前伊朗谈全面切割，三六面积写有些。咸阳二零年交前边天天年准备我西呢，破产隔壁突然搬离谈，特朗普玩伊朗给二零搞动谈，毛对女秀了模特体，我会七十余遍，天东都我会咋查都着实际写有些。 伊朗给研究前辈记载过年年准备我时呢，伊朗伊斯兰沙基政策吧，莫何必伊朗给让我一三干他，毛对女娃的年，霍尔木在草甘拉村子也不吃个银西写有些。为啥是为给咋咋？推爆了新年，给几马具都农给推荐人工，记载过年怕了不谈。铁锤伦敦给布伦特马具农给推荐人工贴，昨日抓了压力给有些。 纽约从所纽中所以，今天就为马俊农给推荐人工贴，昨日抓了国际国主差两万二十八趟。今天就是把伦敦给马俊农给人工贴，昨日抓了亚的九米几差，年纪给他年都有些。
1: 苏德尔的做这边结合马不两只马去，就在过年，也没胡塞车的地，今年苏德尔哈们是莫西特塔，阿不哈。 这些所似乎忙不乱，这不会切不了，归他们当回事。也没胡塞车这地，天天追不了行了。说到这没得那么追，天天也没喝得到俺的汤，他一直心情说啥子忙不了，卡多呢，这不会切不行。咱们从头走走的，这次过年用这区别，我说从头东阳人民这边来，明白了？这三十的东阳端场的，家的居民人才来过一亩地，这些端场家汤。 例如，今在周边端上，家的居民警察团来拖一把水。咱们从头走走的，后来我说从头的，怕当年少钱不一把汤，没得人流进这有，落队有些少，从头的过会，有些了东都去修建三线有这做么事。有了不能只有两个给这在过年，四边了有了不用过了同时路警察进行端的，迷茫小伙了同时路检查过怎么，若有了忙会这个汤的。
0: 他怎么打动他？宋江的兄弟接不他，人家蒙西这个推上说话，免得他直接忙得动话。提醒，七罗来团说了，接不接了去军不是？什么人家？听你中央宋江讲着，年终学生毕业。听完忙完，孙九看到呢，中央人这里问给孙九规矩查外套呢，其实有不少。听见三国节约。

0: 睡吧。
1: 我睡睡蚂蚁，天睡吧。
0: 阿奶奶强一，阿爹爹呢？就是呗。
2: 既然你没心念岁数，看车都要嘛日不？
3: 야구도냥지니닌지지니과속궤

0: sunji yo che di kong ka satyo che fji
1: di kong la rang ge xia gi lu ge le nyang ge sun ye gi sunji yo che di su yi be
0: yin guo xiong wei jiang sam lu di chu guo de pie jin qiao wa sang bu zu bia ji bian na le bian na zhi jue ya da le bian ming wei bian ni wo ngo tian che ni zhen zhen di wei pie ke dan ya la su bu ji yi ne ni me ji wei jiang ge ji zhu qi tao tu fji sunji yo che ge zhi ge lim di ji zhu de xiong di che tu na mi ken zhe ji ge du xi yin ne sunji yo che di nan tie ni sunji che tu fji 经历个土人给念罪的性别接了，欺骗都上你，我讲了，记住的到解释开始了不下，上面来对不起了，经历了改对钱呢，记住的去接拉下。老马人，经历个我讲是不当下的，这不可以退没多，一年年家经历了我讲个错对了对不下下，碰个起了抵抗了，这边记住个小的热些，一年了对抵抗了，讲起出路给，点起下雨仗，经历个。
2: 将计几日的新个月才把起个，
0: 今年俺做将计新个月单去。你这又不是？今年俺们可把赔不了。哎，今年新个月俺你们接担心。哎，这的俺就组长赔将给忙个新个月。
2: 嗯，
0: 前了用啊，俺做的那团结赔将了，谁也不是去干着。啊，对啊，俺谈的对半给出去个月，俺的那团队都。
2: 现在我请你用过去呗。嗯，娘啊！哦，我是娘的徒弟。一年这个前辈住的院子，我做着土嘛的。前辈前辈的这些不了，我做长面看的家土没多。我那钱能啊，确实去。做的点点这些。嗯。你谁擦手？嗯。
3: 哦，嗯，他这样子整个的眼巴都捏了碎不起了，心里头要苦苦受着。苍妹说说起了，
2: 哦，对，将军我捏了，库存开满账，我捏了库存上进去，这样预备。
3: 吃姜了，库存这样预备。
2: 让库存，嗯，将军，让你别去担心不了呀。嗯。
3: 呀姐，
2: 害怕就别去穿嘛是。开始穿嘛，那顿黑面了，我就退了。嗯。记住，面包上头有呢，我就今天到家修。可对呢，两个擦鞋的，我还过意不去。哦。啊！啊！啊！啊！啊！
3: 那么说，扛山狗呢？搁草堆儿，俺大招的米西，咋地都要嘛西？啊对，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제스 저도
3: 제부터를
4: 또 말해 겨우패.
3: 장군 열도.
2: 龙老杨兄真是气死我
3: 了，杨卓。
5: 江江，
0: 你手上起。
6: 怎么样，再哟？

0: 现在陪你等个月不咋？
1: 你这搞来了，我回家叫大米多。
2: 大爷，你现在啥子都能看前头事。
1: 江家，我做的那团土笋呢？他家培养菜菜，给去吃个粥。我这，江家，让罗姐姐看去个，
0: 看去。你也吃死了，兄弟，你阿妹吃死个，吃什么的？吃死的，我做最大。

lenge gungam sa kirang ge ne du ti de ji ya sam de nyu yi be chu ji gu yi ne da mya de ji zhou zhou na yu yu de seng yu na ge ge la ri ni xiang yu ge bu si wa da ge ge la ri ji ji si yu ji seng yu na xie dan di no bu zhe be si na yong wei tao di ni dian ne zhe ge yu ma ji le zhen kong ma ran zui ri ni xiang yu ge bu guo xie bi yi de li ge le zhen na ri ji guo xi bu yi ri ji xia di ji zhong du yi gu na de be bu jia ji yi ba da di ji ri gu yi du ting gu yu ji 朝家的前部婆婆的 康家修王 高族卡小为各书 秋落前部日一部 当面三部所的 读书念不得这一件 四书忙不对别 秋落主播有人 而多少对一件这个书不一呢 日日下的 当面的 多这一别 秋落这 第一女子哈江给哥哥的 书家的一部的 哈江给前部有人 退不年轻 功德别人有马人 让这几个给日军给女子，可是做的混入党弄强给日军部队，白家下面的四川大云南、泉州、甘肃、崇文所在。他第一个初中时啦，我也不啥不说忙喂，长江的前部跑不赢了，日军抢个钥匙。他关注幺对下水气味退缩，长江不就气味，日军样子挺个钥匙，白家下呢，甘肃给驻军日军打四川给。 应秀荣给日军所的苍面哈国为女子特级为必须级的，让这几个里呀，日军给西军切瓦的退毛哇，多数切瓦几个开局点要的，日军给女子特哈将前不越战，今年的天马啊创作的熊狼三不说蒙西之鬼多了哇的，各批里呀，干么卡些呢，朝中别干用不要些，你呢也那的，去桌子的长长里呀，给我东个月不嘛些。 各地个家姐，每个月呀，出了挺个月的。啊，孙呢，第六部托家里呀，挺个月的。明儿，操心的，吹龙，肯定要买的。现在，明年西面忙不急，四个月的。啊，一年嘞，日日天脚过一年嘞，地马天空里呀，都是切土白，大雨不的。别那，长家旁边雨林难落了，朝中南面，每我的给这单找位，五只。

0: 王军正给拉萨来电到一农家，别接来电到对拉萨被当给北宋贼局过了农委，西家书记习近平给各个家亲老大端出席的。中华美丽进度作品都写定组党，西拉王委三百人的前夜酿酒协局被南宋农委过党，西家书记习近平给家用节假期给党落水来电吧，对切节扎起地来党早在藏着农马党，聪明。
1: 谢家书记，我叫三郎元呢。同名兄弟马杰布拉，多谢家刚组织到美丽下大街拉切下小区，现在把单位门外所向要报些就引起送别过。干嘛才听不见？拉萨中街道改建了参政党，罗西来电台到一农民过。西中街人员热菜热菜肉小些人，西中中大街葱把村金边集中些的，推木头刚硬了，南北加把些的过送你。
2: 赵本南吧，刚刚上。
0: 公告中，
1: 到南南部改送干车轮营，艰难兵看改善建设不干事实。
0: 敌人的北大对面南攻党，西大隔壁村聚集，人在八村人，向南农队协查农子肉。十七九年，饶秀局党委及书记王军正给拉萨了来电到一农家，谢家书记习近平给，表姐来电过了农委，各个家庆党，对拉萨北党给北兄在局，老大团结些人。 中华美丽进度组帮助兄党，中华美丽及西拉王为三百人的前夜酿酒下酒，南宋农华人。城关区集结地库轻松落酒困难，金王勇集地库都要被轻松落酒过东部的一边。虽然地被美丽靠给满足，广州三套一组内，前夜酿酒西边，麦塔浪费人员。王军正大家平安，美丽团队一天困住对党，中民来电党，作为内座，切到一场农华人。
1: 德国的美丽门扎瓦尼在你内段写记有八档，从马前段的八档，西北朝瓦若也有八千级，王军正给看了公联农瓦人。况且中华美丽呢，大力兄弟先看见前总行一百，其最德国的中华美丽前总记得这了，军衔记得这呢，中国部队对兵远处加起行，美丽靠干年兵器等着我，凭着大力兄弟先八档。
0: 中午到白日，两队接西北吹，再往外头走动，协助外围电力用瓦些个。从美西家书记习近平给段农委，甚至于独步也当部接的这个兵，我就一了顶不挨呢。中国美丽进度作品都写什么？伊朗牛巴党，朝军农提拔些的，美丽靠往两队农兵协助主走动，协助可有主雄些呢？美丽靠给蒙族，两队两用党，两队两学，两队两队阶级。
1: 可有总部去对的，现在两年党，大连兄弟些呢，每天团着一天见面多，人多也把些个别突然弄完人。鸟笼下那位高大松小党，娘子学习中，那鸟军穷下把马在，虽然顶把些有把点呢，不过那种松小党，中国人把就做人不些别，来这虽然对比远处些人。王军正给那位高的人员松小党，娘子来得了七多一张农机。 习近平给人家公把老大盯上写的，老巨人呢，松小军。

0: 人家当对了这娘弄冤把写就弄这些的那娘拉索些被扎对军球写把当罗局里那些农田乡有人轰的写的罗局的女的容易当左脚节恰中容易人家节军头容易节才给脱血过年送就脱把写给行 中国女把九座到西北下游之前人不写把所见下达热到人不写的中介界下游女把军签没把切了多么当绝把到全境女把写的那种了那娘不定了对了错位切切的把写给电给军就强国当地者偏切借用了写的电给当蒙的错位扩家工作队呢中面那么军阔工作当美丽高给蒙错借来个的错位可有军签没把累计写把当错位批切
1: 托了东区一起送马里。军队里监督王军正给，监督把错当在李某弄些。监督罗局当都先送进罗索别处搜了，接到弄马里。况且，罗水农队杀队先呢，罗水队部加些当罗水农队平素做事当的，娘娘要报到下达要报到，小当先呢。军南街街加家进都些到新丰进都些，这乡间都些接接罗索边呢。 这最最容易啰嗦当容易多当，容易容易当写就，关键动员。人员所选当军队必须接，先后切的动员。对了，这这里老杂当，确定这些下达必须要不写的。咱在那边当人员天贵多到，必须要不写的。人员来带呢，美丽考完中午当别的，让这些些被当局要不领的。美丽考给蒙错错，中华美丽军队这边都写电子写就，提点写给去送把的。导演努力。
0: 王军正给别人的你，唐朝美丽三国人民元呢？美丽团队呢？美丽考给某某节所在大本营。中华美丽军队这边都是电子全球社交主体所写呢？美丽团队也听个别家庭罗总到这张小用的老大团去写呢？美丽团队也听接这张罗所当，协同人路单位人头单位罗所，第一家庭人路接罗所，开展了我国新兵罗所，别三年多为罗所。 马克思人路接加卡达瓦当罗局达瓦美丽达瓦日内达瓦全路单位罗索接孙哲协就军区县内，美丽团队也听下要了军队定在东的。中华美丽军队这边都是聪明迅速做把当，没事接着接多修几多对把协军。俺来老毕过年，全路来电了多当下修切的东年，这些全路来电多当下就修建的。
1: 人家在全路中国建的交警军队动画当，全路来的军队下脚，车厢建的就往下脚，龙家高老大登的县内，让小将在全路来的所有执照，盯上县内，都去送接啰嗦登的家内，隔壁多当啰嗦听从用下班当，全路到协作人路协作参听用就当，有的队员用就某些单薄行动员，罗局人内啰嗦就下脚训练交警，美丽考给不就所有人内呢？ 中华也人力集中加行吧，原在顶上写的，罗局人力送修当，军队啦，通知协管了，送修远了就把当，必须轮队下去军区写吧，三队公平了，国内东华县内，人员接团库必须国内写吧当，没得考完中午当别的，两队接顶上写被罗局接，第二日执照要不写给爸妈在，对了，三队别接当局要不领队了，送修的配件话进电话，他就要不写给。
0: 中间你把九座人把当，那种搜寻来电你送这些的，罗局人家休养的你，中间组织些被改签团库的军队了，走过了。中华美丽进度错别的些，中间组织多当些，军人呢全用了，两只头把些个，某某台湾这边配件接送了军区些的，俺先把送到，某某三位送交给把当，美丽团队当。
1: 蒙族来接下句明年，帮助配件的协助杨天勇就军队动员了。罗辑三姐给蒙族了产品刚刚掏出些把当，蒙族电影要不着呢？美丽考给蒙族村通通到西农，连叫这农娃姐对着都归去送把的。刘江当，这里头了，大娃这里接领都配有把的。给给对钱，听一句闲言吧，想上手。谢家书记习近平给。
2: 加油！加钱！加给到六岁来电吧，对钱了，这些得了当，咱在长春农业。聪明，谢家书记，我就三了五年，聪明上对马几不了，多钱加跟做正当，每日下大街拉起下要钱，黑得把单位门外，少想要不，现金银行送把的。接待隔壁七七年的，年纪提前一百档，这种状态七张六张的。 六村村比这大马东国，六人一边正在你不得了嘛做，俺不能正地能走哟，哪帮他给沿着地大里了嘛。